0: 导致的石油供应中断持续，欧洲可能在六月面临航空燃油严重短缺局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的决定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他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1: 鲍威尔决定留任美联储理事有何考量？是否违反美联储规则？为何会引发争论？对未来美联储决策将产生何种影响？来听详细解读。先来说说鲍威尔留任有何考量。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的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1月底。 鲍威尔说，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鲍威尔对记者说，他早就计划退休了，但是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让他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直到事情解决为止。 当前美联储面临的一系列司法纠纷改变了他的决定，他计划继续担任理事，直到对他处理美联储翻新工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结束。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当时马里纳埃克尔斯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决定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反映出对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根本性误判，也暴露了本届政府的真实意图。这一举动非但没有把他赶下台，反而增强了他对美联储的责任感。再来看白宫为什么反应激烈。 鲍威尔宣布他留任的决定后，随即遭到多名特朗普政府人士的指责。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无关紧要，我只是想确保凯文能当上领导。我预料鲍威尔会留任，但他是个负面人物，我认为他是个负能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一档节目中说，鲍威尔认为其他共和党提名人不在乎美联储，只有他才能维护美联储的诚信，这是对凯文·沃什等人的侮辱。 美联社报道，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那么，未来美联储决策会受怎样的影响呢？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分析人士指出，在白宫与美联储围绕货币政策局与不断的背景下，鲍威尔这一举动可能加剧双方紧张关系，加大美联储决策分歧，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有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策略分析师认为，鲍威尔可能会成为沃什试图将货币政策引导至不同方向的主要障碍，这可能会让沃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形势更加艰难。
2: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新西兰知名乳企 A2牛奶公司通过新西兰证券交易所发布声明，宣布因检测出蜡样芽孢杆菌毒素，该公司已在美国市场发起自愿召回，涉及三个批次，共约63078罐零至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其中约16428罐已售出。受此消息影响 ，A2牛奶公司的股价一度下跌18.8%，创自2024年8月中旬以来最大跌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三号，美国电子游戏连锁零售商游戏驿站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公司准备收购电商平台易贝，交易价值约$555亿，相当于游戏驿站目前市值的4倍以上，收购报价为每股$125，以5%

0: 50现金加50%游戏驿站普通股方式支付，这一价格较易贝30天加权平均股价溢价约27%。截至上周五，游戏驿站的市值约为120亿美元，易贝的市值约460亿美元。目前，易贝是否接受游戏驿站的收购提议仍存在未知数。据共同社报道，4号的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急速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5至不满156日元区间。市场有猜测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为了遏制日元贬值势头，继4月末之后再度出手干预了汇市。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向媒体表示无可奉告。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伊朗方面4号发布消息，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3: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第139届广交会今天将在广州闭幕，中国制造圈粉全球采购商。记者观察，专注头等生意，中国假发产业依托广交会平台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现场特写，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小商品撑起大产业。
1: 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团播重塑国内直播经济新生态， 今年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
0: 财经身边事，一年能卖6亿串， 湖南岳阳烧烤火爆，带动上下游产业全面发展。 追着气味去打卡，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气味 正成为消费新赛道。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热点财经报道，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将在广州闭幕。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张金名片， 本届广交会吸引了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中国企业制造的一款款不同风格的假发产品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采购商的关注，这里也成为了中国假发产品对接全球市场、展示小众产业实力的重要窗口。请听总台记者韩宇浩的报道。
3: 在广交会三期个人护理用品专区，两家从事假发的企业展位不大，但门口围满了境内外客商。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朱莉亚纳如一试戴不同款式的假发，对着镜子反复调整佩戴角度。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假发。Fits
4: very good. It's a very good.
5: 它很贴合，材质非常好，而且因为我是自然发，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 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不同风格的假发，我觉得非常好，这样你就可以改变风格，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造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展位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希尔维亚仔细查看假发样品，比对发丝质感。To
4: be honest, the virgin.
5: 说实话，这款原生发未经过加工的假发，质量非常好，而且价格也不错。我在贝弗利山庄做接发业务。
3: 所以很多客户是女演员、模特，他们尤其需要改变发型、改变发色，他们总是在寻找接发产品。记者了解到，这两家参展企业均来自湖南邵阳，邵阳是全国第二大假发生产基地，现有全产业链企业近100家，产品涵盖3000多个品种，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商周后周。
6: 欧美市场整体来说，它现在的量每年是往上的，
3: 10%持续的增长是有的，广交会会带来一些效益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客户资源。中国假发产业已占据全球假发贸易总额的半数以上，成为全球假发供应链上的重要力量。依托广交会等国际化平台，假发等传统轻工业正持续开拓海外市场。不同肤色的面孔来来往往，
0: 不同语言的交谈声和行李箱轮子的摩擦声交织起伏。自开展以来，广交会展馆里每一天都人潮如织。记者在逛展会时经常被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商品吸引，一批深耕箱包、玩具等小商品领域的外贸企业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早就告别了传统的拼价格走量模式，而是以技术创新、数字赋能为抓手， 把不起眼的小商品做成了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7: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的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小巧隐蔽，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大量关注。今年推出来的一个新的防盗的功能， 装好之后呢，它其实就很不容易打开。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
2: 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有新功能的产品呢，订单率提升30%-40%。
6: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的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7: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遥控器来分离货柜与车头的展示。通过跟客户的沟通，一箱订单大概达到20万台。
6: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凭借持续创新与过硬品质，赢得全球采购商一致认可。捷克采购商伊瓦纳，
8: 我们对书包更感兴趣，我喜欢这些设计，它们非常漂亮，与其他供应商的产品相比与众不同，所以我很喜欢它们。
6: 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这些都是新品，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6: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企业用创新与品质闯出广阔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有数据说，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元，但行业新人留存率仅有10%。巨额流水与极高淘汰率并存，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0: 感谢公主们海量人气票主力，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11: 晚上8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6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12: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11: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3: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了价值的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着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向成长和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11: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12: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 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实血液的流冲，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11: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13: 现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11: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12: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11: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13: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旅加科技双能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

0: 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生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天天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岳阳烧烤火爆夜市。五一假期，全国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地特色美食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在湖南，岳阳烧烤作为代表性美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岳阳烧烤的特色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预计有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涌进岳阳。这一口风味独特的小串，也让全城烧烤店的师傅们开启了火力全开的模式。
3: 这一把能，这是多少串？
4: 这是20串。
3: 那你同时性能烤多少把？
4: 同时能烤20-30把吧。3米5的炉子就是我的战场。
2: 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可是老板们却犯了难。
5: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因为现在我们烧师傅都是满负在工作，我们也想招师傅。现在
2: 那想学正宗的岳阳烧烤手艺，到底有没有靠谱的门路？
6: 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这里到底教点什么烧烤的真本事？我进去看看。
2: 一间间教室里正在上着实操课，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你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学员们在这里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学员竟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7: 西安西宁过来的，
8: 湖北武汉过来的，
9: 河北张家口来的。因为我之前就专门做这个烤全羊，就是把这个岳阳烧烤带回我们当地，然后推出一个这个新的菜系。
10: 广东佛山那边过来的，我是烧烤小白一名。全民技术的话，对自己以后就业啊，或者是自己开店啊，都很有帮助嘛。
2: 以前学烧烤都是师傅带徒弟，全凭手感和经验，但在这里直接把和烧烤有关的每一步都拆成了标准化的课程。
1: 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
11: 标准化以后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是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院走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
2: 如今岳阳烧烤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1000家域外门店，更是带动了物流冷链、材料加工、烧烤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原本单打独斗的电经济正在加速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的链经济。
1: 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
12: 我们去年总共消费了大概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应该突破30个亿啊，所以说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我们也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的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
1: 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可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财经身边事，追着气味去打卡。都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发现，香气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闻香入戏，带来消费新体验。在杭州，气味甚至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调用的数字编码，来听听这是咋回事。
13: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14: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13: 这个小装备看着像随身音箱，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15: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16: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17: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3: 不止在演出现场， 这个五一，如果你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
8: 这种方式呢，其实让我们除了了解到它的知识，能够增强这个互动性，对这个茶叶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刻。
13: 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需求，系统可以从38种中药材中匹配不同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又变成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
1: 财经身边事，硬核科技研学游。假期里，不少家庭报名参加了工业研学游。浙江嘉兴的火箭制造基地就变身成为生动的研学课堂。来听报道。
18: 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火箭发射，但您是否有亲眼见证过火箭组装的现场呢？我们来到了位于浙江嘉兴的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和小小研学团们一起去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两个庞然大物就是朱雀二号和朱雀三号火箭。我右手边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的外壳是白色的，而我左手边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外壳则是银色的。
1: 火箭制造基地总装工艺工程师金红艳。
19: 因为朱雀二 E 它主要的结构呢是铝合金材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航天涂料去保护它的啊，来隔热，可以看到有这种黄绿色的色泽。那朱雀三号呢，它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储箱，它各项的这个金属的性能非常的优异，所以它是不需要这个涂料的。
20: 除了外壳的颜色，火箭舰身各处的各种颜色也有不同的含义。醒目的红色标记用于防止工具或保护件被遗漏，是发射前必须清除的安全防线。黄色的标识则是舰体的使用说明书，清晰地标出燃料加注和泄出的接口。绿色的线缆负责传递开关、调节等控制信号。
21: 老师跟我们讲解了火箭上各种不同的细节上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但这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20: 工业研学游特别设计了互动环节，孩子们上手操作液氮科学实验，感知火箭低温推进剂等航天材料的奇妙触感。
22: 它的那个燃料跟厨房的燃料一模一样，想象的火箭都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实际上火箭有时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材料是一样的。
20: 从书上的图片到眼前的实物，大国重器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去年这里的工业研学活动开展了120场，吸引了超6800人次参与。高端制造正转化为优质的文旅资源。
1: 火箭制造基地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胡平。
23: 以往大家对这个航天的觉得高高在上，或者很神秘很遥远，到实现能走进这个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它就是越来越强。
1: 财经身边事，特色街区新活力。眼下四川成都的一些特色街区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体验、 VR 科技体验等丰富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时尚活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妮、刘月晨的报道。
24: 文殊坊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文殊院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内，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汇聚了非遗、汉服、美食、国潮剧场等特色文化和多元业态，深受成都市民喜爱。而这个假期，文殊坊的外地游客也明显增加。西安游客吴平。
25: 我来自西安，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愿望就想来成都文殊坊来转一转，说这里有悠久的文化，还有川剧变脸，特别想看一下。看了川剧变脸，还有那个吃了成都这边的小吃三大炮，这些都是很 OK 的，很不错。
24: 文殊坊将特色街区、国风文化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五一假期，这里举办了多场国风主题活动。汉服巡游等特色项目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游客还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不同的消费业态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体验。
17: 游客周斌。
0: 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距离市中心很近，然后地铁又可以直达，所以说大家就过来玩一玩，看一看，打打卡，拍拍照，吃点美食，逛一逛，这样大家就很快乐。
24: 假期前三天，文殊坊日均客流量近16.7万人次，同比增长4%，日均销售额超过90万元，同比增长3%。在青羊区的另一条百年老街祠堂街，为期6天的非遗集市与舞台展演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今年五一，成都市整合推出五大漫步精品玩法，500个特色场景点位，五大类包括100多场优质的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丰富场景、充分的供给，释放文旅消费动能。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0: 每时每刻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福江，编辑焦浩、唐明，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战
0: 时有谋士志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3: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1: 擂鼓。
4: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5: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6: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7: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6: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6: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4: 用你的方式承担，
15: 用你的方式分享，
16: 用你的方式战斗，
17: 用你的方式热爱，
18: 用你的方式梦想，
1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0: 实现梦想。
21: 和你一起，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3: 中国式现代化，
24: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5: 北京时间9: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0: 三棵树马上住，
29: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各位好，我是岳林，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大家好，我是王超，今天呢带来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首先请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三新解锁体验消费，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
2: 一幅清明上河图，将我们带回到北宋年间的东京汴梁街头。各色羹汤与面食的叫卖声仿佛穿透画卷而来。如今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游客们除了观看宋代名画，还能亲身加入体验宋代市井风情。人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种穿越古今的体验。2025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5.22亿人次，旅游花费6.3万亿元。这其中，体验消费的兴起功不可没。文化加体验正在构筑可感知、可体验、可沉浸、可参与的消费新业态。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愿意为感觉买单，为情绪付费。进入15五，全方位扩大内需仍是保障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体验消费将比传统的商品消费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更加注重情感满足。这一消费潮流的兴起，顺应消费新趋势，激活消费新动力，已成为提振内需新的发力点。那么，如何通过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为体验消费拓宽路径？消费业态和模式的创新，又将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为您详解三新解锁体验消费新空间。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田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15五。消费增量在哪里？
2: 田轩，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企业创新、公司金融和创业投资等领域的研究，曾多次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重大经济政策咨询会议。
3: 在讨论如何提升新消费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消费为什么重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曾经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内经济的转型，投资的边际效应客观上讲在逐步递减啊，外需也就是出口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而消费作为内需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稳定性强、持久性久、汇集面广的特点，能够有效对冲外界环境波动带来的风险。我们可以用一组对比数据更直观的来感受一下。202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货物出口同比增长3.8%，而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6%，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销售额增长5.2%。所以可见的是，消费特别是新型消费不仅增速领先，而且还在吸纳就业、促进产业升级、改善民生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5年全年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52%，显著高于另两个，一个是资本形成的总额，另外一个是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对于 GDP 的贡献，稳稳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位置。我们知道，消费需求从来不是靠短期政策刺激来的，真正健康的消费增长根源在于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有地方花钱的这三重保障。为了让大家有钱花，中央持续稳就业、提收入，一系列政策让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步提升，消费底气在不断的夯实。那么为了让大家敢花钱，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医保报销的范围呢也在持续的扩大，这些措施 有效地降低了老百姓的消费顾虑，让大家敢于把钱花在品质生活上。可以说，在需求端，政策护航与经济增长已经为消费潜力释放筑牢了坚实基础。但消费增长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力，供需两端的同频共振才是关键。当有钱花、敢花钱的需求端逐渐成熟，供给端能否及时跟上，也就是让大家有地方花钱，花得值、花得有意义，也就成为了激活消费增量、推动消费持续升级的核心命题。而要破解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供需两端的同频共振，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找准提振消费的突破口。我们今天聊的消费增量，恰恰就藏在这场消费市场的转型里。那我们现在说的消费市场，藏着一种很奇怪的内卷啊！这什么叫内卷？就是越努力越被动。消费领域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一边是打开手机就能买到全世界的商品，直播间里边的推荐让人眼花缭乱，另外一边呢，是走进有些传统的商场，却发现货架上的东西大同小异，根本提不起购买欲。啊，传统消费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正在制约增量空间的拓展，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供强虚弱与供需的错配。分析供强虚弱与供需错配背后的核心原因，首先是传统消费领域同质化竞争非常的严重，供给难以满足升级需求。啊，以家电行业为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只有70%左右。但即使这样，供过于求的局面依然存在。这些供给大多集中在中低端的产品，明显的特点就是功能单一、设计同质化，而消费者对于智能家电、健康家电、定制化家电的需求却日益旺盛。有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普通涡轮洗衣机销售同比下降5.3%，而带有杀菌功能的高端滚筒洗衣机销售却逆势增长了23.7%。啊，传统彩电销量下降3.1%，而 8K 超高清、迷你 LED 电视销量却增长47.2%。这种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格局，导致传统企业陷入了所谓降价，然后企业利润缩水，然后研发不足，然后产品竞争力下降，然后只能再降价，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既压缩了企业生存的空间，也浪费了社会资源。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消费场景的固化，很难激发新的消费意愿。啊，过去我们传统消费更多的是集中在线下门店购买，然后居家使用的单一的场景当中，缺乏互动性、体验感和社交属性。我们以超市为例，传统超市行业的整体承压，2025年仅有不到40%的连锁店实现销量正增长的情况下，胖东来、盒马、山姆三大巨头在2025年都实现了30%以上的增长，甚至创下新的纪录。胖东来年销售额超过235亿，盒马 GMV 有望冲向1000亿，山姆年销售额突破1400亿，你难很难以想象。那么这三家商超的模式本质上是场景创新对传统消费模式的颠覆，他们不再局限于线下购买、居家使用这一个单一的链条，而是分别从情感信任、全场景适配、会员体验这三个维度，将消费、购物与体验、社交、生活深度的绑定，印证了当代消费的核心逻辑。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单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场景所承载的价值、体验和情感共鸣。这也说明，不是消费者不愿意消费，而是传统的消费场景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多元化、个性化、体验化的需求。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供给的一刀切。啊，老年人面对复杂的智能 APP 望而却步，农村居民买不到适配本地需求的产品，年轻人享用的个性化商品呢，却难以找到踪迹，所以不同群体的不同的需求被忽视，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导致大量潜在的消费力就这样被浪费了。而我们所说的三新消费，正是破解困局的关键的钥匙。那我们所说的三新消费，也就是培育消费新业态、发展消费新模式、拓展消费新场景，它不是三个孤立的概念啊，而是一套组合拳。新场景 解决在哪里消费啊，让消费融入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业态解决的是以什么形式来消费，也就是用跨界融合的消费需求来催生新供给。那么新模式呢，解决怎么去消费，也就是重新构建人与商品的关系，他们共同打破了传统消费的边界，重塑了人货场的关系，为消费增量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核心动力。那么中央之所以提出要大力发展消费三新，背后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消费的增长从来不是靠简单的刺激，而是靠精准的匹配，也就是让供给精准的对应需求，让消费变得更便捷，更有体验感，更彰显个性，从而更有价值。这不仅是破解当前消费困局的出路，更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2: 滨水光影艺术加水岸音乐会，巨型装置加独家限量周边，上海徐汇西岸梦中心的各种快闪活动引爆了即兴消费新热潮。特别是2025年9月第二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开幕当晚，夜间客流创造了西岸梦中心开业以来的历史新高。这里的各种快闪店通过限时体验、限量发售，以产品的稀缺性、沉浸式场景吸引消费者。在这里，消费者体验到的不只是购一次物，更是看一次展，进行一场线下社交。近年来，即兴消费、情绪消费等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线下商家所重视，着力打造能够满足消费者情感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攀升，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围绕消费者情感体验打造的新场景，为何能成为当下激活消费的流量密码？场景的创新如何能够让网红变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那我们首先来看新场景，也就是说什么是新的消费场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周末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城市漫步啊，到一个新的城市，他不会去热点的景点，而是沿着老城区的街道慢慢的走，走进街角的小众的书店，或者是喝一杯老板手冲的咖啡啊，再买上一件本地手艺人做的小文创。对他来说，消费不是目的，而是体验的一部分啊，他在感受城市烟火气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费的行为。这就是新场景的核心，从为了买而去变成为了体验而来，顺便消费啊。他打破了传统的这种买卖的关系，将消费与体验、休闲、社交、文化、娱乐等等多元素深度的融合，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得多重的价值满足、空间和情境。那么新消费场景的核心特征呢，是沉浸感和多元化，主要分至三大类啊。第一类是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场景，这类场景借助的数字技术打破了线上线下的壁垒，让消费更加的便捷和高效啊。比如即时零售这个场景，那么消费者通过手机 APP 下单啊，周边3到5公里的这个商店啊、超市啊、便利店啊、药店等等商户就能够在半个小时内送货上门。那么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指出，2026年我国即时消费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到2万亿元。再比如智慧零售场景啊，京东的无人超市、阿里的淘鲜达，通过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偏好，实现商品精准陈列和个性化推荐啊，还有线下门店配备的 AR 试衣镜、 AI 导购机器人，让消费者无需试镜就能看到穿搭的效果啊，无需排队就能够获得专业的咨询。除了即时零售和智慧零售啊，智慧社区场景也正在快速的崛起。杭州未来科技城的翡翠城社区打造了15分钟智慧生活圈，居民通过社区的 APP 不仅能够实现生鲜药品的30分钟送达，还能预约社区里边的共享厨房啊、健身舱啊、亲子活动室等等。那么社区内的便利店配备了无人结算系统和人脸识别的储物柜，居民扫扫码就可以购物储物，老年人可以通过 APP 一键呼叫家政服务问诊健康，实现不出社区满足所有生活需求。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所谓叫做文旅体商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场景。那么这类场景呢，将消费与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产业深度的跨界融合，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和社交需求。比如前两年贵州的村超，大家都很熟悉，将这个足球的赛事和乡村的民俗美食旅游相结合，让乡村不再只有农产品的产出地，更成为了消费者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像浙江安吉的鲁家村打造了田园综合体消费场景，将农田改造为观光体验区啊，这样游客就可以体验农耕种植啊，采摘果蔬，对吧，制作农家菜，还能购买农户直接提供的有机农产品啊，手工艺品啊等等。村里还配套建设了主题民宿啊，亲子乐园，户外拓展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链条。那么再举个例子，还有上海的徐家汇体育公园，不仅有专门的足球场、篮球场，还配套了主题体育商场、运动康复中心、青少年体育培训基地等等。这样消费者可以在运动后直接购买运动设备，或者在商场内的健康餐厅就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参加培训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在商场里面购物休闲。所以这些场景的成功，本质上其实是抓住了消费者对于真实体验、情感链接、文化认同的需求，让消费从物质上的满足升级为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满足。那么演唱会经济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典型的文旅体商融合体验的场景，它延续了打破单一的功能啊，强化多元联动的这样一个创新的思路，将文化演出与商业的消费还有旅游出行、社交互动都深度的绑定，精准契合了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场内我们有应援互动、沉浸式的表演、观演，构建起强烈的就是不想出门啊。那么消费者可以不再局限于到健身房去啊锻炼身体，而是可以在家中通过智能健身镜跟着课程啊这个锻炼等等。那么这些场景的兴起，因为它顺应了消费者融入到

0: 十足。2026年1月，深圳市提出在未来3年中要创新发展数字消费，鼓励沉浸体验、剧本娱乐、数字艺术、线上演播等新业态发展，推进电子竞技、社交电商、直播电商、无人零售店等新业态布局。2025年1月到11月，我国数字消费总额达17.92万亿元，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数字技术正在向消费领域广泛渗透，不断拓展消费空间，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新动能。那么，以数字消费为代表的消费新业态将从哪些方面激发消费意愿，并产生新的消费需求？为什么说新业态能够加快推动新型消费提质扩容？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如果说消费新场景是空间革命，那么消费新业态就是形态革命，它打破了行业的边界，让消费有了新的打开方式。从理论上来解释消费新业态，它其实是指什么呢？是指借助数字技术、产业跨界融合、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的一个新型的消费产业形态，它的核心就是形态创新和价值重构，它打破了传统的消费的产业的边界，催生了很多新的消费供给。那么按照这个跨界融合的方式来分呢，我们大概可以将消费新业态分为3类。第一类就是叫做数字加实体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新业态，比如我们最常见的直播电商，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主播通过镜头带领消费者走进这个产品的产地呀、生产车间，或是在直播间里直接进行产品的试用、详细讲解和消费者还有实时的互动答疑啊。那么这种形式呢，让消费者仿佛身临其境，比传统的电商仅仅依靠这个图片呐、和文字介绍更具有说服力啊，也比线下购物呢更便捷。那它背后的核心的逻辑就是内容营销，就是通过场景化的叙事、真实体验的展示，建立消费者对厂家和产品的信任，实现了这样一个品效合一啊。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3: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4: 还有什么发现？
5: 铁玫瑰又现身了。
6: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3: 劳动普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三新解锁体验消费。主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
3: 一幅清明上河图，将我们带回到北宋年间的东京汴梁街头。各色羹汤与面食的叫卖声仿佛穿透画卷而来。如今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游客们除了观看宋代名画，还能亲身加入体验宋代市井风情。人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种穿越古今的体验。2025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5.22亿人次，旅游花费6.3万亿元。这其中，体验消费的兴起功不可没。文化加体验正在构筑可感知、可体验、可沉浸、可参与的消费新业态。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愿意为感觉买单，为情绪付费。进入15五，全方位扩大内需仍是保障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体验消费将比传统的商品消费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更加注重情感满足。这一消费潮流的兴起，顺应消费新趋势，激活消费新动力，已成为提振内需新的发力点。那么，如何通过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为体验消费拓宽路径？消费业态和模式的创新，又将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为您详解三新解锁体验消费新空间。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田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15五。消费增量在哪里？
3: 田轩，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企业创新、公司金融和创业投资等领域的研究，曾多次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重大经济政策咨询会议。
4: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像抖音的非遗直播计划，抖音联合全国20个省份的文旅部门啊，组织了1.2万非遗传承人开展直播。那这些主播呢，不仅展示非遗的技艺的制作过程啊，还讲述了技艺背后的历史文化的故事。2024年，抖音非遗商品年销售超过65亿单，这种数字加非遗的融合业态啊，不仅让非遗产品走进了大众消费的市场，更加让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我们看到实现了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第二类呢，是产业加消费跨界新业态。这类新业态呢，其实是通过产业跨界融合，催生了新的消费供给形态，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比如文旅加消费的新业态啊，除了传统的旅游购物，还涌现出很多的像文化主题的酒店呐、非遗体验的工坊，包括研学旅游产品等等。那么消费者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探古访幽、欣赏风景，还能亲手体验非遗的技艺，学习传统文化的知识，获得多重的收获和享受。 再比如健康加消费的这个新业态啊，现在有很多的养生的餐厅啊，不仅能够提供低盐低脂的菜品，还为我们做这个体检的检测啊，体质的这样一个分析和基因的分析，根据我们的一些特质来给出个性化的饮食的建议。那么再举个例子，比如很多的智能手表不仅仅能够计时和计步，还能监测心率、我们的睡眠，甚至能够连接医生啊，提供健康咨询。这种业态不再是单一的卖食品或者是卖设备，而是为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健康解决方案。那么产业加消费的跨界新业态背后，其实是跨界营销的理论逻辑，通过不同产业的资源整合，创造出超过单一产业的消费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满足消费者对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那么第三类呢，是所谓叫做绿色加消费的新业态。在双碳目标的引导下啊，居民的环保意识呢现在越来越强啊，绿色消费也成为新的趋势啊，催生出了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新业态。比如绿色农产品的啊直供业态啊，产品从产地直接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了很多中间的流通的环节，这样既保证了产品的新鲜度，又降低了碳排放啊。再比如新能源汽车啊，这个消费的业态，那么除了汽车销售，还涵盖了充电桩的建设啊，电池的回收，新能源汽车中立这样的很多的配套的服务，形成了完整的绿色消费的链条。那么这些业态的背后呢，实际上是可持续经营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支撑啊，强调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必须要平衡社会环境和治理的需求，通过绿色产品的设计。

0: 透明供应链和社会责任的实践，这样就能够构建起长期的商业的价值。它契合了消费者对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让消费不仅满足个人需求，还能够为环保贡献力量啊，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1: 2025年4月，备受全网关注的海尔三桶懒人洗衣机亮相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这款被网友称为许愿机的创新产品，源于消费者希望将内衣、袜子和外衣分开清洗的真实诉求。这个看似小众的需求被海尔迅速采纳，并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这种定制化的生产看似是洗衣机滚筒数量的变化，实则是企业回应和解决消费者需求的主动作为。它让以往以厂商主导的消费模式转变为用户共创的消费模式，实现了消费者从功能满足到情感体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那么这些正在悄然兴起的消费新模式，如何重塑品牌、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从定制到共创，消费新模式会如何重构未来的消费市场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消费的新场景和新业态是所谓外在的变化，那么消费新模式呢，就是内在的革命啊，它改变了我们这些消费者和商家和品牌的关系，从一买一卖变成了一个长期共生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所谓消费新模式，其实就是指在数字技术支持下重构消费流程、交易关系和服务机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的实现的方式啊，它的核心就是机制创新和关系重构。我举个例子哈，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啊，给他们孩子呢订阅了生鲜配送的服务，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他就不用再花时间到菜市场去买菜，对吧？而且还能够保障食材的新鲜，省心又省力。这就是消费新模式的其中一种分类，就是订阅制消费模式。它背后的理论逻辑其实就是会员营销啊，就是通过建立长期的订阅的关系，企业能够锁定稳定的客户群体，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能够提供精准的服务。而消费者呢，则能从中获得便捷、个性化的消费的体验，降低了决策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了供需双方的共赢。消费新模式的第二种分类呢，我们叫做反向定制模式啊。这种模式呢，就是破除了以往从生产者出发、以生产者为起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反过来啊，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通过搜集消费者的意见和偏好，反向去指导这个生产企业进行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从而实现用户直接制造。我举个例子哈，像小米的这个 C2M 的模式就是一个反向定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小米呢，通过旗下电商平台小米有品来收集用户的需求，比如用户在社区留言希望有一款性价比、高功能、实用的这样一个智能电饭煲，平台呢将这些需求整理以后呢反馈给合作的工厂，工厂呢就根据需求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最终推出的这个小米智能电饭煲啊，它就很多的很好的功能，像预约煮饭呐、口感调节啊、APP 控制啊等等功能，到家前30分钟我手机上一操作，到家这个饭就做得了，非常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再比如有一些服装品牌啊，则允许消费者选择面料啊、版型啊、设计元素，打造专属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啊。那么这种模式的核心呢，就是需求导向型的营销，它颠覆了传统的从生产到销售到消费的这样一个流程，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产品转变为主动参与设计，既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降低了企业的库存风险和研发成本，实现了以销定产的跃升和良性循环。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共享消费啊，比如现在很多人出门会骑共享单车啊，出差会用共享办公空间，甚至会租这个奢侈品的包包啊。那么这种不求拥有但求所用的模式，就打破了必须购买才能使用的这种很传统的观念，它盘活了闲置的资源，提高了这个资源的利用的效率，同时也降低了消费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

0: 商品和服务。那么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对吧？使用比拥有更具性价比和灵活性。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呢，也能够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来扩大用户群体，创造更多的利润和经济价值。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消费新模式呢，是近年来非常火的体验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通过场景的营造、互动的参与、情感的链接，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多重价值的满足。比如说像餐饮行业的这种沉浸式的餐厅，通过灯光啊、音效、装饰灯打造特定的主题的场景，让消费者在就餐的这个同时呢，身临其境啊，仿佛置身于电影啊、童话世界当中啊。比如我曾经去过一家以热带雨林为场景的这个主题餐厅，正吃着饭呢，就被突然出现一只蟒蛇吓过一跳。那么零售行业的这个美妆体验店也是啊，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试用各种的产品，店员提供专业的化妆指导，购物的过程成为一种享受啊。那么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情感营销的理论，注重的是与消费者建立这样一个情感的链接，让消费过程充满乐趣和记忆点啊。你像过了这么多年，我被蟒蛇吓了一跳，我现在还记着，说从而能够增加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品牌的忠诚度啊。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或者是服务，更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和情感的满足。
1: 这是一个集美术馆、绿地、餐饮、商场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广场，大片的公园绿地吸引了众多养宠人士。2023年起，这里探索性引入宠物业态，在商业体内设计了宠物动线、细致的引导标识和宠物专用电梯。同时，广场内还为消费者提供宠物推车、宠物牵引绳租赁服务，在固定位置也设置了宠物饮水点、宠物寄存点位，全方位打造宠物友好的消费环境。商家的投入看似是依托硬件改造打造新型消费场景，核心却是精准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与体验需求。当前挖掘消费增量空间，关键正是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构建新的消费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供给和需求的精准适配？如何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满足各种各样的体验需求？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15消费的增量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培育消费新业态、发展消费新模式、拓展消费新场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实现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真正把消费的高质量提振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消费供给结构来看，我国未来的商品消费呢，要从现有基础上持续提质升级，聚焦品质提升、品类创新、品牌培育，精准对接居民的个性化、体验化、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呢，服务消费一直也是我们中国消费的一个薄弱，它的覆盖领域需要拓宽，它的供给质量需要提升啊，消费体验需要优化，增量扩容其实是大有可为。那么实现这一个目的，无论是商品消费的提质还是服务消费的扩容，我觉得核心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回归消费的本质，关注对于人的需求啊。第二，是依托技术创新赋能新的升级啊。我们首先说人，消费的本质其实就是满足人的需求，对吧？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已经从原来更多的是这种衣食住行，对吧，有没有的这种生存型的功能满足，升级为好不好的精神满足啊。它包括情感需求、品质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等等。因此无论是实现商品消费的提质升级，还是实现服务消费的增量扩容，首先我们要做的都是要更好的去理解消费主体，也就是要先读懂人，让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与消费者产生价值共鸣。那么让消费读懂人，正是消费实现有效可持续发展增量的核心所在。具体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第一，就是精准匹配个性化的需求，从批量供给 到柔性的适配。那么工业革命确实非常的了不起，它带来了现代化大生产啊，造就了传统消费市场的逻辑，那就是批量生产、大众消费。而新消费的逻辑恰恰是精准匹配、个性化的消费。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标准化的商品和服务，而是希望通过消费来表达自我、来提升自我、来彰显个性。这就要求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柔性的生产、定制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个性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个性化需求核心是什么？就是企业要学会读懂你的用户的深层次的需要，并将其高效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与服务。这不是简单的定制选项的堆砌，而是一套从需求洞察到价值交付的完整的体现。首先要学会精细化拆解用户，通过用户调研、消费行为的大数据分析、社群互动这样的一些方式，跳出所谓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水平的这种表层的标签，深入的去挖掘不同群体的生活场景、行为习惯，最核心的是他的情感的诉求。我举个例子哈，比如同样是买背包，通勤族在意的呢是收纳分区和轻便度，户外爱好者则更加的看重耐磨、防水和承重的能力，学生更多的关注的是颜值和性价比。那么只有把这些细分的需求摸透，才能画出清晰的用户画像。其次呢，要学会搭建用户共创的机制，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比如服装品牌，你可以开放面料啊、版型啊、细节装饰的这样一些定制的渠道。家电品牌呢，我们可以通过社群来收集用户对于功能的建议，甚至邀请核心用户参与品牌测试。那么这种共创感不仅能够让产品更贴近需求，更能让消费者产生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情感的链接。最后呢，还是要学会用柔性能力去承接需求，打破传统的这种大批量长周期的生产模式，搭建小批量多批次快响应的柔性供应链。这些灵活的供给模式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厂商库存的积压，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内卷。第二个呢，就是满足情感化的需求，从商品消费到情感共生啊。那么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消费者其实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消费过程当中的一个情感的体验，精神满足和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获取啊，为情感买单成为新的消费趋势。这就要求企业呢，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必须要注入情感元素，让消费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品牌的纽带。这一点呢，我可是有切身体会啊！2024年呢，我家新添了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啊，一个叫包包的小法斗啊，也正是他啊，让我的这个家庭地位呢，完成了历史性的下滑啊！以前我在我们家还能排第三啊，现在彻底沦为第四啊！女儿、夫人、包包啊，最后才是我。但是也正是这份来自全家的喜爱，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包包消费啊，会精挑细选无添加的天然狗粮，会给他买这个柔软的窝垫，还特意装了智能监控和自动喂食器啊，在我们出差上学的时候能通过手机啊实时看到他的状态，远程投喂啊，跟他说话，缓解他的分离焦虑。现在回头来看哈，这些消费哪里仅仅是为了一只小法斗，分明是在为陪伴买单，为快乐付费，为那份全家人都非常珍视的情感来买单。那么宠物经济的爆发就是情感消费的典型代表。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说，宠物是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啊，是情感的寄托，因此他们愿意为宠物购买高品质的食品啊，舒适的窝具，在宠物患病的时候带他们四处求医，甚至在宠物离世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庄重的告别服务等等。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情感营销啊，企业通过共情消费者的情感的需求，将产品和情感联系在一起，让品牌成为消费者情感的陪伴者，从而增强品牌的忠诚度。如果说关注人是消费增量的内核，那么第二个关注技术创新就是引擎。它不仅让消费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而且还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像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这样一些新技术的发展，它们不仅提升了消费的效率和体验，更加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新的消费业态、新的消费模式和新的消费场景，为消费增量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最后我想说，真正的消费增量不仅仅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价值、更有收获、更有温度，更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每一次消费都能带来满足与快乐，当每一分努力都能转化为生活的美好，这样的消费增量才是中国经济最坚实、最温暖的动力。谢谢大家。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0: 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1: 具体有哪些内容？
12: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广播重播版，本期的主题是跟着非遗去旅行，海思泉州。
1: 希望一切都只是梦一场，有些人路过了我身旁，给我留下
2: 红砖古厝，南音婉转，非遗文脉绵延千年。
3: 欢迎来到纵源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
2: 古建筑带来灵感，老社区焕发生机。
4: 去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
2: 寻普女簪花围鬓，美女约春日饭庄。远看是沙，近看是瓷，德化白瓷如何塑造神话？
5: 客人收藏是价值120多万一件。
2: 非遗潮起，文旅消费新热点如何点亮古城？跟着非遗去旅行，这一站到福建泉州，消费主张。泉州古称刺桐，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地，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红砖古厝错落有致，南音婉转，木偶传神，非遗文脉绵延千年，是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千年古城。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纵源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我们邀请了一位地道的泉州姑娘啊，静怡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也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3: 我们今天就要请静怡帮我们推荐一下泉州有哪些可以看得着、摸得着、吃得着的非遗文化啊。
4: 泉州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遗大满贯的城市，来到泉州找非遗您可算是来对地儿了。来到泉州呢，首先一个我们选择的出发地也很重要。我们的身后就是1934年为了提倡当地的百姓们守时所建造的钟楼，现如今也成为了泉州古城的核心地标。
3: 是不是就得慢慢逛慢慢看？
4: 是的，嗯，慢游慢生活，每一个转角您都会有惊喜。
2: 泉州是全球唯一一座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非遗之城。泉州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7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以及128项省级非遗、333项市级非遗，是中国第7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如今全国游客争相来这里打卡事宜，体验非遗，寻味美食。
3: 泉州街头巷尾的美食特别特别多，那静怡给我们首推的是什么？
4: 咱们首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面线糊。
3: 为什么要推它？
4: 首先一个不受时间限制，24小时你都能找到面线糊的摊点或者是小店。第二个呢，它是包山包海，无论你是喜欢山珍还是喜欢海味，在面线糊当中都能找到搭配。
2: 街边不起眼的一碗面线糊里盛着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细滑面线煮至绵稠入味，成就了一锅可以包山包海、清鲜醇厚的汤底，可搭配腊肉、大肠、海蛎、油条等食材，山珍海味皆可入馔，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在泉州众多的美食中，包山包海的美食不止面线糊，还有春季热销的非遗美食润饼。
6: 润饼菜叫香吃菜，我们这个是沿海地区的，要海苔的，我那包龙包龙，泉州人的包龙就是这个，搞7、8种菜混在一起的。
2: 傅国忠从17岁开始做润饼，已经做了整整45年。清明节前后，傅国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烙润饼皮。
6: 早上4、5点就开始站到晚上11、12点，那个很辛苦很累。
3: 一直在做，
6: 是一直在做。
3: 那这个价格是什么样？
6: 价格叫论斤的。
3: 论斤？
6: 啊，差不多
3: 一斤
6: 呢28块左右，20片。
3: 您这个润饼皮好不好吃的关键是哪一步？
6: 关键要薄 QQ 的，七八种菜包起来不会破掉。
2: 发酵了两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仲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半两左右的润饼皮。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3: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就完全握在手上，动不起来呀、
6: 慢慢就动了，这个插下去拉起来，拉起来弄下去
3: 还是不行。
2: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3: 不行了，不行，您快接住。看到没有？
2: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6: 现在就可以吃了。
3: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说也很好吃。
6: 对，
3: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7: 有的不一样，
3: 很香啊。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应该是很适合包菜的。
2: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8: 我们这只鸭子就是前身煮起来到上桌要100分钟，100分钟左右，前面是整只下去焖下去煮，然后煮好还要焖了切开。那我这一步现在是在入味，因为里面没有水分，然后我们就要看好这只鸭子，就是说从煮到最后上桌，后面的这大概10几20分钟是不能离开人的，要一直看着。
2: 陈丹松做姜母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时不时的翻锅，让三种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8: 你要保持这个生姜跟鸭肉不让它干掉、焦掉，然后肉要怎么去把控，把这个味道给它拌进去，这个是需要火候去把控的。
2: 最忙的时候，这家店一天就要做700多份姜母鸭，走在泉州古城，离着很远就能闻到姜母鸭独特的香味儿。
9: 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的，尝不出原本姜的味道，就吃起来很可口，很好吃，鸭子也很入味。
3: 我从北京来的，这鸭子挺好吃的，主要是姜味，就是那个姜味配上它这个傻锅子跟它一块干着蒸，就是很香。而且那个鸭子就也挺油的，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干。
2: 泉州钟楼作为泉州古城的中心地标，从这里出发漫游古城是很多游客的首选。
10: 咱们今天去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来感受一下泉州的快乐。
3: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0: 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可以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甚至品尝非遗。
3: 穿过早市，这儿真是别有洞天，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空间。
10: 是的，原来呢它是我们的动植物碱的宿舍区域。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生活需求的匹配提升，那加上我们的行政职能总体的统一办公，所以这个位置慢慢的就闲置了。
3: 所以就升华成了泉州非遗创想空间。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啊，叫金山街坊。
10: 金山街坊，因为我们希望说打造的呢，其实不只是针对游客开放的一个共享非遗空间，更多的是先让泉州人爱上泉州城，从而通过这样的感染和幸福的传染力，让更多人喜欢上泉州，感受到泉州真正的魅力。
2: 在金山街坊里，时不时的就能偶遇泉州的各种非遗表演。南音有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传统舞狮和南少林的五祖拳、太祖拳等武术相结合，成就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钟狮。
11: 钟狮呢，它就是兵器跟狮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呢是源自于明末清初，在钟狮的表演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南少林武术其实融合在里面。那我们的兵器除了常规的18般武器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民间劳作的，那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家狮。
2: 如今在泉州，中师已经被纳入全民健身体系，欣赏完中师的表演，还能跟着武术教练学习一下舞狮。
7: 现在你这个拿法，这个头都是看在天上的、对，你的手压下来，对了，手压下来，好，对，好，我们现在手动，
6: 手压动，
7: 手就是保持一直动，不能停，推
3: 推，
7: 好，对对，好，左边来跳，右脚先起跳，好，对，推，对了，好好好。
3: 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一个舞狮的项目，它实际上涵盖了好几种的非遗技艺。
2: 运动过后，赶紧喝一杯非遗的茶，解解渴吧。
4: 铁观音当中的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同步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来到泉州泡一杯铁观音，感受一下：一泡水，二泡汤，三泡四泡是琼浆，七泡有余香。今天冲泡的呢，这个是铁观音。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地呢是福建省安溪县西平镇，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那铁观音呢，不仅是茶名，也是茶树品种名，它是属于半发酵茶。
2: 到泉州喝茶，用被称为中国白的泉州德化瓷杯，是不是更搭呢？泉州德化不仅有世界非遗点德化窑址，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近两年，随着德化白瓷火出圈，德化也成了众多游客来泉州打卡的目的地之一。
12: 确实是挺精美啊，
13: 工艺是巧夺天工。
2: 来到德化，随便走进一家店，德化瓷的精美程度足以令人惊艳。
3: 这是德化瓷的手镯，
14: 对，手镯，还有戒指，还有扳指，你看，我们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做出来。
2: 同样的工艺烧制出来的茶杯，难度和价格就更高了。
14: 我们像这个杯子一个要5800，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话很难。有时候做几十个都没一个好的，但是像这样的材质，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配方。
3: 就是纯粹的高岭土、
14: 对对对，岩矿石出来再炼高。
2: 这款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清怡烧制的杯子，您能猜到它有多薄吗？
14: 这个世界上是最薄的，因为它每一个是0.4到0.6毫米，跟叶氏纸一样的薄，官方来认证，这个可以挑战。别人如果有比我更薄的，我就不敢说世界上最薄的啊。
3: 跟鸡蛋壳一样。
14: 对呀、你可以放电磁炉煮都可以。
3: 这个价格怎么样？
14: 这个价格一个是5000。
2: 德化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德化瓷饰甚多，制作精美。
15: 那这些都是各个窑口，它以前这边非常繁荣，大家在这边制瓷啊、烧瓷啊，全部都是做陶瓷的。它做好之后，然后就运到那个大清堡，里面是有240多个房间可以住人啊，另外可以储存很多陶瓷做了，其他地方它就印在了这边。
3: 它其实见证德化瓷的一个繁荣啊，
15: 对，
3: 它可以仓储、可以交易、可以住宿、可以餐饮都有。
2: 很多游客到德化最想见的还有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创造了远看是沙近看是瓷的德化瓷塑作品神话。
16: 像这种一壶，它的薄度呢是达到0.2毫米，就是我们德化白瓷呢，其实烧成的时候是有一个20%的收缩力，薄跟下面的货它的收缩不一，在烧成的过程中它会出现收缩不一就会裂掉。有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像你看这精细的陀花丝都是用手工一条条接上去的，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完成的，我们一个人搓出来要马上熟练把它接上去，又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里面完成，这是我们30多年两个夫妻熟练性的才能完成的。
2: 来到德化，怎能不亲手体验一下德化瓷的制作呢？
17: 德化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陶器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陶艺的 DIY。 我画的是生日盘，我们是10月生日的两个人，然后就想说画在一起
18: 过来了，然后就做一点他们这边本地的一个特色，一个彩绘，然后到时做成小小的一个礼物。
2: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喜欢从玩泥巴开始的拉坯体验。
3: 准备做一个什么？
13: 杯子。我准备做一个花瓶，给我们家里放花。
19: 就是旅游团，要么就是亲子团这一种，啊，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来玩的比较多。你要做那种花瓶的话，就底下先给它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2: 近年来，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20: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是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2: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20: 这些是手工的，用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带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2: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21: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22: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2: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20: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牌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一个意义是长寿。
2: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系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23: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24: 好看吗？我感觉很好看。
2: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25: 这图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2: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26: 这个是提线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27: 布袋木偶
26: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27: 木偶头
26: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2: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 金苍绣以立体凸绣为特色，绣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26: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
0: 嗯，
26: 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0: 17,800，
26: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2: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

0: 这个比较简单，手提罐。对哈、哦，你看很像。
1: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2: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3: 是靠的是妆造、
2: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
3: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2: 对，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3: 是真的旧，还真能倒出来。
2: 对，然后他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1: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2: 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对，
3: 这和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2: 对，
3: 一点一点的学。
2: 对，
1: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4: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文创产品。然后摆件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1: 泉州是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5: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3: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5: 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3: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1: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3: 劳动普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广播重播版。消费调查，洗地机该怎么选？
3: 洗地机市场热销，商家宣传的洗地效果果真如此吗？
4: 厨房的油渍污渍，它肯定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嘛，你快速的清洁了。
3: 高吸力热水型、蒸汽型，重度污渍的地面洗地机能否轻松清洁？从1000元到3000元，不同价位洗地机到底有何区别？
5: 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
3: 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消费主张。如果一款家用清洁工具结合了集吸尘、扫地、自清洁于一体的多重功能，毫不费力的就能清洁地面污渍，您是否很心动呢？近年来，网上许多商家都在大力推广洗地机这一清洁电器，在直播中，满是污渍的地面在洗地机的清洁下很快就变得一干二净，效果十分神奇，越来越多的观众更是忍不住下单尝试。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需求的提升，近年来洗地机这一产品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成为清洁电器领域最具活力的细分品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用洗地机来擦地。那么这类产品真像网上宣传的那么神奇吗？实际使用效果又如何呢？北京市朝阳区的齐硕家里一款洗地机已经使用2年时间了，家里擦地全靠它了。
6: 我很懒，不喜欢扫地擦地的这些活儿，我就希望能有一个机器帮我，所以最开始我就买了那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但是那个扫地机器人只能吸灰，后边还是需要擦地。再后来呢，就是又买了一个滚轮的那种洗地机，这个确实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3: 80后的齐硕正是事业忙碌的阶段，同时又要照顾女儿，而女儿年纪小，活泼好动，家中地面时常需要清洁，所以急需一款得力的清洁工具。在尝试了许多清洁产品后，最终选择了这款洗地机。
6: 孩子在家，他经常就会一拿东西，尤其是那种粉末状的、颗粒状的，他经常掌握不好力度，一撕，然后啪叽就撒一地，各种小粉末呀，或者这个小颗粒撒一地，这个东西其实挺难扫的，但是用洗地机或者是吸尘器就会相对好吸一点。再一个就是家里边养小鸟，小鸟会掉毛，这个毛也会经常风一吹，吹的屋里就有毛毛。然后拿这个洗地机吸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吸到这个灰桶里边，不像用笤帚扫，它会再次的飞起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解决日常一些小问题的一个好帮手。
3: 我们发现，面对家庭常见的干垃圾以及湿污渍，洗地机都能有效清洁，而面对水粉颜料这种相对顽固的污渍，洗地机又是否能有效去除呢？
6: 刚才弄的有颜料，有护手霜，然后基本都擦掉了，擦七七八八，但是下边还是有一点这个残留的这个印儿，可能还是需要用一点洗涤剂，然后人手工再擦一下，但是解决了绝大部分的问题。
3: 齐硕告诉我们，这款洗涤剂在家中能解决绝大多数地面污渍，但面对相对顽固的污渍时，还是要配合手动清洁才能完全去除。而在清洁完成后，洗地机清扫出的污渍会进入这个排污盒子，需要人工手动清理。
6: 这个是前边的脏水桶，
7: 垃圾被吸进那个水桶里。
6: 对，它是分离的，这是清水桶，它是活水一直在循环，就相当于活水到地上，然后脏水吸到这个脏水桶里边，而这个上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
8: 对于这样一款清洁产品，奇硕一家觉得总体来讲还是很满意的。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张兰义同样为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购买了一台洗地机。
9: 多多，
8: 张兰义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平时工作比较忙，家中又养了不少小动物，回家后就会发现家里地面一片狼藉，时常会有宠物毛发、食物残渣、排泄物等等。对于这样的物渍，洗地机又是否好用呢？
10: 基本上还挺好用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滚筒需要我自己拆下来去清洁上面缠绕的头发还有小动物的毛发，还有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清理的没有那么彻底，可能要多做几次才可以。
8: 对于地面的灰尘、颗粒物以及液体，这款洗地机都能有效清洁。不过张兰义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在使用时也有些不便的地方，
10: 就比如说这一块它就进不去，因为这个高度太低了，所以就需要把它挪开再擦。包括这个柜子它其实也不太好伸到底下，因为这块比较厚，像这个区域它可能上不去吧，还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擦不到，需要自己用抹布再去擦。
8: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曹一纯一家同样是养宠家庭，这款洗地机也是日常清洁的老帮手了。
11: 就是这个狗掉毛发显得挺脏的，用机器人用这个洗地机次数比较多，鸟也是，它飞出来有那些屑它也能给清走。
8: 曹一纯一家同样经历了从扫地机器人换到洗地机的消费过程，他告诉我们主要是看中了洗地机的吸污去污能力。
11: 洗地机相对来说清洁特别干净，就是局部机器人没有吸干净或者清洗干净，这个洗地机就可以局部给清洗得特别干净。比如说那茶渍，茶渍要落在地上，这印儿机器人就光吸它是擦不干净的，洗地机是可以就把它清洁干净。
8: 曹一纯一家

0: 分工明确，曹玉纯负责清洁打扫家庭卫生，丈夫赵斌负责清洁维护洗地机。
1: 他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清洁，我觉得比较费劲，因为他清洁完之后，他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残留在这块儿了，然后咱还得用手动把它去倒出来，不倒的话它就会翻臭，有异味，需要人协助一下，他不会做到全自动清洁。
2: 这个清洁比较麻烦了，纯是手动，两层的，这层是比较干的污渍，这个是湿的。
3: 这活在家里平时是您负责来做
2: 啊？对，我干这个。他是蹲，我是清洁。
0: 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对于洗地机的使用效果都比较满意。不过，目前市面上的洗地机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顽固污渍难以轻松去除，边角地带擦不到等。对于产品性能，消费者普遍抱有更高期待。市场上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除了清洁效果存在不足，消费者购买过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又有哪些坑需要规避呢？
4: 消费者普遍反映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短期内就会出现，比如说像漏水啊，不出水，还有包括充不进去电。

0: 2024年呢是增长了近80%，其实这个近3年是一个持续攀升的过程。
1: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洗地机？怎么才能买到一台合适的家庭小帮手呢？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家电卖场内，许多主流品牌洗地机被摆放在独立展示位，这些产品从造型结构来看大体一致，性能上会有哪些区别呢？
2: 这款是带160度蒸汽，而且那个吸力是25000帕的，是目前在咱们行业当中基本上比较高的了，也没有超过25000的。而且你像160度蒸汽，针对于咱们中国人喜欢炒菜嘛，厨房的油渍污渍，它肯定就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吧，你快速的清洁了。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主流的洗地机普遍具备大吸力、防毛发缠绕等功能，甚至还带有高温蒸汽，能有效去除顽固污渍。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销售人员现场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将番茄酱、石灰粉、毛发、食用油等垃圾撒在地面上，用这台高温蒸汽洗地机进行清洁。接着看到，经过一番清洁，地上的污渍都被去除掉了。同时，面对贴边的污渍，这台洗地机也能去除。
2: 它贴这个边儿，它这嘎有吸力，它可以往里吸。我你打开看一眼啊，这嘎是贴边的，它都能进去，都能走得到。看这风口了吗？这不是两边往过走吗？走这个风口吗？它总的吸点不在这位置吗？有吸力大，它聚风又效果又好嘛，贴边效果又好。
1: 销售人员介绍，消费者对洗地机的价值认知已从单纯清洁工具转向健康生活解决方案。具备蒸汽杀菌、高温自清洁、污水箱抗菌设计的产品已成为市场热点。除了高温蒸汽功能，还有产品自带清洁泡沫来去除顽固污渍。
2: 这款好在哪儿？它带一个就是超能泡沫，它可以定点清除。举个例子，这个位置有油渍，你就可以往这个位置去喷泡沫。喷泡沫，这个泡沫的话，它第一个有杀菌效果，再一个去污能力是常温水，肯定是清洁能力提高了3倍。也就是说，基本上厨房的油渍啊、吃一些东西啊、拉拉到地上或者干沫的物品，它都能有效地给你清洁。而且它还能去除异味。举个例子，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咱家养宠物，宠物的话就一般的，它或者拉了或者尿了，它肯定有异味啊，而咱那个泡沫就起到作用了。
1: 先由清洁泡沫瓦解污渍，再由洗地机清洗，在面对顽固污渍时十分有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许多洗地机更是添加了不少新科技。
2: 这款又带蒸汽又带热水，又升华了。它不仅有蒸汽了，还有热水模式。而且那款不是单向助力吗？只有前助力，这款是前后左右也是全向助力的。而且这款电池也更大了，这款电池是7300毫安。你用热水擦肯定和凉水擦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常温护理热水的话，就是分子运动速度快嘛，肯定它有一些脏的东西溶解就更快。加上你地下稍微有点点点滴滴，就吃完饭撒个菜汤啥的，肯定热水的效果会更好。
1: 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要求的提升，洗地机市场需求呈现明显的高端化、智能化、场景化趋势。消费者都有哪些新期待呢？调研显示，消费者希望洗地机具备拖布自动清洗、烘干功能，期待增加自动集尘功能，以减少人工维护负担。而养宠家庭需求尤为明确，呼吁推出专属宠物模式，解决毛发缠绕与异味的问题。
3: 咱厂咱独有的一个瑞士 PVD 割毛齿刃，它把滚刷的头发毛发颗粒物全给刮下来，它能做到头发真正的不缠不卡。
1: 除了清洁效果更强、维护更方便，不少洗地机增加了助力功能，让消费者用起来更省力。
4: 就我们向前推的时候啊，这个机器本身是有一个动力的，就让我们推的比较轻松，但是回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3: 对，
4: 回拉的时候这个传统一点的产品就没有助力了。
3: 对，
4: 因为这个设备本身还是挺重的。
3: 对对对，箱子又有电池，它本身的负重很大，但是你要是没有推助力，确实推就是咱年轻人还好一点，但年纪大，因为干活的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父母什么干活居多。
4: 对，
3: 所以说还是买全助力好一些。
4: 是的，
3: 多省劲儿一些。
4: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感受的比较明显。
3: 哎，对 对, 对，
4: 就费劲儿一些。
1: 从小众尝鲜到家庭刚需，洗地机用短短数年时间完成了清洁电器赛道的逆袭。 同时产品功能也在加速迭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功能更全面的新产品。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万女士就购买了一款新产品。万女士购买的这台洗涤机集高温蒸汽、热水、清

0: 清洁泡沫于一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清洁需求选择不同功能。
1: 一般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智能模式，家里有浮灰，然后有头发，用智能模式直接过一遍，然后它就好了。如果是家里有丸子，或者像酱油醋啊，厨房这种场景，或者是油烟比较重的，一般就是我们会开这个蒸汽模式，还有一个喷洗洁精的模式，那个是它本身就是上面会自带一个清洁剂，喷出来之后，下面自带的那个滚轮就会把清洁剂给收走，整个的那个地板会更加的亮，效果更好。
0: 万女士告诉我们，通常家庭清洁用智能模式就能满足需求了。同时，产品前方还带有一个蓝光灯，能更轻松地发现灰尘杂物。万女士刚刚购买两个月，她觉得自从购买了洗地机，家务活轻松多了。
1: 以前在家大家都不愿意拖地，觉得很累，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当玩一样的，然后就把家务都给做了。
2: 你看这活也轮不到你
1: 啊。对，小朋友一直在非常开心的在干活。
0: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熊女士家里房子比较大，同样十分依赖洗地机清洁房间。
3: 我们家目前主要住着三口人，小朋友因为年纪比较小嘛，正是活泼好动的这个年龄，平时就喜欢做做手工啊，画画呀，捏捏橡皮泥什么的，所以呢他待过的地方呢都会有点脏，就是留下一些屑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像小朋友吃饭吃零食啊，在哪吃基本上就留下一堆屑屑之类的，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家务的来源吧。
0: 熊女士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重量在5公斤左右，带有自动助力功能，在使用时省力很多，自己只要把控好方向就可以了。清洁完成之后，洗地机底部通常会残留污渍，将产品放在配套的基座上，就可以自动进行清洗。
3: 就比如说拖过地之后，就把它放到充电的那个底座上面，它就会开始自动提示开始充电，请开启自清洁。那摁一下这个自清洁的按钮，它就会自己洗，就是下面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滚筒。基本上像我的话呢，我一般是洗2到3次。
0: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洗地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清洁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么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洗地机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那么它们的性能究竟有多大差距呢？我们决定找专业人员来测试一下。首先，我们挑选了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的4款洗地机。
4: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功能，能够快速的而且深度的清理顽固污渍。比如说像这款具有蒸汽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像咱们普通的洗地机可能就没有额外附加的功能，只能靠滚刷去清洗地面。接下来我将用酱油和番茄混合在一块儿，模拟一下咱们家庭日常使用场景中可能会出现的地面上的一个顽污渍，特别难清理的一个垃圾。那么我将用不同的功能来去进行清理。
0: 经过测试，几款洗地机都能基本去除地面污渍，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基础款洗地机在经过反复清洗后，地面还是残留了些许污渍，而其他3款洗地机则清洗得更干净。为了让对比效果更加明显，测试人员决定使用更难清洗的污渍来测试。
4: 接下来我将用颜料并且吹干，在地面上吹干的颜料来模拟家庭中的顽固污渍，来去测试不同产品功能的体验的一个效果。
0: 水粉颜料经过电吹风吹干，已经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面对这样的污渍，4款洗地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4: 接下来我将用不同功能的产品来去清洁已经吹干了的颜料地面，看看每个产品要清洁多少次才能把咱们地面清洁干净。好的，普通洗地机往返50次才能基本上清洁到位。我用纸擦一下清洁完的地面，看一眼地上的残留效果，地面上还是有残留的。
0: 基础功能的洗地机经过往返50次的清洗，终于将地面污渍基本清洗干净，但地面仍然带有少许残留，效果不佳。那么售价更高、功能更丰富的其他3款产品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4: 接下来我用带有泡沫洗功能的产品来做一下清洁，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出这款机器是可以喷出来泡沫清洁液的。先去将这个污渍给瓦解掉，我先给它喷上泡沫，可以看到喷上泡沫之后清洁特别方便。那接下来我将用它来多次清洁，看看它多少次能够搞定。
0: 喷上清洁泡沫，随后测试人员开始对这款洗涤机展开测试。
4: 其实中间已经干了，其实往返十次基本上就已经清洁干净了。那么我将用这张纸张来看一眼咱们这款产品清洁后的效果，基本上残留会很少。
0: 经过反复十次清洗，地面的污渍就被清洗干净了，与基础款相比差异十分明显。那么带有热水以及热蒸汽的两款产品表现会如何呢？
4: 一般机的热水在60度到90度的范围区间内，可以看到这款机器清洁10遍以后，中间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清洁干净的。可以看到基本上清洁15下以后，中间的污渍也都清洗干净了。那么我也拿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后的效果，擦一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污渍残留是较少的。好了，这台机器我将用它的蒸汽模式来做一下清洁，看一眼清洁效果如何。
5: 节能模式，
4: 现在蒸汽已经制备出来了，那将用它蒸汽看多少遍能够清洁干净呢？19遍。好的，这款机器基本上不到20遍也能将地面清洁的比较干净。下面我再用一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之后地面的一个脏污情况，可以看到地面上基本上是没有脏污残留的。
0: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功能更多的洗涤机在清洗顽固污渍时确实表现更好，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挑选合适自己的洗涤机。除此之外，许多产品宣称的自动助力功能又是否好用呢？
4: 咱们产品是否带有助力功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选指标，带前后助力的产品能够极大的减轻咱们推拉的负担，尤其是对女士啊或者老人小孩这种力量比较小的是很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带助力的产品和不带助力的产品的区别。首先带助力的产品，我先拿一根绳来去吊着，我不用手去推，开机后它自动就会往前跑，完全不费力，可以做到轻松省力。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带助力的产品的一个效果。开机后拿根线牵着它是完全不用动的，就需要你使劲的往前推它才会走，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0: 通过绳子的受力情况可以看出，带有走动助力的洗涤机操作起来几乎不费力气。在市场中，带有自动助力功能的洗涤机通常价格更高，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专业人士介绍，尽管洗涤机市场持续升温，洗涤机行业仍存在诸多痛点。调研发现，部分中小品牌存在参数虚标、售后不完善等问题，产品同质化现象仍有残留，部分品牌缺乏核心技术，依赖模仿抄袭。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续航、噪音控制、维护成本等方面的不满仍较为突出，消费者普遍对产品清洁效果抱有更高期待。
6: 因为我们看到了测评乱象和用户痛点，测评本身它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词，不能是主观感受的表达，更不能是参数的堆砌和罗列。真正的测评是有门槛、有标准、有报告的一套严谨流程，不应该是导购员培训了几天就能在网络上冒充专家达人。但反之呢，用户确实有了解产品的需求，有这个测评的需求，所以为了给用户一个客观、公允、专业的评估，我们搭建了京东品质测评实验室，希望行业健康发展，卷技术、卷服务，把高品质的产品带给用户。好的洗涤机真的是家庭清洁的好帮手，希望洗涤机能够走进更多消费者的家庭，提升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

0: 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本期的主题是江畔茶酒铺，乡愁聚客流。
1: 他们说要越过千峰，风沙必须低着头，他们说要绕过蜿蜒的河才能往前走，他们说他们要放下。
2: 一元小酒，两元清茶，他守着一间不盈利的茶酒馆。
3: 快来喝早酒喽！
2: 一本牵挂名册，一场场免费川剧，他用青春陪伴，把这里变成老人的幸福港湾。
3: 爷爷奶奶他们都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又自在又幸福，还有我这个小孙女每天逗他们开心。
2: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陪伴。他用青春守护烟火人间，用善意温暖岁月晚年。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四川宜宾，去感受那里最动人的温情故事。
4: 祝爷爷奶奶生日快乐！
5: 耶！每天咱们都要这么早吗？
3: 对，每天就坐最早的一个班次去宁西。
5: 这么沉啊？
3: 对。
5: 这里都是什么呀？我帮你拿一会儿。
3: 没事没事，
5: 我帮你拿。

0: 就比如说老人们他们让我帮带的一些东西啊，比如我发现一个老人他眼睛不怎么看得见，或者耳朵这么不怎么听得见，我就会想买一些小东西给他们。
1: 他叫胡一平，2003年出生的00后，我们的记者跟着他一起前往尼溪镇。这趟开往乡镇的早班高铁，对他而言从不是普通出行，而是日复一日从未失约的奔赴。
2: 每天早上起来坐最早的这一班车，从城市往乡镇赶，
0: 对，
2: 是不是很辛苦？
0: 嗯，确实有一点。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我爸妈也总是给我讲，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嘛，轻松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包括那些爷爷奶奶，他们都特别的牵挂我，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们，所以我就每天也盼着去早一点见到他们，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呀，就是端茶呀，给他们打酒呀，或者是帮他们修理一些东西。
1: 这份被惦记、被需要的温暖，也成了胡一平坚持下去最坚定的理由。成贵高铁的开通，给这座宁静的江畔古镇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尼溪站是全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让这个曾经偏远的小镇一下子接入了全国高铁网。十几分钟就能到宜宾市区，一个小时左右直达成都、贵阳。飞驰的高铁打破了地域的距离，让古老的小镇与现代生活相遇，传统与新潮在这里相互交融。
0: 这个屋子呢，最早的时候就是我叔叔操心的比较多，因为他对这些老物件他有情有独钟。然后比如说这些椅子呀，这些太椅啊，或者用躺椅，包括这里面的一桌一椅一木，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基本上都是几十上百年的那些老木头了。
1: 在四川宜宾的岷江之畔，藏着一座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古镇尼溪。这座看似普通的川西民居合院，它的前身是尼溪镇当地的老年协会，是镇上老人们多年来聚会聊天休闲娱乐的地方。后来胡一平的叔叔看中了这份烟火气，将老屋租下，改造成了一间地道的川西茶酒馆，保留着原本的建筑格局与古朴风貌，只为给老人们留住一个念想。2024年，刚满21岁的胡一平，正是从叔叔手中接过了这间茶酒馆，更接过了一份对老街坊、对老人们沉甸甸的承诺。
2: 一平啊，我看见这满墙啊都是小儿书，好多小儿书我都看过。
0: 对，
2: 这小儿书是你专门淘过来的吗？
0: 这个是叔叔最早期的时候就是收藏的。然后还有这些爷爷们啊，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有几十本啊这种，你看这种有年代感的名著啊，这些他们就拿过来挂在这儿。哦，然后后面也有一些粉丝朋友，他们说他老家也有这种小人书，就送给我们。
1: 满墙的旧小人书是茶馆里最特别的风景，不少都是老人们从家里翻找出来的陈年旧藏。对他们而言，这些泛黄的书页不只是书本，更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一翻开就能找回儿时的快乐与回忆。
2: 我问问爷爷，爷爷，这些小儿书您都看过吗？
3: 我看过。
2: 您今年高寿啊？
3: 70了。
1: 这位老大爷叫王国华，大家都叫他老王。在常来茶酒馆的老人中，老王和胡一平格外亲近，一来二去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4: 来，老王，你的嫂姐儿。
5: 谢谢。
0: 然后他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来这儿，风雨无阻，365天360天都在这儿，而且每次都坐那个位置，他的老位置嘛，一杯这个茶，而且他吃的可浓了，一半都是茶，然后让我给他打2两那个烧酒，再弄一杆他的那个叶子烟，他说他要当神仙。但是老王他跟大多数的老人不太一样，因为他家里就他一个人，就是也没有什么儿女啊子女这些，他就一个人，所以他每天来这儿的话应该要开心一点，然后把我也当成他的孙女儿，他觉得有那个寄托。他现在可依赖我了，我跟你讲，每天没看到我吃饭他还得去给我端抄手呀，或者买一点那个粑粑呀那些饼子过来。比如我生病了，或者我干嘛去外面忙了，耽搁了2天没看到我，就在门口，哎，今天还没有来啊，他当时就盼着我嘛，盼我没来，然后他就会问。
5: 你看那胡一平每次去送酒啊什么的，一走他马上站起来跟着就在那门口就望着，哎，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来啊？要是哪天早上那个我侄女来晚了一点，他就问我他今天来吧，怎么还不来啊。
1: 在叔叔看来，老人们对胡一平的依赖格外让人心疼。 这些留守在家的老人平日里很少能得到这般细致贴心的照顾，胡一平的出现刚好填补了他们情感上的空缺，也温暖了他们孤单的晚年。
4: 快点，马叔叔，好，洗洗，老辈子些烧鸡来了哟，你来帮我提啊，陈爷，你担心慢慢推到你手根了，你力气大呀，陈爷，快点点，快点点，慢慢推到你了，快点就是了，慢点哦。闻到香味没有？好香，快来喝烧鸡喽，母鸡快来。啊，这个还是王老辈子的。
6: 好，
4: 这个是刘老辈子的，那么在那边的，你给他端过去嘛。来，老辈子，你烧鸡儿，来你的，嘿嘿。
1: 每天一到茶酒馆，胡一平就忙个不停，招呼老人添茶送酒，打理琐事。尽管一刻也闲不下来，他的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对他来说，只要老人们能开心自在，一切辛苦都值得。
2: 我看咱们这酒写的是小酒一元一碗，这么便宜啊？
0: 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爷爷奶奶老人嘛，所以价格就收的比较实惠，这个就是一块钱一碗，一两多一点。
2: 那我看很多这个爷爷奶奶还在喝茶，这茶多少钱一碗？
0: 我们每天来的这些老茶客，老人们是2块钱一杯茶，满80岁以上就不收钱，不收茶钱，免费坐一天，
2: 争取活到100岁，是吧？
0: 对，肯定呀，你看这个奶奶都95了。
2: 奶奶好。
4: 婆婆。
2: 婆婆。哎。真好，您手还真热乎。啊，
4: 这么热乎。
2: 热乎。
6: 不冷。
2: 奶奶说的不冷。
6: 不冷。我在一直给打打麻将了，那找个啥都问我一
2: 把。哦，奶奶说什么是要跟他们去玩一玩。
0: 对，等一下过去玩一玩，看一下热闹。
2: 奶奶都95了，告诉我她手不冷，一会儿还要到那边去玩一玩，跟他们去玩一玩牌，特别好。嗯，听力也特别好，眼神也特别好。
6: 嗯，我吃的哦。
2: 还能吃呢，是吧？
1: 这份质朴又真诚的敬老心意，不仅温暖了当地的老人，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来到这里，感受的不只是怀旧的茶酒馆风情，更是这份难得一见、直抵人心的人情味儿。
7: 小女孩挺好的，比我的孙女都还小，对人又热情。
8: 我是成都过来的，75了，从抖音上看见这个老茶馆，我也是第一次来，来了以后感觉挺不错，挺不错的，有历史有文化，而且这个茶馆的老板有敬老的这种态度，而且一直住得很好。
1: 外人只看到茶馆的热闹红火，却不知道这里的收入微薄到勉强维持开支，除去各项成本几乎没有盈利。对胡一平和叔叔来说，这间茶馆从来都不是谋生的生意，而是老人们共同的家。
5: 你要先把这全部拎起来，
0: 好多块钱，我
5: 块钱是吗？这里面的块钱是最多的，
0: 5、6、7、8、9，
5: 100放一起，总共楼上楼下40张，你楼上楼下坐满才200块钱。200块钱的话，店里刚好差不多开支，服务员工资、房租、水电气、
0: 茶这些
5: 茶叶成本，
0: 对，
5: 一桌4个人打牌，看他们4杯茶，茶钱总共才5块钱，
0: 一桌人
5: 5块钱，一个人1.25块才能赚多少？
0: 对，而且那个可以坐一天，就是水啊茶免费续。
5: 你看这楼下28张桌子坐满，那5块钱才多少啊？
0: 今天赶场人多一点，然后叔差不多今拿了1000块钱，就是拿出来用的补的，然后今天的话应该是260几，就是收入哈，就是盈利的260几。
5: 每天出来能够看见老朋友，今天跟你喝茶的，今天陪你一起在这里玩的，明天还能再见，那就是幸福了。
1: 为了把每一位老人都照顾妥当，叔侄俩专门准备了一本信息册，详细记录下每位老人的年龄、生日、家属联系方式和生活喜好。这本薄薄的册子承载的全是他们放不下的牵挂与用心。
0: 前几年的时候，最开始我叔叔

0: 嘛，他觉得，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稳定了之后，一些爷爷们他们每天都得来，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上年纪了，你看像第一页这些，你看上了年纪了之后就怕他们哪天不来了，或者是家里有啥事儿啊，就登记一下名字呀，年龄啊，家里面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日。然后有些老人走了嘛，去世了之后，我们就用这个红色的就给它标注一下。
1: 给它标注一下。
0: 对，你看第一页都还是走了很多老人。我们能记住每个老人他们的喜好，比如吃茶、喝茶是吃的浓还是淡一点。然后大概家里面的情况，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对于我和叔叔来说，第一个是人情味比较足，所以为什么老人们爱来我们这玩儿，然后和我们之间相处的比较愉快，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做的要到位一点。你看后面这些老人，每一个我们都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都是我叔叔拍的，他因为他很喜欢用那个相机。
1: 这个场景汇聚成一个册子，其实就像一个家里人的相册一样。
2: 在常来茶酒馆的老人里，毕爷爷的故事格外让人动容。因为身体原因瘫痪在床，他一年多没能再来茶酒馆，可心里最惦记的依旧是这里的老友和熟悉的烟火气，即便坐着轮椅也要回来看看。
3: 哎，你们好。那天也是他生日还是什么的，反正然后就推着来嘛，就这进后来我都是后来的，后来看到嘛，看到那个监控，我就把那个监控那个录屏录下来。因为他推着他儿子推着他来嘛，儿子和媳妇推着他来进来，一个那个张老头就跟他打招呼嘛，就是张老头也很惊奇啊，很久没看到了嘛。张老头跟他，哎，你还在呀、啊，那意思就是你还活着啊。然后进去他儿子坐下来，就把他在那个桌上两个人打牌，本来要三个人玩的嘛，他儿子陪他玩牌玩了三个小时，玩三个小时啊，他儿子就是哈欠连天了，就这样打哈欠了，你们那都看得见吗？还在坚持陪他老头打牌，一直打到两点多才接回去啊。因为我茶馆开着，他就在这里嘛，然后每天在这里面陪他玩牌聊天喝茶的天天的老友，他也是一年多没见了，他也想见。
2: 胡一平始终把老人们的饮食喜好记在心里，考虑到不少老人牙齿不好，他经常专程上街采购软糯香甜的香糕，这些不起眼的小点心成了老人们最喜爱的慰藉，也藏着他细致入微的温柔。
0: 再点点这个香膏嘛，上次买的已经吃完了。
4: 哦，要得。
0: 这个还要吃？哦，那20个，那20个。
4: 要得要得，谢谢。
0: 那个茶馆老人些吃的我怕一点，他们没得牙齿吃得动。哦。他们都说你爸爸好吃，我一个月都得来买个几次，过年，然后还有就是节假日呀，包括演出那天，我们都会就是送这个香膏。
2: 在旁人看来繁琐又辛苦的日常照料，在胡一平心中却满是甜蜜，因为这份陪伴从来都是双向的，老人们也把他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时常给他带些吃食，把他宠成了最幸福的孩子。
0: 来吃香肉，
5: 吃饱够了。
0: 他们也会给我带吃的呀。
5: 哦，他们还会给你带吃的。
0: 给我家里面，比如说带一点饺子呀，自己包的，或者带点自己包的那个包子。或者是去那个街上给我买点那种，小孩子爱吃的，他们把我当小孩一样宠。
2: 除了日常的陪伴照料，学川剧表演的胡一平，还把传统戏曲带进了茶酒馆。尽管化妆条件十分简陋，他依旧坚持为老人们献上免费表演。有一曲曲唱腔，一段段水袖，给老人们带去新鲜与快乐。
1: 我看这条件啊还是非常简陋的，你这块有一个补光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补光灯、啊、就是手机打上一个亮，正好打在脸上，这样的话化起妆来才能够看得见这个在场上这个妆到底浓不浓，是这样吧？
6: 对，因为
1: 摆在这位置还成哈，
6: 因为这个光线不是很好吗？就有点看不见。
1: 我听说啊，你本身是学这个川剧表演的，那现在怎么就愿意给老人们做这种免费的表演？
6: 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这种艺术方面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跳舞、唱歌、唱点小曲儿啊，跳点古典的舞蹈、水袖啊那些，给老人家他们看，他们觉得特别的新颖，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看专业的演员去演嘛，所以我就给他们演一演。就每次我跟你讲，我演完了之后，第二天就。

0: 下次是啥时候呀？
1: 抽题了。
0: 对，下次啥时候他们又想来看啊？
1: 这是亲妹妹吗？长得特别像你，刚才我都恍惚了。我觉得一个是没化妆的，一个是化的妆的。
0: 表妹，我们从小就是一块儿长大的。
1: 那她现在是上学呢，还是跟你一样？
0: 刚刚毕业呢。
1: 刚刚毕业。您也是学川剧的吗？
2: 我不是，我在大学学的是传统古典舞。
1: 我觉得老人们可能都认不出来你们两个哪个是姐姐，
0: 真的还总是认错，管他叫小胡，管我叫轩轩，每次就这样子喊错嘛。
1: 太好了，
0: 但没事，他们喊错我们都就硬着了，也不去纠正。
3: 台上的精彩表演背后是不为人知的付出，一整套戏曲行头价格不菲，是胡一平省吃俭用大半年才攒钱买下的。厚重紧绷的头饰常常让他头晕恶心，可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1: 这个绑上需要多长时间？
0: 就是如果是真的那种特别精细一点的，弄头都光要就是小一个小时。捆上之后我头就直接重5斤，除了绳还有点痛。
1: 有点痛，就是勒得比较紧，箍得比较紧，所以他就感觉这个血液不太流通，是这样吧？
0: 对，有些时候真的容易吐犯恶心，就容易就是那个血液不循环了。
1: 那这些饰品是你借的还是租的呢？
0: 这个是我自己存钱买的，因为你租的话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租，然后借的话也不太方便嘛，因为老是用，每个月都会用，然后就自己存钱买了这身行头。
1: 那像这些行头全买下来你攒了多长时间？
0: 攒了大半年，然后这一套一套，然后一个一个的，就是头发加上化妆的衣服，这些基本上是好几千块钱。
3: 水袖翩跹，唱腔婉转，老人们看得目不转睛，连连称赞。在他们心里，这个能唱会跳、温柔贴心的小姑娘，比自家亲孙女还要亲，是茶馆里最亮眼的风景。
4: 算的对，
1: 专业的哈，那水袖甩过来的那个姿势，
4: 水袖甩得挺好的，
1: 特别好是吧？我刚才看您一直在拍照，好看不好看啊？
5: 好看。
1: 奶奶一直在看他，在看依萍，在看你，觉得你特别美。刚才说你指甲伸出来之后特别漂亮，比的对吗？好看，我们都鼓掌在这儿。
3: 为了让老人们更有归属感和幸福感，胡一平和叔叔每月都会为当月生日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蛋糕、歌声、欢笑相伴，这间老茶馆也真正成了老人们温暖又安心的第二个家。
6: 过生日了哟，吃蛋糕喽！
1: 给您做大蛋糕，
6: 开不开心？
1: 开心。
6: 你们不开心？开不开心？
7: 开心。
1: 开心。
6: 生日快乐，婆婆，快乐呀！
1: 生日快乐！
6: 快乐。
1: 来，我们点蜡烛了。
6: 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6: 鼓掌
1: 噻！祝你生日快乐，来一起吹，
6: 一起吹，
0: 3、2、1。

0: 16号的时候，当月过生的老人都在这一天，大家一起过生日，吃蛋糕，戴上那个皇冠，给他们唱生日歌。
1: 对于行动不便无法前来茶馆的老人，胡一平也始终记挂在心。他常常带着水果、牛奶等慰问品上门探望，把陪伴与温暖亲自送到每一位老人的身边。
0: 爷爷，婆婆，我来了。
2: 大爷，我们来看您来了。您别站起来了。
0: 对，你坐的就是边。
2: 听说您是最早一波去茶酒铺的。
0: 对，
2: 也特想去茶酒铺是吧？希望您早日康复。
0: 我们走了，
2: 起来了，别可别，
0: 快点扶着门儿，
2: 别起来了，别起来了啊！
0: 我们走了，婆婆。
2: 大爷婆婆，我们走了。
0: 跟毕业来耍嘛。
2: 拜拜。
0: 拜拜。
1: 胡一平和他的茶酒铺，用00后的独特视角与温暖担当，不仅守住了老一辈人的情感念想。共用互联网的力量，为这座百年小镇打开了一扇连接外界、通向未来的新窗口。在这里，乡愁不再是书本里抽象的文字，不再是游子心中遥远的思念，它是一杯温热的清茶，是一杯醇厚的美酒，是一段婉转的乡音，是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吸引着每一个在快节奏生活中渴望片刻安宁、寻找心灵归宿的人。

0: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 志锦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子锦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妈，我到了。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

0: 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2: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3: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收听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本期的主题是古爱新韵，吹歌千年。
1: 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2: 艾草浓香，感受老手艺人的草木匠心。
3: 啊，已经发红了皮肤。
4: 对，
3: 很舒服，很温热的感觉。
4: 对，
2: 古声古韵演奏出非遗里的技艺传承。
5: 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3: 哦，这是300多年的。
5: 对，
3: 那文物呀。
2: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河南省新密市，看看这座千年古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给它分出来，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2: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6: 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后天下雨的时间弄不完，中不中？抓紧时间赶完。
2: 对于张继东来说，在这个季节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艾草。
6: 你看这个苗从过完年到现在发苗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多肥实，叶片多厚，长得特别好，而且根茎又粗，长势又非常快，但是呢就是有点密了，剃一剃之后这一块就可以作为一个种苗。
2: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委员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7: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6: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7: 啊，
6: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
7: 啊
6: 全部就得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7: 那我看这个现在这长了有10多公分了吧。
6: 对，这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它撒的根儿，长出来之后呢现在有10多公分，再过上一个月就可以长到30多公分40公分了。到端午节就可以长到差不多跟你一样高了。
7: 长1米多了。
6: 一米多。对，
7: 看这个叶子很大，它属于什么品种？
6: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品种非常多。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它叶片大叶片厚，它的产容率就高。
7: 我捻一捻闻起来还非常有浓重的清新的味道。
6: 艾草有3种味道，清凉麻。你能闻到薄荷的味道。你能闻到清香的味道，你能闻到麻麻的味道。这就是艾草的特性。
7: 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还没有熟，但是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6: 是的。等它成熟之后收割创3年之后，干叶走一撮就变成蓉了。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它的药性药味就特别重了。艾草呢是离老百姓最近，而且是最常用最容易获取的一个药材。
2: 新密市地处玉溪浅山丘陵区，物产丰饶，是金银花艾草等多种中药材的重要产区，素有天然药库中药材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艾草具有香气浓烈、药效显著等特点。艾草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被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和民间疗法。
7: 哎呀，这挺沉的，这有多少斤？
6: 这有20多斤。
7: 这么沉？
6: 因为它压实了嘛。
7: 压实了。
6: 对。
7: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
6: 送到一个嫂子家。
7: 他
6: 是常年给我们做手搓蓉的，
7: 他
6: 是我们村里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制蓉的一种传统工艺。家有3年艾，郎中不用来。7年之病，当求3年之艾。艾草3年陈化之后，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手搓蓉必须得保证艾绒是3年，你才能搓成蓉。
7: 用手一这样一搓都成蓉了。
6: 一搓就蓉了。
7: 刚才我搓的时候，这梗扎手。
6: 对，
7: 扎手。
6: 他要把这个扎手的东西拆掉、杂质去掉，反复几十次，才能够把3斤的艾草变成1斤的艾绒。
7: 我搓出来感觉有发热的感觉，手心儿。
6: 对。
7: 好，现在我可以跟着您一块儿去送吗？
6: 一块儿去。
7: 好，走。
8: 这个马路旁边就是我老家。你看我们现在的房子多漂亮。
7: 环境很好哈。
8: 家家有小院。
7: 生态环境特别好。
2: 委员村一直以来都有加工使用艾草的传统，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最古老的加工手法。 将艾叶铺在石板上，用木条反复捶打，分离出根茎和杂质，艾叶拢在掌心，细细揉搓成絮状。这样捶打揉搓的工序要反复十几次，最终得到的便是艾草中的精华艾绒。
6: 老子送艾绒了啊。
7: 好，
6: 放哪儿？
7: 放这儿吧。
6: 放这
4: 儿。啊，可以，这个回去再过一遍就是成品了。这多少斤？
7: 大概就是十一斤。
6: 十一斤是吧？好，那就按十一斤算了。十一斤110是吧？
7: 好。这俺就是邻居啊，他喊我喊嫂子，后来他挣了钱了，回来给咱俩村办了个厂。
9: 啊，
7: 他那一天走到门口，他嫂子你搁厂里头弄吹艾绒哎，
9: 啊，
7: 你没事你可以去领着，
9: 嗯，
7: 也可以挣点钱零花钱。
9: 嗯，你一个月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
7: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9: 那挺多的呀。
7: 啊，
9: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的，
7: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9: 那挺好的啊。
2: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剪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千百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9: 这里边有这样细的，还有比它又粗一点。
6: 的规格不同，酒法也不一样，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举个例子哈，这种细的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9: 小穴位
6: 你看像灸合谷穴，再粗一点的话，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9: 嗯，那像我经常打电脑啊，腱鞘炎手摇手嘛，这能用这个艾灸
6: 很好啊。艾灸啊，它驱寒除湿
9: 啊，
6: 你像腱鞘炎它本身是一种炎症
9: 啊，
6: 艾灸它对于镇痛啊，效果是极好的。
9: 嗯，
6: 那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释放药性，挥发它的燥性，你在整个施灸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它是一种温和感、渗透感。
9: 嗯，皮肤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
6: 是吧？
9: 嗯，
6: 而且灸一会儿之后呢，你随着艾条的这样的来回的动，你的皮肤感觉也会在动。这种呢就是悬灸
9: 啊，
6: 悬灸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个回旋灸，
9: 回旋灸来回打转，
6: 画圆圈，对
9: 啊，画圆圈
6: 啊，你灸到什么程度呢？灸到你的皮肤发红，有潮湿，有湿润的感觉，那你大概灸个15分钟到20分钟吧。
9: 嗯。
2: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10: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厂里边手搓的
9: 那个
10: 艾绒，
9: 艾绒
10: 对，打开就会闻到艾草的清香，
9: 艾草的清香，
10: 对，
9: 非常浓烈。
10: 嗯
9: 嗯，
10: 它通过电的加热，让艾释放出它的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9: 直接在家里我自己一插电，多方便。
10: 对对对对。
9: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
10: 洗的时候，哎，
9: 掏出来，
10: 没错，
9: 光洗外面的，
10: 光洗外边那罩子就行了
9: 啊，也不影响它的药效，
10: 不影响
9: 啊，特别好。
10: 嗯，对，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很火爆。
9: 嗯，那这个能卖多少钱？
10: 这个是100多块钱
9: 啊，也不贵呀，
10: 对，
9: 是吧？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10: 对，是的，这个是。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9: 哦，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10: 大概有70-80种吧。
9: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10: 对，
9: 衍生出这么多产品，
10: 对，
9: 特别神奇哈。
10: 嗯
9: 嗯。
2: 晚上8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9: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6: 对
9: 啊。哎，那大姐还在直播。
6: 那是我媳妇儿
9: 啊，
6: 那是她妹妹
9: 啊，长得挺像的两个人。
6: 对对
9: 啊，
6: 我们现在全家的，但凡跟着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9: 都在做直播，
6: 我也在直播。

0: 啊，您这个也是一个网红
1: 主播，
0: 是吧？
1: 对，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0: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
1: 对，他的复购非常高，
0: 复购率非常高。
1: 对。
2: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锡合金，通过刮、削等工艺制作而成的精密部件。整个部件不仅需要在一片完整的铜片上加工制作，还要在上面削出细如发丝的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3: 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这个笙簧哎，没坏呀，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0: 好，谢谢老师。
3: 没事，是单音，是和声。好，来，咱都做一个咪，来，预备，走。好，可以。
2: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化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3: 这一下不用这响，当当，哎，给这再稍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0: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3: 你好、哦、我们排练呢，
0: 正在排练。
3: 对
0: 啊、哦、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3: 对，超话吹歌
0: 啊，
3: 就是一种古老的演奏形式
0: 啊。
3: 因为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
0: 啊、嗯，
3: 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温水镇有一个演出
0: 啊、哦、有个演出、
3: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
0: 啊。那我能不能提前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3: 可以、
0: 哦、那太好了，
3: 听听，给我们提提意见。
0: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3: 对，好的，
4: 来开始吧。
3: 哎，开始。
2: 超话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古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也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话吹歌的基本格调。超话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话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0: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3: 对，就是这个管子。
0: 哦，是这个管子。
3: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0: 哦，这是300多年的。
3: 对，
0: 那文物呀？
3: 是文物，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0: 多次修复啊。
3: 对。
0: 非常珍贵，300年。
3: 过去没有卖，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
0: 嗯，
3: 会做这个管子的家人、嗯、现在都不存在啊。
0: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那它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高亢和嘹亮的声音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超话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管或者竹管、
0: 嗯嗯、
3: 我们这个是铜管。我们的发声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你
0: 看，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它学这个难不难？
3: 难
0: 学的。
3: 我们这个管子
0: 啊，
3: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年小乐弟
0: 啊
3: 当下生
0: 啊，
3: 3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0: 就是学了3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3: 对，
5: 小学3年级的时候
3: 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训练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朝吹歌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了。
2: 由于年代久远，超话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他也凭借着对这门古老艺术的执着，练就出了精湛的演奏技艺。
3: 那些年我20多一点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音乐，但是由于家里比较穷，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给乡亲们送菜，赚点钱。就这样一来，我也有充足时间，也挣到钱了，可以贴补家用啊，就一直传承学习朝这科一直坚持下来啊。
2: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话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话吹歌古乐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4: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
5: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话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我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做过销售，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话吹歌，我又特别感兴趣。再加上超话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2: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们运用业余时间共同学习，同台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让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表演形式。临近傍晚，在位于超话村的真伟水城，乐团成员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3: 1 2 3 1 2 3。
0: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3: 对
0: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3: 我们5点。
0: 我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3: 一场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0: 那么多人吗？
3: 对
0: 啊。
3: 少的时候有30桌、15桌、20-30桌都
0: 啊。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3: 因为他琵琶声音有点小
0: 啊，
3: 所以他
0: 要试试声音。
3: 对，他需要一个话筒
0: 啊，需要搁上个话筒，
3: 调调音，
0: 调调话筒，调调音，
3: 然后给他掐上、
0: 啊、
3: 然后他上来以后，
2: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0: 过来的，
6: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
0: 啊，
6: 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这一趟中央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0: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6: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7: 就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0: 啊！
7: 以前就是听那一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它自己的独特韵味，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0: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7: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2: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密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
8: 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责任编辑方言，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今天公布，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广东深圳新政落地，二手房待看签约忙到深夜。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看房热，湖北武汉汉七条新政释放众多利好，楼市升温。聚焦假期特色消费，看比赛买文创，顶级国际赛事点亮假期消费新场景，逛展览做手工文博游成为假期生活新时尚。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当 AI 遇见艺术疗愈，年轻人如何用算法治愈人心。深度解读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白宫缘何耿耿于怀。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

0: 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再来聚焦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假期前，广东深圳推出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在新政刺激下，这个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总台记者刘晓涵、卢伟浩报道。
2: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3: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公司营销副总裁王启波：
4: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到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
2: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她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5: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2: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3: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夏志高：
6: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到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2: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1: 在北京，这个五一假期，新房市场也迎来看房热。
7: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8: 因为之前都是在图纸上看，跟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带有个顾虑确实减少了不少。
7: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地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3: 北京市朝阳区某新房项目销售经理于港：
9: 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实景示范区的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7: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3: 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联席总经理韩诗磊：
10: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改善。
1: 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发布汉七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政推出后，五一假期当地楼市热度提升。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7: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11: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7: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专家表示，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1: 北京时间12点10分，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接下来我们聚焦五一假期特色消费。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期3天的赛事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也打造出了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总台记者曾侃、周丽报道。
12: 本届比赛包括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齐聚上海，赛道上特别融入的中国元素与骏马飞驰的身影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赛马在眼前凌空腾跃，惊险刺激的场面让人眼花缭乱，许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现场观看这项古老而现代的运动，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来感受马术的魅力。
13: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
14: 之前我们在蒙古的时候，其实他有骑过马，我们也在蒙古看过马术，我感觉赛事跟这个会不一样，所以带他来看一下赛事是什么样的，跟草原上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更贴近我们老百姓了。我们之前会觉得马术是很高端的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了解的更多的。
12: 顶级赛事来到身边，距离的拉近极大释放了运动的魅力，各类活动也把精彩溢出到赛场外。今年上海国际马术中心继续向所有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B1 和 B2 层的越谷一廊，在这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马术运动的魅力更加可感可及。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还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一系列举措兼顾专业观赛与大众休闲需求，打破马术运动的小众标签，不少家庭游客、年轻观众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运动文化，打卡特色文创，带动官方纪念品火爆销售。赛事不仅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更在五一黄金周打造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根据赛事主办方数据，3天赛期里共计约2.3万人次观众到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
1: 假期里除了观看赛事，很多人也会选择到博物馆逛一逛。记者在四川采访时发现，文博游在当地持续升温，多个博物馆推出了观展、演绎、互动体验等多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妮、刘月晨的报道。
15: 五一假期，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银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常设三大展厅，还原江口沉银遗址围堰考古的相关场景，并展出了约7000件出水文物。馆内还设置 VR 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亲身探寻江底的金银秘密。游客熊先生：
16: 展陈非常的新颖，和游客的互动也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 NPC 节目的表演都非常的有趣。
15: 博物馆外，一曲原创舞蹈也在这个假期

0: 上演，舞蹈以水波为幕，石阶为台，将建筑与舞蹈艺术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而一旁的非遗集市则集结了眉山本地20多个非遗项目，集展示、体验、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购的一站式体验。在成都博物馆，匠心造天府主题文化体验活动同样人气高，手工制作蜀锦书签、漆器彩绘等互动手工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来自吉林长春的游客安女士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到成都博物馆参观，还亲手制作了一枚蜀锦书签。
1: 了解一个城市，第一站还是要进一下博物馆。原来我们参观博物馆的话，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式的，但现在呢，增加了手工活动，更能引起孩子的兴趣。
2: 从遇事不决问 AI 到电子闺蜜，人工智能正逐渐走进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扮演起倾听者和陪伴者的角色。而一份融合 AI 技术与艺术疗愈的新兴职业 AI 艺术疗愈师也在这一浪潮中进入大众视野。他们借助 AI 绘画、 AI 写诗、 AI 音乐等工具，引导消费者表达内心情绪，完成一次次柔性治愈。这份工作要怎么干？AI 真的能够治愈人心吗？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位青年 AI 艺术疗愈师的工作现场，亲身体验这份温暖与科技并存的新职业。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3: 对话新职人，体验新职业。今天我们来体验的是 AI 艺术疗愈师，出发。
4: 今天我的任务很简单，为2天后的疗愈活动准备媒材。
3: 什么叫媒材？
5: 就是在艺术疗愈工作坊中你使用的一些材料。
4: 疗愈师小郭说，在艺术疗愈中使用的所有媒介和材料都叫媒材。因为参加疗愈的人群不同，所以每次的媒材都不太一样。
5: 这次因为我们是要给北京市的小学生去设计工作坊，所以这种马克笔、蜡笔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3: 敢不敢让我来挑一下，你来判断一下我挑的准不准。
5: 可以，
3: 好不好？
5: 这个为小朋友服务的意识到不到位。
3: 那我们从画笔开始，首先马克笔我会选一个比较正的这个红色，黄色我也会选，我还想选一个蓝色，这个蓝色很漂亮。这是我选的这个几个颜色，郭老师您看我选的和您选的有什么不一样？这马克笔啊，我们刚才选了那么多，但是郭老师说还是买一桶更有性价比。
4: 除了马克笔还要准备毛线球、布料。小郭说出答案之前，我真没想到这个布是用来撕的。
5: 这种布比较不好撕，有一种布它是可以手撕的，就是那种撕拉特别解压啊。就有个人他胃疼，但是他全程是忘记这个胃疼，他就去编织，然后完了之后胃不疼了。自此之后，他一胃疼，拿起那个编好的石头，他就会记住当时那个状态，胃疼就会减轻很多。
3: 什么
5: 这个我不知道在医学上有什么解释，总之可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支持和暗示。
3: 那我们刚刚选购的这个媒材，最后是不是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5: 他们就会拿一些，比如说扭扭棒，扭出这样的一个玫瑰花来，送给你。
3: 哎呀，谢谢。
4: 像这样的艺术创作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说不太容易操作。小郭说，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媒材。
5: 对，这是我们的 AI 绘画作品。当时我们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残联里面的小朋友对这些媒材都特别的不敏感，可能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画过，所以我们再怎么引导他拿起笔来不知道该画什么，所以内心的情绪是还是憋在心里面不能抒发的。我们当时就拿 AI 去设计提示词，让他和 AI 进行对话交互，一步步引导出他理想中的比如生活的愿景或他理想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有英式图文四大板块，然后做 AI 的音频音乐，然后做 AI 的视频，然后像这样的 AI 绘画，还有 AI 写诗。
4: 和 AI 交流就能治愈人心？我对此表示怀疑。小郭说，你可以试试。在他的引导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 AI。
3: 出来的结果其实我很多是不满意的，但是唯独有一张，这一张我是很有触动的。我觉得它很像我每次下班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我会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一天的压力，包括未来的期待，所以这一刻我是被治愈到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您作为一个青年的创业者，想对我们即将要步入这个工作岗位的，或者说想要去创业的一些青年朋友，想说什么建议呢？
5: 在职业选择上，做自己比成功更重要。这个职业一定是符合我个人的一个性格特质啊，以及我的一些优势的。我想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进行一下评估，不要觉得它是一个风口，或者觉得它很新颖，就去踏脚进来。如果你不适合的话，会反而会很痛苦。
6: 不出户，知天下。环球新财讯，尽览环球财经事。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的决定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他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鲍威尔决定留任美联储理事有何考量？是否违反美联储规则？为什么会引发争论？对未来美联储决策又将产生何种影响？来听一下详细解读。
7: 先来说说鲍威尔留任有何考量。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的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1月底。鲍威尔说，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鲍威尔对记者说，他早就计划退休了，但是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让他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当前美联储面临的一系列司法纠纷改变了他的决定，他计划继续担任理事，直到对他处理美联储翻新工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结束。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当时马里纳·埃克尔斯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决定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反映出对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根本性误判，也暴露了本届政府的真实意图。这一举动非但没有把他赶下台，反而增强了他对美联储的责任感。再来看白宫为什么反应激烈。鲍威尔宣布他留任的决定后，随即遭到多名特朗普政府人士的指责。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无关紧要，我只是想确保凯文能当上领导。我预料鲍威尔会留任，但他是个负面人物，我认为他是个负能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一档节目中说，鲍威尔认为其他共和党提名人不在乎美联储，只有他才能维护美联储的诚信，这是对凯文·沃什等人的侮辱。美联社报道，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那么，未来美联储决策会受怎样的影响呢？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分析人士指出，在白宫与美联储围绕货币政策局域不断的背景下，鲍威尔这一举动可能加剧双方紧张关系，加大美联储决策分歧，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有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策略分析师认为，鲍威尔可能会成为沃什试图将货币政策引导至不同方向的主要障碍。这可能会让沃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形势更加艰难。
2: 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全球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第一次决策，也是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起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7: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3: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4: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三星解锁体验消费，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
1: 一幅清明上河图，将我们带回到北宋人间的东京汴梁街头，各色羹汤与面食的叫卖声仿佛穿透画卷而来。如今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游客们除了观看宋代名画，还能亲身加入体验宋代市井风情。人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种穿越古今的体验。2025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5.22亿人次，旅游花费6.3万亿元。这其中体验消费的兴起功不可没，文化加体验正在构筑可感知、可体验、可沉浸、可参与的消费新业态。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愿意为感觉买单，为情绪付费。进入15/5，全方位扩大内需仍是保障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体验消费相比传统的商品消费，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更加注重情感满足。这一消费潮流的兴起，顺应消费新趋势，激活消费新动力，已成为提振内需新的发力点。那么，如何通过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为体验消费拓宽路径？消费业态和模式的创新又将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潜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为您详解三星解锁体验消费新空间。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田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15/5。消费增量在哪里？
1: 田轩，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企业创新、公司金融和创业投资等领域的研究，曾多次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重大经济政策咨询会议。
2: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像抖音的非遗直播计划，抖音联合全国20个省份的文旅部门啊，组织了1.2万非遗传承人开展直播。那这些主播呢，不仅展示非遗的技艺的制作过程啊，还讲述了技艺背后的历史文化的故事。2024年，抖音非遗商品年销售超过65亿单，这种数字加非遗的融合业态啊，不仅让非遗产品走进了大众消费的市场，更加让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我们看到实现了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第二类呢，是产业加消费跨界新业态。这类新业态呢，其实是通过产业跨界融合，催生了新的消费供给形态，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比如文旅加消费的新业态啊，除了传统的旅游购物，还涌现出很多的像文化主题的酒店呐、非遗体验的工坊，包括研学旅游产品等等。那么消费者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探古访幽、欣赏风景，还能亲手体验非遗的技艺，学习传统文化的知识，获得多重的收获和享受。再比如健康加消费的一个新业态啊，现在有很多的养生的餐厅啊，不仅能够提供低盐低脂的菜品，还为我们做这个体检的检测啊，体质的这样一个分析和基因的分析，根据我们的一些特质来给出个性化的饮食的建议。那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的智能手表不仅仅能够计时和计步，还能监测心率、我们的睡眠，甚至能够连接医生啊，提供健康咨询。这种业态不再是单一的卖食品或者是卖设备，而是为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健康解决方案。那么产业加消费的跨界新业态背后，其实是跨界营销的理论逻辑，通过不同产业的资源整合， 创造出超过单一产业的消费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满足消费者对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那么第三类呢，是所谓叫做绿色加消费的新业态。在双碳目标的引导下啊，居民的环保意识呢现在越来越强啊，绿色消费也成为新的趋势啊，催生出了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新业态，比如绿色农产品的啊直供业态啊，产品从产地直接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了很多中间的流通的环节，这样既保证了产品的新鲜度，又降低了碳排放啊。再比如新能源汽车啊，这个消费的业态，那么除了汽车销售，还涵盖了充电桩的建设啊，电池的回收，新能源汽车中立这样的很多的配套的服务，形成了完整的绿色消费的链条。那么这些业态的背后呢，实际上是可持续经营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支撑啊，强调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必须要平衡社会环境和治理的需求，通过绿色产品的设计、透明供应链和社会责任的实践，这样就能够构建起长期的商业的价值。它契合了消费者对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让消费不仅满足个人需求，还能够为环保贡献力量啊，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1: 2025年4月，备受全网关注的海尔三桶懒人洗衣机亮相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这款被网友称为许愿机的创新产品，源于消费者希望将内衣、袜子和外衣分开清洗的真实诉求。这个看似小众的需求被海尔迅速采纳，并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这种定制化的生产看似是洗衣机滚筒数量的变化，实则是企业回应和解决消费者需求的主动作为。它让以往以厂商主导的消费模式转变为用户共创的消费模式，实现了消费者从功能满足到情感体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那么这些正在悄然兴起的消费新模式，如何重塑品牌、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从定制到共创，消费新模式会如何重构未来的消费市场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如果说消费的新场景和新业态是所谓外在的变化，那么消费新模式呢，就是内在的革命啊，它改变了我们这些消费者和商家和品牌的关系，从一买一卖变成了一个长期共生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所谓消费新模式，其实就是指在数字技术支持下重构消费流程、交易关系和服务机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的实现的方式啊，它的核心就是机制创新和关系重构。我举个例子哈，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啊，给他们孩子呢订阅了生鲜配送的服务，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他就不用再花时间到菜市场去买菜，对吧？而且还能够保障食材的新鲜，省心又省力。这就是消费新模式的其中一种分类，就是订阅制消费模式。它背后的理论逻辑其实就是会员营销啊，就是通过建立长期的订阅的关系，企业能够锁定稳定的客户群体，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能够提供精准的服务。而消费者呢，则能从中获得便捷、个性化的消费的体验，降低了决策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了供需双方的共赢。消费新模式的第二种分类呢，我们叫做反向定制模式啊。这种模式呢，就是破除了以往从生产者出发、以生产者为起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是反过来啊，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通过搜集消费者的意见和偏好，反向去指导这个生产企业进行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从而实现用户直接制造。我举个例子哈，像小米的这个 C2M 的模式就是一个反向定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小米呢，通过旗下电商平台小米有品来收集用户的需求，比如用户在社区留言希望有一款性价比、高功能、实用的这样一个智能电饭煲，平台呢将这些需求整理以后呢反馈给合作的工厂，工厂呢就根据需求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最终推出的这个小米智能电饭煲啊，它就很多的很好的功能，像预约煮饭啊、口感调节啊、APP 控制啊等等功能， 到家前30分钟我手机上一操作，到家这个饭就做得了，非常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再比如有一些服装品牌啊，则允许消费者选择面料啊、版型啊、设计元素，打造专属的这样的一些服装啊。那么这种模式的核心呢，就是需求导向性的营销，它颠覆了传统的从生产到销售到消费的这样一个流程，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产品转变为主动参与设计，既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降低了企业的库存风险和研发成本，实现了以销定产的跃升和良性循环。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共享消费。

0: 比如现在很多人出门会骑共享单车，啊，出差会用共享办公空间，甚至会租这个奢侈品的包包，啊，那么这种不求拥有，但求所用的模式，就打破了必须购买才能使用的这种很传统的观念。它盘活了闲置的资源，提高了这个资源的利用的效率，同时也降低了消费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对吧？使用比拥有更具性价比和灵活性。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呢，也能够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来扩大用户群体，创造更多的利润和经济价值。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消费新模式呢，是近年来非常火的体验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通过场景的营造、互动的参与、情感的链接，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多重价值的满足。比如说像餐饮行业的这种沉浸式的餐厅，通过灯光啊、音效、装饰灯打造特定的主题的场景，让消费者在就餐的这个同时呢，身临其境啊，仿佛置身于电影啊、童话世界当中啊。比如我曾经去过一家以热带雨林为场景的这个主题餐厅，正吃着饭呢，就被突然出现一只蟒蛇吓过一跳。那么零售行业的这个美妆体验店也是啊，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试用各种的产品，店员提供专业的化妆指导，购物的过程成为一种享受啊。那么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情感营销的理论，注重的是与消费者建立这样一个情感的链接，让消费过程充满乐趣和记忆点啊。你像过了这么多年，我被蟒蛇吓了一跳，我现在还记着，说从而能够增加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品牌的忠诚度啊。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商品或者是服务，更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和情感的满足。
1: 这是一个集美术馆、绿地、餐饮、商场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广场，大片的公园绿地吸引了众多养宠人士。2023年起，这里探索性引入宠物业态，在商业体内设计了宠物动线、细致的引导标识和宠物专用电梯。同时，广场内还为消费者提供宠物推车、宠物牵引绳租赁服务，在固定位置也设置了宠物饮水点、宠物寄存点位，全方位打造宠物友好的消费环境。商家的投入看似是依托硬件改造打造新型消费场景，核心却是精准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与体验需求。当前挖掘消费增量空间，关键正是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构建新的消费格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供给和需求的精准适配？如何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满足各种各样的体验需求？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15消费的增量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培育消费新业态、发展消费新模式、拓展消费新场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实现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真正把消费的高质量提振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消费供给结构来看，我国未来的商品消费呢，要从现有基础上持续提质升级，聚焦品质提升、品类创新、品牌培育，精准对接居民的个性化、体验化、高品质的这样一个消费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呢，服务消费啊，一直也是我们中国消费的一个薄弱，它的覆盖领域需要拓宽，它的供给质量需要提升啊，消费体验需要优化，增量扩容其实是大有可为。那么实现这一个目的，无论是商品消费的提质还是服务消费的扩容，我觉得核心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回归消费的本质，关注对于人的需求啊。第二，是依托技术创新赋能新的升级啊。我们首先说人， 消费的本质其实就是满足人的需求，对吧？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已经从原来更多的是这种衣食住行，对吧？有没有的这种生存型的功能满足，升级为好不好的精神满足啊，它包括情感需求、品质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等等。因此，无论是实现商品消费的提质升级，还是实现服务消费的增量扩容，首先我们要做的都是要更好的去理解消费主体，也就是要先读懂人，让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与消费者产生价值共鸣。那么让消费读懂人，正是消费实现有效可持续发展增量的核心所在。具体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第一，就是精准匹配个性化的需求，从批量供给到柔性的适配。那么工业革命确实非常的了不起，它带来了现代化大生产啊，造就了传统消费市场的逻辑，那就是批量生产大众消费。而新消费的逻辑恰恰是精准匹配个性化的消费，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标准化的商品和服务，而是希望通过消费来表达自我，来提升自我，来彰显个性。这就要求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柔性的生产、定制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个性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个性化需求核心是什么？就是企业要学会读懂你的用户的深层次的需要，并将其高效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与服务。这不是简单的定制选项的堆砌啊，而是一套从需求洞察到价值交付的完整的体现。首先要学会精细化拆解用户，通过用户调研、消费行为的大数据分析、社群互动这样的一些方式，跳出所谓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水平的这种表层的标签，深入的去挖掘不同群体的生活场景、行为习惯，最核心的是他的情感的诉求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同样是买背包，通勤族在意的呢是收纳分区和轻便度，户外爱好者则更加的看重耐磨、防水和承重的能力，学生更多的关注的是颜值和性价比。那么只有把这些细分的需求摸透，才能画出清晰的用户画像。其次呢，要学会搭建用户共创的机制，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啊，比如服装品牌，你可以开放面料啊、版型啊、细节装饰的这样一些定制的渠道。家电品牌呢，我们可以通过社群来收集用户对于功能的建议，甚至邀请核心用户参与品牌测试。那么这种共创感不仅能够让产品更贴近需求，更能让消费者产生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情感的链接。最后呢，还是要学会用柔性能力去承接需求，打破传统的这种大批量长周期的生产模式，搭建小批量多批次快响应的柔性供应链。这些灵活的供给模式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厂商库存的积压，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内卷。第二个呢，就是满足情感化的需求，从商品消费到情感共生啊。那么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消费者其实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消费过程当中的一个情感的体验，精神满足和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获取啊，为情感买单成为新的消费趋势。这就要求企业呢，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必须要注入情感元素，让消费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品牌的纽带。这一点呢，我可是有切身体会啊！2024年呢，我家新添了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啊，一个叫包包的小法斗啊，也正是他啊，让我的这个家庭地位呢，完成了历史性的下滑啊！以前我在我们家还能排第三啊，现在彻底沦为第四啊，女儿、夫人、包包啊，最后才是我。但是也正是这份来自全家的喜爱，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包包消费啊，会精挑细选无添加的天然狗粮，会给他买这个柔软的窝垫，还特意装了智能监控和自动喂食器啊，在我们出差上学的时候能通过手机啊实时看到他的状态，远程投喂啊，跟他说话，缓解他的分离焦虑。现在回头来看哈，这些消费哪里仅仅是为了一只小法斗，分明是在为陪伴买单，为快乐付费，为那份全家人都非常珍视的情感来买单。那么宠物经济的爆发就是情感消费的典型代表。 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说，宠物是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啊，是情感的寄托，因此他们愿意为宠物购买高品质的食品啊，舒适的蜗居，在宠物患病的时候带他们四处求医，甚至在宠物离世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庄重的告别服务等等。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情感营销啊，企业通过共情消费者的情感的需求，将产品和情感联系在一起，让品牌成为消费者情感的陪伴者，从而增强品牌的忠诚度。如果说关注人是消费增量的内核，那么第二个关注技术创新就是引擎，它不仅让消费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高效，而且还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像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这样一些新技术的发展，它们不仅提升了消费的效率和体验，更加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新的消费业态、新的消费模式和新的消费场景，为消费增量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最后我想说，真正的消费增量不仅仅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价值、更有收获、更有温度，更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每一次消费都能带来满足与快乐，当每一分努力都能转化为生活的美好，这样的消费增量才是中国经济最坚实、最温暖的动力。谢谢大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14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跟着非遗去旅行，海思泉州，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

0: 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跟着非遗去旅行，海思泉州。
1: 红砖古厝，南音婉转，非遗文脉绵延千年。
2: 欢迎来到纵源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
1: 古建筑带来灵感，老社区焕发生机。
3: 是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
1: 巡捕女簪花围鬓，美女约春日扮装。远看是沙，近看是瓷，德化白瓷如何塑造神话？
4: 客人收藏一件是120多万一件。
1: 非遗潮起，文旅消费新热点如何点亮古城？跟着非遗去旅行，对战到福建泉州，消费主张。泉州古称刺桐，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地，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红砖古厝错落有致，南音婉转，木偶传神，非遗文脉绵延千年，是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千年古城。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纵源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我们邀请了一位地道的泉州姑娘啊，静怡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也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2: 我们今天就要请静怡帮我们推荐一下泉州有哪些可以看得着、摸得着、吃得着的非遗文化啊。
3: 泉州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遗大满贯的城市，来到泉州找非遗您

0: 算是来对地儿了。来到泉州呢，首先一个我们选择的出发地也很重要。我们的身后就是1934年为了提倡当地的百姓们守时所建造的钟楼，现如今也成为了泉州古城的核心地标。
1: 是不是就得慢慢逛慢慢看？
0: 是的，慢游慢生活，每一个转角您都会有惊喜。
2: 泉州是全球唯一一座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非遗之城。泉州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7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以及128项省级非遗，333项市级非�遗，是中国7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如今全国游客争相来这里打卡事宜，体验非遗，寻味美食。
1: 泉州街头巷尾的美食特别特别多，那锦衣给我们首推的是什么？
0: 咱们首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面线糊。
1: 为什么要推它？
0: 首先一个，不受时间限制，24小时你都能找到面线糊的摊点或者是小店。第二个呢，它是包山包海，无论你是喜欢山珍还是喜欢海味，在面线糊当中都能找到搭配。
2: 街边不起眼的一碗面线糊里盛着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细滑面线煮至粘稠入味，成就了一锅可以包山包海清鲜醇厚的汤底，可搭配腊肉、大肠、海蛎、油条等食材，山珍海味皆可入馔，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在泉州众多的美食中，包山包海的美食不止面线糊，还有春季热销的非遗美食润饼。
3: 润饼菜叫香丝菜，我们这个是沿海地区的，要海苔的，我那包龙包龙，泉州人的包龙就是这个，搞7、8种菜混在一起的。
2: 傅国忠从17岁开始做润饼，已经做了整整45年。清明节前后，傅国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烙润饼皮。
3: 早上4、5点就开始站，站到晚上11、12点，那个很辛苦很累。
1: 一直在做，
3: 是一直在做。
1: 那这个价格是什么样？
3: 价格就是论斤的。
1: 论斤？
3: 啊，差不多一斤呢，28块左右，20片。
1: 你这个润饼皮好不好吃的关键是哪一步？
3: 关键要薄 ，QQ 的，7、8种菜包起来不会破掉。
2: 发酵了2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忠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1.5磅左右的润饼皮。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1: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
3: 就是
1: 完全握在手上，动不起来呀、
3: 慢慢去动，这个插下去，拉起来，弄下去，
1: 还是不行。
2: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1: 不行了，不行了，您快接住。看到没有？
2: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3: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说也很好吃。
3: 对哟，
1: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4: 跟不一样，
1: 很香啊。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应该是很适合包菜的。
2: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5: 我们这只鸭子就是前身从起来到上周要100分钟，100分钟左右，前面是整只下去焖下去煮，然后煮好还要焖了切开。那我这一步现在是在入味，因为里面没有水分，然后我们就要看好这只鸭子，就是说从煮到最后上周后面的这大概10几20分钟是不能离开人的，要一直看着。
2: 陈丹松做姜母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时不时的翻锅，让3种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5: 你要保持这个生姜跟鸭肉不让它粘掉焦掉，然后肉要怎么去把控。

0: 这个味道给它拌进去，这个是需要火候去把控的。
1: 最忙的时候，这家店一天就要做700多份姜母鸭，走在泉州古城，离着很远就能闻到姜母鸭独特的香味儿。
2: 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的，尝不出原本姜的味道，就吃起来很可口，很好吃，鸭子也很入味。
3: 我从北京来的，这鸭子挺好吃的，主要是姜味，就是那个姜味配上它这个大锅子跟它一块干着蒸，就是很香。嗯，而且那个鸭子就也挺油的，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干。
1: 泉州钟楼作为泉州古城的中心地标，从这里出发漫游古城是很多游客的首选。
4: 咱们今天去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来感受一下泉州的快乐。
5: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可以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甚至品尝非遗。
5: 穿过早市，这儿真是别有洞天，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空间。
4: 是的，原来呢，它是我们的动植物碱的宿舍区域。嗯，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生活需求的匹配提升，那加上我们的行政职能总体的统一办公，所以这个位置慢慢的就闲置了。嗯，
5: 所以就升华成了泉州非遗创想空间。而且有个好听的名字啊，叫金山街坊。
4: 金山街坊，嗯，因为我们希望说打造的呢，其实不只是针对游客开放的一个共享非遗空间，嗯，更多的是先让泉州人爱上泉州城，从而通过这样的感染和幸福的传染力，让更多人喜欢上泉州，感受到泉州真正的魅力。
1: 在金山街坊里，时不时的就能偶遇泉州的各种非遗表演。南音有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传统舞狮和南少林的五祖拳、太祖拳等武术相结合，成就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钟狮。
6: 钟狮呢，它就是兵器跟狮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呢是源自于明末清初，在钟狮的表演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南少林武术其实融合在里面。那我们的兵器除了常规的18般武器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民间劳作的，那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家狮。
1: 如今在泉州，钟狮已经被纳入全民健身体系，欣赏完钟狮的表演，还能跟着武术教练学习一下舞狮。
7: 现在你这个拿法，这个头都是看在天上的，对，你的手压下来，对了，手压下来，好，对，好，我们现在手动，手要动，手就是保持一直动，不能停，推
3: 推，
7: 好，对对，好，左边来跳，右脚先起跳，好，对，推，对了，好，
5: 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一个舞狮的项目，它实际上涵盖了好几种的非遗技艺。
1: 运动过后，赶紧喝一杯非遗的茶，解解渴吧。
4: 铁观音当中的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同步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来到泉州泡一杯铁观音，感受一下一泡水、二泡汤、三泡、四泡是琼浆，七泡有余香。今天冲泡的呢，这个是铁观音。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地呢是福建省安溪县西平镇，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那铁观音呢，不仅是茶名，也是茶树品种名，它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到泉州喝茶，用被称为中国白的泉州德化瓷杯，是不是更搭呢？泉州德化不仅有世界非遗点德化窑址，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近两年，随着德化白瓷火出圈，德化也成了众多游客来泉州打卡的目的地之一。
8: 确实是挺精美啊，
9: 工艺是巧夺天工。
1: 来到德化，随便走进一家店，德化瓷的精美程度足以令人惊艳。
5: 这是德化瓷的手镯，
10: 对，手镯，还有戒指，还有扳指，你看，我们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做出来。
1: 同样的工艺烧制出来的茶杯，难度和价格就更高了。
10: 我像这个杯子一个要5800，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话很难。嗯，有时候做几十个都没一个好的，但是像这样的材质，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配方，
5: 就是纯粹的高岭土、
10: 对对对，盐矿石出来再炼高温。
1: 这款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清怡烧制的杯子，您能猜到它有多薄吗？
10: 这个世界上是最薄的，因为它每一个是0.4到0.6毫米，跟叶氏纸一样的薄，官方来认证，这个可以挑战。别人如果有做比我更薄的，我就不敢说世界上最薄的啊。
5: 跟鸡蛋壳一样。
10: 对呀、你可以放电磁炉煮都可以。
5: 这个价格怎么样？
10: 这个价格一个是5000。
1: 德化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德化瓷饰甚多，制作精美。
11: 那这些都是各个窑口，它以前这边非常繁荣，大家在这边制瓷啊、烧瓷啊，全部都是做陶瓷的。它做好之后，然后就运到那个大清堡，里面是有240多个房间可以住人啊，另外可以储存很多陶瓷做了，其他地方它就运到这边。
5: 它其实见证德化瓷一个繁荣啊，
11: 对，
5: 它可以仓储、可以交易、可以住宿、可以餐饮都有、
1: 很多游客到德化最想见的还有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创造了远看是沙近看是瓷的德化瓷塑作品神话。
12: 像这种一壶，它的薄度呢是达到0.2毫米，就是我们德化白瓷呢，其实烧成的时候是有一个20%的收缩力，薄跟下面的货它的收缩不一，在烧成的过程中它会出现收缩不一就会裂掉，有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像你看这精细的陀花丝都是用手工一条条接上去的，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完成的，我们一个人搓出来要马上熟练把它接上去，又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里面完成，这是我们30多年两个夫妻熟练性的才能把完成的。
1: 来到德化，怎能不亲手体验一下德化瓷的制作呢？
13: 德化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陶器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陶艺的 DIY。 我画的是生日盘，我们是10月生日的两个人，然后就想说画在一起
14: 过来了，然后就做一点他们这边本地的一个特色，一个彩绘，然后到时做成小小的一个礼物。
1: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喜欢从玩泥巴开始的拉坯体验。
5: 准备做一个什么？
15: 杯子。我准备做一个花瓶，给我们家里放花。
16: 就是旅游团，要么就是亲子团这一种，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来玩的比较多。你要做那种花瓶的话，就底下先给它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1: 近年来，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主动拥抱传统文化。悬浦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悬浦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4: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场白色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帐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1: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4: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带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1: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17: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18: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三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4: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

0: 这一串花呢是月季，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牌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一个意义是长寿。
1: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味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接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2: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3: 好看吗？
4: 我感觉很好看。
1: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5: 这出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1: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6: 这个是提线墨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7: 布袋木偶
6: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有一个木偶头？
7: 木偶头
6: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1: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金仓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6: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7: 17,800。
6: 好，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1: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5: 这是郑成功，来来，这个比较简单，手去挂。对哈，你看很像。
1: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8: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他换个头饰他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7: 是靠的是装造，
8: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内容，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7: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8: 对，对，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7: 是真的旧，还真能倒出来。
8: 对，然后他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1: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8: 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对，
7: 这有可能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8: 对对对对对，
7: 一点一点的学。
8: 对，
1: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

0: 是有关系的灯具。
1: 泉州市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2: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3: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2: 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3: 而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1: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跟着非遗去旅行，海思泉州。半点之后请您继续收听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消费调查洗地机该怎么选。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

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消费调查，洗地机该怎么选。
1: 洗地机市场热销，商家宣传的洗地效果果真如此吗？
2: 厨房的油渍污渍它肯定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嘛，你快速的清洁了。
1: 高吸力热水型蒸汽型重度污渍的地面，洗地机能否轻松清洁？从1000元到3000元，不同价位洗地机到底有何区别？
3: 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
1: 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该如何选购？消费主张。如果一款家用清洁工具结合了集吸尘、扫地、自清洁于一体的多重功能，毫不费力的就能清洁地面污渍，您是否很心动呢？近年来，网上许多商家都在大力推广洗地机这一清洁电器，在直播中，满是污渍的地面在洗地机的清洁下很快就变得一干二净，效果十分神奇，越来越多的观众更是忍不住下单尝试。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需求的提升，近年来洗地机这一产品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成为清洁电器领域最具活力的细分品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用洗地机来擦地。那么这类产品真像网上宣传的那么神奇吗？实际使用效果又如何呢？北京市朝阳区的齐硕家里一款洗地机已经使用2年时间了，家里擦地全靠它了。
4: 我很懒，不喜欢扫地擦地的这些活儿，我就希望能有一个机器帮我，所以最开始我就买了那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但是那个扫地机器人只能吸灰，后边还是需要擦地。再后来呢，就是又买了一个滚轮的那种洗地机，这个确实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1: 80后的齐硕正是事业忙碌的阶段，同时又要照顾女儿，而女儿年纪小，活泼好动，家中地面时常需要清洁，所以急需一款得力的清洁工具。在尝试了许多清洁产品后，最终选择了这款洗地机。
4: 孩子在家，他经常就会一拿东西，尤其是那种粉末状的、颗粒状的，他经常掌握不好力度，一撕，然后啪叽就撒一地，各种小粉末呀，或者这个小颗粒撒一地，这个东西其实挺难扫的，但是用洗地机或者是吸尘器就会相对好吸一点。再一个就是家里边养小鸟，小鸟会掉毛，这个毛也会经常风一吹，吹的屋里就有毛毛。然后拿这个洗地机吸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吸到这个灰桶里边，不像用笤子扫，它会再次的飞起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解决日常一些小问题的一个好帮手。
1: 我们发现，面对家庭常见的干垃圾以及湿污渍，洗地机都能有效清洁，而面对水粉颜料这种相对顽固的污渍，洗地机又是否能有效去除呢？
4: 刚才弄的有颜料，有护手霜，然后基本都擦掉了，擦七七八八，但是下边还是有一点这个残留的这个印儿，可能还是需要用一点洗涤剂，然后人手工再擦一下，但是解决了绝大部分的问题。
1: 齐硕告诉我们，这款洗涤机在家中能解决绝大多数地面污渍，但面对相对顽固的污渍时，还是要配合手动清洁才能完全去除。而在清洁完成后，洗地机清扫出的污渍会进入这个排污盒子，需要人工手动清理。
4: 这个是前边的脏水桶，
5: 垃圾被吸进了一个水桶里。
4: 对，它是分离的，这是清水桶，它是活水一直在循环，就相当于活水到地上，然后脏水吸到这个脏水桶里边，而这个上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
1: 对于这样一款清洁产品，齐硕一家觉得总体来讲还是很满意的。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张兰义同样为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购买了一台洗地机。张兰义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平时工作比较忙，家中又养了不少小动物，回家后就会发现家里地面一片狼藉，时常会有宠物毛发、食物残渣、排泄物等等。对于这样的污渍，洗地机又是否好用呢？
6: 基本上还挺好用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滚筒需要我自己拆下来去清洁上面缠绕的头发还有小动物的毛发， 还有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清理的没有那么彻底，可能要多做几次才可以。
1: 对于地面的灰尘、颗粒物以及液体，这款洗地机都能有效清洁。不过张兰亦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在使用时也有些不便的地方。
6: 就比如说这一块它就进不去，因为这个高度太低了，所以就需要把它挪开再擦。包括这个柜子它其实也不太好伸到底下，因为这块比较厚，像这个区域它可能上不去吧，还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擦不到，需要自己用抹布再去擦。
1: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曹一纯一家同样是养宠家庭，这款洗地机也是日常清洁的老帮手了。
7: 就是这个狗掉毛发显得挺脏的，用机器人用这个洗地机次数比较多，鸟也是，它飞出来有那些屑它也能给清走。
1: 曹一纯一家同样经历了从扫地机器人换到洗地机的小

0: 费过程。他告诉我们，主要是看中了洗地机的吸污去污能力。
1: 洗衣机相对来说清洁特别干净，就是局部机器人没有吸干净或者清洗干净，这个洗地机就可以局部给清洗得特别干净。比如说那茶渍，茶渍要落在地上，这印儿机器人就光吸它是擦不干净的，洗地机是可以就把它清洁干净。
0: 曹一纯一家分工明确，曹一纯负责清洁打扫家庭卫生，丈夫赵斌负责清洁维护洗地机。
2: 他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清洁，我觉得比较费劲，因为他清洁完之后，他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残留在这块了，然后咱还得用手动把它去倒出来，不倒的话它就会翻臭，有异味，需要人协助一下，他不会做到全自动清洁。
3: 这个清洁比较麻烦了，纯是手动，两层的，这层是比较干的污渍，这个是湿的。
4: 那这活在家里平时是您负责来做？
3: 啊，对，我干这个。他是蹲，我是清洁。
0: 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对于洗地机的使用效果都比较满意。不过，目前市面上的洗地机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顽固污渍难以轻松去除，边角地带擦不到等。对于产品性能，消费者普遍抱有更高期待。市场上洗地机质量参差不齐，除了清洁效果存在不足，消费者购买过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又有哪些坑需要规避呢？
5: 消费者普遍反映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短期内就会出现，比如说像漏水啊、不出水，还有包括充不进去电，然后异响，甚至包括电机故障无法工作的这种比较核心的功能故障会比较多一些。黑猫投诉平台2025年关于洗地机的投诉有将近6300件，然后相比2024年呢是增长了近80%。其实这个近3年是一个持续攀升的过程。
0: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洗地机？怎么才能买到一台合适的家庭小帮手呢？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家电卖场内，许多主流品牌洗地机被摆放在独立展示位。这些产品从造型结构来看大体一致，性能上会有哪些区别呢？
6: 这款是带160度蒸汽，而且那个吸力是25000帕的，是目前在咱们行业当中基本上比较高的了，也没有超过25000的。而且你像160度蒸汽，针对于咱们中国人喜欢炒菜嘛，厨房的油渍污渍，它肯定是160度，基本上就溶解了嘛，你快速的清洁了。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主流的洗地机普遍具备大吸力、防毛发缠绕等功能，甚至还带有高温蒸汽，能有效去除顽固污渍。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销售人员现场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将番茄酱、石灰粉、毛发、食用油等垃圾撒在地面上，用这台高温蒸汽洗地机进行清洁。接着看到，经过一番清洁，地上的污渍都被去除掉了。同时，面对贴边的污渍，这台洗地机也能去除。
6: 它贴这个边儿，它这嘎有吸力，它可以往里吸。我你打开看一眼啊，这嘎是贴边的，它都能进去，都能走得到。看这风口了吗？这不是两边往过走吗？走这个风口吗？它总的吸点不在这位置吗？就吸力大，它聚风又效果又好嘛，贴边效果又好。
0: 销售人员介绍，消费者对洗地机的价值认知已从单纯清洁工具转向健康生活解决方案。具备蒸汽杀菌、高温自清洁、污水箱抗菌设计的产品已成为市场热点。除了高温蒸汽功能，还有产品自带清洁泡沫来去除顽固污渍。
6: 这款好在哪儿？它带一个就是超能泡沫，它可以定点清除。举个例子，这个位置有油渍，你就可以往这个位置去喷泡沫。喷泡沫，这个泡沫的话，它第一个有杀菌效果，再一个去污能力是常温水，肯定是清洁能力提高了3倍。也就是说，基本上厨房的油渍啊，吃一些东西啊，拉了到地上或者干沫的物品，它都能有效地给你清洁。而且它还能去除异味儿。举个例子，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咱家养宠物，宠物的话就一般的，它或者拉了或者尿了，它肯定有异味儿啊。而咱那个泡沫就起到作用了。
0: 先由清洁泡沫瓦解污渍，再由洗地机清洗，在面对顽固污渍时十分有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许多洗地机更是添加了不少新科技。
6: 这款又带蒸汽又带热水，又升华了。它不仅有蒸汽了，还有热水模式。而且那款不是单向助力吗？只有前助力，这款是前后左右也是全向助力的。而且这款电池也更大了，这款电池是7300毫安。你用热

0: 水擦肯定和凉水擦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常温护理热水的话，就是分子运动速度快嘛，肯定得有一些脏的东西溶解得更快，加上你地下稍微有点点点滴滴，就吃完饭撒个菜汤啥的，肯定热水的效果会更好。
1: 随着消费者对清洁体验要求的提升，洗地机市场需求呈现明显的高端化、智能化、场景化趋势。消费者都有哪些新期待呢？调研显示，消费者希望洗地机具备拖布自动清洗、烘干功能，期待增加自动集尘功能，以减少人工维护负担。而养宠家庭需求尤为明确，呼吁推出专属宠物模式，解决毛发缠绕与异味的问题。
0: 咱独有的一个瑞士 PV 的割毛齿刃，它把滚烫的头发毛发颗粒物全给你刮下来，它能做到头发真正的不缠不卡。
1: 除了清洁效果更强，维护更方便，不少洗地机增加了助力功能，让消费者用起来更省力。
2: 所以我们向前推的时候啊，这个机器本身是有一个动力的，就让我们推的比较轻松，但是回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对，
2: 回拉的时候这个传统一点的产品就没有助力了。 对，因为这个设备本身还是挺重的。
3: 对，箱子又有电池，它本身负重很大，但是你要是没有负重力，确实推就是咱年轻人还好一点，但年纪大的，因为干活的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父母什么干活居多，
2: 对，
3: 说是还是买全助力好一些。
2: 是的，
3: 更省劲儿一些，
2: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感受得比较明显。
3: 哎，对，
2: 就费劲儿一些。
1: 从小众尝鲜到家庭刚需，洗地机用短短数年时间完成了清洁电器赛道的逆袭，同时产品功能也在加速迭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功能更全面的新产品。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万女士就购买了一款新产品。万女士购买的这台洗地机集高温蒸汽、热水、清洁泡沫于一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清洁需求选择不同功能。
4: 一般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智能模式，家里有浮灰然后有头发，用智能模式直接过一遍然后它就好了。如果是家里有丸子或者像酱油醋啊厨房这种场景，或者是油烟比较重的，一般就是我们会开这个蒸汽模式，还有一个喷洗洁精的模式，那个是它本身就是上面会自带一个清洁剂，喷出来之后下面自带的那个滚轮就会把清洁剂给收走，整个的那个地板会更加的亮，效果更好。
1: 万女士告诉我们，通常家庭清洁用智能模式就能满足需求了，同时产品前方还带有一个蓝光灯，能更轻松地发现灰尘杂物。万女士刚刚购买两个月，她觉得自从购买了洗地机，家务活轻松多了。
4: 以前在家大家都不愿意拖地，觉得很累，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当玩一样的，然后就把家务都给做了。
5: 你看这活也轮不到你
4: 啊。对，小朋友一直在非常开心的在干活。
1: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熊女士家里房子比较大，同样十分依赖洗地机清洁房间。
6: 我们家目前主要住着三口人，小朋友因为年纪比较小嘛，正是活泼好动的这个年龄，平时就喜欢做做手工啊，画画呀，捏捏橡皮泥什么的，所以呢他待过的地方呢都会有点脏，就是留下一些屑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像小朋友吃饭吃零食啊，在哪吃基本上就留下一堆屑屑之类的，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家务的来源吧。
1: 熊女士告诉我们，这款洗地机重量在5公斤左右，带有自动助力功能，在使用时省力很多，自己只要把控好方向就可以了。清洁完成之后，洗地机底部通常会残留污渍，将产品放在配套的基座上，就可以自动进行清洗。
6: 就比如说拖过地之后就把它放到充电的那个底座上面，它就会开始自动提示开始充电，请开启自清洁，那摁一下这个自清洁的按钮，它就会自己洗就是下面的那个拖地的那个滚筒。基本上像我的话呢，我一般是洗2到3次。
1: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洗地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清洁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么价格大概要多少钱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售卖的洗地机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那么它们的性能究竟有多大差距呢？我们决定找专业人员来测试一下。首先我们挑选了价格从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的4款洗地机。
7: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功能，能够快速的而且深度的清理顽固污渍。比如说像这款 既有蒸汽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蒸汽和热水的功能，比如说这款具有泡沫洗的功能。像咱们普通的洗涤机可能就没有额外附加的功能，只能靠鬼刷去清洗地面。接下来我将用酱油和番茄混合在一块儿，模拟一下咱们家庭日常使用场景中可能会出现的地面上的一个顽污渍，特别难清理的一个垃圾。那么我将用不同的功能来去进行清理。
1: 经过测试，几款洗涤机都能基本去除地面污渍，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基础款洗涤机在经过反复清洗后，地面还是残留了些许污渍，而其他三款洗涤机则清洗得更干净。为了让对比效果更加明显，测试人员决定使用更难清洗的污渍来测试。
7: 接下来我将用颜料并且吹干，在地面上吹干的颜料来模拟家庭中的顽固污渍，来去测试不同产品功能的体验的一个效果。
1: 水粉颜料经过电吹风吹干，已经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面对这样的污渍，四款洗涤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7: 接下来我将用不同功能的产品来去清洁已经吹干了的颜料地面，看看每个产品要清洁多少次才能把咱们地面清洁干净。好的，普通洗涤机往返50次才能基本上清洁到位。我用纸擦一下清洁完的地面，看一眼地上的残留效果，地面上还是有残留的。
1: 基础功能的洗涤机经过往返50次的清洗，终于将地面污渍基本清洗干净，但地面仍然带有少许残留，效果不佳。那么售价更高、功能更丰富的其他三款产品会有更好的表现吗？
7: 接下来我用带有泡沫洗功能的产品来做一下清洁，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出这款机器是可以喷出来泡沫清洁液的，先去将这个污渍给瓦解掉。我先给它喷上泡沫，可以看到喷上泡沫之后清洁特别方便。那接下来我将用它来多次清洁，看看它多少次能够搞定。
1: 喷上清洁泡沫，随后测试人员开始对这款洗涤机展开测试。
7: 其实中间已经干净了，其实往返10次基本上就已经清洁干净了。那么我将用这张纸张来看一眼咱们这款产品清洁后的效果，基本上残留会很少。
1: 经过反复10次清洗，地面的污渍就被清洗干净了，与基础款相比差异十分明显。那么带有热水以及热蒸汽的两款产品表现会如何呢？
7: 一般机的热水在60度到90度的范围区间内，可以看到这款机器清洁10遍以后，中间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清洁干净的。可以看到，基本上清洁15下以后，中间的污渍也都清洗干净了。那么我也拿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后的效果，擦一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污渍残留是较少的。好了，这台机器我将用它的蒸汽模式来做一下清洁，看一眼清洁效果如何。
8: 节能模式。
7: 现在蒸汽已经制备出来了，那将用它蒸汽看多少遍能够清洁干净呢？19遍。好的，这款机器基本上不到20遍也能将地面清洁的比较干净。下面我再用一张纸来测试一下清洁之后地面的一个脏污情况，可以看到地面上基本上是没有脏污残留的。
1: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功能更多的洗涤机在清洗顽固污渍时确实表现更好，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挑选合适自己的洗涤机。除此之外，许多产品宣称的自动助力功能又是否好用呢？
7: 咱们产品是否带有助力功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选指标，带前后助力的产品能够极大的减轻咱们推拉的负担，尤其是对女士啊或者老人小孩这种力量比较小的是很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带助力的产品和不带助力的产品的区别。首先带助力的产品，我先拿一根绳来去吊着，我不用手去推，开机后它自动就会往前跑，完全不费力，可以做到轻松省力。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带助力的产品的一个效果。
8: 开机
7: 后拿根线牵着它是完全不用动的，就需要你使劲的往前推它才会走，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1: 通过绳子的受力情况可以看出，带有走动助力的洗涤机操作起来几乎不费力气。在市场中，带有自动助力功能的洗涤机通常价格更高，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专业人士介绍，尽管洗涤机市场持续升温，洗涤机行业仍存在诸多痛点。 调研发现，部分中小品牌存在参数虚标、售后不完善等问题，产品同质化现象

0: 仍有残留，部分品牌缺乏核心技术，依赖模仿抄袭。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续航、噪音控制、维护成本等方面的不满仍较为突出。消费者普遍对产品清洁效果抱有更高期待。
1: 因为我们看到了测评乱象和用户痛点，测评本身它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词，不能是主观感受的表达，更不能是参数的堆砌和罗列。真正的测评是有门槛、有标准、有报告的一套严谨流程，不应该是导购员培训了几天就能在网络上冒充专家达人。但反之呢，用户确实有了解产品的需求，有这个测评的需求，所以为了给用户一个客观、公允、专业的评估，我们搭建了京东品质测评实验室，希望行业健康发展，卷技术、卷服务，把高品质的产品带给用户。好的洗地机真的是家庭清洁的好帮手，希望洗地机能够走进更多消费者的家庭，提升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15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江畔茶酒铺，乡愁聚客流，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9: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6: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首先请听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江畔茶酒铺乡愁聚客流。
1: 一元小酒，两元清茶，他守着一间不盈利的茶酒馆。
2: 好嘞，喝早酒喽。
1: 一本牵挂名册，一场场免费川剧，他用青春陪伴把这里变成老人的幸福港湾。
2: 爷爷奶奶他们都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又自在又幸福，还有我这个小孙女每天都很开心。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陪伴。他用青春守护烟火人间，用善意温暖岁月晚年。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四川宜宾，去感受那里最动人的温情故事。
3: 每天咱们就要这么早吗？
4: 对，每天就坐最早的一个班次去宁西。
3: 这么沉啊？
4: 对。
3: 这里都是什么呀？我帮你拿一会儿。
4: 没事没事，我习惯了。就比如说老人们他们让我帮带的一些东西啊，比如我发现一个老人他眼睛不怎么看得见，或者耳朵这么不怎么听得见，我就会想买一些小东西给他们。
1: 他叫胡一平，2003年出生的00后，我们的记者跟着他一起前往宁西镇。这趟开往乡镇的早班高铁，对他而言，从不是普通出行，而是日复一日、从未失约的奔赴。
3: 每天早上起来坐最早的这一班车，从城市往乡镇赶，
4: 对，
3: 是不是很辛苦？
4: 嗯，确实有一点。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4: 我爸妈也总是给我讲，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嘛，轻松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包括那些爷爷奶奶，他们都特别的牵挂我，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们，所以我就每天也盼着去早一点见到他们，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呀，就是端茶呀，给他们打酒呀，或者是帮他们修理一些东西。
1: 这份被惦记、被需要的温暖，也成了胡一平坚持下去最坚定的理由。成贵高铁的开通，给这座宁静的江畔古镇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宁西站是全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让这个曾经偏远的小镇一下子接入了全国高铁网。十几分钟就能到宜宾市区，一个小时左右直达成都、贵阳。飞驰的高铁打破了地域的距离，让古老的小镇与现代生活相遇，传统与新潮在这里相互交融。
4: 这个屋子呢，最早的时候就是我叔叔操心的比较多，因为他对这些老物件他有情有独钟。然后比如说这些椅子呀，这些太椅啊，或者用躺椅，包括这里面的一桌一椅一木，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基本上都是几十上百年的那些老木头了。
1: 在四川宜宾的岷江之畔，藏着一座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古镇宁西。这座看似普通的川西民居合院，它的前身是宁西镇当地的老年协会，是镇上老人们多年来聚会聊天、休闲娱乐的地方。后来胡一平的叔叔看中了这份烟火气，将老屋租下，改造成了一间地道的川西茶酒馆，保留着原本的建筑格局与古朴风貌，只为给老人们留住一个念想。2024年，刚满21岁的胡一平，正是从叔叔手中接过了这间茶酒馆，更接过了一份对老街坊、对老人们沉甸甸的承诺。
3: 一平，我看见这满墙啊都是小儿书，好多小儿书我都看过。
4: 对，
3: 这小儿书是你专门淘过来的吗？
4: 这个是叔叔最早期的时候就是收藏的，然后还有这些爷爷们啊，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有几十本啊这种，你看这种有年代感的名著啊，这些他们就拿过来挂在这儿。然后后面也有一些粉丝朋友，他们说他老家也有这种小人书，就送给我们。
1: 满墙的旧小人书是茶馆里最特别的风景，不少都是老人们从家里翻找出来的陈年旧藏。对他们而言，这些泛黄的书页不只是书本，更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一翻开就能找回儿时的快乐与回忆。
3: 我问问爷爷，爷爷，这些小儿书您都看过吗？
5: 我看过。
3: 您今年高寿啊？
5: 70了。
1: 这位老大爷叫王国华，大家都叫他老王。 在常来茶酒馆的老人中，老王和胡一平格外亲近，一来二去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2: 来，老王，你的嫂姐儿。
6: 谢谢。
4: 然后他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来这儿，风雨无阻，365天都在这儿，而且每次都坐那个位置，他的老位置嘛。一杯这个茶，而且他吃的可浓了，一半都是茶，然后让我给他打2两那个烧酒，再弄一点他的那个叶子盐。他说他要当神仙，但是老王他跟大多数的老人不太一样，因为他家里就他一个人，就是也没有什么儿女啊子女这些，他就一个人，所以他每天来这儿的话应该要开心一点，然后把我也当成他的孙女儿，他觉得有那个寄托。他现在可依赖我了，我跟你讲，每天没看到我吃饭他还得去给我端抄手呀，或者买一点那个粑粑呀那些饼子过来。比如我生病了，或者我干嘛去外面忙了，耽搁了2天没看到我，就在门口，哎，今天还没有来啊，他当时就盼着我嘛，盼着我没来，然后他就会问。
6: 你看那胡一平每次去送酒啊什么的，一走他马上站起来跟着就在那门口就望着，哎，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来啊？要是哪天早上那个我侄女来晚了一点，他就问我他今天来吧，怎么还不来啊。
1: 在叔叔看来，老人们对胡一平的依赖格外让人心疼。这些留守在家的老人平日里很少能得到这般细致贴心的照顾，胡一平的出现刚好填补了他们情感上的空缺，也温暖了他们孤单的晚年。
2: 快点嘛，叔叔，好，洗洗，老辈子些烧酒来了哟，你来帮我提啊，陈爷，你担心慢慢推到你手根了，你力气大呀，陈爷，快点点，快点点，慢慢推到你了，快点就是了，慢点哦。闻到香味没有？好香，快来喝烧酒喽，母鸡快来。啊，这个还是王老辈子的。
7: 好，
2: 这个是刘老辈子的，那么在那边的，你给他端过去嘛。来，老辈子，你要烧酒儿。来，你嘞，嘿嘿。
1: 每天一到茶酒馆，胡一平就忙个不停，招呼老人添茶送酒，打理琐事，尽管一刻也闲不下来，他的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对他来说，只要老人们能开心自在，一切辛苦都值得。
3: 我看咱们这酒写的是小酒1元一碗，这么便宜啊。
4: 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爷爷奶奶老人嘛，所以价格就收的比较实惠，这个就是1块钱一碗，1两多一点。
3: 那我看很多这个爷爷奶奶还在喝茶，这茶多少钱一碗？
4: 我们每天来的这些老茶客，老人们是2块钱一杯茶，满80岁以上就不收钱，不收茶钱，免费坐一天，
3: 争取活到100岁，是吧？
4: 对，肯定呀，你看这个奶奶都95了。
3: 奶奶好。
2: 婆婆。
3: 婆婆。
7: 哎。
3: 哎，真好，您手还真热乎。
2: 啊，热乎热乎。
3: 热乎。
7: 不冷。
3: 奶奶说她不冷。
7: 不冷。我在一直给找到妈妈妈妈找个啥都问我一
3: 下。哦，奶奶说什么是要跟他们去玩一玩。
4: 对，等一下过去玩一玩，看一下热闹。
3: 奶奶都95了，告诉我她手不冷，一会儿还要到那边去玩一玩，跟他们去玩一玩牌，特别好。嗯，听力也特别好，眼神也特别好。
7: 嗯，吃的哦。
3: 还能吃呢，是吧？
7: 吃爸爸的
1: 这份质朴又真诚的敬老心意，不仅温暖了当地的老人，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来到这里，感受的不只是怀旧的茶酒馆风情，更是这份难得一见、直抵人心的人情味儿。
8: 小女孩挺好的，比我的孙女都还小，对人又热情。
9: 我是成都过来的，75了，从抖音上看见这个老茶馆，我也是第一次来，来了以后感觉挺不错，挺不错的，有历史。

0: 文化，而且这个茶馆的老板有敬老的这种态度，而且一直住得很好。
1: 外人只看到茶馆的热闹红火，却不知道这里的收入微薄到勉强维持开支，除去各项成本几乎没有盈利。对胡一平和叔叔来说，这间茶馆从来都不是谋生的生意，而是老人们共同的家。
2: 你要先把这全部拎起来，
3: 好多块块钱，我
2: 块块钱，这里面的块块钱是最多的，
3: 五六七八九，
2: 一百放一起，总共楼上楼下四十张，你楼上楼下坐满才200块钱，
3: 嗯，
2: 200块钱的话，店里刚好差不多开支，服务员工资、房租、水电气、
3: 茶这些
2: 茶叶成本，
3: 对，
2: 一桌四个人打牌，看他们四杯茶，茶钱总共才5块钱，
3: 一桌人，
2: 一桌人5块钱，一个人1.25块才能赚多少？
3: 对，而且那个可以坐一天，就是水啊茶免费续。
2: 你看这楼下28张桌子坐满，那5块钱才多少啊？
3: 今天赶场人多一点，然后叔差不多已经拿了1000块钱，就是拿出来用的补的，然后今天的话应该是260几，就是收入哈。就是盈利的260几，
2: 嗯，每天出来能够看见老朋友，今天跟你喝茶的，今天陪你一起在这里玩的，明天还能再见，
3: 嗯，
2: 那就是幸福了。
1: 为了把每一位老人都照顾妥当，叔侄俩专门准备了一本信息册，详细记录下每位老人的年龄、生日、家属联系方式和生活喜好。这本薄薄的册子承载的全是他们放不下的牵挂与用心。
3: 前几年的时候，最开始我叔叔嘛，他觉得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稳定了之后，一些爷爷们他们每天都得来，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上年纪了，你看像第一页这些，你看上了年纪了之后就怕他们哪天不来了，
2: 嗯，
3: 或者是家里有啥事儿啊，就登记一下名字呀、年龄啊、家里面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日，然后有些老人走了嘛，去世了之后，我们就用这个红色的就给他标注一下，
4: 给他标注一下。
3: 对，你看第一页都还是走了很多老人，
4: 嗯，
3: 我们能记住每一个老人他们的喜好，比如吃茶、喝茶是吃的浓还是淡一点，
4: 嗯，
3: 然后大概家里面的情况，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对于我和叔叔来说，第一个是人情味比较足，所以为什么老人们爱来我们这玩儿，然后和我们之间相处的比较愉快，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做的要到位一点。你看后面这些老人，每一个我们都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都是我叔叔拍的，因为他很喜欢用那个相机。
4: 这个场景汇聚成一个册子，其实就像一个家里人的相册一样。
1: 在常来茶酒馆的老人里，毕爷爷的故事格外让人动容。因为身体原因瘫痪在床，他1年多没能再来茶酒馆，可心里最惦记的依旧是这里的老友和熟悉的烟火气，即便坐着轮椅也要回来看看。
5: 哎，你们家好。
2: 像那天也是他生日还是什么的，反正然后就推着来嘛，就这进后来我都是后来的，后来看到嘛，看到那个监控，我就把那个监控那个录屏录下来，因为他推着他儿子推着他来嘛，儿子和媳妇推着他来进来，一个那个张老头就跟他打招呼嘛，就是张老头也很惊奇啊，很久没看到了嘛，张老头跟他，哎，你还在呀、啊？那意思就是你还活着、啊。然后进去，他儿子坐下来就把他在那个桌上，两个人打牌，本来要3个人玩的嘛，他儿子陪他玩牌玩了3个小时，玩3个小时啊，他儿子就是哈欠连天了，就这样打哈欠了，你们那都看得见吗？还在坚持陪他老头打牌。一直打到2点多才接回去啊，因为我茶馆开着他就在这里嘛，然后每天在这里面陪他玩牌聊天喝茶的天天的老友，他也是1年多没见了，他也想见。
1: 胡一平始终把老人们的饮食喜好记在心里，考虑到不少老人牙齿不好，他经常专程上街采购软糯香甜的香糕，这些不起眼的小点心成了老人们最喜爱的慰藉，也藏着他细致入微的温柔。
3: 帮我再
6: 再点点这个香膏嘛，上次买的已经吃完了。
7: 哦，要得。
6: 这个还要吃？
7: 哦，
6: 那二十个，那二十个。
7: 要得，要得，谢谢您。
6: 那个茶馆老人些吃的我怕一点，他们没得牙齿吃得动。
7: 哦。
6: 他们都说你包包好吃。我一个月都得来买个几次，过年，然后还有就是节假日呀，包括演出那天，我们都会就送这个香膏。
1: 在旁人看来繁琐又辛苦的日常照料，在胡一平心中却满是甜蜜，因为这份陪伴从来都是双向的，老人们也把他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时常给他带些吃食，把他宠成了最幸福的孩子。
6: 来吃香鱼
8: 吃饱够了。
6: 他们也会给我带吃的呀。
8: 哦，他们还会给你带吃的。
6: 给我家里面，比如说带一点饺子呀，自己包的，或者带点自己包的那个包子。
8: 嗯。
6: 或者是去那个街上给我买点那种，小孩子爱吃的，他们把我当小孩一样宠。
1: 除了日常的陪伴照料，学川剧表演的胡一平，还把传统戏曲带进了茶酒馆。尽管化妆条件十分简陋，他依旧坚持为老人们献上免费表演，有一曲曲唱腔，一段段水袖，给老人们带去新鲜与快乐。
4: 我看这条件啊还是非常简陋的，你这块儿有一个补光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补光灯、啊、就是手机打上一个亮，正好打在脸上，这样的话化起妆来才能够看得见这个在场上这个妆到底浓不浓，是这样吧？
9: 对，因为
4: 摆在这位置还成哈，
9: 因为这个光线不是很好吗？
4: 嗯，
9: 就有点看不见。
4: 我听说啊，你本身是学这个川剧表演的，那现在怎么就愿意给老人们做这种免费的表演？
9: 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这种艺术方面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跳舞、唱歌、唱点小曲儿啊，跳点古典的舞蹈、水袖啊那些，给老人家他们看，他们觉得特别的新颖，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看专业的演员去演嘛，所以我就给他们演一演。就每次我跟你讲，我演完了之后，第二天就问，下次是啥时候呀？
4: 着急了。
9: 对，下次啥时候他们又想来看、啊？
4: 这是亲妹妹吗？长得特别像你，刚才我都恍惚了，我觉得一个是没化妆的，一个是化的妆。
9: 表妹，我们从小就是一块儿长大的。
4: 那她现在是上学呢还是跟你一样？
9: 刚刚毕业呢。
4: 刚刚毕业。你也是学川剧的吗？
10: 我不是，我在大学学的是传统古典舞。
4: 我觉得老人们可能都认不出来你们两个哪个是姐姐。
9: 真的还总认
4: 妹妹
9: 认错，管他叫小胡，管我叫轩轩，每次就这样子喊错嘛。
4: 太好了。
9: 但没事，他们喊错我们都就硬着了，也不去纠正。
1: 台上的精彩表演背后是不为人知的付出，一整套戏曲行头价格不菲，是胡一平省吃俭用大半年才攒钱买下的。厚重紧绷的头饰常常让他头晕恶心，可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4: 这个绑上需要多长时间？
9: 就是如果是真的那种特别精细一点的，弄头都光要就是小一个小时。捆上之后我头就直接重5斤。除了绳还有点痛。
4: 有点痛，就是勒得比较紧，箍得比较紧，所以他就感觉这个血液不太流通，是这样吧？
9: 对，有些时候真的容易吐犯恶心，就容易就是那个血液不循环了。
4: 那这些饰品是你借的还是租的呢？
9: 这个是我自己存钱买的，因为你租的话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租，然后借的话也不太方便嘛，因为老是用，每个月都会用，然后就自己存钱买了这身行头。
4: 那像这些行头全买下来你攒了多长时间？
9: 攒了大半年，然后这一套一套，然后一个一个的，就是头发加上化妆的衣服，这些基本上是好几千块钱。
1: 水袖翩跹，唱腔婉转，老人们看得目不转睛，连连称赞。在他们心里，这个能唱会跳、温柔贴心的小姑娘，比自家亲孙女还要亲，是茶馆里最亮眼的风景。
11: 算的，
4: 专业的哈，那水袖甩过来的那个姿势，
11: 水袖甩得挺好的，
4: 特别好，是吧？
11: 嗯。
4: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拍照，好看不好看啊？
11: 好看。
4: 奶奶一直在看他，在看依萍，在看你，觉得你特别美。刚才说你指甲伸出来之后特别漂亮。嗯，比的对吗？
12: 啊，好呀，
11: 好呀，
4: 好看。 我们都鼓掌在这儿。
1: 为了让老人们更有归属感和幸福感，胡一平和叔叔每月都会为当月生日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

0: 来一起吹，
1: 吹一吹，三二一，哦哟，对，从左切到右，健康又长寿，对，奶奶来。给你粉，给你粉一泡的奶。
0: 我看咱们现在啊，是给这个月的老人集体过一个生日。嗯，我们每个月都要这样给大家过生日吗？
1: 对，就是这是我和叔叔特意就是商量定下来的，每个月月中16号的时候，当月过生的老人都在这一天，大家一起过生日，吃蛋糕，戴上那个皇冠，给他们唱生日歌。
2: 对于行动不便无法前来茶馆的老人，胡一平也始终记挂在心。他常常带着水果、牛奶等慰问品上门探望，把陪伴与温暖亲自送到每一位老人的身边。
1: 爷爷、婆婆，我来了。
3: 大爷，我们来看您来了。
0: 您别站起来了。
1: 对，你坐的就是爷爷。
0: 听说您是最早一波去茶酒铺的。
1: 对，
0: 也特想去茶酒铺，是吧？
3: 希望您早日康复。
1: 我们走了，
0: 别来了，别可别，
1: 把你扶在门儿。
0: 别起来了，别起来了啊！
1: 我们走了，婆婆。
3: 大爷、婆婆，我们走了。
1: 毕业来耍嘛。
3: 拜拜。
1: 拜拜。
2: 胡一平和他的茶酒铺，用00后的独特视角与温暖担当，不仅守住了老一辈人的情感念想。共用互联网的力量，为这座百年小镇打开了一扇连接外界、通向未来的新窗口。在这里，乡愁不再是书本里抽象的文字，不再是游子心中遥远的思念，它是一杯温热的清茶，是一杯醇厚的美酒，是一段婉转的乡音，是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吸引着每一个在快节奏生活中渴望片刻安宁、寻找心灵归宿的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江畔茶酒铺乡愁去客流》。半点后，请您继续收听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古爱新韵吹歌千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鉴。
3: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4: 哎，人无前后眼呐。
5: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6: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7: 好听在云听。
8: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

0: 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
1: 增长无限，
0: 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
1: 交易实况
0: 在这儿等着你。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古爱新韵吹歌千年。
1: 艾草浓香，感受老手艺里的草木匠心
2: 啊，已经发红了皮肤，
3: 对，
2: 很舒服，很温热的感觉。
3: 对，
1: 古声古韵演奏出非遗里的技艺传承。
4: 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2: 哦，这是300多年的。
4: 对，
2: 那文物呀。
1: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河南省新密市，看看这座千年古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给它分出来，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1: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5: 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后天下雨的时间弄不完，中不中？抓紧时间赶完。
1: 对于张继东来说，在这个季节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艾草。
5: 你看这个苗从过年到现在发苗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多肥实，叶片多厚，长得特别好，而且根茎又粗，长势又非常快，但是呢就是有点密了，剃一剃之后这一块就可以作为一个种苗。
1: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北园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2: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5: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2: 啊，
5: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
2: 啊
5: 全部就得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2: 那我看这个现在这长了有10多公分了吧。
5: 对，这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它撒的根儿，长出来之后呢现在有10多公分，再过上一个月就可以长到30多公分40公分了。到端午节就可以长到差不多跟你一样高了。
2: 长1米多了。
5: 一米多。对，
2: 看这个叶子很大，它属于什么品种？
5: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品种非常多。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它叶片大叶片厚，它的产容率就高。
2: 我捻一捻闻起来还非常有浓重的清新的味道。
5: 艾草有3种味道，清凉麻。你能闻到薄荷的味道。你能闻到清香的味道，你能闻到麻麻的味道。这就是艾草的特性。
2: 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还没有熟，但是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是的。
5: 等它成熟之后收割创3年之后，干叶手一搓就变成蓉了。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它的药性药味就特别重了。艾草呢是离老百姓最近，而且是最常用最容易获取的一个药材。
1: 新密市地处玉溪浅山丘陵区，物产丰饶，是金银花艾草等多种中药材的重要产区，素有天然药库中药材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艾草具有香气浓烈、药效显著等特点。艾草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被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和民间疗法。
2: 哎呀，这挺沉的，这有多少斤？
5: 这有20多斤。
2: 这么沉？
5: 因为它压实了嘛。
2: 压实了。
5: 对。
2: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
5: 送到一个嫂子家。
2: 他
5: 是常年给我们做手搓蓉的，
2: 他
5: 是我们村里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制蓉的一种传统工艺。家有3年艾，郎中不用来。7年之病，当求3年之艾。艾草3年陈化之后，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手搓蓉必须得保证艾绒是3年，你才能搓成蓉。
2: 用手一这样一搓都成蓉了。
5: 一搓就蓉了。
2: 刚才我搓的时候，这梗扎手。
5: 对，
2: 扎手。
5: 他要把这个扎手的东西拆掉、杂质去掉，反复几十次。才能够把3斤的艾草变成1斤的艾绒。
2: 我搓出来感觉有发热的感觉，手心儿。
5: 对。
2: 好，现在我可以跟着您一块儿去送吗？
5: 一块儿去。
2: 好，走。
6: 这个马路旁边就是我老家。你看我们新建的房子多漂亮。
2: 环境很好哈。
6: 家家有小院。
2: 生态环境特别好。
1: 委员村一直以来都有加工使用艾草的传统，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最古老的加工手法，将艾叶铺在石板上，用木条反复捶打，分离出根茎和杂质，艾叶拢在掌心，细细揉搓成絮状， 这样捶打揉搓的工序要反复十几次，最终得到的便是艾草中的精华艾绒。
5: 老子送艾绒了啊。
2: 好，
5: 放哪儿？
2: 放这儿吧。
5: 中好啊，可以，这个回去再过一遍就是成品了。这多少斤？
2: 大概就是十一斤。
5: 十一斤是吧？好、啊、那就按十一斤算了。十一斤110是吧？
2: 好，这俺就是邻居啊，他喊我喊嫂子，后来他挣了钱了，回来给咱俩村办了个厂
3: 啊。
2: 他那一天走到门口，他嫂子你搁厂里头弄吹艾绒哎
3: 啊，
2: 你没事你可以去领着、也可以挣点钱零花钱。
3: 嗯，你一个月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钱？
2: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3: 那挺多的呀。
2: 啊，
3: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的、
2: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3: 那挺好的啊。
1: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剪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1000多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3: 这里边有这样细的，还有比它又粗一点。
5: 规格不同，灸法也不一样
3: 啊，
5: 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举个例子哈，这种细的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3: 小穴位
5: 你看像灸合谷穴，再粗一点的话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3: 那像我经常打电脑啊，腱鞘炎手摇手嘛、这能用这个艾灸灸
5: 很好啊。艾灸啊它驱寒除湿
3: 啊，
5: 你像腱鞘炎它本身是一种炎症
3: 啊，
5: 艾灸它对于镇痛啊效果是极好的。那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释放药性，挥发它的燥性，你在整个施灸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它是一种温和感、渗透感。
3: 皮肤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
5: 是吧。
3: 嗯，
5: 而且灸一会儿之后呢，你随着艾条的这样的来回的动、你的皮肤感觉也会在动。这种呢就是悬灸
3: 啊，
5: 悬灸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个回旋灸。
3: 回旋灸来回打转，
5: 画圆圈。对
3: 啊，画圆圈。
5: 你灸到什么程度呢？灸到你的皮肤发红、有潮湿、有湿润的感觉，那你大概灸个15分钟到20分钟吧。
1: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7: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厂里边手搓的
3: 那个
7: 艾绒。
3: 艾绒
7: 对，打开就会闻到艾草的清香。
3: 艾草的清香
7: 对，
3: 非常浓烈。
7: 它通过电的加热让艾释放出它的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3: 直接在家里我自己一插电，多方便。
7: 对。
3: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
7: 洗的时候，
3: 掏出来，
7: 没错，
3: 光洗外面的，
7: 光洗外边那罩子就行了
3: 啊，也不影响它的药效，
7: 不影响
3: 啊，特别好。
7: 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很火爆。
3: 那这个能卖多少钱？
7: 这个是100多块钱
3: 啊，也不贵呀，
7: 对，
3: 是吧？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7: 对，是的，这个是。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3: 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7: 大概有70-80种吧。
3: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7: 建
3: 设出这么多产品，
7: 对，
3: 特别神奇哈。
1: 晚上8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3: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5: 对
3: 啊。那大姐还在直播。
5: 那是我媳妇儿
3: 啊，
5: 那是她妹妹
3: 啊，长得挺像的两个人。
5: 对
3: 啊，
5: 我们现在全家的但凡跟着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3: 都在做直播。
5: 我也在直播
3: 啊。您这个也是一个网红主播是吧？
5: 对
3: 啊，
5: 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3: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
5: 对，它的复购非常高，
3: 复购率非常高。
5: 对。
1: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 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锡合金，通过刮、削等工艺制作而成的精密部件。整个部件不仅需要在一片完整的铜片上加工制作，还要在上面削出细如发丝的

0: 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1: 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这个笙簧哎，迷坏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2: 好，谢谢老师。
1: 没事，是单音是和声。好，来，咱都做一个迷，来，预备，走。好，可以。
0: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话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1: 这一下不用震响，当当，哎，给这再稍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3: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1: 你好，你好。我们排练了。
3: 正在排练。
1: 对。
3: 啊、哦，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1: 对，超话吹歌啊，就是一种古老演奏形式啊。因为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嗯，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委书城有一个演出
3: 啊、哦，有个演出。
1: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啊、
3: 哦，那我能不能提前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1: 可以。
3: 啊、哦，那太好了。
1: 听听，给我们提提意见。
3: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1: 好的。
4: 那开始吧。
1: 啊，开始。
0: 超话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古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也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话吹歌的基本格调。超话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话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3: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1: 对，就是这个管子。
3: 哦，是这个管子。
1: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3: 哦，这是300多年的。
1: 对。
3: 那文物呀？
1: 是文物，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3: 多次修复啊。
1: 对对。
3: 非常珍贵，300年。
1: 过去没有卖，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嗯。会做这个管子的家人，现在都不存在呀、啊。
3: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
1: 对。
3: 那它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高亢和嘹亮的声音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超话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管或者竹管。嗯。我们这个是铜管，我们的发音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
3: 你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它学这个难不难？
1: 难
3: 学的。
1: 我们这个管子啊，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年小乐笛啊，当下生啊，3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3: 就是学了3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1: 对，
5: 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宣传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超话吹歌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了。
0: 由于年代久远，超话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他也凭借着对这门古老艺术的执着，练就出了精湛的演奏技艺。
5: 那些年我20多一点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音乐，但是由于家里比较穷，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给乡亲们送菜，赚点钱。哎，就这样一来，我也有充足时间，也挣到钱了，可以贴补家用啊，就一直传承学习超话吹歌，一直坚持下来。
0: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话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 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话吹歌古乐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2: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
4: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话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我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做过销售，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话吹歌，我又特别感兴趣。再加上超话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0: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们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学习，同台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让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表演形式。临近傍晚，在位于超化村的真伟水城，乐团成员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6: 1 2 3 1 2 3，
3: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6: 对
3: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6: 我们5点。
3: 哦，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5: 一场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3: 那么多人吗？
5: 对
3: 啊、哦、
5: 少的时候有30桌、15桌、20-30桌都
3: 啊、
5: 哦、不等。
3: 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5: 因为他琵琶声音有点小
3: 啊、
5: 哦、所以他
3: 要试试声音。
5: 对，他需要一个话筒
3: 啊、哦、需要搁上个话筒，
5: 调调音，
3: 调调话筒，调调音、
5: 然后给他掐上、
3: 哦、
5: 然后他上来以后。
0: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3: 过来的，
7: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
3: 啊，
7: 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这一趟中文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3: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7: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8: 就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3: 啊！
8: 以前就是听那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它自己的独特韵味，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3: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8: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0: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觅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9: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7: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8: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9: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9: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4: 见世界，见世界，听见时代，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陕西西安，十三朝古都的气韵沉淀在秦川大地。古城墙上镌刻着岁月沧桑。西安的向西史诗始于丝路驼铃。张骞策马凿空西域，以开放姿态连接中外。1956年的西行列车载着交大师生一路向西，他们携带科技火种，为国家工业布局、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扎根黄土地。如今“一带一路”的和风西拂，西安化身枢纽门户，以钢铁动脉替代古老驼道，以千年底蕴书写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在渭水之滨的西安交通大学里，总有一幕动人场景引人驻足：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过道上甚至挤满了或蹲或站的年轻学子。究竟是怎样的课堂令莘莘学子倾心向往？答案就在讲台之上，授课者是年逾八旬的陶文泉院士。作为交大西迁后首批学生，他受祖国建设感召扎根西北，成长为中国热工学科领军人物。如今耄耋之年，他仍每日坚守。
1: 我老伴在跟我说，你可以不用上课了。我说不是的，这是我要上课，不是校长叫我上，书记叫我上，我自己要上课。我今天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多就是把课教好。
0: 这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以一生耕耘诠释西迁精神。老教授诲人不倦，年轻学子孜孜求知的画面，正是西安交通大学教书育人的生动写照。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896年盛宣怀为兴学强国而创办的南洋公学。10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将屈辱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一大批志士仁人痛心疾首，再次点燃自强救国、兴学育才的希望之火。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896年，盛宣怀在创办北洋大学堂后，再次上奏并获光绪帝御批，着手筹建南洋公学。建校之初，学制与课程参考中西学堂加以调整制定，共设四院。课程分中课、西课，学业优异的毕业生将被送到各国大学深造。南洋公学不仅是中国新式师范教育和小学、中学教育的源头，更在中国近代三级学制体系的缔造过程中做

0: 出了开拓性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端之一。1906年秋，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受此影响，学校办学方向发生决定性转变，从文法商科为主转向工科。一年后，唐文治执掌校政。唐文治掌校期间，正逢社会政局动荡，办学过程异常艰辛。在他看来，中国若要实现富强，必须发展工业，培养高水平实业人才。
1: 南洋工学转为工科以后，它的铁路工程科、它的电机科和航海科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开创性的意义，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培养一等人才是唐文治办学的根本目标。学校后来颁布的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所秉持的崇德尚实精神，至今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1921年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教育格局的大事，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公绰将在上海、唐山、北京三地的四所专门学校整合为一，定名交通大学。这一合并远非简单的校名统一，在它背后是叶公绰基于交通救国理想的系统教育规划，直面交通要政急需专才的时代课题。他克服万难，以南洋为中间，着力培植交通建设专才的系列举措，既为后来交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也让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形成了交通大学谱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和教育资源两方面失衡的问题。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近200所，位于沿海城市的占半数以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破化下，中共中央统筹调整工业建设布局、高等教育与文化建设布局，一场深刻的结构调整就此启幕。1955年4月6日夜，一通来自高教部的紧急电话打破了宁静。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获知，中央做出一项关乎交大命运的重大决定：西迁。次日，他立即召集校务委员会与党委会研讨部署。当时，这所拥有60年历史的高校，要在2-3年内完成迁校，且办学规模扩大一倍，无疑是浩大工程。但与会人员戮力同心，迅速达成共识，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西迁创业壮歌由此奏响。1956年9月10日，交大西迁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新校尚在建设，数千师生携家带口安家立业于渭水之滨，以坚韧之志在古都西安正式拉开扎根西北、兴学报国的壮阔序幕。正当西迁如火如荼进行时，大家突然接到通知，搬迁暂时停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957年初，迁校工作曾一度反复，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取得基本胜利， 国际紧张形势也趋向缓和。根据新的形势，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重启沿海老基地建设。若交大继续完全西迁，同类工科院校还需重建。因此有人提出，交大西迁是否必要？校内外议论纷纷，此事引起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1957年6月，国务院专门召集交通大学和各有关部门讨论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上，周恩来总理做了全面详尽的分析，指出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的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西迁。
2: 总理说，中央希望交通大学到西安去，因为那里没有一所很好的能够培养工科人才的大学，所以志愿西北的方针不能变。
0: 在党中央领导下，1957年6月30日，交大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统一领导的新方案，于8月4日由高教部呈报国务院，9月获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两部分独立建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完成主体西迁。这一决策揭开了学校发展的新纪元，让同根同源的两所交大如双子星闪耀在西北与华东。丹心铺就西迁路，赤忱扛起家国任。交大西迁支援西北的号召一呼百应，被誉为中国奠基之父的钟兆麟先生率先躬身，陪同彭康校长踏查西安新址。而他毅然西迁的抉择，更牵动了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关怀。
1: 周恩来总理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提出钟先生留在上海为好，就不必再到西安来了，啊，在上海同样也是为工业发展、为教育发展做贡献。但是钟先生的回答是什么呢？钟先生的回答是：我不能失信于西北人民，我作为系主任，我一定要发挥我应有的作用。
0: 安顿好妻子，藏起万般牵挂，钟兆麟先生毅然辞别江南，踏上西迁之路。在校园内，他带领师生建起电机实验室，将电机工程这门老学科的根脉深深植入西北黄土，让薪火在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时至今日，西安交通大学钟兆麟电机工程实验室里仍完好保存着西迁时带来的老设备。一代又一代西安交大学子在此求学，得以持续浸润在前辈们的精神滋养中。电气工程学院秉持电气家理念，深耕电气传统优势领域，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创新。泽气奇教授团队传承学术薪火，开拓创新，聚焦世界前沿的磁区诊疗软体机器人方向，研发出具有集成送药功能的2.7毫米机器人，为破解靶向送药、微创手术等医疗场景中的痛点问题提供了全新方案。钟兆麟先生是交通大学万千学子的楷模，更是钱学森最崇敬的恩师之一。求学时，钱学森学习老师们严谨求实、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立志勤学笃行、科技报国。这份精神薪火相传。1956年交大西迁后， 西安交大也留下了鲜明的钱学森印记。

0: 学森路、钱学森图书馆以及钱学森学院等。
1: 钱学森学院是我们那个学校一个教学改革的实验田，基于这个钱学森的精神，爱国奉献、求真创新，我们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希望他们是既能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最终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0: 同业赛梦，路印初心，老交大传统，钱学森道路，西迁精神铸就了西安交大育人之魂。脚下是迁徙中坎坷不平的黄土地，心中是建设工业强国的理想。高等学府肩负起播撒火种的重任，交通大学主体毅然扎根西安，并支援成立西安矿业学院、陕西工业大学，支持甘肃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中西部高校师资建设。高校与重点工程在西部深度融合，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强大动能，将科研成果写在辽阔的土地上，也为此后波澜壮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最原始的滋养与最深厚的底气。交大西迁路上，应国家之需而生新知，催生了应用数学、工程力学、计算机工程等一批新兴学科。这些专业紧紧贴合国家工业建设，为学校打开了全新的发展格局。西安交大人用实干扛起国家重任，于一元、郑守奇、胡正嘉等教授参与国家第一代计算机研制，姚希教授团队成功打造中国第一台33万伏高压变压器电磁套管，周慧九提出多次冲击抗力理论，实现基础理论重大突破。其中作为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20世纪40年代陈学俊怀揣功成救国初心出国求学，归国后兼任交通大学教授，后创办国内首个锅炉专业、首份热工学术刊物等，是中国热能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西迁时，他与同为教授的夫人袁旦庆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捐出上海房产，举家西行。在执教的60多年间，他培养出多位院士、2000多名英才，以赤诚爱国心与卓越学术成就，推动中国热能工程事业发展。郭烈锦院士师承陈学俊院士，传承前辈学术薪火，他长期深耕能源领域。
2: 他当年这个回国创业的实际上都是我们国家没有的又急需要做的，一直是围绕这么一个理念在做事情。我们所有的选题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都是一定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就是工业发展的需求。
0: 循着陈学俊院士的治学足迹，郭烈锦院士带领团队攻克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牵头拓展绿色轻电全产业链科技研发等工程。为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保障能源安全，更续奋进。20世纪70年代后期，春风拂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型，传统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无法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汪应洛读到钱学森等人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后，敏锐捕捉到管理教育发展的契机。
3: 王老师他们呢就提出一个在学校里边发展那个管理工程教育。为什么叫管理工程呢？因为钱学森在文章里边提出来是在理工学校开展这管理教育，所以当时在系统工程名义底下呢就成立管理工程专业。
0: 在汪应洛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西安交大率先恢复建立管理学院，成为国内最早重建的管理学院之一。20世纪90年代为擘画西部大开发与科教兴国的宏伟蓝图，国务院统筹调整高校布局，推动一批头部高校合并组建学科更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科教高地。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其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多科性工科高校转型为以理工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也在持续转型升级，紧跟时代步伐，贴合国家发展需要，双一流建设这项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政策出台。2015年，国家审议通过双一流建设方案，相关部门也出台具体办法推进实施。这项政策整合了以往的高校建设项目，重塑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大幅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西安交大抓住机遇，依托自身实力，大力发展优势学科，建设尖端科研平台，推进产教融合与创新岗建设，以实干走在前列。2019年9月25日，一则喜讯传遍西安交大校园。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举行的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上，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荣膺22个受表彰集体之首。人们不禁好奇，表彰用语中为何选用群体而非集体。胡奈塞老师作为西迁群体中的光荣一员，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位花工的故事。
4: 那个老花工吴全贵，他退休以前在校园里面一天到晚走，一天走一棵棵树抱，抱了他的梧桐树，他种的梧桐树枯都是他种的。退休回去以后他不会再到西安来，所以我在讲这个致敬西安人里面，我每次要讲他的，不能光讲老师。
0: 从花工到厨师，无数平凡身影以赤诚坚守，共同铸就了西迁精神的不朽丰碑。致辞里的赞誉恰是写照，你们是铺路石，金子般闪耀在岁月的最深处，你们是螺丝钉，钻石般旋转在共和国的年轮里。
5: 从交通大学啊建立之初，我们就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等的学问啊，培养一等的人才，也锻造一等的人品。这个再到后来西迁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叫听党指挥，跟党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就这种价值引领呢，一直传承到现在。
0: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期间，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驻足交大西迁博物馆，回望那段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峥嵘岁月，更与14位西迁老教授暖心会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

年九月，西迁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岁月流转，梧桐几度枯荣，一代代西安萧大人薪火相传，初心如磐。七十载西迁征程，学校为祖国培养近40万毕业生，半数以上深耕中西部。这不仅是一段迁徙史，更是大学使命与国家战略的深情相拥。从建设大西北到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始终以赤子之心回应时代召唤。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3: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4: 拉倒吧。
3: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4: 照相？着急啦？
3: 胡进，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4: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5: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安故都，雄踞华夏腹地，牵系东西万里，今代欧亚两端。在西安这座沉淀千年文脉与家国情怀的古都之中，西安交通大学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血脉相连。百卅岁月，生机勃发，一代代西安交大人以智慧为炬，点亮求索之路，让知识的星火、文明的光芒，循着古老思路，在新时代重焕璀璨生机。西安交通大学游泳馆内，清澈的水波映照着李新宇和团队成员专注的身影，他们正对新改良的水下作业机器人进行新一轮的测试。2023年踏入西安交大校门的他，在学校推出的珠峰计划中发现了水下机器人研究项目。通过与导师的双向选择，李新宇在课业之外正式开启水下机器人的科研探索。2025年，作为团队组长的李新宇与同伴们携自主研发的水下机器人，在 MATE 世界水下机器人大赛中国赛区取得优异成绩。他的成长轨迹折射出西安交通大学持续探索的人才培养之路。1985年年初，为了响应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号召，经教育部批准，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中国12所开展少年班招生培养试点的高校之一，勇立开拓潮头。作为创办西安交大少年班的负责人之一，胡奈塞教授谈起当年仍是充满激情。
1: 我们当时最明确的一条，这就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这些人假如你把他错过了这个时间，他也就浪费掉了。所以就是为了要找出人才，出好人才，早跟好两个联系起来。
0: 在西安交大，少年班并非简单的超前学习，而是为天赋异禀的少年打造无标准答案的成长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潜能，培养能担当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才。从少年班出发，西安交大已构建起强基、卓越、交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化学科布局，学段衔接、本研贯通、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体系，涵盖选拔、培养、评价与发展的全链条育人机制，为中国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贡献西安交大智慧。在西安交大创新港巨深智能机器人联合研究院内，年轻的学子凝神钻研，躬身实践，全力探索巨深机器人的场景化应用，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天地。而这座承载着创新梦想的研究院，正是由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学子创办的企业，与母校携手共建而成，是学子反哺母校最生动的写照。
2: 高校是创新的摇篮，但公司有非常多场景及落地的需求，我们想将科技与场景做深度的融合，这样子将我们的科技成果直接在场景实现转化，并且真正的赋能于千行百业。
0: 西安交通大学之所以敢于在育人路上大胆创新，正源于其深厚的科研底蕴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学校凭借雄厚科研实力，与众多领军企业共建高水平校企平台，打通产学研壁垒，让教师科研潜能充分释放，为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贡献西安交大力量。走进西安交大射频芯片测量实验室，一场芯片检测的科研攻关正在悄然推进。如今这项成果已成功走出实验室，投入量产，落地应用。这份收获背后，离不开校企融合平台的强力支撑，离不开校地双方的同心聚力。
3: 各个企业的这个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学校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业条件来做这个事情。
0: 高校深厚的科研积淀，顶尖技术人才，与企业精准的市场需求，完备产业资源，双向奔赴，互补共赢，助力郭成团队在高端芯片检测领域走出自主创新路线。这一突破并非偶然，而是西安交大主动布局、深化改革的缩影。学校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载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4: 2021年，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提出了在创新港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聚焦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地方的产业需求，引入各类金融资本，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最后落脚培养卓越的创新人才。
0: 这份战略布局早已融入创新港的每一处角落，滋养着每一位心怀梦想的西安交大学子。创新港的某间办公室内，朱明熙同学正与团队成员围坐一堂，围绕公司产品优化方案展开热烈讨论。这里浓厚的创新氛围，让创业梦想在这片沃土上早早扎根，悄然生长。西安交大这种探索创新成果转化与卓越人才培养双轨并行的新育人机制，不仅认可优秀学子的创新能力，更实践了以项目落地为导向，构建拔尖人才培养的新生态。近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而这一探索早在2021年便已开启。航空航天实验室内，齐博弈正与导师并肩忙碌，对新研材料的稳定性展开精密测试。若数据达标，这项突破性成果将助力中国的导弹披上更坚韧的铠甲。齐博弈能在求学期间进入企业，解决行业实际问题，得益于西安交大2022年出台的《西安交通大学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
5: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必须与企业合作，在真问题、真环境中去培养他的创新实践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更能符合国家的需求。
0: 这一尝试让人才培养不再是纸上谈兵， 解决了科技创新成果向教育体系转化、前沿科技及时融入教学内容的问题，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全链条，让人才培养从纸面走向战场。而这些重大科技攻关的实战经验，又反哺课程体系迭代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4: 我们就通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来落实总书记讲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良性互动，真正在创新联合体形成了工程化环境、实战性项目、有组织科研、全链条创新，还有双导师的培养和多元化的评价，真正落实了在创新中培养创新人才，来支撑强国建设。
0: 不仅如此，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充分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6: 在新的这个状态下啊，新的形势下呢，我们已经很难再像过去啊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拿到我们这个发展所需要的一些这个创新的科技资源呀，来发展我们的这个国家。多种背景下呢，就要求我们高等院校呢，就一定要科技啊进行这个自立自强。我们要做出更多创新的东西，做出更多引领性的东西。
0: 在西安交大精密微纳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微纳制造精密超精密加工领域关键人物蒋庄德院士正与团队成员一起为新一代传感器进行测试。
7: 你拿的手机就有十几种传感器，包括陀螺、温度、湿度、光线，包括视觉的，包括位置的等等，很多。汽车里头有大量的传感器，所以说深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0: 然而像传感器这样与前沿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严重制约中国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疗等领域的发展。作为最早投身于微纳制造与超精密加工的杰出学者，蒋庄德院士面对毫厘乃至纳米尺度上的挑战，带领团队忘我拼搏，艰辛攻关。传感器更灵敏、更稳定、更耐受极端条件的背后，是基础理论和材料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不断突破，是跨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也是有关工艺极限的攻克难关。最终，蒋庄德院士团队不仅在 MEMS 传感器、柔性电子和纳米薄膜传感器等方向上取得一系列原创成果，实现了中国高性能传感器领域的突破性发展，扭转了受制于人的局面，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7: 实际上逼一下有好处，逼一下正好激发了我们自己的潜能，大家呢就是能够凝聚起来，然后集中来攻关。它是一个不断的调整试错的过程吧，就不断的在提高的过程，对吧？你精度到了一个精度，我还要更高的精度，这时候提出更高的时候，那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就往上走。这个我们在长期的研究当中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
0: 瞄准前沿科技，不断探索创新，是西安交大不变的追求。学校也在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上提供新路径。 2020年9月，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承诺。这一承诺既是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发展目标，也是动员令，推动减碳扩绿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8: 要做到这一点呢，能源电力的清洁化势在必行，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绿色环保。现在这个要三者同时都想要，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所谓的不可能的三角。
0: 为破解这一困局，管晓红院士及团队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开启新突破。2022年8月，世界首个规模化和实用化的氢赋能零碳分布式智慧能源中心在陕西榆林科创新城建成投运，为园区实现零碳功能。零碳经济性双示范，解决了清洁能源利用的不可能三角困局，为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8: 氢赋能零碳智慧能源系统靠的是系统工程，不是靠一个单一的技术。在这里边，我们是靠把这个能量转化过程当中的所有能量都用上，把这个过程把它优化设计到极致，同时把它优化运行到极致。
0: 西安交通大学不仅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走在科学前沿，在促进民生发展上也不断跨学科探索，用前沿科技解决民生难题。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吕医院长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诊患者。吸引他们的是吕医院长多年前推出的磁外科手术技术。这套技术的诞生离不开多学科知识的深度交融。作为综合性大学，西安交大在医学领域的谋篇布局上，自始便与传统医科大学路径不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医科发展之路。
9: 我们的目标定位的话，就是医学这块要以临床问题为牵引，深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甚至对这个课程的构架要进行改革，力图培养复合交叉人才。
0: 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未来技术学院，承载学科交叉核心使命，整合人工智能、医工学等四个新工科方向，形成育人学院、研究院、孵化器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医工学方向已在行业内形成引领效应。随着医工交叉的深度融合，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最前沿的脑机交互技术也正走出实验室，勾画人机交互的未来图景。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鹿港院区神经内科，患者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佩戴好脑电采集头环和软体康复手套，准备通过一种新的康复方式进行手功能康复训练。作为这套设备的研制人员，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医工交叉研究所所长徐光华教授密切观察着患者的使用情况。
10: 通过我们了解的这些科学的机制啊、原理啊等等，那我们来去提供这个改造这个世界，或者是说改善人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0: 从临床需求反向推动技术创新，到科研团队接单研发设备，让医疗方案落地，医工交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持续拓展医疗边界， 为守护人类健康注入新动能。

0: 这种科研的匠心与情怀，不仅服务于现代民生，更被用于守护民族的文明根脉。在贾卓飞教授的工作室里，流散海外近百年的国宝文昭皇后礼佛图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在这里悄然重生。
1: 这对我们传承中国的文化艺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我们这几代人都没见过这个原来的东西什么样子，我们要把这个原来的东西找回来。
0: 让流失的国宝借助科技重生，正是西安交大科研使命的一体两面，既以尖端科技攻克产业瓶颈，守护人民健康，亦以创新之力更续文明薪火，夯实民族根基。作为国内一流高等学府，西安交大始终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世界，积极拓展国际合作。2006年，西安交大率先迈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坚实步伐，与英国利物浦大学携手，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在苏州创办西交利物浦大学，成为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里程碑。秉承着这份开放的初心，2015年5月，西安交大再度主动作为，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搭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平台。
2: 当前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呢，如何让西方的这个青年人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对于实现一个和平美好的这个人类的发展愿景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呀，引进国外的一流的教育资源呀，想了很多的办法。
0: 2025年，在上合组织中国年的历史时刻，西安交大迎来新的时代使命，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校长办公室职能。这一安排是教育部加强上合组织框架下教育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更是对西安交大长期坚持高水平开放办学、深耕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高度认可与充分信任。西安交通大学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慕名而来，来自摩洛哥的林林正是其中一员。在这座百年学府求学期间，他尽情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架起一座连接中摩两国友谊的文化桥梁。
3: 走起山西汉城县，
0: 百萨春秋，步履不停。西安交通大学把西部区位变成国家方位，把百年工科变成国之重器，把一座校园变成一座治港。从工程类专业的精耕细作，到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再到对新兴专业的敏锐洞察与前瞻布局，西安交大始终保持着对学术创新和专业建设的执着追求。这趟驶向世界一流的西安交大号，正以昂扬之姿，在时代浪潮中持续疾驰，以智慧与担当，书写着服务国家、光耀中华的崭新篇章。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孤单却忐忑的真，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不是谁的过去。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

0: 新的主持人姚振山。那么最近呢，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对于整个油气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很多化工品暂停报价，还是原油的这个进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都会对化工行业的方方面面带来直接的冲击。那么系统的来看，这些冲击到底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无论是化工品的价格趋势，还是在股市上相关的上市公司，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长江证券化工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给我们呢做具体的分析。你好，王明，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的王明。
0: 咱们来聊聊这个股票。整个化工行业在 A 股市场上整体的估值水平，现在统计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1: 首先要讲一点，就是估值我们喜欢看两个指标嘛 ，PE 和 PB 嘛，市盈率和这个市净率。那么对化工产品来说，它的周期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一般看这个 PE 会更多一点啊。以这个市盈率做一个参考的话，如果我们去看十点的这个市盈率。十点市盈率怎么来的？就比如 PE TTM， 它是看过去四个季度我的这个盈利。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过去四个季度实际上是整个化工的一个景气的底部位置。如果按那个时候利润做个参考的话，你去算现在这些公司的估值，发现都很贵。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往往都要在景气反转底部去做多，就是因为我们看好的是这轮周期反转之后有比较大向上的一个景气的贝塔。比较大涨价机会。当然我们按照这个价格上涨，对吧，去算它的这个估值的话，反而就更便宜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周期位置的话，我们去看这个比如 PE， 我们会关注一个呢，就是它在历史的，就是如果说它在历史的不同的价差，就盈利的分位，按目前的这个PE 来看，它是多少倍。
0: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因为从去年你开始看好到今年年初强推，再叠加这个冲突这个因素，造成这种这个供求不稳定，带来这个供需变化。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你觉得这个投资的性价比在今年还好吗？
1: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前几重逻辑，就是其实刚刚提到，包括像东升西落这个反而加强的。另外还有整个国内的双碳对供应端的这个管控，以及包括周期的这个反转，这些逻辑都没有得到这个都没有大的影响。还是在不断演绎，甚至说有些逻辑还在加强的。只不过说去年我们还讲了一个逻辑，就是美国降息的逻辑。就可能随着这个降息会对需求层面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刺激。对吧，但目前油价不是涨这么多之后，大家对降息预期实际上是在往后延迟的。甚至说有的人讲今年可能降息预期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个逻辑可能要减弱之后，前三个逻辑还在不断的演绎。而且前三个逻辑其实更偏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是比较确定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的话，基本不考虑啊这个需求有弹性的话，在供给的影响下，实际上他们盈利都有扩张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依旧在看好化工这个板块。除非说这三个逻辑有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才会调整我们的自己的观点。就刚可能没有讲完，就一个是刚刚说估值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比如10%，对吧，50%、100%不同的这个历史价差分位去算他们的估值的话，按照50%的分位算，他们目前其实也就是在很多化工的白马公司，也就在10倍左右。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到100%的分位，你说在10倍，那肯定是高估的。但现在其实50%分位，实际上大家已经打进去一部分涨价预期。那如果随着这个涨价持续的兑现，它就有进一步的这个抬升的这个空间。上一轮比如说以2021年，当时化工也走出一波比较强的行情，那时候主流的公司以当时90%-100%分位来算的话，他们都是达到了10倍左右的估值的。高点都达到10倍的。那现在其实相当于是50%的分位在10倍。所以相对而言的话，他们的空间实际上很大的。而这个空间不是说翻倍的空间，因为我们的这个50%-100%的话，是按照它的在历史上的一个位置，在50%的这个位置，而不是说按这个高低点这个50%。所以的话，它的这个向上的弹性是比我们这个比如说50%要更大的。
0: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几倍股，
1: 对，
0: 还是会存在。
1: 对，
0: 如果再跌，这还是来自于基本面。如果说再来自于比如说市场面本身。
1: 对
0: 这个资金
1: 的对资金的涌入
0: 是吧，牛市氛围的营造，对吧，或者说慢慢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呢，就全球的这个不安定因素在逐渐消除之后，这种双击可能说它的弹性会更大。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叠加了情绪嘛。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传统的化工材料，对吧，就是这样几个变化。
1: 是。

0: 现在还有一个新材料，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你看，比如说机器人、电子皮肤，
1: 对，
0: 是吧？有的还有这个 PIC 这个材料，
1: 嗯，
0: 那么这半年的话，我还有跟光有关的，比如说光纤，
1: 嗯，
0: 是吧？相关的，对吧？那么在新材料方面，就是它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新材料里面主要是两类，其实上次也聊过啊，
0: 嗯，
1: 主要两类，一类的话就真的是新的材料，就过去我们用
0: 的
1: 很少，对，过去我们用的很少，然后有一块新的领域出来之后，需要用到这个新的这个东西啊，这是一类。这类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车，就是个很典型的案例。以前的话都是汽柴油车嘛，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之后的话，它会带来一些新的这个部件，比如像电池，
0: 啊，
1: 电池里面的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完全新的这种东西
0: 啊，
1: 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包括像人机器人，以前的话大家可能都是一些机器人的玩具嘛，现在是真的是跟人的大小差不多，而且大家畅想未来嘛，每人都要配套一个这个机器人，对吧？
0: 嗯，
1: 它给你有这个不仅帮你做事情，甚至包括还有一些情感的这个交互，
0: 嗯
1: 啊，所以将来机器人的空间很大。那人机器人的话，它的这个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机身啊，里面用了大量的这个改型塑料，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用金属的话，它就比较硬，
0: 对，
1: 容易伤害到人，对，还沉，续航也比较弱。
0: 嗯，
1: 之前不是跑马拉松嘛，很多机器人没跑到终点不就罢工了嘛。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续航能力不足，但如果说你改成更轻的材料的话，理论上续航能力是要更强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有一些高端的特种塑料啊，在这个人机器人里面，当然还有机器人里面的一些软件嘛，
0: 嗯，
1: 提供软件算力支持的，比如像一些，当然这个可能跟 AI 相关了。
0: 对
1: 啊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要不断加速的话，那你像整个这个器件的这个能耗、功耗都在大幅的提升，包括里面信号这个传递，我们需要用到更高端的这个一些这个材料，比如说像那个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这个副铜板一个材料，也出来很多那个很牛的股票啊。
0: 对对对，
1: 副铜板里面用到一些材料就在不断的升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里面用到这个基材那个树脂材料，
0: 嗯，
1: 树脂材料最早我们用的实际上是环氧树脂、酚醛树脂，这个产品的价格大概是在这个1-2万块钱一吨，
0: 嗯，
1: 那随着这个产品的升级，目前用到什么？用到这个双马，后面用到双马，现在用到 PPO， 用到这个碳氢，它们价格的话是几何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高端的碳氢树脂的话，现在售价能到这个200-300万一吨，
0: 嗯，
1: 以前那个材料才10000块钱一吨，
0: 嗯，
1: 所以的话，随着这样一个就是量价齐升的过程中，那这些高端材料实际上是获得了比较大的这个增长机会，
0: 嗯嗯嗯。
1: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些高端材料，一方面它高端它肯定也更难，所以能做企业越来越少。而且你的下游的话是一些就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环节，下游对材料要求比较高之后的话，就有比较长的这个验证的周期，
0: 嗯，
1: 准入的一个门槛，就比如说谁你来我都会给你去做验证，给你去导入的啊，所以自然导致这个环节它的格局相对就不错，
0: 嗯，
1: 那我就能还能赚到格局的钱，
0: 嗯
1: 啊，一个是供需反转的钱，然后这个量价提升的钱，还有格局的钱，所以很多公司的盈利啊相对于过往就会有个大幅的提升，
0: 嗯，
1: 包括像树脂还有像电子布啊，铜箔啊，大家在持续关注的一些热门的品种，都是这样一个逻辑，
0: 就是一些新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1: 对，
0: 然后呢
1: 这是一类，
0: 产生了新的对于新材料的这个需求，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第二类的话就是是传统的市场，啊，传统市场，但是过去中国做不了，
0: 嗯，
1: 中国现在讲这个产品的高端化，对吧？这个不管是机械制造的高端化，或者是材料的这个高端化，就是去打破海外对中国的这个卡脖子的一些这个产品技术，所以我们慢慢进行了突破，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啊，半导体领域还用到一些这个刻蚀的，就是那个芯片的啊，刻蚀啊的一些这个气体，然后清洗液，比如说像这个湿电化学品，电子的气体啊，什么电子的硫酸、磷酸、氢氟酸。我们看普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就几千块钱一吨，但用到电子级的产品的话，因为它的纯度要求非常高，它可能要到达这个9N、6N的级别，就是纯度是99.9999，对吧？这个纯度非常高。那这些产品的附加值是都很高的，虽然市场可能相对比较小，因为你用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但它的附加值很高之后的话，企业也是会进入之后会获得比较大的这个盈利。再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一样，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比较高，因为很难，你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的精力，比如做这个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验证啊，所以的话，当然现在政策层面其实也在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以前经常对上市公司的这个盈利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嘛，现在很多公司上市它也可以不赚钱，但它要完成一定的这个，比如说工艺的这个攻关，对吧？或者说这个产品的攻关，实现我们对海外的这个卡脖子技术的一个这个这个解封，所以这些公司其实潜力也都挺大的。这是我们讲新材料两个大的领域，一个就是真的是新东西，另外的话是传统领域，但是过去海外卡脖子，它可能能赚你90%以上的毛利率，对吧？就公司中国做不出来， 你只能这个去按那个价格去采购。
0: 说到海外，我们现在化工产品的这个海外的记者出海情况怎么样？
1: 其实出海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点还在于大家的初衷是什么，就这些企业为什么要出海，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过去中国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占到很多产品全球将近一半的市占率，但是对于企业老板来说的话，他自身真的很想出海吗？也不一定，因为海外的环境是很复杂的，不仅是政治环境，对吧，语言，对吧，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甚至包括一些文化。你像之前有些什么有色企业出海还被什么当地酋长把这个资源给收回来，所以风险是很大的。但为什么要出海，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占到这么高份额之后，陆续有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化工品的这个出口做一定的这个限制，比如说我加高额的反倾销关税。但如果你的产能如果都在中国的话，你就必须去交比如100%甚至更高的关税才能到那个国家，那你就即便是我有成本优势，我也不可能有100%的这个成本优势，对吧，所以我就需要去在海外别的国家建产能去规避这个关税。所以前些年的话，中国的轮胎这个行业就实现了比较早的出海，其实前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轮胎进行了这个双反。双反之后，中国的轮胎发不到美国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包括像东南亚包括像欧洲一样地方建这个产能，就为了去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去进驻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市场。这其实很多企业的一个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第二的话，是因为一些海外地区真的是有一些需求的一个这个增量点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像这个非洲南美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增速就他们有点像当年的中国，当然不能完全像啊，完全是因为当然中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窗口期，我们进入 WTI 之后承接了全球这个制造业包括化工产业的一个这个产能转移的。但是这些有些这个非洲啊包括像这个南美一些地区，它的这个 GDP 增长也挺快的，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需求增长点。所以中国有些企业像当年的这个老外的外资一样，比如巴斯夫拜尔一样，他们就在这些地方去建产能，去覆盖当地的这个需求。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点。就是国内确实很多领域啊，它基本到一个天花板了，你在国内继续再去卷的话，也卷不出什么头了，所以大家就好去看这个海外的这个增量市场。
0: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东升西落也好，海外的产能退出也好，就是中国的化工产业呢可能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和地位呢不断的这个上升，但是化工呢给大家的感觉呢仍然是一个靠量，对吧，然后呢这个成本的这个因素影响比较大的。你说这个技术含量吧，它一定不会像 AI 啊算力啊机器人的半导体啊这么显得那么的高大上。我们现在的这种价格上涨的这个因素能持续的时间有多久？
1: 这一轮上涨啊，就最近这一轮上涨，从2月底来的这个上涨的话，其实更多是来自于这个美伊的冲突，
0: 地缘冲突
1: 啊，对，就是成本端和供应端两重因素在推高他们的价格或者说部分产品的价差，在进行这个盈利扩张。这个是短时间更多的影响。但是我拉长一点的话，这些周期品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三重逻辑嘛，东升西落啊，供需反转以及这个供应端双碳政策的这个影响带来这个价格盈利的一个提升啊，这就是我们像虽然说传统，但这些产品一旦进入一个涨价周期，它的弹性是巨大的，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至于刚刚说的一些新材料产品的话，他们的话其实中国也陆续攻克了，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半导体里面用的这个一些这个气体啊，或者说试点化学品，甚至我们现在的造光刻机嘛，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一些 AI 还有像这个机器人，其实很多公司啊也是走在一个行业的就是甚至包括全球的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并没有说大幅落后于这个海外国家因为我们这个做得早，而且这个政策支持强度也比较大，各地都有涌现出一批对比如 AI 机器人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这个鼓励支持的一些政策，也在催化这个行业比较快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
0: 还是很有信心。
1: 是的，
0: 我们回到这个具体的股票方面，假如说让在今天节目最后让你给我们投资者推荐几个细分行业的话呢，你觉得在未来我们不要时间太短，对吧，因为短期内的话呢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好做
1: 是
0: 判断，
1: 是
0: 我们就拿半年或者一年到两年这个周期，
1: 对
0: 化工品里面在吃穿用住行这些领域里面哪些细分的行业可能它的产品的价格弹性的比较大，带来相关公司的股价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1: 农业里面的话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钾肥这个板块。
0: 钾肥，
1: 对，
0: 这是你刚才说的钾肥还没完全涨
1: 对，还在底部相对于磷肥和氮肥来说它还在底部。然后它是一个纯粹的资源品，它格局很好，具备这个比较好的向上弹性。然后像这是农业领域，然后服装领域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迪文长丝和安伦 这两个行业。
0: 安轮。
1: 对。

0: 迪文常斯和氨纶，一个是主材，一个是这个服装的添加剂，都具备很大的向上弹性，然后在这个用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聚氨酯，
1: 聚氨酯
0: 就 MDA，
1: MDA
0: 啊，对，啊，然后就是家电包括汽车这个方向啊，对，啊，包括 TDA 啊，这些
1: 三个领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主要是这三个领域。那么在像 AI 机器人呐、商业航天呀、半导体材料啊，后来大家说，所以这个半导体材料最后发现它是个化工
0: 啊，是是
1: 是吧？它是个精细化工和高端化工。
0: 嗯，
1: 那么就在这几个新的技术方向里面，跟 AI 有关、商业航天有关、半导体材料有关这些方面，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持续的好的这个表现？
0: 可以说去年
1: 你看，比如说
0: 对，
1: 类似于光刻胶
0: 是
1: 是吧？
0: 是
1: 抛光电
0: 对
1: 啊，然后什么特种气体，对吧？我们可能都可以把它归在化工新材料里面去
0: 的，
1: 对吧？那么这些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确定性的机会？
0: 刚您说了，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是一个就是国产化替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赛道啊，包括像电气体啊、这个光刻胶啊、实验化学品啊这些产品。第二的话，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和这个 AI， 包括像这个这个商业航天啊，特别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赛道。在去年虽然说很多公司涨了几倍，对吧？但是更多是在一个炒主题的阶段，量还没有放量，但是它是一个就可以说星辰大海嘛，未来的前景大家都是很看好的，因为这个是真是有这个需求点的。比如像这个人机器人，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个机器人去陪伴自己，对吧？包括像商业航天这个东西的话，全球它的轨道位数是有限的，先兆先得嘛，所以为什么国内也很着急去发射这个商业航天卫星，啊，所以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未来，是我们要看业绩的兑现，它的实际的放量情况。
1: 在年初对于这个化工行业的变化呢，你是做了对2026年的预判，
0: 是，
1: 包括在今年年初的节目上呢，你也是大力推荐，就是说化工行业就是说出现这个反转嘛，
0: 对，
1: 就这里面呢，就是当时你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有哪些分析的因素或者信息点？
0: 其实也是刚才讲了一部分，一个就是整个全球东升西落的一个发展，我们会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个在美伊冲突下实际上是在加剧的，即便没有美伊冲突的话，海外退出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周期反转的一个拐点。第三点其实也是供给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地方的这个考核一般是以 GDP 为导向的，所以这个就引发大家在一个周期比如起来之后的话，行业内外资金涌入进来去投资啊，当然政府也是非常欢迎的，在各地招商引资嘛，以前大家都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15开始的话，从今年开始，我们地方的考核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转变，从过去以 GP 考核作为导向，转换成以碳强度考核，就是我们要考虑单位的这个 GP 的碳排放，就是我们双碳，这当然是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一个做出的一个承诺啊，未来要达到这个碳中和、这个碳达峰嘛，两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实现目标点，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提前去完成的。所以从今年开始，双碳政策的一个演绎之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化工品，特别是一些高耗能的化工产品，它想要再去扩充产能，难度就很高了。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了。因为对你想对地方考核这些发生转变之后的话，地方也很难去批很多这个新的这个项目，
1: 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0: 啊，对，当然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碳排放的问题。你像海外的话都在收那个碳税，欧洲地区的话一吨二氧化碳我要收到70-80欧元的一个碳税，国内的话现在你像那个不管是钢铁对吧，或者水建材里面水泥，还有包括像这个电力系统，包括未来的这个化工都会引入碳交易市场，所以整个这个不管是环境或者说碳的这个排放，对吧？各个方面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整个大的趋势就是我们会发现，刚说那三点在互相之间在强化整个化工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不只买的是一个周期反转。如果说我们回到以前几轮，像这个2021年或者说2017年或者再早2011、2012年，那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周期的反转，因为一旦周期起来会有很多人投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讲大家买要买在反转点？然后卖要卖在这个周期高点的时候，当时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没法控制供给的一个增量，但现在情况就是中国已经占据这么高的份额，我们还在持续蚕食海外退出这一块的量，再叠加我们自己还把自己的产能控制住的话，那化工的逻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样的属性再去展开的。
1: 好的，非常高兴呢请到了长江证券研究所化工行业的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和大家呢交流一下关于在地缘冲突背景下化工行业的几个特点。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关于化工品的行业的东升西落，海外的这个市场退出， 中国的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在吃、住、和行等等方面呢，整个行业的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包括新材料领域。可以说呢，从今年年初的大趋势，王明呢就和大家呢这个聊到了有关化工行业的今年的巨大的投资机会，事实呢也在不断的验证。我们期待呢在未来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内，这个行业包括他今天提到的行业能给大家也带来非常好的回报。好，非常感谢王明来到采访栏目，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你知道投保重疾险和医疗险并不相互冲突吗？不少人认为医疗险和重疾险两者里选一个就可以了，但其实这两种产品存在很大差异，它们不能互相替代。第一，重疾险和医疗险的理赔方式不同，重疾险与实际治疗费用没有直接相关性，只要达到符合条款约定的理赔条件，保险公司都会一次性赔付保险金额。而医疗险的理赔原则是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花多少报多少。假设看病花了20万元，那么不管事先买的是100万还是500万保额的医疗险，最终都只能报销20万元中的约定报销金额。第二，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功能不同，不少患者因疾病减少收入，这部分损失无法从医疗险中获得补偿，但重疾险的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可以为患者转移部分因疾病所带来的收入减少的风险。第三，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定价和续保条件也不相同，长期重疾险每年的保费是固定的，而市场上的医疗险大多是一年期产品，医疗险的保费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升，未来的医疗水平不可预估，医疗险保费会根据门诊、住院理赔情况、治疗费用和药费的变动调价。买医疗险还需要注意续保问题，目前市面上一年期医疗险大都不能承诺终身续保，第二年存在拒保风险，而长期医疗险续保风险少，但是保费较高，性价比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总之，医疗险地位重要，重疾险同样意义重大，二者无法互相替代。医疗险的缺失部分可以通过长期重疾险获得大病的资金保障，而非重大疾病的医疗开销也可以通过医疗险获得有效覆盖。
2: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充值更多财经内容，请锁定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每天17点，不见不散。不散。
4: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是展望化工行业投资机会。中国化工产业会受到海外市场挤压和替代吧？明天下午17点，财富新观察将为您带来金价涨了，我的收益却没涨，结构性存款的隐蔽角落，欢迎您届时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撒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9: 残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10: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3: 吃饭了。
1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5: 妈，我到了。
1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林睿。这个时间我们先来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76%， 报25898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5%， 报8730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11%， 报4406点。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下跌，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19%， 报8680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 0.47%， 报13035点，日本、韩国股市今天休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265点，跌幅 0.95%， 法国 CAC 40指数8023点，涨幅 0.6%， 德国 DAX 指数24231点，涨幅 1%。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关注经济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 1.7%，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 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卡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月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5: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在深陷中东泥潭的同时，美国国内也面临后院起火的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的决定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他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鲍威尔决定留任美联储理事有何考量？是否违反美联储规则？为何会引发争论？对未来美联储决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详细解读。
6: 先来说说鲍威尔留任有何考量。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的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1月底。鲍威尔说，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鲍威尔对记者说，他早就计划退休了，但是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让他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当前美联储面临的一系列司法纠纷改变了他的决定，他计划继续担任理事，直到对他处理美联储翻新工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结束。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当时马里娜·埃克尔斯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决定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反映出对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根本性误判，也暴露了本届政府的真实意图。这一举动非但没有把他赶下台，反而增强了他对美联储的责任感。再来看白宫为什么反应激烈。鲍威尔宣布他留任的决定后，随即遭到多名特朗普政府人士的指责。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无关紧要，我只是想确保凯文能当上领导。我预料鲍威尔会留任，但他是个负面人物，我认为他是个负能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一档节目中说，鲍威尔认为其他共和党提名人不在乎美联储，只有他才能维护美联储的诚信，这是对凯文·沃什等人的侮辱。美联社报道，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那么，未来美联储决策会受怎样的影响呢？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分析人士指出，在白宫与美联储围绕货币政策局域不断的背景下，鲍威尔这一举动可能加剧双方紧张关系，加大美联储决策分歧，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有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策略分析师认为，鲍威尔可能会成为沃什试图将货币政策引导至不同方向的主要障碍。这可能会让沃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形势更加艰难。
0: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助推国际油价上涨。截至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为 5.8%。
1: 在中东冲突持续扰动能源供应的背景下，市场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投资者一方面关注美股在经历了四月强势上涨后的走势，另一方面也在聚焦一个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会恢复通航。当前交易员对海峡通航恢复预期明显推迟，具体情况来听 CBC 蒋玉的报道。
7: 在四月，美股的两大主要指数是经历了两位数的涨幅，标普500指数上涨约10%，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约15%。但是隔夜，由于市场担忧中东地区局势不稳定，美股应声下跌。具体来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超1%，标普500指数下跌约0.4%，纳指小幅下挫0.19%。 美国股票研究公司 Treveri Research 的最新报告指出，四月标普500指数创下了自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佳月度表现。该机构的创始人也发出警告，认为在经历了如此强劲的上涨之后，市场出现回调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此外，隔夜多位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认为当前投资者可能低估了此轮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

0: 并且指出这种冲击将不止影响对中东地区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地区，而是会影响到全球多地。分析认为，现在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会恢复通航，以及恢复的规模和节奏。不过，根据预测平台 Kaushi 的数据，在最新地缘政治消息以及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交易员们对于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明显推迟了。目前 Kaushi 平台的交易员预测，要等到今年夏末霍尔木兹海峡才会恢复正常通航，预计今年9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57.66%，而在8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48.16%。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交易员们仍认为恢复通航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市场给出的概率是，到2027年1月1号之前，航运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为76%。
1: 中东局势对全球航空业的影响还在不断加深。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称，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全球重要航空枢纽迪拜国际机场今年3月份客运量出现大幅下滑。
2: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在声明中指出，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66%。今年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21%。同一天，机场运营方迪拜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本月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目前途经迪拜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机场方面将帮助航空公司和旅客平稳度过调整期。数据显示，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但受中东冲突影响，全年目标能否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3: 当地时间4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将其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网络全面开放给所有类型、所有规模的企业使用，不再仅限于入驻商家。
4: 根据亚马逊当天发布的声明，这项服务面向全行业第三方企业开放，企业可依托亚马逊的物流体系完成从原材料运输、跨境转运、仓储分拨到终端成品配送的全链条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涵盖3个核心板块，分别为货运、分拨与订单处理、包裹运输。其中货运服务覆盖海运、空运、公路和铁路运输，分拨与订单处理支持企业统一仓储备货以及跨渠道订单处理，包裹运输则可实现2至5天送达。亚马逊表示，此举旨在为包括医疗、汽车、零售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服务。这一价格较易贝30天加权平均股价溢价约27%。截至上周五，游戏驿站的市值约为120亿美元，易贝的规模则大得多，市值约460亿美元。游戏驿站称，为进行本次收购，公司已获得加拿大道明证券出具的融资意向函，融资金额最高可达200亿美元。按照游戏驿站的规划，本次收购交易完成后的12个月内，将推动易贝实现20亿美元的年度成本削减，涵盖营销、研发等多个业务板块。除此之外，游戏驿站在美国的约1600家线下门店将为易贝提供送货、电商直播等方面的支持。游戏驿站首席执行官科恩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易贝被严重低估，他的收购愿景是将易贝打造为市值数千亿美元的电商巨头。不过，科恩同时表示，尚未与易贝管理层展开任何对话。由于这笔收购交易金额巨大，也引发投资者对其资金来源的质疑，同时易贝是否接受其收购提议仍存在未知数。
3: 据路透社报道，4号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就收购推特期间涉嫌违规的诉讼达成和解。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当时买入推特股票所使用的马斯克名下可撤销信托将向美国证交会支付1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25万元民事罚款。
4: 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25年初对马斯克发起诉讼，指控其在2022年

0: 收购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前，未按规定在十个自然日内披露增持股票情况。此举使得马斯克以低价持续买入推特股票，进而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美国证交会认为，马斯克的操作相当于人为压低股票价格，使他在收购推特的过程中少支付至少$1.5亿。最终，马斯克在2022年10月以440亿美元完成对推特的收购，并于次年将其更名为 X。四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既未承认也没有否认相关指控。根据和解协议，马斯克名下的可撤销信托将向美国证交会缴纳$1.5 million民事罚款，约合人民币1025万元，这也是此类违规行为所面临的史上最高罚款金额。美国证交会方面称，若法官批准这一和解协议，将撤销对马斯克个人的指控，彻底了结此案。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新西兰知名乳企 A2 牛奶公司通过新西兰证券交易所发布声明，宣布因检测出蜡样芽孢杆菌毒素，该公司已在美国市场发起自愿召回，涉及3个批次，共约63078罐0至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其中约16428罐已售出。受此消息影响 ，A2 牛奶公司的股价一度下跌18.8%，创自2024年8月中旬以来最大跌幅。据共同社报道，4号的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急速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5至不满156日元区间。市场有猜测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为了遏制日元贬值势头，继4月末之后再度出手干预了汇市。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向媒体表示无可奉告。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2: 国际能源署四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全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豆包官宣付费版本，最高价格每月500元，大模型的免费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9: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0: 湖北省粮食局，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
1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1: 极狐汽车，
10: 以岭药业，
11: 北京好视力科技，
1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0: 时光知经纬，
11: 劳动古华章。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林瑞。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豆包官宣付费版本，最高价格每月500元，大模型的免费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如今 AI 工具已经成了很多人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搭子，如果有一天这些产品要收费了，您还会使用吗？
1: 这两天豆包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称为更好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
0: 页面中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这个消息一出，网友瞬间炸锅，豆包付费词条也冲上了热搜。
1: 对此豆包官方回应，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

0: 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
1: 相关方案细节还没有发布，但已知的是，像日常聊天、问答、写文案、翻译等基础功能不受影响，依旧永久免费。但专注于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的，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功能，未来或将需要付费。
0: 作为字节跳动旗下核心大模型，此前豆包长期以免费模式存在，此番预告付费版本引发网友热议。支持派认为，高算力任务本来就伴随着高成本， PPT 智能排版、影视脚本生成这些功能背后烧的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当然应该收费。网友小鱼玩水就说，我是自媒体博主， AI 可以帮我省时省力，如果真的物有所值的话，那么我会考虑购买专业版。
1: 质疑派则吐槽， AI 置换问题还没有解决，胡编文献答非所问，现在收费还为时过早。也有网友担心付费版上线，那么免费版会不会被阉割？网友冲刺说，一般出了付费版，免费版就会越做越差。网友番茄大王说，收费就已经离谱了，还这么贵。
0: 根据一份媒体网络调查，有 10% 的网友选择愿意购买 AI 增值服务， 56% 的网友选择不愿意，还有 34% 的人表示付不付费取决于 AI 的实际能力。
1: 实际上，从行业上来看，国内外大模型厂商都已经纷纷开启了付费模式。 AI 龙头公司 ChatGPT 推出了不同层级的付费版本，国内的智谱、 DeepSeek 等头部大模型厂商同样已经推出了付费版本。
0: 业内人士分析，大模型市场需求持续强劲增长，用户规模和调用量快速提升，必然带来企业成本抬高。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豆包大模型日均词源使用量已经突破120万亿，在过去三个月内增长了一倍，比2024年5月发布时增长1000倍。这里是环球新财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关注豆包官宣付费版本，最高价格每月500元，大模型的免费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产业投资人、财经评论员许俊明，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俊明你好。
2: 林月你好。
0: 豆包官宣推出高级功能的付费版本，那有人认为收费就是割韭菜，也有人认为这是成本高企之下的必然。那么在你看来，这一次是出于商业模式的验证，还是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必须付费的分水岭？
2: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商业模式的验证肯定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是行业也差不多是走到了一个分水岭。那这个时候付费，我们可以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类比，那就是在三月底的话，其实 OpenAI 下面的 Sora 把它给关闭掉了。因为 Sora 其实在两年以前是非常火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 Sora 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怎么来解决你的技术炫技和你的这个商业落地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 Sora 没有解决好。那回过头来，在我们整个大模型的这个的它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目前可以看到，跟 Sora 相比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字节尤其它下面这个 Cdance 出来之后，是来的那个后来非常的火，那么其实很多跟漫剧工作者的话，内测的公司成本是可以每分钟降到了4000到5000元啊，那个整个的人力成本降了很多，整个成本降低了近4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会发现整个我们大模型以及大模型配套的这些工具的话，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收费模式的话，这样的投入是没法实现闭环的，你的采购的算力需要钱，你的商业的推广需要钱，所以这一块无疑必须有一个相对可以可靠的一个变现的模式，否则这个故事或者这个商业模式就没法循环下去。我认为这是目前大模型及上面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另外广大网友比较关心的是这一次的定价，我们看到根据服务声明，豆包付费版本设置了三个档位的定价啊，标准版是每个月68元，加强版每个月200元，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元，这个不同的档位应该说跨度还是不小的。那么怎么理解它背后的定价逻辑和依据？在国内内外消费级大模型市场当中，这样的价格处于什么水平？
2: 刚才我看到咱们当时音频前面有的网友可能互相之间吐槽哈，觉得免费的跟那个付费的是不是差不多？免费的还没有做好，怎么能做付费的？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啊，在很多严肃场景，你消耗的资源或者这个 token 的话，是你的普通对话或者非严肃场景的10到100倍不等。所以其实这背后是有它的成本的一个阶梯的，成本的阶梯来决定了很多付费版本的阶梯。那对于国内和国外，其实分层模式都是一样。比如像 ChatGPT、像 Cloud Gemini 这些国外知名的这种大模型公司的话，他们也都是一样。我们形容这个模式叫做基础功能免费，高级模型或者高算力的专业场景需要付费。比如像比较头部的一些产品，像 ChatGPT Plus 呀，包括 Cloud Pro 啊，它每个月大概是20美元左右，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45元左右的一个区间。啊，这其实呢，它背后也有一些更贵的产品，比如像100美元到200美元每个月的。那国内的大模型的定价其实跟国际的这种大模型的定价其实还不太一样，可能差不多是国际这种大模型的一半左右。但是豆包的话，在国内也算比较高的了。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国内目前的价格，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定位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0: 就像你说的，背后伴随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本。从成本结构来看，大模型公司反复也在强调资源成本。那目前这个资源成本到底高不高？那未来随着模型智力水平的提升，是不是必然会带来资源成本的进一步提升？之后又会不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上去？
2: 对，这个肯定还是会的，因为咱们现在国家日均的这个 token， 日均的这个资源的调动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我们今年应该是3月底的140万亿，相当于2年增长超了1400倍左右。那这个数据越来越高，意味着你背后付出的要成本是越来越高的。那这种高额的供给成本的话，不仅是比如说类似我们像 GPU 啊这种卡，动辄10几万，然后运行大规模的这种需要耗电量，那这种无论是通过这种算电，还有甚至包括这种人工成本，甚至包括你需要跑马圈地的这种营销费，这种成本都打进的话，其实这也是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个价格反映到 token 里面的话，反映到资源里面的话，它都是价格的主要的影响因素。那其实具体到每个产品它的定价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像以我们国内国外主流的这种大模型的话，像 GPT-5 的话，那可能就是每百万的这个资源的话大概10美元左右。但是像咱们国内，由于咱们以 DeepSeek 为主， DeepSeek V4 版本的话，可能百万级的这个资源的话也就1块多。那所以其实这是根据大家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的技术路径不同，可能这个资源的定价有所不同啊。
0: 那从行业视角来看，如果国内大模型厂商全面转向付费，那行业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大模型都在走，希望每个人都希望就是行业格局需要有差异化。这里面可以说一下，在过去几年我们看整个大模型互相走的话，它的生活娱乐这种非严肃场景，大家还是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主打一个用户习惯。我们基本上每个 C 端的用户可能不太在意这个所谓的大模型背后的 SOTA 打分的，你只要用得好就行，它主打一个经济适用。但是呢，现在大模型厂商也就进行差异化的这个竞争，比如我们都说像豆包它也付费，像 DeepSeek V4 Pro 它也付费，1亿次元可能就是任务成本可能就是10块到20几块。但是豆包的付费版本主要面向于具体的工作，具体的这种生产力的场景，帮助我们打工人降本增效，这种消费这个消费者的价值的增值的服务。但是 DeepSeek 呢是面向开发者和企业 API 这个调用，它是做生态，所以即便都是付费，有的人可能打法也不太一样啊，这是大家一个格局，目前也有一个分化的一个情况。
0: 最后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面对这类付费的选项，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评判标准？什么情况下值得付费？怎么样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层级产品？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慌。首先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这个大模型，你只需要解决基础的一些问题，比如问个路啊，或者你想出去旅游的话，就是做一个小的一个攻略的话，那其实你的任务其实就是解决过去你搜索要干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付不付费意义不太大。
0: 免费基础版本完全就够用了。
2: 对对，但如果你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帮助你降本增效，比如类似 GPT 的输出啊，一些文案的归档啊，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复杂流程、复杂作业，那可能需要你自己不仅要付出这个费用，可能你还要付出一些精力来慢慢培养你的大模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0: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判断。好的，感谢财经评论员许俊明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
1: 豆包官宣付费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喊收割，有人称合理。喧嚣背后，普通用户的态度其实非常朴素，该免费的别缩水，该付费的得给真价值。 行业要实现商业可持续，走向收费或是必然，但最重要的还是坚守用户本位。只有做到免费服务保品质，付费服务强价值，平衡好商业盈利与用户权益，才能走出良性发展之路，既让行业稳步向前，也让 AI 技术真正普惠大众，创造价值。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五一假期入境游热度攀升，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这个五一假期，我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5: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6: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7: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4: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8: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4: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9: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4: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0: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4: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1: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4: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12: 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有数据说，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元，但行业新人留存率仅有10%。巨额流水与极高淘汰率并存，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0: 感谢公主们，可爱亮人心的朱莉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13: 晚上八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六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14: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13: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5: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了价值这个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这个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向成长和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13: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14: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实血液的流通，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13: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15: 现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13: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14: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13: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15: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旅加科技双轮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生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 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 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相比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5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流量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流量、口岸客流历史记录。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改善型需求加速释放。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当

成为热门研学游线路。特色街区新活力，四川成都推出国风展演等多元业态，吸引中外游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4: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4: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4: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4: 劳动古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3: 我是凌瑞。接下来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最重要的财经信号。聚焦五一假期，部分核心城市楼市热度走高。假期前，广东深圳推出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在新政刺激下，这个假期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总台记者刘晓涵、卢伟浩报道。
4: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5: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公司营销副总裁王启波：
6: 我们前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到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
4: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她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7: 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4: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5: 广东深圳某房产中介门店负责人夏志高：
8: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到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2: 在北京，这个五一假期，新房市场也迎来看房热。
9: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不少购房人正在实地

0: 看房，与一般主要查看样板间和沙盘不同，在现场购房人关注的重点是项目的工地实景。
1: 因为之前都是在图纸上看，跟到这个实体楼里面看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小区的一些绿化景观，实体楼里面的一个精装交付，跟它这个实际符合不符合，这方面的带有个顾虑确实减少了不少。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在北京新房市场，实景示范区越来越多的成为项目销售过程中的标配。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个新房项目，五一假期期间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了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2: 北京市朝阳区某新房项目销售经理于港：
3: 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认购或成交。我们项目也是五一期间开始进行了实景示范区的展示，70%到80%的客户都还愿意去看一看。
0: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以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2: 北京市海淀区某新房项目联席总经理韩石磊：
4: 我们大概有50%到60%的业主是通过二手房置换来进行的这个新房的购买，客户都是置换后手头上资金比较充裕，然后再考虑到做一个新的改善。
5: 从遇事不决问 AI 到电子闺蜜，人工智能正逐渐走进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扮演起倾听者和陪伴者的角色。而一份融合 AI 技术与艺术疗愈的新兴职业 AI 艺术疗愈师也在这一浪潮中进入大众视野。他们借助 AI 绘画、AI 写诗、AI 音乐等工具，引导消费者表达内心情绪，完成一次次柔性治愈。这份工作要怎么干？AI 真的能治愈人心吗？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位青年 AI 艺术疗愈师的工作现场，亲身体验这份温暖与科技并存的新职业。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孟涵。
6: 对话新职人，体验新职业。今天我们来体验的是 AI 艺术疗愈师，出发。
7: 今天我的任务很简单，为2天后的疗愈活动准备媒材。
6: 什么叫媒材？
8: 就是在艺术疗愈工作坊中你使用的一些材料。
7: 疗愈师小郭说，在艺术疗愈中使用的所有媒介和材料都叫媒材。因为参加疗愈的人群不同，所以每次的媒材都不太一样。
8: 这次因为我们是要给北京市的小学生去设计工作坊，所以这种马克笔、蜡笔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6: 敢不敢让我来挑一下？你来判断一下我挑的准不准。
8: 可以，
6: 好不好？
8: 这个为小朋友服务的意识到不到位。
6: 那我们从画笔开始。首先马克笔我会选一个比较正的这个红色，黄色我也会选，我还想选一个蓝色，这个蓝色很漂亮。这是我选的这个几个颜色，郭老师您看我选的和您选的有什么不一样？这马克笔啊，我们刚才选了那么多，但是郭老师说还是买一桶更有性价比。
7: 除了马克笔还要准备毛线球、布料。小郭说出答案之前，我真没想到这个布是用来撕的。
8: 这种布比较不好撕，有一种布它是可以手撕的，就是那种撕拉特别解压
6: 啊。
8: 就有个人他胃疼，但是他全程是忘记这个胃疼，他就去编织，然后完了之后胃不疼了。自此之后，他一胃疼，拿起那个编好的石头，他就会记住当时那个状态，胃疼就会减轻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在医学上有什么解释，总之可能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支持和暗示。
6: 那我们刚刚选购的这个媒材，最后是不是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8: 他们就会拿一些，比如说扭扭棒扭出这样的一个玫瑰花来送给你。
6: 哎呀，谢谢。
7: 像这样的艺术创作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说不太容易操作。小郭说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媒材。
8: 对，这是我们的 AI 绘画作品。当时我们为什么设这么设计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残联里面的小朋友对这些媒材都特别的不敏感，可能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画过，所以我们再这么引导他拿起笔来不知道该画什么，所以内心的情绪是还是憋在心里面不能抒发的。我们当时就拿 AI 去设计提示词，让他和 AI 进行对话交互，一步步引导出他理想中的比如生活的愿景或他理想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有音视图文四大板块，然后做 AI 的音频音乐，然后做 AI 的视频，然后像这样的 AI 绘画，还有 AI 写诗。

0: AI 交流就能治愈人心？我对此表示怀疑。小郭说，你可以试试。在他的引导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 AI。
1: 出来的结果其实我很多是不满意的，但是唯独有一张，这一张我是很有触动的。我觉得它很像我每次下班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我会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一天的压力，包括未来的期待。所以这一刻我是被治愈到了。
2: 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您作为一个青年的创业者，想对我们即将要步入这个工作岗位的，或者说想要去创业的一些青年朋友，想说什么建议呢？
3: 在职业选择上，做自己比成功更重要。这个职业一定是符合我个人的一个性格特质啊，以及我的一些优势的。我想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进行一下评估，不要觉得它是一个风口，或者觉得它很新颖，就去踏脚进来。如果你不适合的话，反而会很痛苦。
4: 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成为很多游客赴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大家都去华强北买什么呢？当下市场里又有什么新产品呢？来听总台记者沈显玉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5: 假期华强北市场到处都是人人人，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二楼，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6: 华强北的耳机，
7: 准备买个支架。
8: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9: 相机呀，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0: 买一个手表。
5: 第一次来华强北？
10: 第一次来。
5: 什么感受？
10: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
11: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7: 风扇，风大便携，
5: 别的也便携呀、
7: 啊。但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我的短头发肉眼可见的都起飞了。除尘吹风啊，吸尘，像我们一些车底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
11: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8: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11: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是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 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8: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就很舒服。我刚试了一下，99块，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2: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商家
13: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5: 对，
13: 成交量也可以。
14: 今年五一假期，除了平常的旅游项目，多地还推出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区域特色文旅活动、创新体验式消费 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活动接连亮相，迎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左佳玉的报道。
5: 这里是上海的徐汇滨江，在我身后200多米长的滨江步道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露天游乐场，这里集合了儿童攀岩、露营、品牌快闪店等一系列的业态，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玩乐体验。
15: 游客
16: 今天来玩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店里边的东西特别好玩，产品也特别丰富，然后我们买了衣服之后呢还给我们做一些 DIY。
12: 浙江森马服饰巴拉巴拉品牌事业部总经理周俊武，
17: 今年五一节假日正好跟上海五五购物节叠加，我们选取了上海这个地标的去搭建了整个的儿童友好型社区，整个五一的节假日我们预计应该有100多万人的到来。
18: 五一期间，全国首个咖啡主题熊店长小镇快闪店空降上海，超过60款首发首展商品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
12: 星巴克中国市场副总裁唐嘉晨，
19: 我们打造的一个集咖啡、生活方式和潮玩一体的一个体验空间，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顾客带来更多的美好的惊喜体验。所以这里不仅有熊店长的博物馆，还会有我们的惊喜咖啡小车，也会有很多时尚潮玩的打卡点。
18: 除了各类商圈，不少景点也纷纷上 绍新。在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以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为 IP 打造的全新骑乘设施“悟空小侠花果山冒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关注。游客乘船穿越光影重重的水帘洞，缓缓乘坐电梯来到高处后俯冲直下，感受水花四溅的刺激冒险。而主题片区内的另一项目云霄历险，则让游客体验了一把脚踏筋斗云飞翔的自由快感。
6: We come from Pakistan.
15: 我们来自巴基斯坦，我此刻心情无比激动，震撼又难以置信，这种美妙的感受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
18: 乐园负责人告诉记者，全新的骑乘项目开放不久就吸引了众多游客，高峰时期等待时长要接近90分钟。此外，将国际 IP 与中国传统木偶剧结合起来的演出《花果山降魔》也非常受大小朋友的欢迎。受新项目带动，早在五一假期之前，乐园酒店的多款特色房型就已经售罄。
15: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首席运营官杨云宁：
20: 乐高乐园通过几个方面来去持续地进行国际 IP 和本土文化的一个融合。我们呢也推出了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动，是将乐高积木的拼搭和中国传统的皮影戏进行了结合，让小朋友们在动手拼搭积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以下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1: 财经身边事：岳阳烧烤火爆夜市。五一假期，全国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地特色美食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在湖南，岳阳烧烤作为代表性美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岳阳烧烤的特色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2: 这个五一假期，预计有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涌进岳阳，这一口风味独特的小串，也让全城烧烤店的师傅们开启了火力全开的模式。
23: 这一把能这是多少串？
24: 这是20串。
23: 那你同时性能烤多少把？
24: 同时能烤20-30把吧。3米5的炉子就是我的战场。
22: 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可是老板们却犯了难。
25: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因为现在我们烧师傅都是满负在工作，我们也想烧师傅现在。
22: 那想学正宗的岳阳烧烤手艺，到底有没有靠谱的门路？
26: 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这里到底教点什么烧烤的真本事？我进去看看。
22: 一间间教室里正在上着实操课，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你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学员们在这里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学员竟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27: 西安西宁过来的，
28: 湖北武汉过来的，
29: 河北张家口来的。因为我之前就专门做这个烤全羊，就是把这个岳阳烧烤带回我们当地，然后推出一个这个新的菜系。
30: 广东佛山那边过来的，我是烧烤小白一名。全面接触的话，对自己以后就业啊，或者是自己开店啊，都很有帮助嘛。
22: 以前学烧烤都是师傅带徒弟，全凭手感和经验，但在这里直接把和烧烤有关的每一步都拆成了标准化的课程。
21: 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
31: 标准化以后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是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院走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
22: 如今岳阳烧烤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1000家域外门店，更是带动了物流冷链、材料加工、烧烤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原本单打独斗的电经济正在加速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的链经济。
21: 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
32: 我们去年总共消费了大概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应该突破30个亿啊，所以说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我们也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的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
21: 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可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财经身边事：追着气味去打卡。都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发现，香气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 闻香入戏带来消费新体验。在杭州，气味甚至变成了一串串可储存、可调用的数字编码。来听听这是咋回事儿。
0: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1: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0: 这个小装备看着像随身音箱，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2: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It was
3: a wonderful show.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如果你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
5: 这种方式呢，其实让我们除了了解到它的知识，能够增强这个互动性，对这个茶叶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刻。
0: 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需求，系统可以从38种中药材中匹配不同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又变成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
21: 财经身边事，硬核科技研学游。假期里，不少家庭报名参加了工业研学游，浙江嘉兴的火箭制造基地就变身成为生动的研学课堂。来听报道。
7: 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火箭发射，但您是否有亲眼见证过火箭组装的现场呢？我们来到了位于浙江嘉兴的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和小小研学团们一起去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两个庞然大物就是朱雀二号和朱雀三号火箭。我右手边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的外壳是白色的，而我左手边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外壳则是银色的。
21: 火箭制造基地总装工艺工程师金红艳。
8: 因为朱雀二 E 它主要的结构呢是铝合金材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航天涂料去保护它的啊，来隔热，可以看到有这种黄绿色的色泽。那朱雀三号呢，它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储箱，它各项的这个金属的性能非常的优异，所以它是不需要这个涂料的。
9: 除了外壳的颜色，火箭箭身各处的各种颜色也有不同的含义。醒目的红色标记用于防止工具或保护件被遗漏，是发射前必须清除的安全防线。黄色的标识则是箭体的使用说明书，清晰地标出燃料加注和泄出的接口。绿色的线缆负责传递开关、调节等控制信号。
10: 老师跟我们讲解了火箭上各种不同的细节上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但这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9: 工业研学游特别设计了互动环节，孩子们上手操作液氮科学实验，感知火箭低温推进剂等航天材料的奇妙触感。
11: 它的那个燃料跟厨房的燃料一模一样，想象的火箭都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实际上火箭有时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材料是一样的。
9: 从书上的图片到眼前的实物，大国重器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去年这里的工业研学活动开展了120场，吸引了超6800人次参与。高端制造正转化为优质的文旅资源。
21: 火箭制造基地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胡平。
13: 以往大家对这个航天的觉得高高在上，或者很神秘很遥远，到实现能走进这个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它就是越来越强。
21: 财经身边事，特色街区新活力。眼下四川成都的一些特色街区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体验、 VR 科技体验等丰富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时尚活力。 来听总台记者杨妮、刘月晨的报道。
4: 文殊坊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文殊院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内，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汇聚了非遗、汉服、美食、国潮剧场等特色文化和多元业态，深受成都市民喜爱。而这个假期，文殊坊的外地游客也明显增加。西安游客吴平：
6: 我来自西安，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愿望就想来成都文殊坊来转一转，说这里有悠久的文化，还有川剧变脸，特别想看一下。看了川剧变脸，还有那个吃了成都这边的小吃三大炮，这些都是很 OK 的，很不错。
4: 文殊坊将特色街区、国风文化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五一假期，这里举办了多场国风主题活动，汉服巡游等特色项目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游客还可以在暑休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不同的消费业态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体验。游客周斌：
12: 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距离市中心很近，然后地铁又可以直达，所以说大家就过来玩一玩，看一看，打打卡，拍拍照，吃点美食，逛一逛，这样大家就很快乐。
4: 假期前三天，文殊坊日均客流量近 1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 日均销售额超过90万元，同比增长 3%。 在青羊区的另一条百年老街祠堂街，为期6天的非遗集市与舞台展演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今年五一，成都市整合推出五大漫步精品玩法，500个特色场景点位，五大类包括100多场优质的文旅活动，以多元业态、丰富场景、充分的供给，释放文旅消费动能。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夏青、崔佳明，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

0: 命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艾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艾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5: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5: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知经纬，
5: 劳动普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但愿消费者在家附近的九九金管家门店处理家中闲置的银饰品，进店之后商家全程没有告知回收银饰要收取服务费，交易完成之后消费者才发现收取服务费的比例竟然高达30%。
1: 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我说你们收服务费是应该的哈，这个太高了。后来他说你也没问呢。
0: 虽然商家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但依然拒绝退费。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市场收费名目繁多，标准不一，部分商家存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导致消费者稀里糊涂完成交易，吃了哑巴亏。天天315本期聚焦白银回收前问清收费项目，避免事后发现陷入维权难。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最近太原的消费者张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她在家附近的九九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情。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是需要收取服务费的，交易完成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1: 反正收拾家里头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金还是银，一个是孩子的，一个是老人的，确定的该留的留，剩下的都处理了吧。正好是看见地图上写的还挺正规的九九黄金，完了评论也挺多的，一搜好像是全国连锁的，网上看见评论说是9.9的检测费，如果你卖的话好像就不掏这个检测费，它好像有三个连锁店嘛，然后我就去了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店倒是挺正规的，全程感觉也算正规吧。先卖的银饰，他就是先检测看你是不是真的银子，就是说你得超过多少客人家才收，最后就是哎，你是不是要收，你确定要收吗？哦，我说是，他就还要烧，可能有些还是损毁性的，因为那个链子还要给你去掉什么上头小钻石什么的，就这样的就准备回收，然后就说是你得下单，他就让我下个美团，他说还得绑卡还得实名，要美团上下单，然后他还要上传那个照片，可能我理解就是他要经过审核%多少的银，然后他重量是多少，最后要折算然后给你算价，打应该是连锁店的这个公司，就是网上的钱给我到账，检测完他就上传，上传那边审核一下就给你算出来价钱，最后结果就是我拿到350块钱，当时收到他说你一会儿就可以提现了，然后我是回家了，我就想起这个订单了，完了我说就又看了一下，也是无意之中，哎，看到我就说是他那个订单的结果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就是服务费是150，他说我说我只拿到350，完了你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你知道吗？完了我就联系人的微信，我就说你们的服务费也太贵了吧哈，30%的服务费。后来他说我们就这规定，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后来完了我翻过头来又再去查他那个银，因为我还卖了点金子，他那个金子下头写的每克多少的服务费都写了呢，但我看见银子就没写。
2: 张女士说，从进店到完成交易，没有任何人跟她说过要收取这笔费用。张女士认为收费不合理，并且向店员提出退费。店员在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的情况之下，依然拒绝退费。
1: 我说你们收服务费是应该的哈，这个太高了。后来他说你也没问呐，我没问你也应该说一声哈。等到第二天我就打那个他们的官方客服又打电话问，完了他说我们就是这么贵的服务费。我说那你全程就没有个地方显示吗？他说有显示。我说那你给我把截图发过来。后来他给我发的截图也没有写30%的服务费，他就是写了什么回收价格，他给我写了个协议，他就说是你看这个协议，那个协议，但是我觉得也写的模模糊，他就写的那个协议是什么回收价格以乙方的订单为准，他说是有个什么下浮标准，但是你下浮标准你也没写30%呀，反正我是觉得这些都没写清楚吧。后来他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有个计算公式也写的下浮标准，哎呀我说那你们这也写的不明白，写了个标准也没写30%，如果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可能还考虑考虑，反正他那儿也有录像。我说你全程到尾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点不合适。
2: 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针对张女士的质疑，店员承认服务费确实收了150元，但是解释这是毛利，包含了提成费、邮费、保价费等等，并且强调全国都是这样的。当消费者追问为什么不提前告知的时候，店员的答复是你也没问我呢。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或者是退还服务费，店员则表示确认收钱协议已经完成，交易就终止了，还说服务费包含各类成本属于正常范围。
3: 服务费你 确认的时候你不是看了吗？赢的他本来空心的就是饰品呀，他服务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还有房租、人员、电费、水费、网费，还有邮到深圳，他本来随手也是这样。确认订单的时候你没看清楚价格吗？我们一般都报的是回收价，我给你确认价格的时候就是你回收的价格，到手的价格。然后你之前说的那个少的克重，是因为你有一个那三个链子都是 92.5 的纯度，克重要乘以纯度呀，谁来也是一样炒作的。就是黄金、白银、铂金、八金回收都要收服务费，当您确认的时候这就是回收价呀。我跟您说一下，服务费肯定是要收的，150它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一般顾客问我们黄金或者白银、铂金、钯金回收的时候，我一般都报的是到手价，大盘也收不了这个黄金、白银、铂金、钯金，那我们挣什么呢？这服务费它是按照当时的大盘，它跌了我也不可能管你要回来这些钱。它这个150是毛利，是什么都没有扣的，提纯费、从容费、邮费、保价费什么都包含在里的。白银的服务费全国都这样，不是单一比您是这样的。您下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简易的合同。你可能没有了解过白银的回收市场，别人家的白银现在收的都也都没有我们高，而且有的时候连捡完压根也连收都不收。你也没有问我呀，对吧？你一直老说这个服务费，你也没有问我呀。我告诉你的就是回收价，签字同意的时候就是你确认，然后钱就到了，这个协议就截止了。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报警处理也可以。
2: 白银回收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多家黄金白银回收门店，发现白银回收市场收费名目繁多，标准不一，部分商家存在收费不透明等等问题，导致消费者稀里糊涂完成交易就吃了哑巴亏。有的商家明确表示，回收白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只是要在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也就是说回收价格会比大盘价格略微低一些。
4: 银子您大概多少克？
5: 是有什么要求吗？
4: 克数太少的话我们都不收了。足银的话是17一克，我们最低100克起收。
5: 有服务费吗？
4: 没有，上门也是免费的。
5: 那它应该有鉴定啊、检测啊，这些是不要服务费的吗？
4: 没有，就简单的过一下火就行了。对，要是银条啊、那种镯子啊这种，还有你来看横截面。
5: 那些收服务费吗？
4: 都不收。就是大家挣的钱的点不一样，像我们就是大盘价减一块，比如说达到几公斤的这种，我们就大盘减2毛。
2: 有的商家则是消费者不主动问，就不会告诉消费者要收取服务费，只是强调公司系统给出的是最终回收价格，上面标注了服务费，服务费的多少由公司统一规定，消费者只能够看到最终到手价，看到到手价的同时就能够看到服务费收多少了。
6: 白银低于90的话咱们是不回收的，克数没有要求，你在一克以上的话都没问题的，肯定是有检测这个过程。
5: 那像这个过程收不收什么费用啊？
6: 这个咱们把价格报给您，那么这个最终呢是按照这个最初给您报价多少就多少，不会说就是我们在中途说去收别的费用的。
5: 有没有服务费吗？
6: 这个报价里面是有服务费的，那这个都是我们把服务费扣除掉的，这个小程序它会直接把您到手价报给您的。
5: 那白银的服务费呢？
6: 白银的应该是您看一下吧，具体的那个白银它是我还真不知道，具体可能是15%吧，您看一下吧。它是根据这个大盘，它是直接给到的，但是我是看不到这个白银大盘价的，它是直接给到的，但是您看到那个就是白银给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就是到手价了。
5: 如果有服务费肯定是要扣服务费的呀。
6: 这个是您的到手价呀，如果说您接受不了这个价格，那就不用再去这个什么的呀，这个是系统给到您的，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我是看不到这个就是大盘的这个银价的，就是我跟您是一样的，我能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价格，交易的这个前提必须得是把这个价格敲定好的。
5: 我听你说是等于说系统会出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是按大盘价走的吗？
6: 大盘价有下浮，
5: 然后呢这里边是不是要扣除一定的服务费呢？
6: 是的，
5: 就一般一克多少的服务费，下浮的话下浮多少？
6: 一克的是4%的服务费，银的话应该是不低于15%。
5: 银的服务费不低于15%，那还有可能更高。
6: 对，是的，这个是由公司来定的，不是因为我们只是负责这个去给您回收检测， 这个价格我们敲定不了，真的觉得说不合适的话，您可以再咨询其他家再问问。
5: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上面我之前看过，就好像是没有写明说白银的那个服务费是多少。
6: 对，是这样的，这个白银和铂金钯金它给到的是直接到手价，只有这个黄金是有这个大盘价的。
5: 因为我觉得这个服务费还是有点高，就不知道它收费依据是什么。
6: 就是公司去定的，因为全国所有门店它统一去定的。
2: 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收费名目多，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正规机构普遍采用的是那一天大盘价格的基础之上，小幅下浮的方式来结算，下浮就已经包含了全部的成本和利润，所以呢就没有额外的收费了。不正规的机构呢，则是有可能巧立名目重复收费，比如说像提纯费、精炼费、损耗费、折旧费、氧化费、手续费、检测费、上门费、熔样费、工艺扣减等等等等。这些费用不会提前明确公示，大多数都是在称重检验之后临时提出来，导致实际到手价格与前期的报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业内人士提醒，合理回收应该只核算重量纯度，按实时大盘价格合理下浮，下浮之外再额外扣费那就是没有依据的。消费者应该优先选择明码标价、资质齐全、没有隐形收费的正规的机构。
7: 白银回收这块的话，其实它这个回收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白银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市面上它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差异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它的这种含量、纯度这方面，它的一些标识，我们知道这个投资者朋友他的这种熟悉度，包括这个999啊，还有990啊，还有925这种，它的都是不一样的。另外特别要注意区分那个足银，还有包括这个旅游市场常见的这些苗银、藏银这些方面，苗银和藏银它的这个含银量是比较低的，然后它的价值远远不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足银。另外就是在现货的实际的这个回收里面来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八两秤啊，就是在这个称重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回收方它经常以包括所谓纯度不足啊，还有包括氧化，还有包括有无发票这些方面去压价啊，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还是多方比较，部分银行应该也是有回收的，另外还有包括一些大型的金店、典当行，最好是有一些比较。是30%的服务费，这肯定是问题比较大了。白银相对于黄金来说的话，它的这种市场认可度啊，还有包括它的这种价格的稳定性，确实是有一些先天的这种劣势。另外就是白银的话，在今年它的这种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作为回收方来说的话，它可能也需要一些价格上的空间，才能保证自己在这种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万一碰上一些不利的波动的情况下的话，能够维持利润。它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再加上它的流动性先天也是没有黄金那么好，所以可能是需要一些中间的这些费用。建议就是在交易之前一次性问清，包括它其实有不同的名目，包括这个手续费啊、检测费啊、损耗费啊，就正常情况下的话，它的一个合理的损耗基本上是在1%左右。
2: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处置白银类的饰品之前，务必主动地问清楚全部的收费项目，包括服务费、检测费、损耗费、手续费等等，要求商家以明确方式告知具体比例或者是金额，不要只看到手价。同时呢，也建议您多方比价，优先选择收费透明、标准明确的回收渠道。
0: 太原消费者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家中闲置的银饰品，进店之后商家全程没有告知回收银饰要收取服务费，交易完成之后消费者才发现收取服务费的比例竟然高达30%。
8: 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我说你们收服务费是应该的哈，那得太高了。后来他说你也没问呢。
0: 虽然商家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但依然拒绝退费。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市场收费名目繁多，标准不一，部分商家存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导致消费者稀里糊涂完成交易，吃了哑巴亏。天天315本期聚焦白银回收前问清收费项目，避免事后发现陷入维权难。
2: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您。据消费者的反映呢，在九九金管家门店收这个回收这个银饰的过程当中呢，商家全程没有告知要收取服务费，也没有说明具体的比例，但是最终是扣除了30%，就是所有价格的30%的服务费。那么消费者在交易完成之后查看订单的时候，才发现被扣掉了这30%的服务费的。那么商家的这种只报到手价不说明服务费构成的做法，法律上有没有一个定性呢？
9: 那么本案主要涉及到二手银饰制品的回收，那么更多的涉及到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还有经营管理条例。那么从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来说，应该说核心点是相关的经营者没有如实的全面的告知消费者相关的价格，包括价格的构成，那么就有可能涉嫌构成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者是一种引人误解或者是虚假告知的这种情形。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认误购，那么事实上就有可能涉嫌消费欺诈或者是价格欺诈。那么在此背景下，事实上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有权主张撤销合同、返还差价，包括3倍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2: 消费者明确的向我们告知，就是这个30%的服务费他认为实在是太高了。那么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商家的解释，说全国都是这样的，并且强调是公司的统一规定。在回收白银的时候，商家是不是必须要明确的告知服务费的具体的比例，而不是只是用一个到手价来给出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违反了什么样的规定呢？
9: 那么首先我们国家的价格法实际上是明确规定要明码标价，而且不得在价外加价，也不得收取其他没有标明的费用。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本次消费过程，消费者到一家回收店，他说我要回收，然后店员说如果你要确定回收，你要去找一个网上的应用软件，就现在不准确的说法叫 APP， 然后去下载，然后再上传有关的个人信息等等。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整个过程是很蹊跷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回收一个东西或者买一个东西，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经营者他应该明码标价。比如说回收银饰品，它的参照的基准价格是什么？显然应该是国内公允市场，包括相关的交易所的实时的白银现货的实时价格，然后再乘以相关的重量，包括它的纯度，然后再有一个扣减，这个扣减的比例就实际上是覆盖了全部的它的利润和可能收取的这样的可能物品本身的损耗等等，那么一个扣减。但同时还应该有一个考虑的因素，是这个饰品本身，如果这是一个名家的限量的这样的银饰品，那么是不是市场价格不能按照经营的它的重量的价格来算，是要让算一个艺术品的价格来算，这些都是很复杂的。但无论如何，相关的经营者也就店家应该是明码标价，明确的告知我的计价方式是什么，我的计价的扣除是什么，如果是工艺问题我加成是什么，都应该明确的标价，但很可惜并没有披露。同时相关的经营者还莫名其妙的让我们消费者到一个 APP 上去运作，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APP 的最大问题是很可能造成消费者个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泄露，因为所有的这些 APP 的经营者他的用户协议都会说我会和我的合作伙伴进行分享，合作伙伴还会进行分享，那么所有的经营者或者有些经营者大量的经营者会获知消费者在他的姓名、他的身份证号码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出售了某个经营饰品，那么有可能造成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所以整个这套流程是非常怪异的，当然还包括服务费它为什么提得这么高，首先是显示公平的，同时服务费它为什么搞一个服务费，因为说我服务费我给你服务了，即使有矛盾服务费是不退的，因为我给你检测了我给你提纯了等等，我给你服务了，那么他把服务费定得很高，那么同时压缩整个实物就是银饰品本身的这种价格，这样的话来规避自己的责任，减轻自己的风险，但相应的就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显然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样的霸王条款，应当是依法无效的。 主持人。
2: 嗯，刚才胡律师也提到了，之所以他们要搞这么高的服务费，是因为可以说我给你提供服务了，所以这个服务费是不退的。那么我就想请教您，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要求商家提供服务费的计算依据或者是成本构成，商家是否应该是有义务来提供的？如果拒绝的话，是否会影响这个收费的合法性？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要求退回这个服务费的话，商家以比如说像协议已完成、交易已终止为由拒绝退费，这个是合理的吗？
9: 那么首先法律规定是必须是主动告知，而且是真实全面的，你不能商家以所谓的第三方什么总部啊等等的规定为由来违反法律的规定，因为这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那么如果你没有主动的真实全面有效的明示，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当然这种违法行为如果引发了消费者的误认误购，就是一种消费欺诈，消费者不仅要求你退费，而且要求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消费者可以此前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包括还可以商请我们的当地人民银行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如果有行政处罚的话，那么有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而再提起民事这样的惩罚性赔偿，在证据上来说应该说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主持人，
2: 嗯，那么对于这样的白银回收的乱象，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监管呢？
9: 那么首先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大型的这种连锁型企业，应当率先垂范，也就是说你应该实时的公布这个成本极低，那么有一个大屏显示实时的相关的经营食品的市场的公允的交易价格，然后要明示你的服务费折扣或者各种折扣的比例，应该清晰的告知，然后应该是面对面的交易，不要再搞这种所谓第三方的 APP 造成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大量的无谓的牺牲和泄露。同时对于相关的这样的大额的交易，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儿，就大额的交易，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财产来源的问题，那么是要特殊的监管，但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央行能够联合的整治，特别是依据我们的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对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应当及时的处罚。同时相关的平台级企业、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可以加强行业自律，推出这样的白名单，建立这样第三方的纠纷调处机制，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和谐有序的市场秩序。
2: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采访》，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那么最近呢，由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对于整个油气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很多化工品暂停报价，还是原油的这个进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都会对化工行业的方方面面带来直接的冲击。那么系统的来看，这些冲击到底目前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无论是化工品的价格趋势，还是在股市上相关的上市公司，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变化？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长江证券化工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给我们呢做具体的分析。你好，王明，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长江证券的王明。
4: 咱们来聊聊这个股票。整个化工行业在 A 股市场上整体的估值水平，现在统计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5: 首先要讲一点，就是估值我们喜欢看两个指标嘛 ，PE 和 PB 嘛，市盈率和这个市净率。那么对化工产品来说，它的周期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一般看这个 PE 会更多一点啊。以这个市盈率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如果我们去看十点的这个市盈率，十点市盈率怎么来的？就比如 PE TTM， 它是看过去四个季度的这个盈利。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过去四个季度实际上是整个化工的一个景气的底部位置。如果按那个时候利润做个参考的话，你去算现在这些公司的估值，发现都很贵。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往往都要在景气反转底部去做多，就是因为我们看好的是这一轮周期反转之后有比较大向上的一个景气的贝塔，比较大涨价机会。当然我们按照这个价格上涨，对吧，去算它的这个估值的话，反而就更便宜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周期位置的话，我们去看这个比如 PE， 我们会关注一个呢，就是它在历史的，就是如果说它在历史的不同的价差，就盈利的分位，按目前的这个PE 来看它是多少倍。
4: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因为从去年你开始看好到今年年初强推，再叠加这个冲突这个因素，造成这种这个供求不稳定，带来这个供需变化。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你觉得这个投资的性价比在今年还好吗？
5: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前几重逻辑，就是其实刚刚提到包括像东升西落这个反而加强的，另外还有整个国内的双碳对供应端的这个管控。

0: 以及包括周期的这个反转，这些逻辑都没有得到这个都没有大的影响，还是在不断演绎，甚至说有些逻辑还在加强的。只不过说去年我们还讲了一个逻辑，就是美国降息的逻辑，就可能随着这个降息会对需求层面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刺激，对吧？但目前油价不是涨这么多之后，大家对降息预期实际上是在往后延迟的，甚至说有的人讲今年可能降息预期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个逻辑可能要减弱之后，前三个逻辑还在不断的演绎，而且前三个逻辑其实更偏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是比较确定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的话，基本不考虑啊这个需求有弹性的话，在供给的影响之下，实际上他们盈利都有扩张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依旧在看好化工这个板块。除非说这三个逻辑有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才会调整我们的自己的观点。就刚可能没有讲完，就一个是刚说估值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比如10%，对吧？50%、100%不同的这个历史价差分位去算他们的估值的话，按照50%的分位算，他们目前其实也就是在很多化工的白马公司，也就在10倍左右。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到100%的分位，你说在10倍，那肯定是高估的。但现在其实50%分位，实际上大家已经打进去一部分涨价预期。那如果随着这个涨价持续的兑现，它就有进一步的这个抬升的这个空间。上轮比如说以2021年，当时化工也走出一波比较强的行情，那时候主流的公司以当时90%-100%分位来算的话，他们都是达到了10倍左右的估值的。高点都达到10倍的。那现在其实相当于是50%的分位在10倍。所以相对而言的话，他们的空间实际上很大的，而这个空间不是说翻倍的空间，因为我们的这个50%-100%的话，是按照它的在历史上的一个位置，在50%的这个位置，而不是说按这个高低点这个50%，所以的话，它的这个向上的弹性是比我们这个比如说50%要更大的。
1: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几倍股，
0: 对，
1: 还是会存在。
0: 对，
1: 如果再跌，这还是来自于基本面；如果说再来自于比如说市场面本身。
0: 对
1: 这个
0: 情绪的对资金的涌入
1: 是吧？牛市氛围的营造，对吧？或者说慢慢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呢，就全球的这个不安定因素在逐渐消除之后，这种双击可能说它的弹性会更大，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叠加了情绪嘛，
0: 是的，
1: 对吧？
0: 你
1: 看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传统的化工材料，对吧？就是这样几个变化，
0: 是
1: 现在还有一个新材料，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你看，比如说机器人、电子皮肤，
0: 对，
1: 是吧？有的还有这个 PIC 这个材料，那么这半年的话，我还有跟光有关的，比如说光纤，是吧？相关的，对吧？那么在新材料方面，就是它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新材料里面主要是两类，其实上次也聊过啊，主要两类，一类的话就真的是新的材料。就过去我们用
1: 的
0: 很少，对，过去我们用的很少，然后有一块新的领域出来之后，需要用到这个新的这个东西啊，这是一类。这类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车，就是个很典型的案例。以前的话都是汽柴油车嘛，现在新能源车发展之后的话，它会带来一些新的这个部件，比如像电池，电池里面的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完全新的这种东西啊，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包括像人机器人，以前的话大家可能都是一些机器人的玩具嘛，现在是真的是。跟人的大小差不多，而且大家畅想未来嘛，每人都要配套一个这个机器人，对吧？它给你有这个不仅帮你做事情，甚至包括还有一些情感的这个交互，所以将来机器人的空间很大。那人机器人的话，它的这个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机身啊，里面用了大量的这个改进塑料，
1: 对啊，对，
0: 因为如果你用金属的话，它就比较硬，
1: 对，
0: 容易伤害到人，对，还沉，续航也比较弱。之前不是跑马拉松嘛，很多机器人没跑到终点不就罢工了嘛？就是因为它续航能力不足。但如果说你改成更轻的材料的话，理论上续航能力是要更强的。所以有一些高端的特种塑料在这个人机器里面，当然还有机器人里面的一些软件嘛，我们提供软件算力支持的，比如像一些，当然这个可能跟 AI 相关了。
1: 对
0: AI 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要不断加速的话，那你像整个这个器件的这个能耗、功耗都在大幅的提升，包括里面信号这个传递，我们需要用到更高端的这个一些这个材料，比如说像那个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这个覆铜板一个材料，也出来很多那个很牛的股票啊。
1: 对，
0: 覆铜板里面用到一些材料就在不断的升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里面用到这个基材那个树脂材料，树脂材料最早我们用的实际上是环氧树脂、酚醛树脂，这个产品的价格大概是在这个1-2万块钱一吨，那随着这个产品的升级，目前用到什么？用到这个双马，后面用到双马，现在用到 PPO， 用到这个碳氢， 它们价格的话是几何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高端的碳氢树脂的话，现在售价能到这个200到300万一吨。
1: 嗯，
0: 以前那个材料才10000块钱一吨。
1: 嗯，
0: 所以的话，随着这样一个就是量价齐升的过程中，那这些高端材料实际上是获得了比较大的这个增长机会。
1: 嗯嗯嗯。
0: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些高端材料，一方面它高端，它肯定也更难，所以能做企业越来越少。而且你的下游的话是一些就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环节，下游对材料要求比较高之后的话，就有比较长的这个验证的周期，准入的一个门槛，就比如说谁你来我都会给你去做验证，给你去导入的啊，所以自然导致这个环节它的格局相对就不错。
1: 嗯，
0: 那我就能还能赚到格局的钱。
1: 嗯
0: 啊，一个是供需反转的钱，然后这个量价齐升的钱，还有格局的钱，所以很多公司的盈利啊相对于过往就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1: 嗯，
0: 包括像树脂，还有像电子布啊，铜箔啊，大家在持续关注的一些热门的品种，都是这样一个逻辑，
1: 就是一些新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0: 对，
1: 然后呢，
0: 这是一类，
1: 产生了新的对于新材料的这个需求。
0: 是的，是的。第二类的话就是，是传统的市场，传统市场，但是过去中国做不了。
1: 嗯，
0: 中国现在讲这个产品的高端化，对吧？这个不管是机械制造的高端化，或者是材料的这个高端化，就是去打破海外对中国的这个卡脖子的一些这个产品技术，所以我们慢慢进行了突破，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啊，半导体领域还用到一些这个刻蚀的，就是那个芯片的啊，刻蚀啊的一些这个气体，然后清洗液，比如说像这个湿电化学品，电子的气体啊，什么电子的硫酸、磷酸、氢氟酸。我们看普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就几千块钱一吨，但用到电子级的产品的话，因为它的纯度要求非常高，它可能要到达这个9N、6N的级别，就是纯度是99.9999，对吧？这个纯度非常高。那这些产品的附加值是都很高的，虽然市场可能相对比较小，因为你用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但它的附加值很高之后的话，企业也是会进入之后会获得比较大的这个盈利。再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一样，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比较高，因为很难。你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的精力，比如做这个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验证啊，所以的话，当然现在政策层面其实也在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以前经常对上市公司的这个盈利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嘛，现在很多公司上市它也可以不赚钱，但它要完成一定的这个，比如说工艺的这个攻关，对吧？或者说这个产品的攻关，实现我们对海外的这个卡脖子技术的一个这个解封。所以这些公司其实潜力也都挺大的。这是我们讲新材料两个大的领域，一个就是真的是新东西，另外的话是传统领域，但是过去海外卡脖子，它可能能赚你90%以上的毛利率，对吧？就工作中做不出来，你只能这个去按那个价格去采购。
1: 说到海外，我们现在化工产品的这个海外的这种出海情况怎么样？
0: 其实出海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点还在于大家的初衷是什么，就这些企业为什么要出海，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过去中国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占到很多产品全球将近一半的市占率，但是对于企业老板来说的话，他自身真的很想出海吗？也不一定，因为海外的环境是很复杂的，不仅是政治环境，对吧？语言，对吧？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甚至包括一些文化，你像之前有些什么有色企业出海还被什么当地酋长把这个资源给收回来，所以风险是很大的。但为什么要出海？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占到这么高份额之后，陆续有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化工品的这个出口做一定的这个限制，比如说我加高额的反倾销关税，但如果你的产能如果都在中国的话，你就必须去交比如100%甚至更高的关税才能到那个国家，那就即便是我有成本优势，我也不可能有100%的这个成本优势，对吧？所以我就需要去在海外别的国家建产能去规避这个关税。所以前些年的话，中国的轮胎这个行业就实现了比较早的出海，其实前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轮胎进行了这个双反，双反之后中国的轮胎发不到美国了，所以我们在海外包括像东南亚包括像欧洲一样地方建这个产能，就为了去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去进驻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市场。这其实很多企业的一个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第二的话是因为一些海外地区真的是有一些需求的一个这个增量点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像这个非洲南美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增速就他们有点像当年的中国，当然不能完全像啊，完全是因为当然中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窗口期，我们进入 WTI 之后承接了全球这个制造业和化工产业的一个这个产能转移的，但是这些有些这个非洲啊，包括像这个南美一些地区，它的这个 GDP 增长也挺快的，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需求增长点，所以中国有些企业像当年的这个老外的外资一样，比如巴斯夫拜尔一样，他们就在这些地方去建产能，去覆盖当地的这个需求。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点。就是国内确实很多领域啊，它基本到一个天花板了，你在国内继续再去卷的话，也卷不出什么头了，所以大家就好像去看这个海外的这个增量市场。
1: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东升西落也好，海外的产能退出也好，就是中国的化工产业呢，可能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和地位呢不断的这个上升，但是化工呢给大家的感觉呢仍然是一个靠量，对吧？然后呢这个成本的这个因素影响比较大的，你说这个技术含量吧，它一定不会像 AI 啊、算力啊、机器人的半导体啊这么显得那么的高大上。我们现在的这种价格上涨的这个因素能持续的时间有多久？
0: 这一轮上涨啊，就最近这一轮上，从二月底来的这个上涨的话，其实更多是来自于这个美伊的冲突、
1: 地缘冲突
0: 啊，对，就是成本端和供应端两重因素在推高他们的价差，或者价格，或者说部分产品的价差在进行这个盈利扩张。这个是短时间更多的影响。但是我拉长一点的话，这些周期品，就我们刚刚讲那个三重逻辑嘛，东升西落啊，供需反转以及这个供应端双碳政策的这个影响带来的这个价格盈利的一个提升啊。这就是我们像虽然说传统，但是这些产品一旦进入一个涨价周期，它的弹性是巨大的，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至于刚说的一些新材料产品的话，他们的话其实中国也陆续攻克了，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半导体里面用的这个一些这个气体啊，或者说是电化学品，甚至我们现在的造光刻机嘛，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一些 AI， 还有像这个机器人，其实很多公司啊也是走在一个行业的，就是甚至包括全球的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并没有说大幅落后于这个海外国家啊，因为我们这个做得早，而且这个政策支持强度也比较大，各地都有涌现出一批对比如 AI 机器人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这个鼓励支持的一些政策，也在催化这个行业比较快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
1: 还是很有信心。
0: 是的，
1: 我们回到这个具体的股票方面，假如说让在今天节目最后让你给我们投资者推荐几个细分行业的话呢，你觉得在未来我们不要时间太短，对吧？因为短期内的话呢，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好做
0: 是
1: 判断，
0: 是
1: 我们就拿半年或者一年到两年这个周期，
0: 对
1: 化工品里面，在吃穿用住行这些领域里面，哪些细分的行业可能它的产品的价格弹性呢比较大，带来相关公司的股价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0: 农业里面的话，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钾肥这个板块。
1: 钾肥，
0: 对，
1: 这是你刚才说的，钾肥还没完全涨
0: 啊？对，还在底部
1: 啊。
0: 相对于磷肥和氮肥来说，它还在底部。然后它是一个纯粹的资源品，它格局很好。具备这个比较好的向上弹性。然后像这是农业领域，然后服装领域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迪文长丝和氨纶这两个行业。
1: 氨纶，
0: 对，迪文长丝和氨纶，一个是主材，一个是这个服装的添加剂，都具备很大的向上弹性。然后在这个用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聚氨酯，
1: 聚氨酯
0: 就 MDA，
1: MDA
0: 啊，对，然后就是家电，包括汽车这个方向啊，对，包括 TDI 啊，这些
1: 三个领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主要是这三个领域。那么在像 AI 机器人呐、山内航天呀、半导体材料啊，后来大家说，所以这个半导体材料，最后发现它是个化工
0: 啊，是
1: 吧？它是个精细化工和高端化工。那么就在这几个新的技术方向里面，跟 AI 有关、商业航天有关、半导体材料有关，这些方面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持续的好的这个表现？
0: 可以说去年
1: 你看，比如说
0: 对，
1: 类似于。光刻胶
0: 是
1: 吧？
0: 是
1: 抛光电
0: 对
1: 啊，然后什么特种气体，对吧？我们可能都可以把它归在化工新材料里面去
0: 的，
1: 对吧？那么这些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确定性的机会？
0: 刚您说了，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是一个就是国产化替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赛道啊，包括像电气体啊、这个光刻胶啊、实验化学品。这些产品。第二的话，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和这个 AI， 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特别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赛道。在去年，虽然说很多公司涨了几倍，对吧？但是更多是在一个炒主题的阶段，量还没有放量，但是它是一个就可以说星辰大海嘛，未来的前景大家都是很看好的，因为这个是真是有这个需求点的。比如像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每个人可能都需要一个机器人去陪伴自己，对吧？包括像商业航天这个东西的话，全球它的轨道位数是有限的，先兆先得嘛，所以为什么国内也很着急去发射这个商业航天卫星，所以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未来，是我们要看业绩的兑现，它的实际的放量情况。
1: 在年初对于这个化工行业的变化呢，你是做了对2026年的预判。
0: 是，
1: 包括在今年年初的节目上呢，你也是大力推荐，就是说化工行业，就是说出现这个反转嘛。
0: 对，
1: 就这里面呢，就是当时你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有哪些分析的因素或者信息点？
0: 其实也是刚才讲了一部分，一个就是整个全球东升西落的一个发展，我们会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个在美伊冲突下实际上是在加剧的，即便没有美伊冲突的话，海外退出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周期反转的一个拐点。

0: 三点其实也是供给端。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地方的这个考核一般是以 GDP 为导向的，所以这个就引发大家在一个周期比如起来之后的话，行业内外资金涌进来去投资啊，当然政府也是非常欢迎的，在各地招商引资嘛，以前大家都是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15开始的话，从今年开始我们地方的考核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转变，从过去以 GP 考核作为导向转换成以碳强度考核，就是我们要考虑单位的这个 GP 的碳排放，就是我们双碳，这当然是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一个做出的一个承诺啊，未来要达到这个碳中和、这个碳达峰嘛，两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实现目标点，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提前去完成的。所以从今年开始，双碳政策的一个演绎之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化工品，特别是一些高耗能的化工产品，它想要再去扩增产能，难度就很高了。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了。因为对你想对地方考核这些发生转变之后的话，地方也很难去批很多这个新的这个项目，
1: 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0: 啊，对，当然还有环境污染问题、碳排放的问题。你像海外的话都在收那个碳税，欧洲地区的话一吨二氧化碳我要收到70-80欧元的一个碳税啊、国内的话现在你像那个不管是钢铁对吧，或者水建材里面水泥，还有包括像这个电力系统，包括未来的这个化工都会引入碳交易市场。所以整个这个不管是环境或者说碳的这个排放对吧，各个方面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整个大的趋势就是我们会发现刚说那三点在互相之间在强化整个化工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不只买的是一个周期反转，如果说我们回到以前几轮，像这个2021年或者说2016-2017年或者再早2011-2012年，那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周期的反转，因为一旦周期起来会有很多人投资，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讲大家买要买在反转点，然后卖要卖在这个周期高点的时候啊，当时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没法控制供给的一个增量。但现在情况就是中国已经占据这么高的份额，我们还在持续蚕食海外退出这一块的量，再叠加我们自己还把自己的产能控制住的话，那化工的逻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样的属性再去展开的。
1: 好的，非常高兴呢请到了长江证券研究所化工行业的联席首席分析师王明，来和大家呢交流一下关于在地缘冲突背景下化工行业的几个特点。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关于化工品的行业的东升西落，海外的这个市场退出，中国的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在吃住和行等等方面呢整个行业的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包括新材料领域。可以说呢从今年年初的大趋势，王明呢就和大家呢这个聊到了有关化工行业的今年的巨大的投资机会，事实呢也在不断的验证。我们期待呢在未来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内，这个行业包括他今天提到的行业能给大家也带来非常好的回报。好，非常感谢王明来到采访栏目，也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航空意外保险是以航空飞机旅行为保险标的的一种航空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当承保的飞机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受损坏，致使第三者或机上旅客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你知道航空意外险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吗？在航空保险中，航空意外险是离普通乘客最近的险种，最高保额为200万元。保险公司为航空旅客设计这种针对性强的商业险种，从旅客踏入航班一直到飞抵目的地走出舱门之间，都是航空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航空意外险的保险责任是乘客登机、飞机滑行和飞行并且着陆，在这个过程中飞机意外事故造成了旅客的身故或者残疾，保险公司都应该依据保险条款的金额来给予赔付。身故赔付和残疾赔付分别有条款规定，依照规定赔付。那么你知道航空意外险都包括哪些险种吗？第一，机身险。 机身及其附件遭受损失后得到赔偿的保险。第二，航空运输险，空运的货物遭受损失后得到赔偿的保险。第三，航空伤害险，飞机机组人员和旅客的人身受到意外伤害后得到的赔偿的保险，通常是航空运输险和航空伤害险同时承保。第四，航空责任险，与飞行无关的第三者因飞机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得到的赔偿的保险，又称第三者责任险。航空意外险是坐一次飞机买一次吗？每个人坐飞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有的人经常坐飞机，有的人却难得坐一次飞机。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需要购买的航空意外险会有所不同，而不同的航空意外险有效期也是不同的。现在市面上各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航意险产品，若按照有效期来划分，大致分为两大类，即单次性航空意外险和长期性航空意外险。对于偶尔坐一次飞机的人来说，推荐购买单次性航空意外险，一般每份20元，每份最高保障额度为20万元，最多不超过10份，也就是说最高保障额度是200万元。这种产品购买简单、快捷、实惠，而且保障有效。如果经常要坐飞机，那么长期性航空意外险更划算。乘客估计自己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多次乘坐飞机，可以前往保险公司购买，能够为一定时间内多次乘坐航班提供保障。长期性航空意外险的期限多为1年，保费大概在20元到200元之间，最高保额在200万左右。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经常会探讨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总在关注自身的价值与收获，但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在这些相对理性的追求之外，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的前行更有温度，眼中更有光芒，那就是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呢？我想，对生命的共情就是学会看见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尊重每一种真实的情绪，理解每一段不同的经历。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连结，也是我们自身生命不可或缺的养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文学的力量从来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作家余华在解读经典时，让我们读懂了九岁万卡的懵懂委屈与90岁卡达的沉默沧桑。这份跨越时空的理解，便是对生命最深的共情。好，下面的时间我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九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作者小夏。我读余华文学课《九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时，感到最动人的是余华与卡夫卡隔空碰杯的瞬间。余华说，审判里约瑟夫被捕时的荒诞，就像自己当牙医时看着诊所窗外飘过的风筝，那些悬在半空的丝线牵着每个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普通人。当余华说出卡夫卡教

会我如何把恐惧写成羽毛时，读者仿若看见了文学史上的两位失眠者在月光下交换安眠秘方的场景。余华剖析《西游记》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的时候说，二郎神牵着哮天犬的牧羊人姿态，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轨迹，那些腾云驾雾的法术较量，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却露出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存智慧。这种解读不同于学术考据，更像一位历经世事的老者在感叹生活。谈到鲁迅的笔法，余华说，孔乙己里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是咸亨酒店柜台上的算盘突然迸发的轻响，震得满堂哄笑都成了陪葬的纸钱。这种文字犹如医学显微镜，放大了每一条神经，让每个标点都成了解剖人性的柳叶刀。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将阅读比喻成进食，倡导先原味品尝后消化吸收的精读法。他曾转述网友的评价，说自己的写作是把悲伤留给读者，也曾自嘲两次高考落榜后躲在县图书馆啃书。他说他初读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被炸得晕头转向，活着曾被17家出版社退稿。这种真实让文学褪去高雅的伪装，还原最朴素的模样，原来大师也是普通人。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15课《九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他讲的是万卡和卡达的故事。万卡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万卡》里的人物，卡达是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的短篇小说《青鱼》里的人物。在谈及契科夫的万卡时，余华突然沉默。他说，那个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爷爷收的孩子，未经驯化的委屈才是真正的利刃，而冰岛船夫卡达的委屈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沉默。90岁的他每日重复着剥鱼的工作，连抱怨都像被海风时刻的礁石。9岁的万卡或许最终没有等来爷爷的回信，90岁的卡达也会消失在海浪中。当委屈沉淀为严厉，连呐喊都会结晶。9岁的委屈是未拆封的刀片，90岁的委屈是锈迹斑斑的刀鞘。两个时空的委屈在此重叠，刺痛着每一个未被言说的伤口。余华说，文学是治疗精神内耗的膏药。我忍不住在心里鼓掌，真正触动我们的或许是那份对生命的共情。原来每个人的委屈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归宿。我合上书，暮色已沉。余华在文字里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为何总在经典里寻找自己的倒影？文学是活着的证据一句，或许道出了所有写作的秘密。那些在纸上挣扎的灵魂，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存在敲打确认键。而作为读者，我们坐在写作者搭建的文学凉亭里，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死、爱恨、存在与虚无的古老故事，直到月光爬满衣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就像从一个人叠毛衣的动作里读懂克制的悲伤，从葡萄的生长里看见蓬勃的生命力。共情让我们以敏感之心感知每一份生命的温度，然后更好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让直觉生长出共情的力量》，作者梭伊。

前不久，我看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一段关于物理学与直觉的分享。物理学这座由严密逻辑搭建的大厦，怎么会和一个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词挂上钩呢？杨振宁先生解释说，人天生有一套原始直觉，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新知识会不断地与旧直觉冲突。真正的成长就发生在死磕的时刻，你必须坚持，直到将那些反常识的理论内化成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直觉。我心头一震，这不仅仅是在谈物理，这也是在谈写作的真谛呀。所谓写作，正是一场艰辛而迷人的直觉重建之旅。我们写作的起点都是一套由性格、成长和阅读塑造的出场设置，一种模板化的直白流露。比如新手写悲伤，本能就落向泪流满面；写快乐，第一反应准是心花怒放。我初学写作时，写失去亲人的悲痛，就翻来覆去地用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泪如雨下这类词，生怕别人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有一次请教一位作家，我把稿子递过去，他没有直接评判，只平静地讲起一个故事。他说，我母亲走的时候啊，我父亲一滴眼泪都没掉，他只是默默地把母亲最爱穿的那件毛衣拿出来叠了三遍，叠得比平时任何一次都整齐。那个瞬间我很羞愧，原来真正的悲伤不是声嘶力竭地宣泄情绪，而是巨大的克制。那次谈话修正了我的写作直觉，好的表达要绕开大词儿，去寻找独属于某个瞬间的带着体温的动作。但写作的直觉重建远不止告别陈词滥调这么简单，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免不了走一段弯路。为了显得有文采，恨不得把所有的修辞都塞进文章里，直到读到汪曾祺写葡萄，他是这样写的：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他简直是瞎长。如此直白的话，就像老农蹲在田埂上聊家常，偏把葡萄那股不管不顾的野劲儿写活了。这时才恍然大悟，所有写作者都得经历从简单到复杂，再到更高级的简单的过程。最初的简单是能力匮乏，只能凭原始直觉，后来学会了技巧，开始堆砌词藻，最终会发现，洞悉所有复杂之后，我们选择的还是最朴素、最精准的那一句。当直觉被这样反复打磨后，你看世界的眼睛，听声音的耳朵，感受万物的心，就具有了接近艺术创造的能力。清晨买豆浆，看见摊主指节上的豆渣，会想起萧红笔下祖父那双像老松树皮的手。傍晚散步，一阵风卷着银杏叶落在脚边，一个念头就会冒出来，风把秋天揉碎了。我用手机记下这些，它们不是构思的，是从直觉中跳出来的。在写作的十多年里，我一直觉得逻辑很重要，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源于某个瞬间的直觉，先有喷薄而出的感受，然后才需要逻辑为它塑形。直觉是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隐秘通道。那年的北京地坛公园的老柏树下，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将目光投向这座荒废古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份突然撞进心里的安排，成了我与地坛迸发的直觉，它像钥匙，打开了史铁生对命运的所有思考。后来书里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从这个直觉的原点生长出来的。说到底，写作的直觉哪是什么玄乎事儿？不过是活成一个更敏感的人。这场关于直觉的修炼，终点不是成为一个会写作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对生命的共情。企业的温度藏在对员工的共情里，而员工的面相是他们内心状态的真实投射。读懂员工的疲惫与期待，给予尊重、安全感与成长空间，这份共情或许能够成为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文章《员工的面相》，作者张立俊。在我开始创业前，有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老板邀请我加入，我没有当场接受，而是答应去看一看，考察情况。在这家公司里，我发现了三个细节。第一，他们公司有个偌大的前台，但是门很小，大门紧锁，外面还配备了两个保安，可见这家公司的文化很不开放。第二，我在这家公司从一楼走到五楼，墙壁上贴的全是老板的至理名言，显然是一家一言堂的公司。第三，公司里每个人的表情都是紧绷的，眼神疲惫，精神涣散，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讲话，周围死气沉沉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们公司的人跟我讲一句话，都要凑到我耳朵边来跟我说。根据这三个细节，我判断这家公司是不开放的，老板是一言堂的老板，员工在这家公司极度缺乏安全感，每个人在这种环境里都显得非常压抑。果然，短短几年，这家公司一直走下坡路，几乎要倒闭了。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公司的状态怎么样，不用看财报，也无需听汇报，只需要观察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基本就能心里有数。为什么员工的面相能反映公司的好坏呢？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人的状态就写在脸上。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普遍神情疲惫，眉头紧锁，很可能内部存在高压管理或者过度的加班文化。如果员工面带微笑，眼里有光，通常意味着他们对公司的环境比较满意，公司的氛围是良好的。当员工的情绪状态差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表现通常不会好。而当他们很快乐，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是强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员工幸福感每提升10%，公司绩效平均增长5%。快乐的员工更愿意主动解决问题，创造力更强，客户服务也更好。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企业文化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员工日常的行为和状态中。谷歌有一个20%时间的政策，允许员工把20%的工作时间用于思考创意和相互交流。这种快乐工作的法则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能力，诞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快乐是可以被制造的，员工的高幸福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员工的面相就是公司治理水平的镜子。那么，如何塑造员工的健康面相呢？核心是做好以下这么三点。首先，创造意义感。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理论指出，当机构强制要求员工在前台持续表演的时候，后台的真实情绪会反噬机构。所以，只有让员工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怎么办？要去了解员工的动机，挖掘他们的需求，将他们的需求和团队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描绘共同的理想。如果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就可以将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物质激励。 如果他们想要成长，就真诚地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的工作赋予意义。工作除了讲企业团队的宏观目标，还要讲清楚和个人相关的目标。只有帮助下属找到工作的意义，他们才有自驱力，才会开心。第二，给予安全感。如果员工每天战战兢兢，时刻提防案件，担心随时被裁，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可能快乐？那么员工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首先来自直接领导。如果他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德不配位，他们就会觉得这家公司不行。所以让员工觉得在公司里面是安全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从上到下的干部培养体系。干部的素养提高了，可靠公正能够提供支持，员工才会感到更安全。其次，来自开放透明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能不能做到奖罚分明，不让老实人吃亏？能不能做到程序公平，一切由制度说了算，而不是由人说了算？第三，满足成长感。什么是成长感？就是在团队中，员工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满足成长感，核心就是要建立好的员工培养和晋升体系。每个员工都有成长的需要，如果他们跟着你两三年都没有进步，得不到成长，又怎么会愿意继续留下？培养最重要的是做好传帮带，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持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帮助他们成长。另外也要重视轮岗培训，因为很多时候员工的能力是因为干了不同的岗位才提高的。如果员工的能力提升了，业绩出色，那么他们就会有晋升的期望。这时就要有清晰的晋升标准，让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不用通过跳槽来实现职级的上升。员工的状态是公司管理的投射，一家真正的好公司应该让每个员工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梦。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这位青年创业者叫杨胜，他正用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动画产业的效率与未来。2025年7月，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上线了 AI 漫剧《明日周一》，将动画的生产周期从以年为单位压缩到以天为单位。漫剧是一种介于漫画与动画之间的动态漫画形式。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胜，这位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说，我们不是漫剧公司，我们是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这场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创始人杨胜和他不到50人的团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做剧，而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和文旅的市场。2025年7月26日 ，AI 漫剧《明日周一》上线。这部总时长100到120分钟，每集仅1分半到2分钟的短剧，从剧本、人设到成片，都由破乐互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完成。那么，制作一部传统动画需要多少投入呢？杨胜表示，传统纯手绘动画1分钟成本大概20万元，一部20集的剧需要100-200人，耗时14个月到20个月。而在剧本与人设成熟的前提下，破乐互动制作一部120分钟的 AI 漫剧，最快仅需2到3周，成本低至每分钟2000到5000元。不过，杨胜在采访中多次强调，精品动画不会消失。他说，20万元甚至80万元一分钟的国漫经典依然存在。AI 漫剧是一个新品类，解决的是市场等不及的问题。他解释说，你看到一个好小说，等不了它慢慢画成动画，那就先用 AI 把它做出来。据杨胜介绍 ，AI 漫剧的制作并非让 AI 凭空生成一切，而是由人类艺术家绘制原图，再由其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让这些画动起来。破乐互动开发了自有大模型以及巨灵 AI、 破乐世界等 AI 创作工具，致力于通过技术赋能创作环节。杨胜说，我们做明日周一就是为了打个样，你说铲子好用，那至少得挖2勺给别人看吧。市面上的 AI 工具需要使用者输入大量提示词，而在我们的模型里，你只需要输入他在接受采访几个字，它就会自动铺展成上千字的专业提示词，再输入到底层大模型，生成的形象非常完整，而且高度商业化。这大大降低了非专业人士的使用门槛，将精力聚焦于创意本身。杨胜真正的目标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与文旅之间的万亿市场。杨胜说，我们做自建模型产品，目的就是生产出真正有高附加值的东西。破乐互动的核心就是一个被他称为数字形象库的计划，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图片库，而是将每个角色 IP 从静态形象扩展为包含性格、谈吐、动作、体态等完整属性的数字资产。他说，一个 IP 走红后，可以先授权给衍生品，然后跟游戏厂商联名做皮肤，最后与文旅项目联动。杨胜举例道，就像变形金刚最赚钱的不是动画本身，而是玩具。我们的目标是把这几个市场串起来，做总量的乘法。据杨胜透露，公司已经与多个知名 IP 方达成合作，包括刘慈欣、镜子、开心麻花、羞羞的铁拳等。 此外，成都文旅的大熊猫花花，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等文旅 IP 的数字形象，也正依托破乐互动的引擎进行深度的活态化开发与数字形象沉淀。面向未来，杨胜语气坚定地说，一定要出海。他畅想中国的数字形象能不能走进欧洲，走进北美，他们希望成为最懂娱乐的科技公司，立志打造中国的皮克斯。皮克斯是世界顶尖的动画引擎公司，却将科技实力深藏在内容之下，而这也正是破乐互动追求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啊，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4: 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

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集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五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时候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一年级布置什么作业，二年级什么什么样，三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四年级五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
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他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

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四十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原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
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

0: 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

0: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4: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
2: 名不虚传，
4: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5: 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21:00。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 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王超。
16: 大家好，我是王鑫。
14: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13年12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陕西经略没落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15: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儿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臣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14: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15: 或者叫平凉王。
16: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15: 差远了。
16: 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他不是西蜀，他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 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是彻底被切断的，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样，可能是故意的，他也不想让这种联系变得过为紧密来逼迫他去出兵。其次，他也留一个投降清廷的后路，将来有朝一日你这边打赢了我也能投降。最后从他军队结构上来看，他的兵大多数是平凉本地的陆营，而这些人呢乡土观念比较重。为啥我要远征西安呀？为什么我不守土啊，出去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这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这种士兵结构也让他很难去调动士兵做这种劳师远征流血牺牲。所以对他来说，保存自身力量，保留所谓的战术灵活，这种战略短视之下的战术灵活，其实是他的决策依据。
14: 时间一晃，王辅臣反叛已经一年多了，定西大将军董鄂围着平凉打了8个月，半点进展都没有。康熙急得坐不住，一遍一遍下旨骂哈湛、骂董鄂，可是骂也没用，战局一天比一天坏。康熙14年12月，宁夏又出兵变，提督陈福被杀。从四川赶来支援平凉的吴三桂部队一路挺进，西北真的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康熙15年2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备了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15: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尼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16: 之前咱们也讲过啊，这时候涂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涂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湛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涂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啦、董鄂啦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的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14: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涂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涂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3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10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10万两让新任宁夏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涂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 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土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未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爵位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50000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再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哈，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15: 就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赏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16: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躺银来的。这内躺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谕旨实际上是裁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声明威权，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儿，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土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土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中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土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14: 土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土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刺查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土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15: 刚才王庆老师说到了拨银呀，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惠及底层的政策和惠及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土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他是一个庶姓，所以说你要做到副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认同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对于将领了，而是他背后站的是康熙。
16: 其实我觉得 帝王统御之术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首先你要用这种低成本，我给你很多的精神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来换取你的忠诚，就是咱们上一期说的所谓的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我不需要给你很多的这个军马钱粮，我只需要给你很高的尊崇。这个发荣誉证书这事儿，就跟现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可人人都是班干部，人人都有荣誉证书，这个时候其实能调动很大的积极性，而成本又很低。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刚说给内躺营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土海常年在航武，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极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尊，
14: 再把其他人逼反，
16: 将而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忌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土海就需要克服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必须给他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权柄。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荣宠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才能让土海把这些东西捏成一块，把西北原来松散的战局也捏成一团。
14: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回到这个职场当中，领导给下属支持给资源，关键要点是什么？
15: 我觉得就是里子和面子你都要顾到，你不能光给面子，光阵仗什么都给到了，
14: 空头支票，
15: 空头支票都许下了，结果让人只身赴任，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带，让人空降，那这个是不行的。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又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14: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15: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16: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内躺营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赋予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土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土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土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力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啦，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儿培植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掣肘不摇掣，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15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你要给这个下属要兜底，就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给压力，也不能只给背后的这个画饼，你最后你要让他放心去干，放手去干，只管打仗，一切后果阻力都我承担。我记得当时中国男篮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蒋兴权，蒋教练蒋指导，
15: 荣誉你们拿，
16: 在那比赛中喊一个暂停，跟球员说放下心态大胆打，打赢了荣誉是你们的，打输了责任是我的。你有这种主帅，运动员在场上才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球才能投得进，手才能轻松。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下属的不只是压力，你干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或者你干好了看我怎么赏你，而是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有的时候这种信任才是真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14: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16: 这21大2的学生啊。
14: 我们继续来讲土海。土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深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土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饷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土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6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 首先你们怎么评价图海这十二字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15: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又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的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的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图海做得非常的好。
14: 嗯，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哈、啊，招降之前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
15: 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
16: 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它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呼，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墩，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地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王府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地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深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地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辅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果，东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墩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14: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墩给拿下，因为它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七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15: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辅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啊，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墩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墩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的去攻取虎山墩，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墩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16: 我倒觉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辅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辅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辅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辅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七天粮食了，我这七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两炮我放两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辅臣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图海其实不怕。对于图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14: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辅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土海临危受命，把王辅臣死死困在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土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土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土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土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率部归降。从王辅臣造反开始，康熙就一直拼命招抚啊，诚意给足，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土海一来这么快就成了啊？那这次招降成功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双方有可能达成的谈判条件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短期之内就招抚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王辅臣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守蜀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土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降不降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兴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4: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土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辅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这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城长街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辅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在王辅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辅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辅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

0: 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辅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辅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1: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辅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辅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2: 我倒是觉得王辅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结果下，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还是有的。
0: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5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6月王辅臣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他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得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湖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吧，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2: 多来点，
0: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1: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辅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4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6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3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辅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2: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辅臣的这种三番五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辅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 做一个表率。你看王府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府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0: 三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现在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环，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号。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1: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进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七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2: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七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骑墙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1: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2: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1: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0: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降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 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

0: 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涂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涂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涂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1: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记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0: 就想象力有点丰富了，
1: 想象力丰富了。涂海要返京就是年老有疾嘛，那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是舟车劳顿，且通过王辅臣这个事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涂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涂海确实是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骨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仁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记的不太可信。
2: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记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涂海的政治处境上。这个三藩平定他也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认为他和王辅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涂海常年征战，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辅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了，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七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辅臣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记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涂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1: 就传奇性。
2: 对，
0: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辅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1: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骑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是独到。
2: 王朝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的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朝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0: 他是一个生员，
2: 他没有什么身份，你既不是皇宫贵胄，又不是八旗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辅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 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

0: 已经到了那么一个非降不可的份上了，这个事他去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说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戾，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他可不一样，他可能
1: 非常高光啊，
0: 他那个状态是往狂澜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辅臣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1: 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张勇、赵良栋、
2: 孙思克、
1: 王进宝、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尚之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卯时指的是早晨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此时晨光熹微，东方欲晓，天地间的阳气循着自然节律缓缓升腾。在中医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里，人体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天地万物所共生的有机整体。所以卯时这个昼夜交替的关键节点，就不仅承载着自然界的新生之力，更蕴含着人体大肠经调养的中医智慧。大肠经既主导糟粕传输、津液代谢，又能够濡养气血、调和气机，起到了维系着人体清升浊降的平衡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在卯时能顺应阳气生发之势，唤醒大肠经的生机，便能更好地养护大肠经，及时排出体内糟粕，滋养新生。那么我们该如何精准把握卯时节律进行大肠经的养生？中医在食疗和日常作息方面又能带给我们哪些富有智慧的建议呢？

0: 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卯时是中国农历十二时辰中第四个时辰，为昼夜之交，对应十二属相中的卯兔。按照中国的历法，正月见寅，二月见卯，此时阳气从地中开始冒出来了，万物呢也会破土而生长，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日之中的卯时对应一年之中的仲春，在古代卯时是官署开始办公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老百姓又常说点卯，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和工作。卯时是早晨5点至7点，是夜昼断然分开的时刻，天空开始放亮，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升起，对应的经脉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依据子午流注理论解释，每日的十二个时辰都与人体的十二经脉它是一一对应的，每个时辰运行的气血盛衰也是不一样的。此时呢，可以依据气血流注盛衰的时机加以干预，从而呢促进机体的气血运行，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卯时呢，它是人体气血在大肠经流注最盛的时候，此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大肠经的气血呢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帝内经》十二时辰养生之法的卯时养生，这对于维持我们大肠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先来聊一聊大肠的主要生理功能吧。大肠它位于我们人体的腹中，在上口呢通过阑门和小肠相接，下端呢就是肛门。大肠作为六腑之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吸收饮食残渣中的水分和排泄糟粕。素问中有一句话叫做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是对大肠生理功能的一个高度概括。大肠的这一功能是胃降浊功能的一个延伸，同时呢它与肺的速降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吃的饮食水谷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之后，可以变成人体需要的血液，而血里边呢更加精细的东西一旦被吸收就成为了津液。津液呢它的化生除了在胃吸收的一部分液体之外，还需要小肠主液和大肠主津的功能。小肠主液是指饮食物到了小肠之后，小肠会吸收一部分富于营养的液体，这叫小肠主液。而另外到达大肠的部分，大肠也会吸收一部分比较清晰的液体，中医把这部分叫做大肠主津。通过胃吸收的津液、小肠吸收的液和大肠吸收的津共同送到脾，这才能够化生为人体所需要的津液。小肠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受成化物，第二个呢，小肠能够泌别清浊。通过小肠的受成化物，它接受了从胃腐熟下来的食糜，那对这些食糜呢，通过小肠液的作用分出来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清，而没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浊。那么有用的部分，有营养物质的清的部分，通过小肠吸收要送给脾进一步化生血液来使用，而没有用的部分，浊的部分通过小肠的排泄的作用要向下，一部分废液要送给膀胱排出去，而一部分食物残渣要送给大肠进行大肠的传导和大肠进一步的排泄的过程。所以小肠的这个功能呢，中医把它命名为泌别清浊。所以说通过小肠的泌别清浊作用，把食物残渣代谢的废物排给大肠之后，大肠传导这些糟粕，并且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津的部分。那么大肠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就像我们疏通管道一样，

0: 它是负责运输糟粕的，传送糟粕的过程中，大肠也能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液体，就是大肠主筋的这个功能。因此我们临床上常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不排便等于抽三包烟，说的就是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不好了，出现便秘不通了，我们大肠中的毒素都被吸收到人体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保持大肠的通畅，定期排便，这是保养大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人体的大肠经它可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它和人体各个脏腑经络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先说与大肠经密切联系的是手太阴肺经。肺呢，它有一个肃降的作用，肺的宣发就是人体呼的过程，而肺的肃降就是人体吸的过程。当肺肃降的时候，人吸进来的氧气参与了血液的化生，这样通过肺肃降把带有氧气的血液就向下布满人体全身，尤其也要送到大肠经，帮助大肠处于兴奋的状态，帮助大肠吸收水分并且去排泄糟粕。肺气的清肃下降，气机调畅，并且能够布散津液，它帮助大肠向下的传导，有利于糟粕的排出。而大肠的传导正常，我们糟粕下行之后也有利于肺气的肃降，肺气肃降了才能帮助肺气的正常的宣发。所以说呢，肺和大肠二者相互协调，从而呢使肺呼吸和大肠的传导功能均归正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吧，如果你排便很困难的时候，你会握着拳头，肺主气，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握着拳头使劲憋一口气，然后大便才能下来。排便的时候你憋的这口气就是憋的肺气，通过肺气的肃降功能，然后帮助大肠去传导。如果肺气足了，你的大便呢就会按时排便，也不干也不稀。但是如果你肺气虚了，特别是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排便非常的费劲，憋了一口气还是排不出来，虽然粪质并不干，它细软难排，这个呢就属于肺气虚的便秘了。肺气虚的便秘，你必须要补肺气来通便。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生白术30克，它能够起到补气通便的作用。肺主皮毛，这个皮和毛好不好，它的功能呢是由肺来做主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肺主皮毛与大肠关系的故事。我的研究生们呢在做动物实验啊，有一次呢他们从动物饲养公司买来了老鼠，在地下室进行适应性喂养一周。那么一周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些小老鼠们呢，从刚买来的时候皮肤的光亮润泽，到一周之后皮肤都开始枯黄了，而且鼻涕流得很多，大便也变得很稀了。我们查找原因之后发现呢，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实验室呢是太阴暗潮湿了，这些寒湿影响到它的皮毛，影响到肺，又影响它的大肠，所以出现粪便的这种稀的表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了人体皮毛好不好，大肠功能好不好，它是由肺来做主的。如果肺气充足，肺的浊气可以通过皮毛排出去，也可以通过大肠排泄掉。如果肺的功能弱了，我们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通过皮毛或者大便及时的排出去，在大肠经淤积日久了，就会导致皮肤上出现痘疹、湿疹、痤疮等问题，同时呢大便也会出现干或者稀不调等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卯时调节大肠经以达到治疗效果，也可以通过调节肺经来治大肠，或者调治大肠来治肺。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个大肠经 也就是全名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呢是人体的十二经脉之一。那么为什么叫手经呢？这说明这条经脉它的循行路线主要分布在上肢，就是在上肢外侧前缘行走的。阳明是什么意思呢？叫两阳合明，谓之阳明。实际上它是阳经中阳气最旺的意思。而阳明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多气多血，它主燥金，就是对应秋季的收敛之气。在功能上呢，它能主传导糟粕，并且能够清热泻火。在手阳明大肠经上一共分布着20个穴位，不同的穴位呢有不同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通过辨证论治可以刺激相应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首先我们介绍的就是商阳穴，它在手食指末节的桡侧，距指甲角 0.1 寸，它为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穴，具有调节便秘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合谷穴，它位于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具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镇痛止惊和通便的作用。另外一个穴位呢叫曲池穴，曲池穴是位于肘横纹外侧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调节肠胃功能的作用。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呢叫迎香穴，迎香穴位于鼻翼外侧中点旁开 0.5 寸的地方，就像我们深宅大院门口蹲着两个大狮子一样，具有宣肺气、通鼻窍、清热解毒、抗邪的作用。大肠经上这些腧穴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都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通过针灸或者按摩等中医治疗的方法，然后来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
1: 大肠经上的诸多穴位如同这条经络上的能量开关，各司其职，互相呼应。经络如同一条贯穿上肢、连接脏腑的气血管道，穴位便是管道上的关键节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人体的阴阳平衡与脏腑协调。可如果这条管道淤堵，气血无法顺畅通行，便会产生一系列健康问题。那么当大肠经运行不畅，人体气血瘀滞、津液失调时，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重要的警示信号呢？
0: 其实啊，这个大肠经呢，它能主治我们头面五官的疾病，还能治疗热病、神志病、肠腑等病症，以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症。所以说当大肠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您应该了解一些，具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您感觉牙疼、头疼，或者口干，或者皮肤过敏，或者身上在肢体会出现青筋暴露，或者面部或者舌上斑点很多，或者您感觉肚子里边总是不舒服，肠胃功能减弱，或者您肩周关节疼痛，尤其是50岁左右出现五十肩，或者慢性的咽喉炎，或者手臂的酸痛、半身不遂、手臂麻木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和手阳明大肠经密切相关的症状。因为呢当大肠经传化糟粕的功能失常的时候，它主要表现为排便的异常，即常见大便秘结或者泄泻。比如说如果大肠实热了，我们大便往往就会闭结不通。如果大肠虚寒呢，我们由于大肠吸收的水分太少了，无力吸收水分，我们就会水谷夹杂而下，会出现肠鸣啊、腹泻呀、腹痛啊等症状。如果大便不通日久了，我们的浊气不能通过大便排出去，浊气呢就会上泛，就好比我们的下水道不通了，我们家里会泛出臭味来一样，我们人体呢上部的臭味就会表现为口臭啊这些症状。所以患手阳明大肠经疾病的，它 主要会反映在头面、耳、鼻、喉等部位，以及身体会出现热病，会出现口干、鼻塞、牙齿疼痛或者鼻出血，还会出现颈部、咽喉的喉痹，还会面痒、面瘫、肩臂及食指痛，或者肠鸣、腹痛、泄泻、便秘等。此外呢，由于大肠经经过口腔和鼻子，还会出现牙痛、流涕、鼻血、循行部位的疼痛或者热肿等。出现便秘等症状时候呢，大部分人呢会选择服用泻药。但是您知道吗？单纯服用泻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会损伤我们的元气。现代医学发现，长期服用泻药的人，他们的大肠会出现黑便病，就是肠子不是粉红粉红的了，而变成黑色的了。服用泻药治标不治本，时间长了还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因此呢，服用泻药是治疗便秘的一个下策。其实人之所以排不出便来，关键的我们要治病求本，要知道排不出便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肠胃功能的紊乱。我们调节好肠胃的功能，我们的排便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排便异常，肠胃异常，还会脸上皮肤上会出现一些问题。老百姓说，你脸儿有多干净，你的内脏就有多干净。而我们人体的下水道大肠如果排污不畅，我们面上就会出现斑点或者痤疮等问题。所以要想治疗黄褐斑或者治疗痤疮，我们必须要保证大肠的通畅。了解了手阳明大肠经都有哪些生理作用，下面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为什么要和卯时对应的道理。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认为呢，人体十二经脉的气血循行与一天十二时辰是相对应的，每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而每条经脉在其对应的时辰内，它的气血是最旺盛的。手阳明大肠经对应卯时，就是早晨的五点到七点。之所以有这种对应，它的原理呢，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呢，从自然规律来说，卯时呢，它是太阳出山，人体阳气开始生发，大地呢开始苏醒，人体内呢也从静转为动。大肠经呢，它是属于阳明，主传导糟粕，此时呢气血充盛于大肠经，会促进大肠排泄功能。在卯时呢，大肠的蠕动是最为旺盛的，此时呢是有利于排便和清洁肠道。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选择排便，它是最佳的时机。所以早晨起床后，我们最好的养生方法就是排大便，把垃圾毒素排出来，有意识的做提肛的动作，就是养魄的简单的方法。第二，我们说卯时属手阳明大肠经，还是由于它们阴阳属性相对应的缘故。大肠经呢，刚才我们都知道了，它叫阳经，而卯时呢，阳气出生，二者的属性相合。大肠是主降浊的，此时排便可以顺应阳气生发之势，排出体内的极致。所以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段的排便，您体内阳气就会瘀滞在体内，就会出现冒痘、湿疹这样皮肤病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脏腑相表里的缘故。大肠与肺相表里，肺经的气血在寅时，也就是三到五点是最旺的，随后呢便转入大肠经，也就是五到七点大肠经精气开始旺盛了。这样呢就完成了肺气肃降、大肠传导的一个生理传递的接力棒的过程。手阳明大肠经与卯时对应，在养生中又有哪些意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对应 可以指导我们卯时养生，就是卯时要排便，卯时排便毒素不见。大肠经气血旺盛时，我们排便可以有效清除宿便，减少毒素的滞留，可以预防便秘、痤疮、口臭、痔疮等问题。我临床上曾治疗一例患者，他面部色斑有十余年了，他伴有便秘、口臭等问题，他一开口说话就一股臭气直接扑面而来，我给他诊断为大肠湿热。我告诉他说，你可以用马齿苋、蒲公英、败酱草各30克煮水，每日卯时饮用一剂，并配合卯时大肠经、砭石、刮痧进行合谷点揉按摩，并且腹部要顺时针按揉50圈。结果呢，2周后他的大便就通畅了，口臭也没有了，半年后啊，他的色斑就明显变淡了。后来他高兴地来到我的诊室跟我说，没想到中医子午流注整体调节的绿色疗法还真的管用啊。那么另外呢，晨起饮水荡涤肠胃，空腹喝温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大肠完成传导的职能。我们纯粹养生的患者呢，我们只要卯时晨起喝蜂蜜水或者淡咸盐水一杯，一般宿便就很容易排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谨记赖床，振奋元阳。卯时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我们如果赖床，它会抑制气血的循行和生发，会导致大肠经功能失调，就会出现生湿热或者气虚便秘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卯时起床，振奋阳气，舒展筋骨，以保证一天的好精神。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穴位保健，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这个呢是大肠经的原穴。我们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每天按压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疏通气血，缓解便秘或者头痛。我们也可以敲打大肠经，我们沿着手臂的外侧前缘，可以从食指一直去敲打，敲打至肩部啊，进行这种轻拍来刺激大肠经的经脉通畅。俗话说呀，经络通百病消，保养大肠经疏导最为要。所以早晨起来拍打大肠经是对大肠最好的刺激和按摩。另外呢，卯时吐纳导引肠气。在近代有一个医家叫葛洪，他在他的专著《抱朴子》中记载了修道之人卯时吐纳导引肠气，他认为此时修炼可以荡涤秽浊，延年益寿，就是用力呼出体内的浊气，然后再用力吸入自然界的清气，让人体和自然界形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这么一个大循环。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抬的时候，我们是吸气的，双手到达头顶，吸气到丹田，然后从头顶下按的时候再呼气，把体内的所有的浊气呼出来。这样的呼吸的训练就把所有体内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自然界的所有的清气都吸进来了，是一种很好的天人合一的腹式呼吸的方法。手阳明大肠经和卯时的对应，揭示了人体代谢废物排泄的黄金时间段。我们如果顺应此时辰来养生，不仅可以预防肠道疾病，还能提升整体阳气，达到治胃病的效果。
1: 不论是经络按摩、饮食调理，还是对应的情志养护，都是基于中医传统养生智慧来帮助我们疏通大肠经、激发经络活力、守护肠道健康的重要方法。而在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大肠经气血最旺盛、功能最活跃的重要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此时的作息习惯是否适合于大肠经的养护。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养护大肠经呢？
0: 古往今来，卯时保养大肠经方法有很多，特别是卯时饮酒怡情不在少数。但是呢，晨起饮酒真的好吗？可以说每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不一样。白居易则喜欢在卯时饮酒，朝酒对白居易来说起到了早晨催醒的作用，一丝丝清醒之后又夹带了一点点微醉。正如《乔亭卯饮》中提到的，卯时偶饮摘食卧，林下高桥桥上亭，松影过窗眠始觉，竹风吹面醉初醒。诗中以卯饮为题，描绘了饮酒后的闲情与惬意。小饮怡情，大饮伤身。早晨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候，此时饮酒会刺激肠胃道，破坏肠胃道的正常功能。时辰，此时胃它是空的，由胃分泌的解酒精的酶，我们叫乙醛脱氢酶，它的浓度是最低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4: 除了卯时，晨起不建议饮酒外，针对卯时大肠经兴奋活跃的状态，为促进大肠的健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养。第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卯时5点到7点是沟通天地的时候，所以古代道家方术修炼者、现代健身气功锻炼者特别注意在卯时的练功，所以呢，我们要养成早起不贪睡的习惯。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享年89岁，而他的养生之道呢，就被总结为了时常，强调身心调养与节制。这时常都是哪十个方面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是齿常叩，就是上下牙齿轻叩，刺激牙周血液循环，来固齿健齿。第二呢，就是金常咽，吞咽唾沫，古人称金津玉液，它能够助消化，滋肾阴。第三就是耳常痰，就是清痰耳廓，也就叫鸣天鼓，它能够改善听力。第四呢，就是鼻常揉，按摩鼻翼两侧，也就是我们的迎香穴，它能够预防感冒，增强嗅觉。另外呢，就是睛常转，就是转动眼球，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明目清肝。另外呢，就是面常搓，用双手搓热后按摩面部，它能促进气血流通，润泽皮肤。还有啊，就是足常摩，是按摩足底，也就是涌泉穴，它可以引火归元，改善睡眠。另外呢，还有腹常旋，就是顺时针来揉腹，能够帮助消化，通肠道。最后呢，还有两个，就是支长伸，就是伸展四肢，能够起到活络筋骨、缓解僵硬的作用。还有肛肠提，就是做提肛运动，它可以预防痔疮，强健盆底肌肉。通过乾隆皇帝经常习练的这种时常的小动作的日常锻炼，我们就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结合子午流注理论和穴位来养生保养大肠。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手三里穴等，来增强大肠经的气血循行，促进肠道的蠕动和排便。另外呢，就是坚持适度的锻炼，我们每天可以适当的快走、慢跑、游泳、登山，做这些有氧的运动，可以有效的防治便秘。另外呢，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肠道呢，它是人的第二大脑，情绪的好坏关乎肠道的安危。如果您过度紧张、焦虑、压抑、愤怒、忧愁，这些不良的情绪都可以导致肠道生理功能的紊乱，引起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失衡。因此呢，要学会调控和驾驭自己的情绪，保持一颗淡泊宁静的平常心。卯时音乐养生也是很重要的。根据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木火土金水与时辰养生的法则，在卯时5到7点是对应大肠经，在五行呢属于阳木，就是人的生机勃发的这个时间段，适合听清新舒缓充满生机的音乐，以助生发阳气和调节身心。

个音乐的特点呢，要求是轻快不急促，旋律明朗，自然的元素像鸟声啊、流水呀、乐器的元素像木竹类的，比如说古琴呐、笛箫啊等等。我们推荐呢，在5到6点中呢，多听一些木性的音乐，它具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在6到7点中呢，我们可以听含有木和土性的曲子，它可以帮助人体平稳的过渡，比如说像紫竹调，在这个时间段听一听是非常好的。如此呢，它有助于改善肺气不足的症状，从而呢间接促进大肠的健康。特别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的是，要避免重金属、摇滚等音乐，因为它能破坏卯时的清静。另外还要避免听忧伤的曲调，比如说二胡的二弦应乐，它容易抑制肝气，妨碍卯时阳气生发。科学的饮食对于调养肠道、排毒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于肠道健康来说，建议大家多吃含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说经常吃全谷类的食品、薯类的食品、豆类的食品，还有蔬菜、瓜果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黄瓜、芹菜、菠菜、胡萝卜、南瓜、甘蓝、青椒等。另外卯时便体茶饮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助大肠通畅。茶饮呢，它是中国式养生的方法，每天卯时起床，您泡一些清热去火的绿茶，排毒还能排油腻的花茶，可以帮助大肠启动清扫工程。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用后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呢？原来饮茶也是有讲究的。根据中医养生的理论，卯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此时阳气出生，身体需要清除污浊的东西，要排毒，因此促进肠道的蠕动至关重要。搭配茶饮，既能润肠通便，又需避免寒凉伤胃肠。以下呢，就是我根据五行理论还有时辰的茶饮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方法。如果您总是爱生闷气、便秘，就应该饮用五行属于木的茶饮方，比如说玫瑰陈皮茶，用玫瑰花3朵，陈皮3克。玫瑰花呢，它是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陈皮呢能够理气健脾，它适合情绪郁结导致的便秘。茉莉花绿茶，茉莉花5朵，绿茶3克来泡饮。茉莉花的芳香行脾作用，再加上绿茶的微寒清热作用，可以巧妙的结合来调养肝气郁结的病人。如果您湿气很重，大便黏，我就要用五行属土的茶饮方了。那么给您推荐的就是茯苓薏米茶，茯苓10克加炒薏米10克。卯时阳气出生，正是大肠经活跃之时，此时顺应天时，以茶饮温润，音乐舒达，助肠道排浊通滞，有如为身体拂晓扫尘。养生之道贵在持之以恒，愿君把握卯时黄金时间档，以自然之法养通透之身，晨起如春木新生，终日活力不息，卯时养肠，一日清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说中庸之道就会遭人唏嘘，因为中庸之道啊，同折中主义、什么调和主义画上了等号，好像是没有立场啊，什么和稀泥、墙头草、老好人、伪君子的表现，祸国害民，贻害无穷。真是这样的吗？成语中庸之道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智以服。

0: 书的解释是什么？指待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的折中态度。可见被孔子视为至高道德的中庸之道，在作为成语使用的过程里边，偏离本意已经很远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中庸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比如说煮饭，你火候要掌握好，火候不到叫不及，会煮家生饭，火候过了呢，饭就会烧糊，这就叫过，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好。可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它的意义和作用就是纠偏和平衡，要求人们呢，你在为人处事力求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恰到好处的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啊，反对走极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有关拆迁的故事，说鲁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了，那就要为安葬国君，要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正好有始祖庙呢在明丘要经过的那个路上，按照规定应当拆除。后来子产一见这种情况，安葬国君毁人祖庙，那确实是不合适的，就让清道的人还是改道吧，避开由氏祖庙。管事的人就说，你拆由氏祖庙就可以早上下葬，不拆的话绕道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啊。子产说，各国宾客能来参加咱们国君的丧礼，难道会担心迟到中午吗？这对宾客和百姓又没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有人认为啊，子产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懂得理的，理没有毁坏别人成全自己的事，处事得当，两相无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这本书说啊，君子而时中，就是处事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此时有此时之中，彼时有彼时之中。成语解释说啊，行乎中庸就好像穿衣服一样，夏天要衣革，冬天要衣裘皮衣，要因应气候变化而变化。孟子离楼上记载了这个齐国辩士淳于髡和孟子讨论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淳于髡问，扫逆则原之以手乎？如果扫扫若水之后原之以手，那岂不是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了？如果不原之以手，岂不是以礼杀人呢？孟子回答说，扫逆不原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那是礼啊，扫逆原之一手那是权呢，权衡就是掂量，就是把握分寸。陈玉坤不甘心呐，继续又问，天下逆夫子之不原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溺水了，你为什么不去援救他呢？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回答说，天下逆原之以刀啊，扫逆原之以手，子欲手原天下夫。天下逆是个比喻的说法，逆是纯论的意思，就是道德沦丧啊，难道你想要用手来救援吗？你有几只手啊？你能怨得过来吗？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汉语词汇啊，形容一个人天分高，有智慧，用聪明；形容一个人思想开通，不顽固，不保守，就用开明；形容帝王英明圣哲，无所不知，用圣明。明与暗它是对立关系的反义词，暗也叫昏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明而不暗呢？成语告诉我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本于东汉王充《潜夫任》，明暗君子所以

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细也。兼听指并听多种声音，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你就能占有比较丰富的信息量，权衡比较，明辨是非轻重，做出正确的判断。偏信单方面的信息，甚至是闭目塞听，你自然就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难免陷于昏暗糊涂，犯片面性的错误。同样的话呢，唐朝名臣魏征也说过，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记载说，上问魏征啊，就是李世民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呢？魏征就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历史上的明君贤主啊，通常都能做到广开言路，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资治通鉴》汉纪三，也就是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很发人深思的。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政权以后，一次就在洛阳的南宫大宴群臣。那么席间发话，他说：“列侯诸将啊，都不要瞒我啊，说说你们的真实想法。我呢为什么会得天下？那项羽啊为什么会失天下呢？”高启和王陵就回答说，你陛下派人攻城略地，然后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呢，你和天下人同享利益啊。项羽他不是这样的，有功者害之，有功者他嫉妒，贤者疑之啊，疑之也就是说贤能的人他有怀疑，这就是他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高祖就说呀，攻之其一，未之其二，复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无不如子房。子房就是张良，正国家服百姓，提供军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这三个人呢，都是人杰，无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呢，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啊，这就是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刘邦这个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小时候不喜欢读书，行为上有点像个混混，十分的顽皮。成年以后呢，他做过泗水亭长，那就是管理地方治安和驿船邮递。由于负责押送刑徒啊，到骊山去做苦役，结果人都差点跑光了，因此就获罪了。获罪以后他就隐于芒砀山，后来才起义反秦。可见呢，不怕不如人，就怕不容人。身居高位的人呢，都有过人的智商情商，都是天资聪明的人。最难做的却是开明，最可怕的是自诩圣明。你一认为自己圣明无所不知，就难免失心自用，甚至刚愎自用，于是他的看法也就成了终极的看法，他的决断变成了最终的决断，群体的智慧无从释放，他个人的思想高度、智慧高度变成了他权力所覆盖的那片地区的天花板或者是制高点，同样他个人的局限也就成为制约那片区域发展高度的缘由了。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经常会探讨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总在关注自身的价值与收获，但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在这些相对理性的追求之外，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的前行更有温度，眼中更有光芒，那就是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呢？我想，对生命的共情就是学会看见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尊重每一种真实的情绪，理解每一段不同的经历。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连结，也是我们自身生命不可或缺的养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
16: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8: 文学的力量从来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作家余华在解读经典时，让我们读懂了九岁万卡的懵懂委屈与90岁卡达的沉默沧桑。这份跨越时空的理解，便是对生命最深的共情。好，下面的时间我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9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作者小夏。 我读余华文学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时，感到最动人的是余华与卡夫卡隔空碰杯的瞬间。余华说，审判里约瑟夫被捕时的荒诞，就像自己当牙医时看着诊所窗外飘过的风筝，那些悬在半空的丝线牵着每个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普通人。当余华说出卡夫卡教会我如何把恐惧写成羽毛时，读者仿若看见了文学史上的两位失眠者在月光下交换安眠秘方的场景。余华剖析《西游记》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的时候说，二郎神牵着哮天犬的牧羊人姿态，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轨迹，那些腾云驾雾的法术较量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却露出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存智慧。这种解读不同于学术考据，更像一位历经世事的老者在感叹生活。谈到鲁迅的笔法，余华说，孔乙己里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是咸亨酒店柜台上的算盘突然迸发的轻响，震得满堂哄笑都成了陪葬的纸钱。这种文字犹如医学显微镜，放大了每一条神经，让每个标点都成了解剖人性的柳叶刀。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将阅读比喻成进食，倡导先原味品尝后消化吸收的精读法。他曾转述网友的评价，说自己的写作是把悲伤留给读者，也曾自嘲两次高考落榜后躲在县图书馆啃书。他说他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被炸得晕头转向，活着曾被17家出版社退稿。这种真实让文学褪去高雅的伪装，还原最朴素的模样，原来大师也是普通人。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15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他讲的是万卡和卡达的故事。万卡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万卡》里的人物，卡达是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的短篇小说《青鱼》里的人物。在谈及契科夫的万卡时，余华突然沉默。他说，那个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爷爷收的孩子，未经驯化的委屈才是真正的利刃，而冰岛船夫卡达的委屈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沉默。90岁的他每日重复着剥鱼的工作，连抱怨都像被海风时刻的礁石。9岁的万卡或许最终没有等来爷爷的回信，90岁的卡达也会消失在海浪中。当委屈沉淀为严厉，连呐喊都会结晶。9岁的委屈是未拆封的刀片，90岁的委屈是锈迹斑斑的刀鞘。两个时空的委屈在此重叠，刺痛着每一个未被言说的伤口。余华说，文学是治疗精神内耗的膏药。我忍不住在心里鼓掌，真正触动我们的或许是那份对生命的共情。原来每个人的委屈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归宿。我合上书，暮色已沉。余华在文字里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为何总在经典里寻找自己的倒影？文学是活着的证据一句，或许道出了所有写作的秘密。那些在纸上挣扎的灵魂，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存在敲打确认键。而作为读者，我们坐在写作者搭建的文学凉亭里，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死、爱恨、存在与虚无的古老故事，直到月光爬满衣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就像从一个人叠毛衣的动作里读懂克制的悲伤，从葡萄的生长里看见蓬勃的生命力。共情让我们以敏感之心感知每一份生命的温度，然后更好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让直觉生长出共情的力量》，作者梭伊。前不久，我看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一段关于物理学与直觉的分享。物理学这座由严密逻辑搭建的大厦，怎么会和一个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词挂上钩呢？杨振宁先生解释说，人天生有一套原始直觉，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新知识会不断地与旧直觉冲突。真正的成长就发生在死磕的时刻，你必须坚持，直到将那些反常识的理论内化成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直觉。我心头一震，这不仅仅是在谈物理，这也是在谈写作的真谛呀。所谓写作，正是一场艰辛而迷人的直觉重建之旅。我们写作的起点都是一套由性格、成长和阅读塑造的出场设置，一种模板化的直白流露。比如新手写悲伤，本能就落向泪流满面；写快乐，第一反应准是心花怒放。我初学写作时，写失去亲人的悲痛，就翻来覆去地用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泪如雨下这类词，生怕别人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有一次请教一位作家，我把稿子递过去，他没有直接评判，只平静地讲起一个故事。他说，我母亲走的时候啊，

我父亲一滴眼泪都没掉，他只是默默地把母亲最爱穿的那件毛衣拿出来叠了三遍，叠得比平时任何一次都整齐。那个瞬间我很羞愧，原来真正的悲伤不是声嘶力竭地宣泄情绪，而是巨大的克制。那次谈话修正了我的写作直觉，好的表达要绕开大词儿，去寻找独属于某个瞬间的带着体温的动作。但写作的直觉重建远不止告别陈词滥调这么简单，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免不了走一段弯路。为了显得有文采，恨不得把所有的修辞都塞进文章里，直到读到汪曾祺写葡萄，他是这样写的：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如此直白的话，就像老农蹲在田埂上聊家常，偏把葡萄那股不管不顾的野劲儿写活了。这时才恍然大悟，所有写作者都得经历从简单到复杂再到更高级的简单的过程。最初的简单是能力匮乏，只能凭原始直觉，后来学会了技巧，开始堆砌词藻，最终会发现洞悉所有复杂之后，我们选择的还是最朴素最精准的那一句。当直觉被这样反复打磨后，你看世界的眼睛，听声音的耳朵，感受万物的心，就具有了接近艺术创造的能力。清晨买豆浆，看见摊主指节上的豆渣，会想起萧红笔下祖父那双像老松树皮的手。傍晚散步，一阵风卷着银杏叶落在脚边，一个念头就会冒出来，风把秋天揉碎了。我用手机记下这些，它们不是构思的，是从直觉中跳出来的。在写作的十多年里，我一直觉得逻辑很重要，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源于某个瞬间的直觉，先有喷薄而出的感受，然后才需要逻辑为它塑形。直觉是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隐秘通道。那年的北京地坛公园的老柏树下，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将目光投向这座荒废古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份突然撞进心里的安排，成了我与地坛迸发的直觉，它像钥匙，打开了史铁生对命运的所有思考。后来书里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从这个直觉的原点生长出来的。说到底，写作的直觉哪是什么玄乎事儿，不过是活成一个更敏感的人。这场关于直觉的修炼，终点不是成为一个会写作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对生命的共情。企业的温度藏在对员工的共情里，而员工的面相是他们内心状态的真实投射。读懂员工的疲惫与期待，给予尊重、安全感与成长空间，这份共情或许能够成为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文章《员工的面相》，作者张立俊。在我开始创业前，有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老板邀请我加入，我没有当场接受，而是答应去看一看，考察情况。在这家公司里，我发现了三个细节。第一，他们公司有个偌大的前台，但是门很小，大门紧锁，外面还配备了两个保安，可见这家公司的文化很不开放。第二，我在这家公司从一楼走到五楼，墙壁上贴的全是老板的至理名言，显然是一家一言堂的公司。第三，公司里每个人的表情都是紧绷的，眼神疲惫，精神涣散，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讲话，周围死气沉沉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们公司的人跟我讲一句话，都要凑到我耳朵边来跟我说。根据这三个细节，我判断这家公司是不开放的，老板是一言堂的老板，员工在这家公司极度缺乏安全感，每个人在这种环境里都显得非常压抑。果然，短短几年，这家公司一直走下坡路，几乎要倒闭了。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公司的状态怎么样，不用看财报，也无需听汇报，只需要观察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基本就能心里有数。为什么员工的面相能反映公司的好坏呢？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人的状态就写在脸上。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普遍神情疲惫，眉头紧锁，很可能内部存在高压管理或者过度的加班文化。如果员工面带微笑，眼里有光，通常意味着他们对公司的环境比较满意，公司的氛围是良好的。当员工的情绪状态差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表现通常不会好。而当他们很快乐，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是强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员工幸福感每提升10%，公司绩效平均增长5%。快乐的员工更愿意主动解决问题，创造力更强，客户服务也更好。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企业文化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员工日常的行为和状态中。谷歌有一个20%时间的政策，允许员工把20%的工作时间用于思考创意和相互交流。这种快乐工作的法则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能力，诞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快乐是可以被制造的，员工的高幸福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员工的面相就是公司治理水平的镜子。那么，如何塑造员工的健康面相呢？核心是做好以下这么三点。首先，创造意义感。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理论指出，当机构强制要求员工在前台持续表演的时候，后台的真实情绪会反噬机构。所以，只有让员工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怎么办？要去了解员工的动机，挖掘他们的需求，将他们的需求和团队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描绘共同的理想。如果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就可以将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物质激励， 如果他们想要成长，就真诚地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的工作赋予意义。工作除了讲企业团队的宏观目标，还要讲清楚和个人相关的目标。只有帮助下属找到工作的意义，他们才有自驱力，才会开心。第二，给予安全感。如果员工每天战战兢兢，时刻提防案件，担心随时被裁，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可能快乐？那么员工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首先来自直接领导。如果他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德不配位，他们就会觉得这家公司不行。所以让员工觉得在公司里面是安全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从上到下的干部培养体系。干部的素养提高了，可靠公正能够提供支持，员工才会感到更安全。其次，来自开放透明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能不能做到奖罚分明，不让老实人吃亏，能不能做到程序公平，一切由制度说了算，而不是由人说了算。第三，满足成长感。什么是成长感？就是在团队中，员工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满足成长感，核心就是要建立好的员工培养和晋升体系。每个员工都有成长的需要，如果他们跟着你两三年都没有进步，得不到成长，又怎么会愿意继续留下？培养最重要的是做好传帮带，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持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帮助他们成长。另外也要重视轮岗培训，因为很多时候员工的能力是因为干了不同的岗位才提高的。如果员工的能力提升了，业绩出色，那么他们就会有晋升的期望，这时就要有清晰的晋升标准，让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不用通过跳槽来实现职级的上升。员工的状态是公司管理的投射，一家真正的好公司应该让每个员工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梦。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这位青年创业者叫杨胜，他正用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动画产业的效率与未来。2025年7月，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上线了 AI 漫剧明日周一，将动画的生产周期从以年为单位压缩到以天为单位。漫剧是一种介于漫画与动画之间的动态漫画形式。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胜，这位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说，我们不是漫剧公司，我们是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这场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创始人杨胜和他不到50人的团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做剧，而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和文旅的市场。2025年7月26日 ，AI 漫剧《明日周一》上线。这部总时长100到120分钟，每集仅1分半到2分钟的短剧，从剧本、人设到成片，都由破乐互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完成。那么，制作一部传统动画需要多少投入呢？杨胜表示，传统纯手绘动画1分钟成本大概20万元，一部20集的剧需要100-200人，耗时14个月到20个月。而在剧本与人设成熟的前提下，破乐互动制作一部120分钟的 AI 漫剧，最快仅需2到3周，成本低至每分钟2000到5000元。不过杨胜在采访中多次强调，精品动画不会消失。他说，20万元甚至80万元一分钟的国漫经典依然存在。 AI 漫剧是一个新品类，解决的是市场等不及的问题。他解释说，你看到一个好小说，等不了它慢慢画成动画，那就先用 AI 把它做出来。据杨胜介绍， AI 漫剧的制作并非让 AI 凭空生成一切，而是由人类艺术家绘制原图，再由其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让这些画动起来。破乐互动开发了自有大模型以及巨灵 AI、 破乐世界等 AI 创作工具，致力于通过技术赋能创作环节。杨胜说，我们做明日周一就是为了打个样，你说铲子好用，那至少得挖2勺给别人看吧。市面上的 AI 工具需要使用者输入大量提示词，而在我们的模型里，你只需要输入他在接受采访几个字，它就会自动铺展成上千字的专业提示词，再输入到底层大模型，生成的形象非常完整，而且高度商业化。这大大降低了非专业人士的使用门槛，将精力聚焦于创意本身。杨胜真正的目标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与文旅之间的万亿市场。杨胜说，我们做自建模型产品，目的就是生产出真正有高附加值的东西。破乐互动的核心就是一个被他称为数字形象库的计划，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图片库，而是将每个角色 IP 从静态形象扩展为包含性格、谈吐、动作、体态等完整属性的数字资产。他说，一个 IP 走红后，可以先授权给衍生品，然后跟游戏厂商联名做皮肤，最后与文旅项目联动。杨胜举例道，就像变形金刚最赚钱的不是动画本身，而是玩具。我们的目标是把这几个市场串起来，做总量的乘法。据杨胜透露，公司已经与多个知名 IP 方达成合作，包括刘慈欣、镜子、开心麻花、羞羞的铁拳等。 此外，成都文旅的大熊猫花花，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等文旅 IP 的数字形象，也正依托破乐互动的引擎进行深度的活态化开发与数字形象沉淀。面向未来，杨胜语气坚定地说，一定要出海。他畅想中国的数字形象能不能走进欧洲，走进北美，他们希望成为最懂娱乐的科技公司，立志打造中国的皮克斯。皮克斯是世界顶尖的动画引擎公司，却将科技实力深藏在内容之下，而这也正是破乐互动追求的方向。

0: 戏之声
1: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下，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2: 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3集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

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之后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时候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一年级布置什么作业，二年级什么什么样，三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四年级五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
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啊，都是经过风雨哈、啊，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他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

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

全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袁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

0: 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

0: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0: 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
8: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北京时间0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王超。
16: 大家好，我是王鑫。
14: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陕西经略没落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15: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样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臣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14: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15: 或者叫平凉王。
17: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15: 差远了。
17: 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他不是西蜀，他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是彻底被切断的，就像刚才王超老师说的样，可能是故意的，他也不想让这种联系变得过为紧密来逼迫他去出兵。其次他也留一个投降清廷的后路，将来有朝一日你这边打赢了我也能投降。最后从他军队结构上来看，他的兵大多数是平凉本地的陆营，而这些人呢乡土观念比较重，为啥我要远征西安呀？为什么我不守土啊，出去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这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这种士兵结构也让他很难去调动士兵做这种劳师远征流血牺牲，所以对他来说保存自身力量，保留所谓的战术灵活，这种战略短视之下的战术灵活其实是他的决策依据。
14: 时间一晃，王辅臣反叛已经一年多了，定西大将军董鄂围着平凉打了八个月，半点进展都没有。 康熙急得坐不住，一遍一遍下旨骂哈湛、骂董鄂，可是骂也没用，战局一天比一天坏。康熙14年12月，宁夏又出兵。

0: 变，提督陈福被杀，从四川赶来支援平凉的吴三桂部队一路挺进，西北真的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备了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1: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宁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2: 之前咱们也讲过，这时候涂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涂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湛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涂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啦、董鄂啦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的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0: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涂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涂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三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十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十万两让新任宁夏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涂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涂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未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绝未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五万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再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啊，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1: 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赏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2: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躺银来的。这内躺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御旨是将士裁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声明威权，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土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土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中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土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0: 土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土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赐茶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土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1: 刚才王清老师说到了拨营啊，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惠及底层的政策和惠及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土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他是一个庶姓，所以说你要做到副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人都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对于将领了，而是他背后站的是康熙。
2: 其实我觉得帝王统御之术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首先你要用这种低成本，我给你很多的精神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来换取你的忠诚，就是咱们上一期说的所谓的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我不需要给你很多的这个军马钱粮，我只需要给你很高的尊崇。这个发荣誉证书这事儿，就跟现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可人人都是班干部，人人都有荣誉证书，这个时候其实能调动很大的积极性，而成本又很低。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才说给内躺银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土海常年在航武，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极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 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尊，
0: 再把其他人逼反，
2: 哎，将而且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忌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涂海就需要克服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必须给他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权柄。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荣宠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才能让涂海把这些东西捏成一块，把西北原来松散的战局也捏成一团。
0: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我们回到这个职场当中，领导给下属支持，给资源，关键要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里子和面子你都要顾到，你不能光给面子，光阵仗什么都给到了，
0: 空头支票，
1: 空头支票都许下了，结果让人只身赴任，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带，让人空降，那这个是不行的。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又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0: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1: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2: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那套因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赋予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涂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涂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涂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力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啦，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儿培植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掣肘不摇掣，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15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你要给这个下属要兜底，就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给压力，也不能只给背后的这个画饼，你最后你要让他放心去干，放手去干，只管打仗，一切后果阻力都我承担。我记得当时中国男篮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蒋兴权，蒋教练，蒋指导，
1: 荣誉你们拿，
2: 在那比赛中喊一个暂停，跟球员说放下心态大胆打，打赢了荣誉是你们的，打输了责任是我的，你有这种主帅，运动员在场上才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球才能投得进，手才能轻松。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下属的不只是压力，你干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或者你干好的看我怎么赏你，而是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有的时候这种信任才是真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0: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2: 这21大2的学生啊。
0: 我们继续来讲涂海，涂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深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涂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饷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涂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6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首先你们怎么评价涂海这12字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1: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又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地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地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涂海做得非常的好。
0: 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啊，招降之前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
1: 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
2: 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它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呼，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墩，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地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王府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 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地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深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地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辅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果，东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墩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0: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墩给拿下，因为他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七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1: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辅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啊，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墩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墩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地去攻取虎山墩，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墩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2: 我倒觉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辅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辅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辅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辅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七天粮食了，我这七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两炮我放两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辅臣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土海其实不怕。对于土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0: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辅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土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土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土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土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率部归降。从王辅臣造反开始，康熙就一直拼命招抚啊，诚意给足，但是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土海一来这么快就成了啊？那这次招降成功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双方有可能达成的谈判条件会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次短期之内就招抚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王辅臣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手鼠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土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降不降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兴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2: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土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辅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这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程长杰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辅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对王辅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辅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辅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辅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辅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0: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辅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辅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1: 我倒是觉得王辅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 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

0: 还是有的。
1: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又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5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6月王府城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他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得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湖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吧，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2: 多来点，
1: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3: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府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4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6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3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府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2: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府臣的这种三番五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府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做一个表率。你看王府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府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1: 三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现在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 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环，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号。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3: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靖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七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2: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七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奇强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3: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2: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3: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1: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降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有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一个选择。
3: 第二位我们来说土海。康熙20年十二月，土海回京之后因病请求退休，康熙挽留，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正史说他是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土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土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土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2: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记》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3: 就想象力有点丰富了。
2: 想象力丰富了，土海要返京就是年老有疾嘛，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舟车劳顿。且通过王辅臣这个事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土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土海确实是 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辱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呀、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仁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记的不太可信。
1: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记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土海的政治处境上，这个三藩平定他也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以为认为他和王辅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土海常年征战，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辅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了，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七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辅臣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记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土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2: 就传奇性。
1: 对，
3: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辅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2: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骑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是独到。
1: 王超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那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超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3: 他是一个生员。
1: 阿奇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辅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那么一个非降不可的份上了，这个事他去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说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
3: 人家吵架，
1: 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力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 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

0: 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不一样，他可能是非常高光啊，他那个状态是枉狂滥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府神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
1: 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 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
2: 张勇、赵良栋、
1: 孙思克、王进宝啊，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 上知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午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一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经常会探讨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总在关注自身的价值与收获，但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在这些相对理性的追求之外，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的前行更有温度，眼中更有光芒，那就是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呢？我想，对生命的共情就是学会看见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尊重每一种真实的情绪，理解每一段不同的经历。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连结，也是我们自身生命不可或缺的养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9: 文学的力量从来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作家余华在解读经典时，让我们读懂了九岁万卡的懵懂委屈， 与90岁卡达的沉默沧桑。这份跨越时空的理解，便是对生命最深的共情。好，下面的时间我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9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作者小夏。我读余华文学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时，感到最动人的是余华与卡夫卡隔空碰杯的瞬间。余华说，审判里约瑟夫被捕时的荒诞，就像自己当牙医时看着诊所窗外飘过的风筝，那些悬在半空的丝线牵着每个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普通人。当余华说出卡夫卡教会我如何把恐惧写成羽毛时，读者仿若看见了文学史上的两位失眠者在月光下交换安眠秘方的场景。余华剖析《西游记》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的时候说，二郎神牵着哮天犬的牧羊人姿态，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轨迹，那些腾云驾雾的法术较量，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却露出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存智慧。这种解读不同于学术考据，更像一位历经世事的老者在感叹生活。谈到鲁迅的笔法，余华说，孔乙己里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是咸亨酒店柜台

让每个标点都成了解剖人性的柳叶刀。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将阅读比喻成进食，倡导先原味品尝后消化吸收的精读法。他曾转述网友的评价，说自己的写作是把悲伤留给读者，也曾自嘲两次高考落榜后躲在县图书馆啃书。他说他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被炸得晕头转向，活着曾被17家出版社退稿。这种真实让文学褪去高雅的伪装，还原最朴素的模样，原来大师也是普通人。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15课《九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他讲的是万卡和卡达的故事。万卡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万卡》里的人物，卡达是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的短篇小说《青鱼》里的人物。在谈及契科夫的万卡时，余华突然沉默。他说，那个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爷爷收的孩子，未经驯化的委屈才是真正的利刃，而冰岛船夫卡达的委屈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沉默。90岁的他每日重复着剥鱼的工作，连抱怨都像被海风时刻的礁石。9岁的万卡或许最终没有等来爷爷的回信，90岁的卡达也会消失在海浪中。当委屈沉淀为严厉，连呐喊都会结晶。9岁的委屈是未拆封的刀片，90岁的委屈是锈迹斑斑的刀鞘。两个时空的委屈在此重叠，刺痛着每一个未被言说的伤口。余华说，文学是治疗精神内耗的膏药。我忍不住在心里鼓掌，真正触动我们的或许是那份对生命的共情。原来每个人的委屈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归宿。我合上书，暮色已沉。余华在文字里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为何总在经典里寻找自己的倒影？文学是活着的证据一句，或许道出了所有写作的秘密。那些在纸上挣扎的灵魂，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存在敲打确认键。而作为读者，我们坐在写作者搭建的文学凉亭里，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死、爱恨、存在与虚无的古老故事，直到月光爬满衣襟。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就像从一个人叠毛衣的动作里读懂克制的悲伤，从葡萄的生长里看见蓬勃的生命力。共情让我们以敏感之心感知每一份生命的温度，然后更好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让直觉生长出共情的力量》，作者梭伊。前不久，我看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一段关于物理学与直觉的分享。物理学这座由严密逻辑搭建的大厦，怎么会和一个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词挂上钩呢？杨振宁先生解释说，人天生有一套原始直觉，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新知识会不断地与旧直觉冲突。真正的成长就发生在死磕的时刻，你必须坚持，直到将那些反常识的理论内化成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直觉。我心头一震，这不仅仅是在谈物理，这也是在谈写作的真谛呀。所谓写作，正是一场艰辛而迷人的直觉重建之旅。我们写作的起点都是一套由性格、成长、

和阅读塑造的出场设置，一种模板化的直白流露。比如新手写悲伤，本能就落向泪流满面；写快乐，第一反应准是心花怒放。我初学写作时，写失去亲人的悲痛，就翻来覆去地用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泪如雨下这类词，生怕别人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有一次请教一位作家，我把稿子递过去，他没有直接评判，只平静地讲起一个故事。他说，我母亲走的时候啊，我父亲一滴眼泪都没掉，他只是默默地把母亲最爱穿的那件毛衣拿出来叠了三遍，叠得比平时任何一次都整齐。那个瞬间我很羞愧，原来真正的悲伤不是声嘶力竭地宣泄情绪，而是巨大的克制。那次谈话修正了我的写作直觉，好的表达要绕开大词儿，去寻找独属于某个瞬间的带着体温的动作。但写作的直觉重建远不止告别陈词滥调这么简单，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免不了走一段弯路。为了显得有文采，恨不得把所有的修辞都塞进文章里，直到读到汪曾祺写葡萄，他是这样写的：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他简直是瞎长。如此直白的话，就像老农蹲在田埂上聊家常，偏把葡萄那股不管不顾的野劲儿写活了。这时才恍然大悟，所有写作者都得经历从简单到复杂，再到更高级的简单的过程。最初的简单是能力匮乏，只能凭原始直觉，后来学会了技巧，开始堆砌词藻，最终会发现洞悉所有复杂之后，我们选择的还是最朴素最精准的那一句。当直觉被这样反复打磨后，你看世界的眼睛，听声音的耳朵，感受万物的心，就具有了接近艺术创造的能力。清晨买豆浆，看见摊主指节上的豆渣，会想起萧红笔下祖父那双像老松树皮的手。傍晚散步，一阵风卷着银杏叶落在脚边，一个念头就会冒出来，风把秋天揉碎了。我用手机记下这些，它们不是构思的，是从直觉中跳出来的。在写作的十多年里，我一直觉得逻辑很重要，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源于某个瞬间的直觉，先有喷薄而出的感受，然后才需要逻辑为它塑形。直觉是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隐秘通道。那年的北京地坛公园的老柏树下，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将目光投向这座荒废古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份突然撞进心里的安排，成了我与地坛迸发的直觉，它像钥匙，打开了史铁生对命运的所有思考。后来书里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从这个直觉的原点生长出来的。说到底，写作的直觉哪是什么玄乎事儿，不过是活成一个更敏感的人。这场关于直觉的修炼，终点不是成为一个会写作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对生命的共情。企业的温度藏在对员工的共情里，而员工的面相是他们内心状态的真实投射。读懂员工的疲惫与期待，给予尊重、安全感与成长空间，这份共情或许能够成为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文章《员工的面相》，作者张立俊。在我开始创业前，有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老板邀请我加入，我没有当场接受，而是答应去看一看，考察情况。在这家公司里，我发现了三个细节。第一，他们公司有个偌大的前台，但是门很小，大门紧锁，外面还配备了两个保安，可见这家公司的文化很不开放。第二，我在这家公司从一楼走到五楼，墙壁上贴的全是老板的至理名言，显然是一家一言堂的公司。第三，公司里每个人的表情都是紧绷的，眼神疲惫，精神涣散，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讲话，周围死气沉沉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们公司的人跟我讲一句话，都要凑到我耳朵边来跟我说。根据这三个细节，我判断这家公司是不开放的，老板是一言堂的老板，员工在这家公司极度缺乏安全感，每个人在这种环境里都显得非常压抑。果然，短短几年，这家公司一直走下坡路，几乎要倒闭了。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公司的状态怎么样，不用看财报，也无需听汇报，只需要观察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基本就能心里有数。为什么员工的面相能反映公司的好坏呢？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人的状态就写在脸上。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普遍神情疲惫，眉头紧锁，很可能内部存在高压管理或者过度的加班文化。如果员工面带微笑，眼里有光，通常意味着他们对公司的环境比较满意，公司的氛围是良好的。当员工的情绪状态差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表现通常不会好。而当他们很快乐，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是强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员工幸福感每提升10%，公司绩效平均增长5%。快乐的员工更愿意主动解决问题，创造力更强，客户服务也更好。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企业文化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员工日常的行为和状态中。谷歌有一个20%时间的政策，允许员工把20%的工作时间用于思考创意和相互交流。这种快乐工作的法则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能力，诞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快乐是可以被制造的，员工的高幸福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员工的面相就是公司治理水平的镜子。那么，如何塑造员工的健康面相呢？核心是做好以下这么三点。首先，创造意义感。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理论指出，当机构强制要求员工在前台持续表演的时候，后台的真实情绪会反噬机构，所以只有让员工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怎么办？要去了解员工的动机，挖掘他们的需求，将他们的需求和团队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描绘共同的理想。如果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就可以将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物质激励， 如果他们想要成长，就真诚地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的工作赋予意义。工作除了讲企业团队的宏观目标，还要讲清楚和个人相关的目标。只有帮助下属找到工作的意义，他们才有自驱力，才会开心。第二，给予安全感。如果员工每天战战兢兢，时刻提防案件，担心随时被裁，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可能快乐？那么员工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首先来自直接领导。如果他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德不配位，他们就会觉得这家公司不行。所以让员工觉得在公司里面是安全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从上到下的干部培养体系。干部的素养提高了，可靠公正能够提供支持，员工才会感到更安全。其次，来自开放透明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能不能做到奖罚分明，不让老实人吃亏，能不能做到程序公平，一切由制度说了算，而不是由人说了算。第三，满足成长感。什么是成长感？就是在团队中员工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满足成长感核心就是要建立好的员工培养和晋升体系。每个员工都有成长的需要，如果他们跟着你两三年都没有进步，得不到成长，又怎么会愿意继续留下？培养最重要的是做好传帮带，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持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帮助他们成长。另外也要重视轮岗培训，因为很多时候员工的能力是因为干了不同的岗位才提高的。如果员工的能力提升了，业绩出色，那么他们就会有晋升的期望。这时就要有清晰的晋升标准，让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不用通过跳槽来实现职级的上升。员工的状态是公司管理的投射，一家真正的好公司应该让每个员工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梦。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这位青年创业者叫杨胜，他正用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动画产业的效率与未来。2025年7月，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上线了 AI 漫剧明日周一，将动画的生产周期从以年为单位压缩到以天为单位。漫剧是一种介于漫画与动画之间的动态漫画形式。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胜，这位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说，我们不是漫剧公司，我们是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这场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创始人杨胜和他不到50人的团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做剧，而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和文旅的市场。2025年7月26日 ，AI 漫剧《明日周一》上线。这部总时长100到120分钟，每集仅1分半到2分钟的短剧，从剧本、人设到成片，都由破乐互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完成。那么制作一部传统动画需要多少投入呢？杨胜表示，传统纯手绘动画1分钟成本大概20万元，一部20集的剧需要100-200人，耗时14个月到20个月。而在剧本与人设成熟的前提下，破乐互动制作一部120分钟的 AI 漫剧，最快仅需2到3周，成本低至每分钟2000到5000元。不过杨胜在采访中多次强调，精品动画不会消失。他说，20万元甚至80万元一分钟的国漫经典依然存在。 AI 漫剧是一个新品类，解决的是市场等不及的问题。他解释说，你看到一个好小说，等不了它慢慢画成动画，那就先用 AI 把它做出来。据杨胜介绍， AI 漫剧的制作并非让 AI 凭空生成一切，而是由人类艺术家绘制原图，再由其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让这些画动起来。破乐互动开发了自有大模型以及巨灵 AI、 破乐世界等 AI 创作工具，致力于通过技术赋能创作环节。杨胜说，我们做明日周一就是为了打个样，你说铲子好用，那至少得挖2勺给别人看吧。市面上的 AI 工具需要使用者输入大量提示词，而在我们的模型里，你只需要输入他在接受采访几个字，它就会自动铺展成上千字的专业提示词，再输入到底层大模型，生成的形象非常完整，而且高度商业化。这大大降低了非专业人士的使用门槛，将精力聚焦于创意本身。杨胜真正的目标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与文旅之间的万亿市场。杨胜说，我们做自建模型产品，目的就是生产出真正有高附加值的东西。破乐互动的核心就是一个被他称为数字形象库的计划，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图片库，而是将每个角色 IP 从静态形象扩展为包含性格、谈吐、动作、体态等完整属性的数字资产。他说，一个 IP 走红后，可以先授权给衍生品，然后跟游戏厂商联名做皮肤，最后与文旅项目联动。杨胜举例道，就像变形金刚最赚钱的不是动画本身，而是玩具。我们的目标是把这几个市场串起来，做总量的乘法。据杨胜透露，公司已经与多个知名 IP 方达成合作，包括刘慈欣、镜子、开心麻花、羞羞的铁拳等。 此外，成都文旅的大熊猫花花，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等文旅 IP 的数字形象，也正依托破乐互动的引擎进行深度的活态化开发与数字形象沉淀。面向未来，杨胜语气坚定地说，一定要出海。他畅想中国的数字形象能不能走进欧洲，走进北美，他们希望成为最懂娱乐的科技公司，立志打造中国的皮克斯。皮克斯是世界顶尖的动画引擎公司，却将科技实力深藏在内容之下，而这也正是破乐互动追求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

0: 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1: 毕业之后回到西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集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

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二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说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的，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5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景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
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拍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去表现他对张美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

0: 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四十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袁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 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

0: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卯时指的是早晨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此时晨光熹微，东方欲晓，天地间的阳气循着自然节律缓缓升腾。在中医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里，人体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天地万物所共生的有机整体。所以卯时这个昼夜交替的关键节点，就不仅承载着自然界的新生之力，更蕴含着人体大肠经调养的中医智慧。大肠经既主导糟粕传输、津液代谢，又能够濡养气血、调和气机，起到了维系着人体清升浊降的平衡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在卯时能顺应阳气生发之势，唤醒大肠经的生机，便能更好地养护大肠经，及时排出体内糟粕，滋养新生。那么我们该如何精准把握卯时节律进行大肠经的养生？中医在食疗和日常作息方面又能带给我们哪些富有智慧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授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二集《卯时畅肠神清爽》，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卯时是中国农历十二时辰中第四个时辰，为昼夜之交，对应十二属相中的卯兔。按照中国的历法，正月见寅，二月见卯，此时阳气从地中开始冒出来了，万物呢也会破土而生长，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日之中的卯时对应一年之中的仲春，在古代卯时是官署开始办公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老百姓又常说点卯，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和工作。卯时是早晨五点至七点，是夜昼断然分开的时刻，天空开始放亮，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升起，对应的经脉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依据子午流注理论解释，每日的十二个时辰都与人体的十二经脉它是一一对应的，每个时辰运行的气血盛衰也是不一样的。此时呢，可以依据气血流注盛衰的时机加以干预，从而呢促进机体的气血运行，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卯时呢，它是人体气血在大肠经流注最盛的时候，此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大肠经的气血呢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帝内经》十二时辰养生之法的卯时养生，这对于维持我们大肠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先来聊一聊大肠的主要生理功能吧。大肠它位于我们人体的腹中，在上口呢通过阑门和小肠相接，下端呢就是肛门。大肠作为六腑之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吸收饮食残渣中的水分和排泄糟粕。素问中有一句话叫做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是对大肠生理功能的一个高度概括。大肠的这一功能是胃降浊功能的一个延伸，同时呢它与肺的速降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吃的饮食水谷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之后，可以变成人体需要的血液，而血里边呢更加精细的东西一旦被吸收就成为了津液。津液呢它的化生除了在胃吸收的一部分液体之外，还需要小肠主液和大肠主津的功能。小肠主液 是指饮食物到了小肠之后，小肠会吸收一部分富于营养的液体，这叫小肠主液。而另外到达大肠的部分，大肠也会吸收一部分比较清晰的液体，中医把这部分叫做大肠主津。通过胃吸收的津液、小肠吸收的液和大肠吸收的津共同送到脾，这才能够化生为人体所需要的津液。小肠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受成化物，第二个呢，小肠能够泌别清浊。通过小肠的受成化物，它接受了从胃腐熟下来的食糜，那对这些食糜呢，通过小肠液的作用分出来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清，而没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浊。那么有用的部分，有营养物质的清的部分，通过小肠吸收要送给脾，进一步化生血液来使用，而没有用的部分，浊的部分，通过小肠的排泄的作用要向下，一部分废液要送给膀胱排出去，而一部分食物残渣要送给大肠进行大肠的传导和大肠进一步的排泄的过程。所以小肠的这个功能呢，中医把它命名为泌别清浊。所以说通过小肠的泌别清浊作用，把食物残渣代谢的废物排给大肠之后，大肠传导这些糟粕，并且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津的部分。那么大肠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就像我们疏通管道一样，它是负责运输糟粕的，传送糟粕的过程中，大肠也能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液体，就是大肠主津的这个功能。因此我们临床上常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不排便等于抽三包烟，说的就是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不好了，出现便秘不通了，我们大肠中的毒素都被吸收到人体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保持大肠的通畅，定期排便，这是保养大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人体的大肠经它可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它和人体各个脏腑经络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先说与大肠经密切联系的是手太阴肺经。肺呢，它有一个肃降的作用，肺的宣发就是人体呼的过程，而肺的肃降就是人体吸的过程。当肺肃降的时候，人吸进来的氧气参与了血液的化生，这样通过肺肃降把带有氧气的血液就向下布满人体全身，尤其也要送到大肠经，帮助大肠处于兴奋的状态，帮助大肠吸收水分，并且去排泄糟粕。肺气的清肃下降，气机调畅，并且能够布散津液，它帮助大肠向下的传导，有利于糟粕的排出。而大肠的传导正常，我们糟粕下行之后也有利于肺气的肃降，肺气肃降了才能帮助肺气的正常的宣发。所以说呢，肺和大肠二者相互协调，从而呢使肺呼吸和大肠的传导功能均归正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吧，如果你排便很困难的时候，你会握着拳头，肺主气，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握着拳头使劲憋一口气，然后大便才能下来。排便的时候你憋的这口气就是憋的肺气，通过肺气的肃降功能，然后帮助大肠去传导。如果肺气足了，你的大便呢就会按时排便，也不干也不稀。但是如果你肺气虚了，特别是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排便非常的费劲，憋了一口气还是排不出来，虽然粪质并不干，它细软难排，这个呢就属于肺气虚的便秘了。肺气虚的便秘，你必须要补肺气来通便。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生白术30克，它能够起到补气通便的作用。肺主皮毛，这个皮和毛好不好， 它的功能呢是由肺来做主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肺主皮毛与大肠关系的故事。我的研究生们呢在做动物实验啊，有一次呢他们从动物饲养公司买来了老鼠，在地下室进行适应性喂养一周。那么一周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些小老鼠们呢，从刚买来的时候皮肤的光亮润泽，到一周之后皮肤都开始枯黄了，而且鼻涕流得很多，大便也变得很稀了。我们查找原因之后发现呢，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实验室呢是太阴暗潮湿了，这些寒湿影响到它的皮毛，影响到肺，又影响它的大肠，所以出现粪便的这种稀的表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了人体皮毛好不好，大肠功能好不好，它是由肺来做主的。如果肺气充足，肺的浊气可以通过皮毛排出去，也可以通过大肠排泄掉。如果肺的功能弱了，我们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通过皮毛或者大便及时的排出去，在大肠经淤积日久了，就会导致皮肤上出现痘疹、湿疹、痤疮等问题。同时呢，大便也会出现干或者稀、不调等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卯时调节大肠经以达到治疗效果，也可以通过调节肺经来治大肠，或者调治大肠来治肺。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个大肠经，也就是全名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呢是人体的十二经脉之一。那么为什么叫手经呢？这说明这条经脉它的循行路线主要分布在上肢，就是在上肢外侧前缘行走的。阳明是什么意思呢？叫两阳合明，谓之阳明。实际上它是阳经中阳气最旺的意思。而阳明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多气多血，它主燥金，就是对应秋季的收敛之气。在功能上呢，它能主传导糟粕，并且能够清热泻火。在手阳明大肠经上一共分布着20个穴位，不同的穴位呢有不同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通过辨证论治可以刺激相应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首先我们介绍的就是商阳穴，它在手食指末节的桡侧，距指甲角 0.1 寸，它为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穴，具有调节便秘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合谷穴，它位于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具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镇痛止惊和通便的作用。另外一个穴位呢叫曲池穴，曲池穴是位于肘横纹外侧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调节肠胃功能的作用。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呢叫迎香穴，迎香穴位于鼻翼外侧中点旁开 0.5 寸的地方，就像我们深宅大院门口蹲着两个大狮子一样，具有宣肺气、通鼻窍、清热解毒、抗邪的作用。大肠经上这些腧穴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都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通过针灸或者按摩等中医治疗的方法，然后来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
2: 大肠经上的诸多穴位如同这条经络上的能量开关，各司其职，互相呼应。经络如同一条贯穿上肢、连接脏腑的气血管道，穴位便是管道上的关键节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人体的阴阳平衡与脏腑协调。可如果这条管道淤堵，气血无法顺畅通行，便会产生一系列健康问题。那么当大肠经运行不畅，人体气血瘀滞、津液失调时，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重要的警示信号呢？
3: 其实啊，这个大肠经呢，它能主治我们头面五官的疾病，还能治疗热病、 神志病、肠腑等病症，以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症。所以说，当大肠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您应该了解一些，具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您感觉牙疼、头疼，或者口干，或者皮肤过敏，或者身上在肢体会出现青筋暴露，或者面部或者舌上斑点很多，或者您感觉肚子里边总是不舒服，肠胃功能减弱，或者您肩周关节疼痛，尤其是50岁左右出现五十肩，或者慢性的咽喉炎，或者手臂的酸痛、半身不遂、手臂麻木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和手阳明大肠经密切相关的症状。因为呢，当大肠经传化糟粕的功能失常的时候，它主要表现为排便的异常，即常见大便秘结或者泄泻。比如说，如果大肠实热了，我们大便往往就会闭结不通。如果大肠虚寒呢，我们由于大肠吸收的水分太少了，无力吸收水分，我们就会水谷夹杂而下，会出现肠鸣啊、腹泻呀、腹痛啊等症状。如果大便不通日久了，我们的浊气不能通过大便排出去，浊气呢就会上饭，就好比我们的下水道不通了，我们家里会泛出臭味来一样，我们人体呢上部的臭味就会表现为口臭啊这些症状。所以患手阳明大肠经疾病的，它主要会反映在头面、耳鼻喉等部位，以及身体会出现热病，会出现口干、鼻塞、牙齿疼痛或者鼻出血，还会出现颈部、咽喉的喉痹，还会面痒、面瘫、肩痹及食指痛，或者肠鸣、腹痛、泄泻、便秘等。此外呢，由于大肠经经过口腔和鼻子，还会出现牙痛、流涕、鼻血、循行部位的疼痛或者热肿等。出现便秘等症状时候呢，大部分人呢会选择服用泻药。但是您知道吗？单纯服用泻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会损伤我们的元气。现代医学发现，长期服用泻药的人，他们的大肠会出现黑便病，就是肠子不是粉红粉红的了，而变成黑色的了。服用泻药治标不治本，时间长了还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因此呢，服用泻药是治疗便秘的一个下策。其实人之所以排不出便来，关键的我们要治病求本，要知道排不出便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肠胃功能的紊乱。我们调节好肠胃的功能，我们的排便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排便异常、肠胃异常，还会脸上、皮肤上会出现一些问题。老百姓说，你脸儿有多干净，你的内脏就有多干净。而我们人体的下水道、大肠如果排污不畅，我们面上就会出现斑点或者痤疮等问题。所以要想治疗黄褐斑或者治疗痤疮，我们必须要保证大肠的通畅。了解了手阳明大肠经都有哪些生理作用，下面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为什么要和卯时对应的道理。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认为呢，人体12经脉的气血循行与一天12时辰是相对应的，每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而每条经脉在其对应的时辰内，它的气血是最旺盛的。手阳明大肠经对应卯时，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之所以有这种对应，它的原理呢，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呢，从自然规律来说，卯时呢，它是太阳出山，人体阳气开始生发，大地呢开始苏醒，人体内呢也从静转为动。大肠经呢，它是属于阳明，主传导糟粕， 此时呢，气血充盛于大肠经，会促进大肠排泄功能。在卯时呢，大肠的蠕动是最为旺盛的，此时呢，是有利于排便和清洁肠道。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选择排便，它是最佳的时机。所以早晨起床后，我们最好的养生方法就是排大便，把垃圾毒素排出来，有意识的做提肛的动作，就是养魄的简单的方法。第二，我们说卯时属受阳明大肠经，还是由于它们阴阳属性相对应的缘故。大肠经呢，刚才我们都知道了，它叫阳经，而卯时呢，阳气出生，二者的属性相合。大肠是主降浊的，此时排便可以顺应阳气生发之势，排出体内的极致。所以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段的排便，您体内阳气就会淤滞在体内，就会出现冒痘、湿疹这样皮肤病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脏腑相表里的缘故。大肠与肺相表里，肺经的气血在寅时，也就是三到五点是最旺的，随后呢便转入大肠经，也就是五到七点，大肠经精气开始旺盛了。这样呢，就完成了肺气速降、大肠传导的一个生理传递的接力棒的过程。手阳明大肠经与卯时对应，在养生中又有哪些意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对应可以指导我们卯时养生，就是卯时要排便，卯时排便毒素不见。大肠经气血旺盛时，我们排便可以有效清除宿便，减少毒素的滞留，可以预防便秘、痤疮、口臭、痔疮等问题。我临床上曾治疗一例患者，他面部色斑有十余年了，他伴有便秘、口臭等问题，他一开口说话就一股臭气直接扑面而来，我给他诊断为大肠湿热。我告诉他说，你可以用马齿苋、蒲公英、败酱草各30克煮水，每日卯时饮用一剂，并配合卯时大肠经砭石刮痧，进行合谷点揉按摩，并且腹部要顺时针按揉50圈。结果呢，两周后他的大便就通畅了，口臭也没有了，半年后啊，他的色斑就明显变淡了。后来他高兴地来到我的诊室跟我说，没想到中医子午流注整体调节的绿色疗法还真的管用啊。那么另外呢，晨起饮水荡涤肠胃，空腹喝温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大肠完成传导的职能。我们纯粹养生的患者呢，我们只要卯时晨起喝蜂蜜水或者淡咸盐水一杯，一般宿便就很容易排出了。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谨记赖床，振奋元阳。卯时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我们如果赖床，它会抑制气血的循行和生发，会导致大肠经功能失调，就会出现生湿热或者气虚便秘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卯时起床，振奋阳气，舒展筋骨，以保证一天的好精神。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穴位保健，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这个呢是大肠经的原穴。我们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每天按压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疏通气血，缓解便秘或者头痛。我们也可以敲打大肠经，我们沿着手臂的外侧前缘，可以从食指一直去敲打，敲打至肩部啊，进行这种轻拍来刺激大肠经的经脉通畅。俗话说呀，经络通百病消，保养大肠经疏导最为要。所以早晨起来拍打大肠经是对大肠最好的刺激和按摩。另外呢，卯时吐纳导引肠气， 在近代有一个医家叫葛洪，他在他的专著《抱朴子》中记载了修道之人卯时吐纳导引长气，他认为此时修炼可以荡涤秽浊，延年益寿，就是用力呼出体内的浊气，然后再用力吸入自然界的清气，让人体和自然界形成一个吐故纳新的这么一个大循环。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抬的时候，我们是吸气的，双手到达头顶，吸气到丹田，然后从头顶下按的时候再呼气，把体内的所有的浊气呼出来。这样的呼吸的训练就把所有体内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自然界的所有的清气都吸进来了，是一种很好的天人合一的腹式呼吸的方法。手阳明大肠经和卯时的对应揭示了人体代谢废物排泄的黄金时间段，我们如果顺应此时辰来养生，不仅可以预防肠道疾病，还能提升整体

0: 阳气，达到治胃病的效果。
1: 不论是经络按摩、饮食调理，还是对应的情志养护，都是基于中医传统养生智慧来帮助我们疏通大肠经、激发经络活力、守护肠道健康的重要方法。而在卯时，就是清晨5点到7点，大肠经气血最旺盛、功能最活跃的重要时段，我们特别要注意此时的作息习惯是否适合于大肠经的养护。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养护大肠经呢？
0: 古往今来，卯时保养大肠经方法有很多，特别是卯时饮酒怡情不在少数。但是呢，晨起饮酒真的好吗？可以说每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不一样。白居易则喜欢在卯时饮酒，朝酒对白居易来说起到了早晨催醒的作用，一丝丝清醒之后又夹带了一点点微醉。正如《乔亭卯饮》中提到的，卯时偶饮摘食卧，林下高桥桥上亭，松影过窗眠始觉，竹风吹面醉初醒。诗中以卯饮为题，描绘了饮酒后的闲情与惬意。小饮怡情，大饮伤身。早晨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候，此时饮酒会刺激肠胃道，破坏肠胃道的正常功能。酒精是一种神经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大脑中枢神经系统，让人感到放松和愉快。但这种愉快的感觉它是短暂的，一旦酒精的作用消失了，人们会感到更加的疲惫和沮丧。此外呢，还容易影响人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使人难以集中精力去学习和工作。古有莫饮卯时酒，昏昏醉到酉的说法。从健康和养生的角度出发，是建议还是不建议早晨饮酒呢？可以准确地告诉大家说，是不建议在早晨饮酒的。尤其是空腹饮酒或饮用烈酒，那更是当禁忌的，因为它更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卯时大肠经当令，是排宿便排毒素的时辰，此时胃它是空的，由胃分泌的解酒精的酶，我们叫乙醛脱氢酶，它的浓度是最低的，它更容易醉酒，而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会更大。中医认为，不吃早饭就喝酒，胃里就火烧火燎的，同时呢，会损伤肝脏的代谢功能。酒里的大量酒精不能及时排出，对人体的伤害很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卯时晨起不建议饮酒外，针对卯时大肠经兴奋活跃的状态，为促进大肠的健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养。第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卯时5点到7点是沟通天地的时候，所以古代道家方术修炼者、现代健身气功锻炼者特别注意在卯时的练功。所以呢，我们要养成早起不贪睡的习惯。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他享年89岁，而他的养生之道呢，就被总结为了时长。

保养大肠。我们可以按摩合谷穴、手三里穴等，来增强大肠经的气血循行，促进肠道的蠕动和排便。另外呢，就是坚持适度的锻炼，我们每天可以适当的快走、慢跑、游泳、登山，做这些有氧的运动，可以有效的防治便秘。另外呢，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肠道呢，它是人的第二大脑，情绪的好坏关乎肠道的安危。如果您过度紧张、焦虑、压抑、愤怒、忧愁，这些不良的情绪都可以导致肠道生理功能的紊乱，引起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失衡。因此呢，要学会调控和驾驭自己的情绪，保持一颗淡泊宁静的平常心。某时音乐养生也是很重要的。根据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木火土金水与时辰养生的法则，在卯时五到七点是对应大肠经，在五行呢属于阳木，就是人的生机勃发的这个时间段，适合听清新舒缓充满生机的音乐，以助生发阳气和调节身心。这个音乐的特点呢，要求是轻快不急促，旋律明朗，自然的元素像鸟声啊、流水呀、啊，乐器的元素像木竹类的，比如说古琴呐、笛箫啊等等。我们推荐呢，在五到六点钟呢，多听一些木性的音乐，它具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在六到七点钟呢，我们可以听含有木和土性的曲子，它可以帮助人体平稳的过渡。比如说像紫竹调，在这个时间段听一听是非常好的。如此呢，它有助于改善肺气不足的症状，从而呢间接促进大肠的健康。特别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的是，要避免重金属、摇滚等音乐，因为它能破坏卯时的清静。另外还要避免听忧伤的曲调，比如说二胡的二弦应乐，它容易抑制肝气，妨碍卯时阳气生发。科学的饮食对于调养肠道、排毒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于肠道健康来说，建议大家多吃含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说经常吃全谷类的食品、薯类的食品、豆类的食品，还有蔬菜、瓜果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黄瓜、芹菜、菠菜、胡萝卜、南瓜、甘蓝、青椒等。另外卯时便体茶饮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助大肠通畅。茶饮呢，它是中国式养生的方法，每天卯时起床，您泡一些清热去火的绿茶，排毒还能排油腻的花茶，可以帮助大肠启动清扫工程。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用后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呢？原来饮茶也是有讲究的。根据中医养生的理论，卯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此时阳气出生，身体需要清除污浊的东西，要排毒，因此促进肠道的蠕动至关重要。搭配茶饮，既能润肠通便，又需避免寒凉伤胃肠。以下呢，就是我根据五行理论还有时辰的茶饮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方法。如果您总是爱生闷气、便秘，就应该饮用五行属于木的茶饮方，比如说玫瑰陈皮茶，用玫瑰花三朵，陈皮三克。玫瑰花呢，它是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陈皮呢能够理气健脾，它适合情绪郁结导致的便秘。茉莉花绿茶，茉莉花五朵，绿茶三克来泡饮。茉莉花的芳香行脾作用，再加上绿茶的微寒清热作用，可以巧妙的结合来调养肝气郁结的病人。如果您湿气很重，大便黏，我就要用五行属土的茶饮方了。那么给您推荐的就是茯苓薏米茶，茯苓10克加炒薏米10克，

卯时阳气出生，正是大肠经活跃之时，此时顺应天时，以茶饮温润，音乐舒达，助肠道排浊通滞，有如为身体拂晓扫尘。养生之道贵在持之以恒，愿君把握卯时黄金时间档，以自然之法养通透之身，晨起如春木新生，终日活力不息，卯时养肠，一日清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说中庸之道就会遭人唏嘘，因为中庸之道啊，同折中主义、什么调和主义画上了等号，好像是没有立场啊，什么和稀泥、墙头草、老好人、伪君子的表现，祸国害民，贻害无穷。真是这样的吗？成语中庸之道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智亦乎？此书的解释是什么？指待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的折中态度。可见被孔子视为至高道德的中庸之道，在作为成语使用的过程里边，偏离本意已经很远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中庸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比如说煮饭，你火候要掌握好，火候不到叫不及，会煮家生饭，火候过了呢，饭就会烧糊，这就叫过，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好。可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它的意义和作用就是纠偏和平衡，要求人们呢，你在为人处事力求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恰到好处的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反对走极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有关拆迁的故事，说鲁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了，那就要为安葬国君，要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正好有始祖庙呢，在明秋要经过的那个路上，按照规定应当拆除。后来子产一见这种情况，安葬国君毁人祖庙，那确实是不合适的，就让清道的人还是改道吧，避开有始祖庙。管事的人就说，你拆有始祖庙就可以早上下葬，不拆的话绕道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啊。子产说，各国宾客能来参加咱们国君的丧礼，难道会担心迟到中午吗？这对宾客和百姓又没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有人认为啊，子产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懂得理的，理没有毁坏别人成全自己的事，处事得当，两相无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这本书说啊，君子而时中，就是处事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此时有此时之中，彼时有彼时之中。成语解释说啊，行乎中庸，就好像穿衣服一样，夏天要衣革，冬天要衣裘皮衣，要因应气候变化而变化。孟子离楼上记载了这个齐国辩士淳于髡和孟子讨论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淳于髡问，扫利则原之以手乎？如果扫扫若水之后原之以手，那岂不是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了？如果不原之以手，岂不是以礼杀人呢？孟子回答说，扫逆不原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那是礼啊，扫逆原之一手那是权呢、权衡就是掂量，就是把握分寸。陈一坤不甘心呐、继续又问，天下逆夫子之不原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溺水了，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它呢？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回答说，天下逆原之以刀啊，扫逆原之以手，子欲手原天下夫。天下逆是个比喻的说法，逆是纯论的意思，就是道德沦丧啊。难道你想要用手来救援吗？你有几只手啊？你能怨得过来吗？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汉语词汇啊，形容一个人天分高，有智慧，用聪明；形容一个人思想开通，不顽固，不保守，就用开明；形容帝王英明圣哲，无所不知，用圣明。明与暗，它是对立关系的反义词，暗也叫昏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明而不暗呢？成语告诉我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本于东汉王充《遣夫任》，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兼听指并听多种声音，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你就能占有比较丰富的信息量，权衡比较，明辨是非轻重，做出正确的判断。偏信单方面的信息，甚至是闭目塞听，你自然就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难免陷于昏暗糊涂，犯片面性的错误。同样的话呢，唐朝名臣魏征也说过，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记载说，上问魏征啊，就是李世民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呢？魏征就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历史上的明君贤主啊，通常都能做到广开言路，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资治通鉴汉纪三，也就是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很发人深思的。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政权以后，一次就在洛阳的南宫大宴群臣。那么席间发话，他说，列侯诸将啊，都不要瞒我啊，说说你们的真实想法啊，我呢为什么会得天下，那项羽啊为什么会失天下呢？高启和王陵就回答说，你陛下派人攻城略地，然后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呢，你和天下人同享利益啊。项羽他不是这样的，有功者害之，有功者他嫉妒，贤者疑之啊，疑之也就是说贤能的人他有怀疑，这就是他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高祖就说呀，攻之其一，未之其二，复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无不如子房。子房就是张良，正国家扶百姓，提供军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这三个人呢、都是人杰，无能用之，此无所以取天下也。项羽呢，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啊，这就是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刘邦这个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小时候不喜欢读书，行为上有点像个混混，十分的顽皮。成年以后呢，他做过泗水亭长，那就是管理地方治安和驿船邮递，由于负责押送刑徒啊到骊山去做苦役，结果人都差点跑光了，因此就获罪了。获罪以后他就隐于芒砀山，后来才起义反秦。可见呢、不怕不如人，就怕不容人。身居高位的人呢，都有过人的智商情商，都是天资聪明的人，最难做的却是开明，最可怕的是自诩圣明。你一认为自己圣明，无所不知，就难免失心自用，甚至刚愎自用，于是他的看法也就成了终极的看法，他的决断变成了最终的决断。

群体的智慧无从释放，他个人的思想高度、智慧高度变成了他权力所覆盖的那片地区的天花板或者是制高点，同样他个人的局限也就成为制约那片区域发展高度的缘由了。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超。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0: 欢迎王超，欢迎王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的西北战局。上一期我们说到，康熙13年12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州杀了陕西经略没落，举兵反叛。康熙这边是掏心掏肺，反复招抚，可是王辅臣最后还是站到了吴三桂的一边。他这一反，清廷整个西北都炸了锅。王辅臣在西北军营里颇有威望，一呼百应，短短几个月，陕甘大片地盘都落到了他的手里，以平凉为大本营，跟清军对峙。与此同时，吴三桂的西路大军正在向北推进，一旦他们成功会师，京城的安全都会直接受到威胁。陕西经略没落战死之后，西北清军的核心统帅实际上就是陕西总督哈湛和定西大将军董鄂。可是康熙对这两个人的表现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哈湛缩在西安城里不敢动，一天到晚呢只会要援兵。康熙被逼得没办法，甚至从荆州调大军过去填坑。董鄂就更糟了，带兵无方，畏手畏脚，拖拖拉拉，屡次贻误战机。平心而论啊，当时西北战场其实是互有胜负，清军已经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暂时切断了王辅臣和南边吴三桂援军的联系。可是王辅臣明明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打了那么多的地盘，却不趁机和吴军会合，直取西安做这个大动作啊，反而是死守平凉一座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是被团团围住，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当时的考量？
11: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说法，叫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哈。在这样的表现就是把他这个火吕布演到了极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清军拿下了战略要地秦州，切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之间的联系， 那这个到底是清军作战勇猛，还是王辅成故意漏了这一手？如果他和吴三桂两军会合，那他的所有的势力就会被吴三桂吃掉，他是会从割据一方的势力变成人家手下的一员战将，那这个身份的落差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在对自己实力的一种保存，这也非常符合他的这个身份。我们前面说了，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办法，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得是自己给，自己割据一方，自己手上重兵，才能更加的有安全感。
10: 也就是说他想当另外一个吴三桂，
11: 或者叫平凉王。
12: 他可比不上人吴三桂，
11: 差远了。
12: 因为吴三桂要反，那是真的，这个反的决心是很强的，他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要反就打。他是我反了之后我不动，我观察。有的时候所谓的决策灵活来源于他的决策懦弱，就是我不想通过我的推进使这个天下大事有一个结果，我想等一个结果，等来了之后你们谁打赢了我跟谁走。他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进取天下的野心，只想割据自保。他的性格、格局、实力和处境就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是他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当时打西安难度很大，是这种是一定要出力要出血的。当时吴三桂一路从山海关一路向南，其实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血的。王辅臣不想出力也不想出血，他怕自己的实力遭到任何折扣之后他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双方不管谁打赢了，只要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他就依然可以卖个好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战略短视，谁打赢了谁都要收拾他，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平凉不是一个能够长驱割据的一块地方，他不是西蜀，他不是云南，这个地方无论谁打赢了他都无法独立生存，所以对他而言他这是一个战略的短视。在当时来说，他不愿意和吴三桂会师，一方面他怕在会师过程中又受到吴三桂控制啊，一旦吴三桂的大量的部队进入到平凉，进入到陕甘，那他可能又将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又变成一个吴三桂手下被他的儿子呼来喝斥的家臣。第二方面他也不愿意流血。而第三方面，清军夺回秦州之后，他的这种和吴三桂的联系
10: 迫在旦夕的地步。康熙终于下定决心临阵换帅。康熙15年2月，他任命都统大学士涂海为抚远大将军，火速赶往陕西，全权统领全省满汉大军，所有将军的敕印全部收回，备了董鄂以下所有人一律听涂海指挥。康熙把抚远大将军这颗大印交给涂海，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那这一步是不是也说明了西北战局已经到了最危险最要命的时刻？
11: 确实可以说是这样，就是抚远大将军之职可以说是在清朝的中前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可以说叫军政后勤一把抓，可能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将令统一了，不再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掣肘。而且涂海这个人，前几期讲平定布尔宁之乱也知道，这是一个作战非常果敢勇猛且有统军能力的人，把这个人调过来也是充分的表明康熙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转向。
12: 之前咱们也讲过啊，这时候涂海是刚平定完察哈尔叛乱，属于救火队长，就是当时最能打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血与火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战将。对于他来说，给抚远大将军这个职务其实是中整个康熙一朝的最高军事统帅了，地位重，权力大，这个分量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整个的寄国家命运于一线，就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一身。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看到整个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可能还在东南，这时候可能在湖南一线，但是为什么涂海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或者最高的将领放在西北呢？因为这时候西北是悬而未决，那个时候是战斗白热化，而这边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前不管是这个各种皇室宗亲，董鄂也好，哈战也好，他们本身出工不出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人庸碌无能也好，整个的西北是一个僵局。而我们经常说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你在整个的红海在白热化的地方你再投入，它的性价比很低，而在这种僵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投入它能起到这种彻底的翻盘的作用。涂海相比于前面用的比方说乐尔景啊、董鄂啊等等，他本身的出身不如人家尊贵，人家很多是亲王贝勒，但是他作为异姓大臣满洲都统大学士，并不是皇室宗亲，而被授予了大将军这样的职位，说明康熙对他非常的信任，而对过往那些皇室宗亲是可以说很失望。以前咱们说过是以保守为主，我用最信得过的最亲近的人，而现在这个地方必须用能人了，用王牌了，说明这个已经面对了定社稷的这样一个危局。西北这时候是关乎大清生死存亡的一场决战，
10: 所以这是打破了先例， 土海是第一个以庶姓啊，就是他不是皇室宗亲、
12: 嗯、
10: 但是他可以去管皇室宗亲这么的一个大将军。就在任命土海的同时，康熙还连着下了三道至关重要的谕旨。第一道是给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之前拨给你们的10万内帑银本来是给宁夏提督赵良栋赏给军民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宁夏兵乱，陈福被杀，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给10万两，让新任宁

0: 下提督赵良栋去安抚军民。那现在平凉前线官兵都很辛苦，土海到任之后可以酌情拿出来一部分犒赏全军。第二道是给陕西全体将官，他说我大清开国以来打胜仗全靠主帅带头冲，士兵拼命干，可现在你们这些将领一遇到敌人就观望退缩，只让士兵往前冲，督府也屡屡错失战机，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派土海去总领全军，你们都给我痛改前非，再敢偷懒畏战，一经弹劾严惩不贷。士兵们的辛苦朕都看在眼里，只要立功绝未赏赐，绝不吝啬。第三道专门给平凉前线的士兵，你们连年征战围攻平凉，冲锋陷阵，冬天挖壕沟还要跑出去很远去找柴草，吃尽了苦头，朕心里非常心疼。现在国家财政也紧张，但朕还是专门拨50000两白银送到军前，人人有份，你们同心协力早日平定叛乱，朕一定再重重有赏。康熙这三道谕旨哈，一边给钱，一边施压，一边安抚，你们怎么来看他这套组合拳？
1: 就我觉得他这三道旨意特别有意思，虽然说分了三道旨意去发，但是核心的感觉，康熙当时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判断，特别是当地的军民，是站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上。可能我拉一拉就把他拉到我的阵营了，那我推一下就把他推到吴三桂那边了。他这三道旨意都是要想把这些人往自己这里拉，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觉得他两道旨意都是跟赏银有关，我觉得也是跟前面莫洛被杀，可能也是跟这种赏银克扣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他判断起来当地的居民心里面可能很重要，所以有两道旨意会跟这个有关。
2: 派新的基层领导上任，你要给他什么？你不只要给他很大的信任，很大的权力，你要给他政策。大家都知道来了个新领导，带着上面政策来，带钱来的，给大家先发钱，说明这个新领导有本事。什么叫有本事？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领导就叫有本事的领导。那土海带着什么来？带着康熙的内躺银来的。这内躺银还不是传统的军饷，是人康熙自己的小金库，一方面反映了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领导确实能从中央给大家带来大家希望的好处，只要打赢了就有赏，将帅才能一心。很多时候在当时的军队，说白了你给钱可能下面的人就使劲儿，你不给钱他就怠惰。所以第一道谕旨实际上是财权下移，将这种军功的核定权、恩信的予夺权都给了土海啊，人家不只是敲锣打鼓来的，不只带着背景音乐来的，人家是带着背景来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三军用命，包括张勇啊、王进宝、孙思克等等这些核心战斗力的露营部队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个打是有盼头的。而第二道军纪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了，前面给了恩，第二道其实是威，更多的是整肃军纪，申明威权，要在战场上这种秩序要重塑出来。过往为什么打不赢，康熙说了我心里都知道，不是说真的是你们努力了，你们就很多人的小九九我都认识到了，但我现在不罚，过往的我就既往不咎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不好好使劲，那肯定就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实处罚权也赋予了土海，把这个整个的对他的信任，包括对他可以放开手脚干，给了很大的支持。而第三道谕旨在上面刚吓唬完之后，第三道其实给了一个政治动员，就是也知道你们很辛苦啊，虽然很多怠惰，但这个怠惰是很多是基层将领的，而不是底层军士的，给底层军士一个保证吧，只要你们凝聚军心，收拢士气啊，一定会给你们极大的回馈，愿为朝廷死战的这种情绪就能被调动起来。所以这三套啊，其实是恩威权情啊，一套组合拳，这三个谕旨让康熙给了土海极大的信任。我觉得很多领导在领导艺术里，你不只要突出自己，你不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办，我事必躬亲，而下面的每一个你的中层领导都是你的代言人，你要把他们突出啊，因为下面的将士真正的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从这些人手里获得 KPI 的评定啊，获得这种整个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回馈。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起实质权威，实际上你的权威也是空中楼阁，所有的这种权威都是逐层传递的。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树立土海的权威，实质是筑牢自己的权力根基。
0: 土海出发之前，康熙的安排更是做到了极致，赏赐御用衣帽，御驾名马，举行超隆重的送行大典，鲁布全设。什么意思？就是国家仪仗全套摆开，规格拉满，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又让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亲手捧着敕印交给土海，礼部兵部侍郎亲自送到郊外刺查之后才正式出师。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了土海出征啊，这个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
1: 刚才王庆老师说到了拨银呀，照顾到里子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下面看的，我新的领导上任了，我把所有能够汇集底层的政策和汇集底层的福利我都给大家带到。而康熙从仪仗角度，因为土海的出身，刚才前面我们讲他非宗亲出身，

0: 它是一个竖心，所以说你要做到副院大将军，要能做到在前线令行禁止，我除了能带到政策带到利益之外，他这个身份的人都很重要，就他的这些牌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对于将领了，而是他背后站的是康熙。
1: 其实我觉得帝王统御之术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就是首先你要用这种低成本，我给你很多的精神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来换取你的忠诚，就是咱们上一期说的所谓的暴君黄金台上一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成本是极低的，我不需要给你很多的这个军马钱粮，我只需要给你很高的尊崇。这个发荣誉证书这事儿，就跟现在这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可人人都是班干部，人人都有荣誉证书，这个时候其实能调动很大的积极性，而成本又很低。第二呢，他又给他很高的权柄，因为这时候是涉及安危的这么一个大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畏畏缩缩又信不过，又只能信任皇室宗亲，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前面已经验证过了，皇室宗亲这时候已经不灵了，这已经不是当年努尔哈赤入关时候的场景了，宗亲个个能打，这个是很罕见的，这种一大家的人武力值都很高，很罕见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的面子给到极致，就是把皇权其实是借给了统帅，你能够可以说替天巡狩，你能够完全的代政亲征，礼仪上的权威实际上是实质上的权力。第二，所谓的里子，里子给的不光是政策，就咱们刚才说给那趟营等等，也给他实实在在的权力，因为这时候西北都是骄兵悍将，哪一个服管，哪一个都不是软柿子，因为土海常年在航武，你如果来一个对部队不了解的，或者说对皇帝没有给予极上皇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不能越级汇报到皇帝那儿？你来了之后你瞎指挥乱指挥，我们抗命不尊，这个，
2: 再把其他人逼反，
1: 将而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种时候他都完全如果控制不住西北的话，那派过去这个人，因为临阵换帅的大忌就在这儿，派过去的人可能没法马上的控制情况，而办事儿又很急，土海就需要克服这样一个问题，那就必须给他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权柄，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荣宠也好，不管是权力也好，才能让土海把这些东西捏成一块，把西北原来松散的战局也捏成一团。
2: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我们回到这个职场当中，领导给下属支持给资源，关键要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里子和面子你都要顾到，你不能光给面子，光阵仗什么都给到了，
2: 空头支票，
0: 空头支票都许下了，结果让人只身赴任，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带，让人空降，那这个是不行的。当领导判断这个下属要对他委以重任的时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能只做空中楼阁，也不能只给资源不给身份，既要顾及到经济价值，要顾及到他的情绪价值。
2: 但领导经常说了，我都给你了，我要你去干嘛？
0: 那不是领导自己去不了，领导能力不够吗？领导对自己要有清晰的认识才行。
1: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职务的关键程度，两种资源都是有限的，首先实体上的资源，这种物质上的资源，皇帝要有无限的钱，中国有多少叛乱都能平定，那躺赢为什么不谁都给啊？那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一定要找准了，既然你认为西北是这么核心的一个战局，那么对他的物质赋予你就不能再克扣或者不能再心疼。第二，皇恩的层面上，如果你对每个人都这样，那相当于对每个人都不这样，就是皇帝你必须展示出你对土海的特殊性来，咱们所谓的面子和里子，面子你如果对每个人都给这么大面子，那你就这种价值就很低了。这个时候他赋予土海的这些所谓的面子，实质上是给下面所有人看的，就是土海的权威是你们不容挑战的，他和我的紧密程度，我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去触碰的，给他树立这样的无上权威。其次给他的权力也是全权，绝对不会说又有什么不放心啦，又什么限制啦，会不会他在那儿培植势力啦，打压这种各种同僚啦，那绝对是不掣肘不摇制，不是说你把那个机枪向左一五米啊，绝对没有这种，你就要放权给他干，最后你要给这个下属要兜底，就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给压力，也不能只给背后的这个画饼，你最后你要让他放心去干，放手去干，只管打仗，一切后果阻力都我承担。我记得当时中国男篮有一个著名的教练蒋勤权，蒋教练，蒋指导，
0: 荣誉你们拿，
1: 在那比赛中喊一个暂停，跟球员说放下心态大胆打，打赢了荣誉是你们的，打输了责任是我的，你有这种主帅，运动员在场上才能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球才能投得进，手才能轻松。往往在这个时候你要给下属的不只是压力，你干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或者你干好的看我怎么赏你，而是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有的时候这种信任才是真正的这种全体系全方位的信任。
2: 这个时候康熙才21岁啊，就是里子面子的这一套他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1: 这大二的学生啊。
2: 我们继续来讲土海，土海一到平凉立刻就定下了规矩，对内明赏罚，深约束，对叛军先招抚后攻伐。他仔细勘察地形，一眼就盯住了平凉城北的虎山墩，这里高数十丈，是平凉通往西北的粮道咽喉。土海断言说，这个地方是平凉的咽喉，切断饷道，平凉城就可以不攻自破。康熙15年5月， 清军拼死攻下虎山墩，站在虎山墩上，整座平凉城一览无余。土海下令用火炮往城里轰，先把守军吓得人心惶惶，然后围城到六月，在平凉城下再次大败叛军，随后正式启动招降。首先，你们怎么评价土海这十二字方略，还有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这个进攻节奏？
0: 他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非常的准确，他到了当地，通过勘察地形就发现了整个战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和节点，就是这个虎山墩。他能迅速地发现当时的问题，并且迅速地切中要领，然后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训练去把它补足。我觉得这点土海做得非常的好。
2: 嗯，包括你看他招降之前的节奏啊，招降之前我先轰你一下，断了你的粮道啊，让你先饱受饥饿之苦，没了粮，然后大家就慌，然后大炮轰一下，然后我再围，围一段时间之后再打你一次，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招降。
0: 节奏掌握得非常的好。
1: 这也是我想说的，实际上他这套先招抚后攻伐，它是一套心理战。他实际上不是先招抚后攻，他先把刀架人脖子上，就是他要先打，他要先打虎山墩，他要先断人家粮道，要先火炮轰城，先不停地摧残你的意志，然后再跟招抚。招抚如果再不成，再攻伐，所以他是先打后抚再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战争上拿不来，在谈判桌上你永远拿不来，你不给他一些施加一些压力，人凭什么想你啊？这王辅臣都开过多少次拍卖会了啊？他对这个投降非常有经验。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压力，他不能卖上足够的价值，或者说你不能把他的价值足够打低，他这个时候是不会成交的。你要不停地压低他的价值，怎么压低呢？就是打。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他先明赏罚深约束，把军队团结一致，改善军纪之后，那就是不停地给对方压力。这个时候作为王辅臣来说，他面对的压力是，首先天下大势上，吴三桂的那边相比于刚反叛的时候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他的处境，因为他一直是一支孤军，实际上他在西北是孤军，他和四川断了联系之后，他可能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等天下之变，他发现他我等不来了，我这时候面临的压力已经等不到吴三桂和康熙南边打出结果，东边打出结果了。这个时候以战促降，恩威并施才是真正的招抚策略。同时其实给他的生路也是很明确的，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生路也是明确的。在这种时候实际上叫为师必缺啊，给他一条出路，但你必须要为。为师必缺，重点不在缺而在为，所以这个时候以虎山墩破了阵眼，先给他以军事压力，刀架脖子上形成的城下之盟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2: 刚才都说了哈，这个第一步是先把虎山墩给拿下，因为它是这个粮饷的咽喉要道，你把它切断了，城内才能真正围起来嘛。那这个粮道这么重要，之前清军已经围了七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能想着先把它给切断？
0: 我觉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两码事。王辅臣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了，他的作战能力啊，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一定是当时一流啊，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能看中他。那虎山墩当时一定也是重兵把守，包括也可以和城内形成犄角之势。如果你不把虎山墩拿下来，你是无法切断粮道的。咱们也说了，是清军苦战，而且是在换了统帅、重整军纪、重新鼓舞士气之后才通过苦战拿下的。那之前的军事将领的能力，包括他们的魄力，是否能够孤注一掷地去攻取虎山墩，以及他们能不能承担攻伐虎山墩失败之后的苦果，对于董鄂啊他们这些将领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的。
1: 我倒觉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想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什么绝密情报，他的战略位置就摆在那儿，你去现场一看，那地形就在那儿，人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直以前的将领不做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围而不打，等待情况变化，对大家都是最安全的选择。对王辅臣你也安全，我围着你我也安全，咱俩都不打败仗，都不背锅，拖着拖着等着吴三桂那儿的结果，咱俩自然就能解决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一旦他们把王辅臣的粮路断绝，就意味着双方不得不决战。当然可能王辅臣会投降，但另一种选择，王辅臣跟你拼了，我没饭吃了，我就这七天粮食了，我这七天不得跟你决一高下？本来大家围得好好的，你放两炮我放两炮下班回家，现在好了，你把人围着没饭吃了，人不跟你拼命啊？所以他们怕王辅臣出来跟他拼命，这种拼命的状态就会导致双方由原来默契的围而不打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种挑战，而土海其实不怕， 对于土海来说，我围了你要降自然好，你要不降我也有魄力打你，我也有本事和你决一死战，我也有准备和你决一死战。所以其实之前的将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是一帮傻子，不是，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不敢打硬仗，不敢背负战败的责任，也不想承担这种伤亡。对于一个军队统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开始上一期节目就说了，你要敢于冒险，你要敢于承担责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敢担责。
2: 土海这一套操作直接扭转局势，但是光靠军事压迫还不够，要让王辅臣真心投降，必须得有一个敢进城、敢说话、还能够把他说动的关键人物。那么我们半点之后为大家讲述这段非常传奇的劝降始末。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土海临危受命，把王辅臣死死困在平凉，而真正临门一脚劝降成功的人是土海手下一位胆识过人的幕僚周培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影视剧啊，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培公，他确实是劝降王辅臣的第一功臣。周培公本名周昌，湖北人，生员出身，因为辅佐镇武将军吴丹有功，被录用为七品官。平三藩的时候跟着吴丹到了潼关，因为足智多谋，被土海特意调到了平凉幕下。土海决定劝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培公，周培公也一口答应了。但是他有一个请求，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是殉节而死，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金表，他愿意冒死入城换母亲的一份荣誉。就这样，周培公孤身三进平凉城。第一次进去，王辅臣派人交出了军民名册，几天之后再进去，王辅臣让儿子王继贞交出吴三桂给的大将军印、总管印，还有所有的往来书信。土海看他还是犹豫，七天之后再派周培公入城。这一次王辅臣终于亲自出城。

0: 就是王府神这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筹码了。他之所以之前还能够骑墙手鼠两端去进行观望，是手里面自己还有筹码，还有能力在此地割据。前面是别人坐在谈判桌前跟你去谈判，那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土海已经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想不想了，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就像刚王兴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要想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的话，你首先要在军事作战上取得更多的成果才行。所以通过前期的作战，包括已经把红衣大炮架在了虎山墩上围着平凉城，他这时候已经不是拍卖了，而只是能被待价而沽了。
1: 调皮的孩子有的时候害怕听家长的话，是因为有些家长真会动手打人。这个土海是真打，真能打，真敢打，真会打。对于王府臣来说，他这时候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围城的这种威胁了，大家这种默契的每天上下班式的战争了，而是真的你的粮道也断绝了，后路也被堵死了，或者军事上已经完完全是一个城下之盟了。就好像咱们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的时候，正是因为天津这所谓的城防堡垒瞬间灰飞烟灭，城长街被俘，这个北京才能顺利的和平解放。如果军事上的压力不给到位，这个事儿永远谈不下来。双方为什么能促成成交，就是因为王府臣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将近一文不值了，你这个时候再不交易，将来你可就不值钱了，甚至到时候打你的时候你连政策都没有了。所以在王府臣来说是可以说几近绝路。这次能谈成，周培公当然他的个人胆魄的个人的说服能力，包括让王府臣能相信清廷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这种所谓的以降诱杀，当然起到一定程度，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王府臣必降，不降那就只有覆灭。当然周培公可能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这种劝降的说法，包括怎样争取人的信任，怎样展示政策，因为他是以身犯险的。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清楚王府臣是一种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性格，他不是那种莽夫，他一定会根据利益做出选择。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就是一种互相的信任，他会让王府臣意识到你不只是一股归降的势力，你整个是一套对于很多这种反叛将领的中央政策的一种体现，真正的落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才能够这种所谓的望风而降，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也是康熙招抚的一套标杆。
2: 有观点认为啊，说王府臣拖了这十几天，因为是三进平凉城嘛，拖了这十几天就是在等四川的吴三桂的援军来增援，而故意拖延，最后是增援无望只能投降。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十几天里面又怎么来看王府臣他内心的挣扎和权衡？
0: 我倒是觉得王府臣这一再的拖延是为了等吴三桂的叛军这个事儿，反正在我的角度看来不太靠谱。因为如果吴三桂的部队能够过来，其实在他前面有实力的时候，还能在割据的时候，其实已经能来了，不会再说在这种危机关头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办法形成犄角之势的时候突然指望神兵天将吴三桂能过来帮忙。我倒觉得他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他自己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结果呀，他在心存侥幸想要有更多的这种变数。我觉得虽然说这个人你说没有长远的政治智慧，但是他的现实的判断力和检验能力还是有的。
1: 就像咱们前面的比喻啊，像一场拍卖会，两边都在出价，他要看两边价出的怎么样。首先看吴三桂这边，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判断，他发现这边的价不会再涨了，而且钱可能都给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地理上啊，川陕通道自古就是天险，易守难攻。大家熟读《三国演义》的肯定知道，这个哪怕就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想要北伐也非常困难。因为不管是你走汉中、宝鸡、平凉，还是走这个汉中、秦州、平凉，这路要么是秦岭栈道，要么是重重的高山深谷。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反叛的时候，秦州这个地儿一丢，就意味着他和四川要再打通，必须要把秦州拿下。这时候秦州谁在守？张勇、王进宝。张勇和他多大仇啊，那不共戴天。那这个时候私人恩怨再加国家大义加之于一身，再之这个又非常重视，所以在秦州这个点上攻破是非常困难的。吴三桂也不是没使劲儿，这个王平藩、吴之茂，这是吴三桂手下大将，在四川可以说是进出主力，但依然打不下来，在秦州多次被王进宝打崩，在通渭也被张勇击溃，栈道上又有各种清军死守，所以他这个路线是很难行得通的。包括在时间上啊，土海围平凉的时候，川军再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土海是康熙15年2月到任，5月的时候夺取了虎山墩，断了粮道，6月王府臣投降了，总共不到4个月。这个时候可能城里面的粮饷也好，军心也好，他是很难控制到很长时间的。而且从战略上看，天下大势， 如果吴三桂在湖南进行的很顺利的话，那可能他也会再坚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吴三桂的主力被钉死在湖南了，在

0: 南、荆州、越州，他的精锐基本上和清军已经犬牙交互之势，虽然不能说有败相吧，但已经完全被拖住了。也就是吴三桂给他的支援也不会太多了，人家有劲儿肯定往核心战场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判断，哎呦，这个老吴这边的出价可能也就这么着了。同时他还看另一边，康熙这边的出价什么样的，其实他一方面也在等这边的价格能不能再多卖点，
1: 多来点，
0: 再多来点，这个招抚是不是真有诚意，这个退路和体面能不能保得住，包括自己的部署的人心、军队的安危等等。所以他在十几天之内他的决策是非常煎熬的，一方面他的价值在逐步的降低，另一方面双方的给的价格也在不停的浮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下定决心去投降也是多方抉择之下的无奈选择。
2: 股票抛还是不抛？哪个点位抛？王辅臣一投降，平三藩之战迎来重大转折，短短四个月之后耿精忠就在福建投降，六个月之后尚之信在广东投降，广西的孙延龄也准备投降，但是被吴三桂杀掉。打了三年，康熙对面的敌人最后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你们怎么看王辅臣的归降会成为平三藩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1: 我觉得时间点也比较巧，就是到那个时候吴三桂就不可能再往北推进了，甘陕这边平定了之后，甘陕守四川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可以以少量兵力就节制西军路线，而整个甘陕地区多是这种善战之兵，可以把一些善战的兵力调到更加重要的中原战场这儿来，就是从兵力部署的角度。那第二个呢，就是王辅臣的这种三番五次反叛最后纳降，康熙对于王辅臣的这种非常有诚意的态度也是给其他人做一个表率。你看王辅臣这样辜负于朕，而且是在王辅臣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筹码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去吸纳他，那你们只要愿意归降，那我依然愿意去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也是这一个事件给整个全局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0: 三个方面啊，从战略、政治，包括这个人心的角度上来看，首先战略上来看啊，吴三桂最早的这种高层战略就是以湖南为正面，川陕为左翼，闽广为右翼，三路并击，合围清廷。而尤其是西北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杠杆撬动大地球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走湖南还是走闽广，他离清廷的统治中心距离都是很远的，有非常广阔的战略纵深，到最后他其实连江南都一直没打下来，这战略纵深很广。而西北这条路线呢，其实是一条表面上看他没有集中大量的兵力，因为他的整个的不管是战略规模，整个的伤亡规模其实都不及主战场，但是这一边一旦打通了，四川到陕甘到山西到京城一路是高速公路快车道，其实对清廷的威胁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前置的一步棋。所以甘陕一投降，在战略上其实吴三桂最早的这种三路出击的战略就已经破碎了。第二个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刚才王超老师也说了，就连这种七姓家奴六姓家奴我都可以原谅他，那么你们还有谁我是不能原谅的呢？其实有两路人马都在观望，一路是整个康熙内部当年收过吴三桂钱的各种人在观望，一路是还在吴三桂手下卖命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人，在不停地摇摆的人物，他们也在观望。这个政治表率一做出，大家发现啊，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奉这个朝廷军令，那我可能还能有一个转环，不至于我就必须被绑上吴三桂的船。所以在政治上也释放了很良好的信号。最后一个在人心上，咱们刚才说了，这时候是犬牙交错的战略僵持期，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这个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很明显的走势要谁赢谁输。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有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变化和摇摆，大家的人心就会思变。本来你看在湖广包括在闽广地区已经战作一团，突然发现哎呦西北大势已定，很多人可能内心中就会出现摇摆啊，那可能这场最终的走向是康熙会获胜，吴三桂会落败。其实很多人心也好，军心也好，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整个走向。
2: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大戏里三个核心人物的结局。第一位王辅臣，康熙确实信守承诺，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封进寇将军，跟着土海平定西北残敌，戴罪立功。只不过从这次之后啊，战场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康熙20年七月，土海因病回京，康熙命王辅臣一起进京见驾。 两个月之后，土海上奏说王辅臣走到西安的时候突然病故，官方并没有写死因，但是广阳杂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王辅臣先是把刚娶的夫人赶出家门，让岳父带他远走高飞，说是为了保全家人啊，再把财产全部分给部下，让他们各自逃命，而且以后绝不要提曾经跟着自己，免得受到牵连。当天晚上，他让亲兵趁自己熟睡的时候把手脚绑住，用浸水的桑皮纸一层一层蒙在脸上，窒息而死。他特意交代啊，说土海是我的恩人，在皇上跟前力保过我，用刀用绳用药死都会留下痕迹，一定会牵连土海，我这样死呢干干净净，你们就说暴病而亡。你们怎么来看广阳杂记的这段记载，又怎么来看他最终的选择？
1: 我觉得这段记载写得这么详细，而且基于他前面这表现，我倒觉得真实性还是可以一信的。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王辅臣在每个阶段都会依附一个人，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依附的不是康熙，而应该是土海。土海一直是在保着他，才能让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安身立命。但是在康熙20年七月的时候，土海已经是年老有疾，不多久其实土海也就去世了哈。那他也能看出来土海也保不了他了，而且康熙又亲自命王辅臣跟随一块进京。王辅臣这个人虽然说政治短视骑墙派，但是他是高度敏感且缺乏安全感人，
2: 他已经嗅到危机了，
1: 他已经嗅到一些危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为了保全家人，所以说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方法。
2: 确实康熙对他的家人没有再过多的处置。
0: 我觉得这个记载广阳杂记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在当时如果公开宣传说他自杀的话，其实对咱们刚才说的政治效果是有很大折扣的。自杀这个事儿就感觉你把人逼死的似的，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反而病亡可能政治效果会更好。我觉得王辅臣啊，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政治上幼稚但他不弱智，他在投降的时候就想好了自己要死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他在选择他为什么纠结那十几天，他知道这次一降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了，没有机会了。从五代十国往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能够存在的军阀割据局势了，所有的军阀割据都是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人心向往，一方面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治理方法也产生彻底的变化，不会让他这样的武将军阀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他在降清之后也不可能康熙对你再好，我再给你外放到哪儿手握一方重权，永远没有可能了。他回到中枢去，回到中央去，又能什么好下场呢？很难很难，有的时候连家人都保不住。他的自己的这种选择，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对家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这一生有一个交代。所以他的自杀实际上是他这个长久以来的政治上的幼稚所积累下来的一种可以说走投无路的一个选择。
2: 第二位我们来说土海。康熙20年12月，土海回京之后因病请求退休，康熙挽留，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正史说他是病逝，但是广阳杂记另有说法啊，说康熙回京之后追问王辅臣的事情，土海说他不是真心反叛，康熙大怒啊，骂他你和王辅臣是一伙的，土海害怕回家吞金自尽。关于土海的死因，你们更认同哪一种？
1: 这个我是认同第一种，广阳杂记这个就过于的戏剧或过于的演绎了哈，
2: 就想象力有点丰富了。
1: 想象力丰富了，土海要返京就是年老有疾嘛，那个年代本来有病，年事又高，还要赶路，现在你说年纪大的有病的，你坐飞机坐高铁还都不保险呢，又是舟车劳顿。且通过王辅臣这个事也能看出来，他确实对于土海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个土海确实是因病去世。而且以康熙的做法，真正的有功之臣，国家的功骨之臣，你没有犯这种跟立储啊或者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是不会痛下杀手的。就康熙还是一直是以仁君的形象立在这儿的，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广阳杂记的不太可信。
0: 我觉得看史料也是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先要分析逻辑，他逻辑上通不通。我觉得这个广阳杂记说法逻辑不通。首先在当时的土海的政治处境上，这个三藩平定他也没达到功高盖主的程度，他肯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赞赏，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有党羽的那种很难剪除的，他本身也是来回调动的这种救火队员的成分，所以康熙对他应该没有必要去这种以这样的理由，因为这肯定是个理由。康熙要想处置他一定不是真的以为认为他和王辅臣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本来也是临时被调来解决问题的，他也不是长久在西北的。其次身体上这个土海常年征战，又是西北又是汉中又是察哈尔又是王辅臣又是吴三桂，他岁数也挺大了，积劳成疾也是正常的。而且康熙七月就召他回京，本身也是体恤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最后从这个结局合理性上，你说这么小个事儿，他这么大的一个功劳，值得为此事而自杀吗？我觉得不至于。 哪怕康熙真的怀疑他和王福成有问题，那这个事儿也不至于就给他吓死了。广阳杂记更多的是民间对这种比较有戏剧性的这种成分的一种追求，也是包括可能对这种悲剧性的共情的一种延伸。那涂海如果是这种死法，就比他病死显得这个人更有这种悲情英雄的色彩，
1: 就传奇性。
0: 对，
2: 第三位就是周培公了。这位孤身劝降的英雄人生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高光，康熙下旨表彰他的母亲，给了他布政使参政、山东莱登道设布政使的官职，后来因为他和总兵互相弹劾被罢官，回乡之后仍然喜欢谈论军事，噶尔丹作乱边境的时候他还多次上书朝廷献计献策，最后在家中去世。周培公劝降王辅臣堪称奇功一件，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为什么没有得到康熙的重赏和重用？因为和电视剧当中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怎么来看周培公之后的人生境遇？他的职场表现似乎和他善谋略、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能力不符。
1: 首先，周培公这个人，他能够舍得一身剐的只身入城劝降，这个人首先人格底色就是做事可以不计后果，或做事可以把自己豁得出去这种，而且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不近人情，而且前面对他说的是善用奇谋，那咱们可以想想熟悉的三国里面的善用奇谋的这些奇士或者谋士，不管贾诩也好、陈玉也好，这种人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人类，或者是同理心不强，他可能是在作战呀这些方面他会有奇效。康熙也给他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率，说明他在内政包括他在人事方面有他自己人格的缺陷和能力的缺陷所在，所以说他没有得到重用，这也是他个人能力确实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所致，但是他确实在军事或谋略上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就是独到。
0: 王超老师说的让我想起来雍正王朝那电视剧里，雍正那个前底的乌斯道他的军师就说，这个在雍正成功登基之后他就说，臣虽小有才气却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是光明正大之臣，所以不能用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像刚刚王超老师说的，他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行正道，可能这个阴谋诡计方面还行，但是正道上差一点。首先我认为啊，给他没有重赏和重用我觉得是不客观的，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是赏赐非常丰厚了。他其实是一个幕僚，他本身是吏出身，他都不是官，他没有科举，
2: 他是一个生员，
0: 他没有什么身份，你既不是皇宫贵胄，又不是八旗子弟，公务员你也没考上，直接给了一个正四品的大员，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封赏了，非常越级的提拔了。而且话说回来，他本人的功劳有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刚才分析的，是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技巧，但是王辅臣能投降核心不在于他的七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没用，核心在于当时的情况已经到了那么一个非降不可的份上了，这个事他去可能行，换一个人也未尝不可，他对战局没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了他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破格提拔，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赏赐了。其次再看这个人的能力，就是关于他的记载可能在招降王辅臣之前没有太多的记载，这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没有，之后的记载没啥好事，要么就是跟人家吵架互相参奏啊，比方说登莱道的民政、钱粮、海防、军事协调等等，他本身也不会，他没有科举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地方的行政经验。史料记载他叫自虽暴力不近人情，和人家天天吵，而这种吵很多时候是不是为了事儿，就是为了争权夺利。那么这样一种幕僚或者谋士心态的人去主政的时候，确实他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长远的眼光，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点这个德不配位，或者说这种才能配不上他这样的官位，所以对他的逐个边缘化，包括他后来对于噶尔丹的事情上书鞭策，好像写的也不是很得康熙之心，就这个人在军事能力上可能也欠一些火候，所以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来源于康熙王朝那样一部影视作品，在那个作品里那可他可不一样，他可能
2: 是非常高光啊，
0: 他那个状态是往狂澜于既倒啊，扶大厦之将倾，感觉王辅臣就他一张嘴说下来的，在那个状态里是他这个人不管是能力上还是功劳上都很大，但在现实当中他功劳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2: 所谓这个重赏重用啊，我们可能是对标于电视剧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在电视剧当中他实在是被重赏和重用的一个人物，是亲自和康熙去面谈，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 土海定策，周培公劝降，西北危局破局，平三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康熙。但是我们必须在这说一句啊，西北危局的破局它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为什么呢？因为从西北往四川整个这几年打得非常艰苦，而这几年呢这个战局很多是仰仗当时的河西四将，张勇、赵良栋、
1: 孙思克、
2: 王进宝、我们把这四个人呢未来会放在这个战将里面来集中给大家讲述。那我们这个西北战线讲完之后回来就要讲到中路了，因为王辅臣投降之后天下叛军就只剩下了吴三桂一支啊。我们之前也说了，耿精忠也降了，尚之信也降了，所以天下叛军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但是这最后的决战为什么拖了整整五年，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经常会探讨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总在关注自身的价值与收获，但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在这些相对理性的追求之外，还有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的前行更有温度，眼中更有光芒，那就是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呢？我想，对生命的共情就是学会看见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尊重每一种真实的情绪，理解每一段不同的经历。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连结，也是我们自身生命不可或缺的养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文学的力量从来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作家余华在解读经典时，让我们读懂了九岁万卡的懵懂委屈与90岁卡达的沉默沧桑。这份跨越时空的理解，便是对生命最深的共情。好，下面的时间我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9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作者小夏。我读余华文学课《9岁的委屈和90岁的委屈》时，感到最动人的是余华与卡夫卡隔空碰杯的瞬间。余华说，审判里约瑟夫被捕时的荒诞，就像自己当牙医时看着诊所窗外飘过的风筝，那些悬在半空的丝线牵着每个被命运扼住喉咙的普通人。当余华说出卡夫卡教会我如何把恐惧写成羽毛时，读者仿若看见了文学史上的两位失眠者在月光下交换安眠秘方的场景。余华剖析《西游记》里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的时候说，二郎神牵着哮天犬的牧羊人姿态，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轨迹，那些腾云驾雾的法术较量虽然披着神话的外衣，却露出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存智慧。这种解读不同于学术考据，更像一位历经世事的老者在感叹生活。谈到鲁迅的笔法，余华说，孔乙己里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是咸亨酒店柜台上的算盘突然迸发的轻响，震得满堂哄笑都成了陪葬的纸钱。这种文字犹如医学显微镜，放大了每一条神经，让每个标点都成了解剖人性的柳叶刀。余华的阅读哲学带着泥土气，他劝年轻人别怕读不懂，将阅读比喻成进食，倡导先原味品尝后消化吸收的精读法。他曾转述网友的评价，说自己的写作是把悲伤留给读者，也曾自嘲两次高考落榜后躲在县图书馆啃书。他说他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被炸得晕头转向，《活着》曾被17家出版社退稿， 这种真实让文学褪去高雅的伪装，还原最朴素的模样。原来大师也是普通人。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十五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他讲的是万卡和卡达的故事。万卡是俄国作家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万卡》里的人物，卡达是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的短篇小说《青鱼》里的人物。在谈及契科夫的万卡时，余华突然沉默。他说，那个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爷爷收的孩子，未经驯化的委屈才是真正的利刃，而冰岛船夫卡达的委屈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沉默。九十岁的他每日重复着剥鱼的工作，连抱怨都像被海风时刻的礁石。九岁的万卡或许最终没有等来爷爷的回信，九十岁的卡达也会消失在海浪中。当委屈沉淀为严厉，连呐喊都会结晶。九岁的委屈是未拆封的刀片，九十岁的委屈是锈迹斑斑的刀鞘。两个时空的委屈在此重叠，刺痛着每一个未被言说的伤口。余华说，文学是治疗精神内耗的膏药。我忍不住在心里鼓掌，真正触动我们的或许是那份对生命的共情。原来每个人的委屈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归宿。我合上书，暮色已沉。余华在文字里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为何总在经典里寻找自己的倒影？文学是活着的证据一句，或许道出了所有写作的秘密。那些在纸上挣扎的灵魂，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存在敲打确认键。而作为读者，我们坐在写作者搭建的文学凉亭里，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死、爱恨、存在与虚无的古老故事，直到月光爬满衣襟。

0: 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对生命的共情。什么是对生命的共情？就像从一个人叠毛衣的动作里读懂克制的悲伤，从葡萄的生长里看见蓬勃的生命力。共情让我们以敏感之心感知每一份生命的温度，然后更好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分享文章，让直觉生长出共情的力量。作者梭伊。前不久，我看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一段关于物理学与直觉的分享。物理学这座由严密逻辑搭建的大厦，怎么会和一个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词挂上钩呢？杨振宁先生解释说，人天生有一套原始直觉，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新知识会不断地与旧直觉冲突。真正的成长就发生在死磕的时刻，你必须坚持，直到将那些反常识的理论内化成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直觉。我心头一震，这不仅仅是在谈物理，这也是在谈写作的真谛呀。所谓写作，正是一场艰辛而迷人的直觉重建之旅。我们写作的起点都是一套由性格、成长和阅读塑造的出场设置，一种模板化的直白流露。比如新手写悲伤，本能就落向泪流满面；写快乐，第一反应准是心花怒放。我初学写作时，写失去亲人的悲痛，就翻来覆去地用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泪如雨下这类词，生怕别人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有一次请教一位作家，我把稿子递过去，他没有直接评判，只平静地讲起一个故事。他说，我母亲走的时候啊，我父亲一滴眼泪都没掉，他只是默默地把母亲最爱穿的那件毛衣拿出来叠了三遍，叠得比平时任何一次都整齐。那个瞬间我很羞愧，原来真正的悲伤不是声嘶力竭地宣泄情绪，而是巨大的克制。那次谈话修正了我的写作直觉，好的表达要绕开大词儿，去寻找独属于某个瞬间的带着体温的动作。但写作的直觉重建远不止告别陈词滥调这么简单，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免不了走一段弯路。为了显得有文采，恨不得把所有的修辞都塞进文章里，直到读到汪曾祺写葡萄，他是这样写的：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如此直白的话，就像老农蹲在田埂上聊家常，偏把葡萄那股不管不顾的野劲儿写活了。这时才恍然大悟，所有写作者都得经历从简单到复杂，再到更高级的简单的过程。最初的简单是能力匮乏，只能凭原始直觉，后来学会了技巧，开始堆砌词藻，最终会发现，洞悉所有复杂之后，我们选择的还是最朴素、最精准的那一句。当直觉被这样反复打磨后，你看世界的眼睛，听声音的耳朵，感受万物的心，就具有了接近艺术创造的能力。清晨买豆浆，看见摊主指节上的豆渣，会想起萧红笔下祖父那双像老松树皮的手。傍晚散步，一阵风卷着银杏叶落在脚边，一个念头就会冒出来，风把秋天揉碎了。我用手机记下这些，它们不是构思的，是从直觉中跳出来的。在写作的十多年里，我一直觉得逻辑很重要，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源于某个瞬间的直觉，先有喷薄而出的感受，然后才需要逻辑为它塑形。直觉是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隐秘通道。那年的北京地坛公园的老柏树下，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将目光投向这座荒废古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

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份突然撞进心里的安排，成了我与地坛迸发的直觉，它像钥匙，打开了史铁生对命运的所有思考。后来书里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从这个直觉的原点生长出来的。说到底，写作的直觉哪是什么玄乎事儿，不过是活成一个更敏感的人。这场关于直觉的修炼，终点不是成为一个会写作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对生命的共情。企业的温度藏在对员工的共情里，而员工的面相是他们内心状态的真实投射。读懂员工的疲惫与期待，给予尊重、安全感与成长空间，这份共情或许能够成为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文章《员工的面相》，作者张立俊。在我开始创业前，有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老板邀请我加入，我没有当场接受，而是答应去看一看，考察情况。在这家公司里，我发现了三个细节。第一，他们公司有个偌大的前台，但是门很小，大门紧锁，外面还配备了两个保安，可见这家公司的文化很不开放。第二，我在这家公司从一楼走到五楼，墙壁上贴的全是老板的至理名言，显然是一家一言堂的公司。第三，公司里每个人的表情都是紧绷的，眼神疲惫，精神涣散，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讲话，周围死气沉沉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们公司的人跟我讲一句话，都要凑到我耳朵边来跟我说。根据这三个细节，我判断这家公司是不开放的，老板是一言堂的老板，员工在这家公司极度缺乏安全感，每个人在这种环境里都显得非常压抑。果然，短短几年，这家公司一直走下坡路，几乎要倒闭了。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公司的状态怎么样，不用看财报，也无需听汇报，只需要观察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基本就能心里有数。为什么员工的面相能反映公司的好坏呢？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人的状态就写在脸上。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普遍神情疲惫，眉头紧锁，很可能内部存在高压管理或者过度的加班文化。如果员工面带微笑，眼里有光，通常意味着他们对公司的环境比较满意，公司的氛围是良好的。当员工的情绪状态差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表现通常不会好。而当他们很快乐，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是强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员工幸福感每提升10%，公司绩效平均增长5%。快乐的员工更愿意主动解决问题，创造力更强，客户服务也更好。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企业文化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员工日常的行为和状态中。谷歌有一个20%时间的政策，允许员工把20%的工作时间用于思考创意和相互交流。这种快乐工作的法则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能力，诞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快乐是可以被制造的，员工的高幸福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员工的面相就是公司治理水平的镜子。那么，如何塑造员工的健康面相呢？核心是做好以下这么三点。首先，创造意义感。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理论指出，当机构强制要求员工在前台持续表演的时候，后台的真实情绪会反噬机构，所以只有让员工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他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怎么办？要去了解员工的动机，挖掘他们的需求，将他们的需求和团队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描绘共同的理想。如果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就可以将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物质激励， 如果他们想要成长，就真诚地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的工作赋予意义。工作除了讲企业团队的宏观目标，还要讲清楚和个人相关的目标。只有帮助下属找到工作的意义，他们才有自驱力，才会开心。第二，给予安全感。如果员工每天战战兢兢，时刻提防案件，担心随时被裁，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怎么可能快乐？那么员工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首先来自直接领导。如果他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德不配位，他们就会觉得这家公司不行。所以让员工觉得在公司里面是安全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从上到下的干部培养体系。干部的素养提高了，可靠公正能够提供支持，员工才会感到更安全。其次，来自开放透明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能不能做到奖罚分明，不让老实人吃亏，能不能做到程序公平，一切由制度说了算，而不是由人说了算。第三，满足成长感。什么是成长感？就是在团队中员工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满足成长感核心就是要建立好的员工培养和晋升体系。每个员工都有成长的需要，如果他们跟着你两三年都没有进步，得不到成长，又怎么会愿意继续留下？培养最重要的是做好传帮带，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持续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帮助他们成长。另外也要重视轮岗培训，因为很多时候员工的能力是因为干了不同的岗位才提高的。如果员工的能力提升了，业绩出色，那么他们就会有晋升的期望。这时就要有清晰的晋升标准，让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不用通过跳槽来实现职级的上升。员工的状态是公司管理的投射，一家真正的好公司应该让每个员工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梦。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这位青年创业者叫杨胜，他正用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动画产业的效率与未来。2025年7月，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上线了 AI 漫剧《明日周一》，将动画的生产周期从以年为单位压缩到以天为单位。漫剧是一种介于漫画与动画之间的动态漫画形式。破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胜，这位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说，我们不是漫剧公司，我们是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这场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创始人杨胜和他不到50人的团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做剧，而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和文旅的市场。2025年7月26日 ，AI 漫剧《明日周一》上线。这部总时长100到120分钟，每集仅1分半到2分钟的短剧，从剧本、人设到成片，都由破乐互动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完成。那么，制作一部传统动画需要多少投入呢？杨胜表示，传统纯手绘动画1分钟成本大概20万元，一部20集的剧需要100-200人，耗时14个月到20个月。而在剧本与人设成熟的前提下，破乐互动制作一部120分钟的 AI 漫剧，最快仅需2到3周，成本低至每分钟2000到5000元。不过，杨胜在采访中多次强调，精品动画不会消失。他说，20万元甚至80万元一分钟的国漫经典依然存在。AI 漫剧是一个新品类，解决的是市场等不及的问题。他解释说，你看到一个好小说，等不了它慢慢画成动画，那就先用 AI 把它做出来。据杨胜介绍 ，AI 漫剧的制作并非让 AI 凭空生成一切，而是由人类艺术家绘制原图，再由其自主研发的模型产品让这些画动起来。破乐互动开发了自有大模型以及巨灵 AI、 破乐世界等 AI 创作工具，致力于通过技术赋能创作环节。杨胜说，我们做明日周一就是为了打个样，你说铲子好用，那至少得挖2勺给别人看吧。市面上的 AI 工具需要使用者输入大量提示词，而在我们的模型里，你只需要输入他在接受采访几个字，它就会自动铺展成上千字的专业提示词，再输入到底层大模型，生成的形象非常完整，而且高度商业化。这大大降低了非专业人士的使用门槛，将精力聚焦于创意本身。杨胜真正的目标是用 AI 打通内容、衍生品、游戏与文旅之间的万亿市场。杨胜说，我们做自建模型产品，目的就是生产出真正有高附加值的东西。破乐互动的核心就是一个被他称为数字形象库的计划，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图片库，而是将每个角色 IP 从静态形象扩展为包含性格、谈吐、动作、体态等完整属性的数字资产。他说，一个 IP 走红后，可以先授权给衍生品，然后跟游戏厂商联名做皮肤，最后与文旅项目联动。杨胜举例道，就像变形金刚最赚钱的不是动画本身，而是玩具。我们的目标是把这几个市场串起来，做总量的乘法。据杨胜透露，公司已经与多个知名 IP 方达成合作，包括刘慈欣、镜子、开心麻花、羞羞的铁拳等。 此外，成都文旅的大熊猫花花，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等文旅 IP 的数字形象，也正依托破乐互动的引擎进行深度的活态化开发与数字形象沉淀。面向未来，杨胜语气坚定地说，一定要出海。他畅想中国的数字形象能不能走进欧洲，走进北美，他们希望成为最懂娱乐的科技公司，立志打造中国的皮克斯。皮克斯是世界顶尖的动画引擎公司，却将科技实力深藏在内容之下，而这也正是破乐互动追求的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

0: 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啊，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做分享的是导演杨亚洲。2025年，杨亚洲导演基于历史真实事件创作的谍战剧《沉默的荣耀》引发收视热潮，他用镜头为平凡人立传，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打捞被尘封70年的沉默荣耀。昨天的节目当中，杨亚洲导演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杨亚洲导演，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些成长经历对他未来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
1: 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级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吧，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去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之后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 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

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15米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挎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米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我在学校哈，我就亲眼看到了学校的红旗不是插在校园的广场上，是插在一个课桌破了，还剩了两条腿，翻过来，红旗就绑在其中的一条腿上。我在搭这趟井搭学校的时候哈，我们在山顶上一个过去放羊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它过去的那个围墙哈，都是经过风雨哈，都是斑斑驳驳的。我们后来把里面推平盖起了一座小学，完之后呢，那个尘土呢就推到那坡下去了。在没有开拍之前呢，我跟我的创作人员呢就经常到那看景搭的怎么样，或者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景。有一天看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再去学校看一看吧，别搭错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再及时调整。当我们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场面，就是我突然发现哈，离我们不远村里的那边孩子哈，从那个坡上往下跳。我就跟我那些主创跟我的摄影朋友说，我说看见没有，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拍这些，天地不容。张美丽老师去世了之后，夏雨老师跟他们两个在西部教了一年学的这个老师也来到了西部，来到了这所学校。我当时我就想，那怎么样能够让夏雨老师
去表现他对张敏丽的去世哈，那种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台词去表现？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想到了那个前面有的那个跳土的情节。

0: 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跟袁泉说，因为40多米高，我说你不行的话，我就替身吧。他说不，他说导演，我要跳。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一点一点靠近真实。我记得他们两个在北京的一场戏，就是呢，袁泉回北京了之后，完了一群孩子送他们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袁泉一说都走，就都到北京来了。在北京有一些戏展开的时候，完了最后要走的时候，那场戏原剧本是张美丽和夏雨老师说明天就要走了，那个袁泉说呢，我会想你们的。完了张美丽说，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嘛。原剧本说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看你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城里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的一句违心的话。但是由于我们在西部已经拍了好几个月，我就跟那个袁泉说，我说袁泉，你说的是真话吗？你会再去那个地方吗？袁泉摇摇头说，导演，我不会了。我说那你就说真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戏就按袁泉说，就是特别难为情的摇摇头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我不会再去了。张美丽听了这个话之后，她是五味杂陈，她就点点头。她回去之后，她就改变了。她说：“孩子们，我们学了本事，要走出大山。”我觉得这种真实的力量一直在伴随着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大事小情，包括我很幸运我拍了那么多原创的东西，拍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那些大多数，它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偏爱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多数，我专门找那些银幕或屏幕上的少数去拍。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叫农民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写农民工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国家公布的数字，我们国家农民工有2亿4000万，还不算他们的家属。我拍完了那部电影，我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也是写农民工的。我觉着我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时代的烙印，要有生活的烙印，要有人物关系的烙印。2亿4000万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拍了多少电影电视，我们有多少镜头对准了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这么贡献的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我拍了他。我觉得现实题材就是真实的力量。我觉得没有真实就等于没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包括各行各业，我觉得真实是我们做人拍戏的唯一准则。如果说你拍的任何作品你自己都不相信，你靠什么去打动你们的观众？我觉得《沉默荣耀》火了，我没有想到，播出的时候是没有做什么宣传， 那归根结底，我刚才也说了，是真实的力量打动了观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创作里头，在我们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年的创作里头，似乎给眼睛拍的是不是有点多了？讲真实的故事，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的故事是不是太少了？给数据、给眼睛拍的多了，真情实感拍的少了。我可能是一个可能跟别的导演不大一样的，我是又拍电影又拍电视剧。我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很幸运，我在这个10到15年的创作时光里头哈，我在创作上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拍什么就能拍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希望能够让这个幸运能够再拉长一些。最后，我想用我们老厂长吴天明经常告诫我们这些导演们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讲演。天明厂长跟我说，他说作为一个导演，你要把你每一部作品都要捧上一把土撒到你的作品上，让你的作品往下生根，往上成长。作为导演，你要把你拍过的人，大人物、小人物，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和那些凡人凡事的普通老百姓，你要把他们的事迹和跟你创作这么多年的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好的主创，把他们的智慧变成你导演的智慧。我希望这两点也能成为我们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座右铭。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亚洲导演，辛苦了，您台下就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因为亚洲导演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这么近切、真诚、慈悲的观察，才有了像吴石将军和他身后2000多名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被更多的人看到，才有了我们被沉默的荣耀带进的历史的深处，才有了我们一个民族最该被珍重的记忆。再次向亚洲导演和沉默的荣耀剧组致敬，谢谢。

0: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8: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9: 大家好，我是李欣。
17: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18: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17: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18: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9: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17: 对，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8: 对，
17: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8: 好，
17: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12年的11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进寇大将军，率8旗精锐出征，计划8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 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越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勒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18: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61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17: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18: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30000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20: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
18: 两绝名
20: 王。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18: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20: 对，
17: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穆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 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18: 对，那比
17: 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18: 是
17: 啊，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18: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17: 对，
18: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17: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13年6月，康熙任命尚善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3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善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8: 尚善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
17: 公大臣亲王郡王了、
18: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善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很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儿，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2: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8个月，他以为8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尚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尚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立业，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18: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
1: 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指导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约勒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约勒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

0: 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1: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0: 是
1: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2: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而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0: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格局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七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2: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0: 嗯，是的，
1: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

0: 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的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一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1: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整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2: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进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那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1: 很受鼓舞啊，
2: 对的，
1: 也很受感动。
2: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2: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0: 对，
2: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0: 全民皆兵，
2: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利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

0: 你又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萧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陆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初学点。 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儿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勒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初学点，是康熙的初学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所以这个越州
1: 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河南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2: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 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又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他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 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吃，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 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吗？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降迟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攻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万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地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 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八个月能平，但人越勒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
3: 越勒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3月，大江军上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 还是这个上善，有一次给康熙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
1: 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上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八个字：遇贼伏兵，畏所妖多。也就是三千，
0: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1: 对，来不及了，
0: 已经完事了。
1: 对，三千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

0: 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1: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油，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0: 康熙没明白，
2: 装不明白，
0: 可能是。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1: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公司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呢，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2: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0: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2: 哎、
0: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2: 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1: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2: 抢完就撤
1: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 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孝啊。
0: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1: 嗯，
0: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1: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0: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1: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儿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2: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这。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是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 定，这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0: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2: 没任何问题，
0: 重创清军，
2: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1: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60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 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0: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1: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四十一枝花，他没到四十，他已经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3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2: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不是你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0: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18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3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亡于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 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1: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

0: 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1: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给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四十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
4: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北京时间 六。

0: 典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
3: 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蒙曼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漫行之旅，有请。欢迎，欢迎蒙曼教授，欢迎您，欢迎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觉得和古人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4: 我们到康熙瓦，其实那是从西藏入新疆。
0: 康熙瓦呢，其实也是当年的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吧，这个关口吧。然后我们到那儿啊，当时正刮起沙尘暴。事实上，整个康熙瓦不刮沙尘暴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是这个等于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赶上了那个沙尘暴。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唐朝李华的那个吊古战场文呐、啊，浩浩乎平沙无垠呐、啊，就是那样的感觉呀、啊，那种丰碑日勋呐、啊。然后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吧，那地方叫死人沟。然后我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就睡着了。我为了睡得更好，我还把手机调静音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的团队的小伙伴起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听见，然后打我手机我不接，他们吓坏了，然后在这儿研究什么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就在那儿说蒙老师是不是又一次去调古战场了。然后另外那小伙伴就说不可能，他没有这么浪漫，别是在里头出什么事了吧。然后就拼命拼命的敲门，后来终于把我敲醒了。死人沟他们害怕我挂在哪里，但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经常遇到的感受，我们和古人的那种情境交织，而且我们面对当今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那些环境的问题。
3: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慢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0: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慢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5月马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 要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好，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哎，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

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燕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还是拿219做例子，翻回到219那张图，我们开始行走219，其实最早从东兴出发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海洋丝绸之路。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入云南了。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什么？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比方说在横断山脉那，大家能看到吗？横断山脉啊，这样的这个三江并流地区，对不对？大山和三江并流，那它往东走到哪里？往东普洱茶不是一直走到北京吗？咱们故宫当时不是还在地库里发现了2吨的普洱茶吗？往西走到哪儿？往西走到拉萨呀。拉萨，所以现在西藏人民有一个说法叫做茶和盐巴永远不可分离，对吧？往南走到哪儿？往南不就沿着这三条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一路走到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嘛？这是茶马古道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走，走到西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啊。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那条通道啊。那唐蕃古道接着什么道路？接着波尼古道啊，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和尼泊尔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条道路啊，让我们就特别好的理解了那一句诗，叫做什么？叫做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啊。这就是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大通道。那好，再说第二个话题，它又是这个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嘛。我们就举长城做例子吧。我们去年慢行河北，其中有一小段是从喜峰口一直走到山海关。那

一条道路是什么？那不就是当年长城抗战的那些最重要的点位吗？大刀进行曲就是在那儿唱起的呀。所以你真正走一程，事实上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是冒着大雨啊，到这个角山长城的时候已经是大雨倾盆了，在那儿你真的就能够体会到那句诗叫做什么，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古道和边道。那么古道和边道呢，其实更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突破秩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道路，我们刚才讲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可能恰恰是体现着这种秩序的尊严呐。比方说去年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就去走中轴线嘛。中轴线展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画卷呢？那不就是白居易所说的吗？叫做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呀。就是非常非常严整的对称格局。对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秩序啊。那我们中国在界定秩序之外，还界定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呢。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然后下面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所以你看着啊，中轴线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你想过去，它也是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啊，行走啊，行走啊，走得很快乐，老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那阙词，叫做什么？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哎呀，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哈，现在51岁了。我感觉真的是人生的好年华呀，特别饱满的年华，又遇到了一个特别饱满的，我觉得值得我去投入去付出的事业，所以越走越来劲儿，也越走越有劲儿。真的是我在开始走之前呢，体重不怎么超标，但是肌肉量是不够的。从2025年开始，我的肌肉量就达标了啊，那是年初的时候肌肉量就达标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了，就是人到中年嘛，就发福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的肌肉量不仅达标了，而且已经在那个标准线的中线以上了。真的是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快乐呀，特别特别好。那好，那可能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了，大家会想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跟道一声珍重，跟高丽说书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肯定是有关系的啦。其实我们刚才讲嘛，天地是一本大书啊，这是我们读也读不尽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读，就有点自不量力，就想着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成果、一些收获分享给大家。所以实际上今年我是要写书的。写什么呢？那肯定就写我们这个路上我们行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过的山河，然后我们感知到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人生，差不多就是这些嘛。那这些呢现在反正也没写出来，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述我即将要写的这个书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心情吧，就是我的一些小的框架、小的感觉。我们拿三首诗来立论啊。第一个，我们这本书的立意是什么？立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吧。这个标题呢，其实是唐朝一个叫做玄宝的诗人。大家听说过这个诗人吗？没有，一个叫做玄宝的非著名诗人写的那个气势很浑厚的诗，叫做什么？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哎呀，其实我是北方人呐，我觉得有点血脉觉醒的感觉。很多人都看我在风雪里走，就觉得哎好苦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呀。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呢，说如果让你自由的，绝对自由的选择一个地方，你觉得？

什么样的地方最好？我说要有雪，要有火，还要差不多没有人就好了。所以风雪有行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嘛，风也罢雪也罢，只要关河无尽，我们的脚步不停，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写这么一本书，我们的基调是什么呢？基调啊，我觉得用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吧，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那首诗，叫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想教给大家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多的旅行家，有那么多的探险家，有那么多的以写这样的文旅方面的书见长的那些作者，那么多的小说家，可能轮不到我说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也没有想教谁一定要做什么呀，我这也不是一个录书啊，我就是想在那儿点起一堆炉火，如果大家恰好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的话，我就请您坐在这个火堆旁边，我把我们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故事

0: 跟您聊一聊，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那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呀？期待呀，我觉得是这样吧，还是用这是一阙词了啊，唐末韦庄的那阙词，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我们在这里是投注了感情的，而且呀、现在是也是世事无常，人生不易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怀着希望，互相珍重，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嘛，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拥抱生活，拥抱道路。谢谢，
1: 谢谢，谢谢萌萌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请您台下就坐，谢谢。咱们约好了啊，新书来高丽说书。
0: 好呀，好呀，一定。
1: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萌萌老师用最浪漫的方式慢行中国，这一路走来帮我们一点一滴捡拾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他和他的团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萌曼，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1: 我们珍重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生命之重。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每一个人用手机来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身边的孩子，有的孩子不跟我们沟通，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要么内向，要么就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可能有时候跟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他们在深夜屏幕上的一句有人吗，比如说在朋友圈调侃的一句老子走喽，这些信号是被我们忽略的。那接下来这位分享嘉宾，他曾经也是一位忽略了孩子发出信号的父亲，但是他有一双识破这些暗语的眼睛。这位嘉宾在2020年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征兆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挺阳光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就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他怎么就撇下了我们如此的决绝，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每一个网络的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那些孩子的口气去在网络上跟一个又一个发出求助信号的孩子去沟通，他告诉他们有人在，我在听，你不要着急，我来了。他用他的方式成功地劝回了几十个想要轻生的青少年。他就是被称作网络劝生志愿者的徐世海，用温暖的掌声有请徐世海。欢迎欢迎徐大哥。请原谅我每次想要介绍您的时候我努力的保持克制，但是永远是情难自已。徐大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孩子发出的哪些信号其实是他们正在求救但是被成年人忽略了？
2: 就打个比方说，我本来非常活泼的孩子，就是非常愿意给我们聊天说话的孩子，突然之间不怎么爱说话了，不怎么爱搭理我们了，甚至把自己给关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是，就是孩子们比较馋，一般的孩子们都比较馋是吧，什么好吃的了他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但是忽然之间孩子会这段时间对所有的好吃所有的美食都提不起来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做家长的都要特别特别小心了，这都是孩子给我们发出来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求救信号了。
1: 好，谢谢谢谢。
2: 说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
1: 明白，所以特别能理解您在网络上经常跟他们说的三个字，我在呢。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后一站的话筒交给徐世海大哥，请他带我们到达孩子们想要我们成年人抵达的心灵的彼岸，有请徐大哥。 各位听。

0: 众，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全部内容。您听到的是2026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在今天呢，先听到的是文化学者蒙曼跟我们用他的方式在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他作为我们这一次道一声珍重年度演讲的最后一位分享嘉宾，在台上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徐世海大哥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安排在明天高丽说书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明天见。
1: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1: 本期节目聚焦低利率时代，普通老百姓该如何投资理财？结构性存款如何选？购买时要注意什么？
22: 中字行目前的结构性存款应该说百分之百还是保本的，但是一些外资行它的结构性存款呢就不是百分之百保本了。
23: 大多数结构性存款呢，它的起购金额呢是10000元，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APP 直接购买。
22: 如果说它的保底收益远远高于我们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上你就要打个问号。所以说我们的最高收益不等于我们的实际收益。
21: 大家好，我是国华。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多家银行密集推出了挂钩黄金、挂钩汇率等等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今天我们继续同二位嘉宾一起聊聊结构性存款有哪些风险，该如何选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娄博士您好。
2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丽云。张主任您好。
22: 主持人好，飞鹏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欢迎二位。
24: 结构性存款它到底是存款还是理财，以及它适合哪些投资者？
22: 实际上结构性存款的本质上呢还是存款，然后在50万以内还是受到存款的保险的一个保护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说结构性存款呢，它实际上和我们的普通存款又不一样，和我们的更平时说的一些理财保本理财它也不一样。所以说结构性存款它不等同于普通的存款，也不同于理财。然后呢这几类产品实际上它自己呢还是有自己特点的。我从几个方面维度吧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像我们那个普通存款，还有我们说银行理财，还有我们的结构性存款，它到底有什么差异。那我们就说从本金保障上来看吧，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那我们说普通存款实际上它是100%来保本的，50万以内受到存款保险的保护。然后呢，银行理财的话，我们说现在都是净值型，它实际上是不保本的，可能会亏损本金，这个大家现在也有这个意识了。那么对于结构性存款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中字行目前的结构性存款应该说100%还是保本的，但是一些外资行它的结构性存款呢就不是100%保本的，例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90%的保本，所以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看清楚的，这是本金方面。那么从收益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说普通存款呢都是固定收益，这个是固定死的，然后呢银行理财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浮动的收益，它没有保底，然后可能赚也可能是亏，这个当时就看整个一个市场的走势，或者他们的整个投资结构了。我们结构性存款呢可能就是兼顾了刚才两个产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保本收益的基础上加一个浮动性收益，它有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灵活的，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么从整个产品构成上，其实刚才罗博士也提过了，我们的普通存款呢就是一个单一的存款，没有衍生品，

0: 存款呢，就是一般不可提前支取，流动性相对来差，但是有的个别银行可能允许，有一些赎回，但是会有一些就是苛刻的条件，可能会，还有一些手续费等或者一些高额的一些费用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说普通存款可能适合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一些保守型的投资者，追求本金的安全和一个固定的收益。那银行理财的话，可能就适合的就是我们进取型的投资者，能够接受我们的本金有亏损，但是同时呢，可能也会有一个追求高回报的这么个机会。那相对来说，结构性存款呢，可能就是这两者的折中，就是稳健型投资者非常适合。那我又想保本，又想博点高收益，然后是这么一类的投资者，核心需求可能就是保本的前提下，能够比定期存款多赚一点，但是呢，又不要像理财或者其他的一些。一些投资产品来说呢，可能风险比较高，所以常见的几个情景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定期存款到期，但是呢，我们暂时呢没有更好的一个投资方向，那我们可以用结构性存款呢作为一个过渡，然后来使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们看好某类的标的，就是我们说黄金涨幅非常快，非常高，但是实际上呢，整个市场的波动也非常大，我们又不想直接投资衍生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结构性存款呢来低风险的参与，这也是一种情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我们不想碰触一些净值性的理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又嫌定期收益太低的话，那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来考虑一下我们的结构性存款。还有就是实际上有时候上市公司它有闲置的资金，它要保值增值的话也会买，是吧？今年上一些公司买结构性存款，其实热情也比较高的。
1: 听了二位嘉宾的介绍，我的理解啊，比如说像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吧，可能还是有保本这样一个要求的。那可能是不是他们就去选择能保本的结构性存款，就相对于现在这种低利率时代更合适。那么有一些可以接受一定风险能力，那稍微就您说的进取型或稍微进阶一点点的呢，那又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就是罗博士了，就是那我们现在基金啊、债券啊，可能风险相对吧，相对是稍微低一点点。那结构性存款，我们刚刚也听了您整个的介绍，那它是可以作为比如说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还是说它有单独的一些吸引力在呢？
2: 这个主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了。那么我觉得呢，它这个结构性存款呢，它对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它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哪？一个是本金是有保障的，这个中资银行呢，它这个结构性存款都是这个保本的，所以在这个利率比较低的这个环境下呢，这种存款呢，它的安全性是很吸引投资者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收益潜力呢，有可能会超越传统的存款，因为这个一般的结构性存款呢，它这个收益呢都是给出相关的区间，那么呢，这个区间呢。如果说达到比较高的收益这个区间的话，它这个收益呢是高于普通的存款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风险呢，它的收益特征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说是这个本金或者是本金保障或者保本型的结构性存款，那么呢，它将来这个它的收益区间呢就有一个保底收益，这是最低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高的收益区间，就是投资者呢，他如果说购买结构性存款呢，他就事先可以预料到将来这个最好或者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第四个呢，大多数结构性存款呢，它的起购金额呢是1万元，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APP，流程呢和存款是一样的，就是说适合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参与。但是，一些这个优质的基金或者是产品呢，它可能它这个投资门槛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期限是比较灵活的。刚才张主任特别介绍了一个场景，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存款到期了，但是短期内又没有合适的这个什么呢，投资项目，那么就是可以买这个什么呢，短期的这个结构性存款。这是这个结构性存款对我们这个投资者的吸引力哈。
1: 有哪些风险还有需要老百姓知道？因为它大多数是保本的嘛，那保本可能风险就很小。那它是否还有一些需要老百姓知道的一些风险？
0: 大家有谈到这个风险哈，因为这个也是比较关注的。刚才其实前面已经提了很多次，就是我们虽然说结构性存款它承诺本金安全，但是投资者呢还是要穿透这个保本的表象呢，关注一些要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因为它挂入的标的和市场表现相关，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说宣传的这种最高收益，很多时候我们是奔着最高收益可能去的，但是它的触发条件往往比较非常的苛刻，所以说实际上获得的概率不高。然后所以说我们的最高收益不等于我们的实际收益。例如有一个数据，就是某银行的一个统计数据吧，挂钩黄金的一个产品。可能最终呢，89%的投资人拿到的都是我们中间额的收益，只有6%的客户呢，可能拿到那个最高额的收益，可能4%可能拿到的是最低的。

0: 所以说，其实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就是一个中间等的收益，拿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就是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我们因为一般不可提前赎回，就是有流动性风险嘛，所以说投资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资金流动性的一个需求来，就是来研判去购买。然后还有就是提到的机会成本风险，就是因为我们在产品群预期内，可能市场上可能会出现其他更具潜力的投资机会，例如说我们的黄金价格出现了一个单边的大幅上涨。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条款，有一些那个条款规定，可能就是整个你的收益上限已经被封住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如你去买积分金呀，或者是直接投资黄金市场，可能其他的方式可能
1: 对，
0: 更能
1: 赚
0: 获
1: 更
0: 得我们
1: 多。
0: 说的那种对超额收益，对不对？因为它可能确实有一个上限，这
1: 是。
0: 是机会成本的一个风险，对吧？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其实监管的风险，结构性存款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结构性存款。但是监管呢，实际上一直从2019年以来对整个结构性存款的整治呢一直在进行，然后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这种假结构的或者是衍生品交易不真实的这种都会被处罚。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购买的是违规的产品，可能就会被提前终止，影响你的收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看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的一些大的机构，例如我们国有大行，我们的股份制银行，因为他们都有普通类衍生品的交易资格，所以说产品的合规性可能会比较强，风险低。有一些机构可能它没有这种衍生品的资格，然后或者是被监管处罚过的一些机构，我们这样的产品可能就不能买，所以这些我们也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风险偏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保守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多选一些挂钩我们的利率或者是低波动的这种标的。如果我们是进取型呢，就去挂钩，去选择一些挂钩黄金啊，或者是股票指数这么的一些产品。所以最终总结下来，就是我们还是要投资者还是要去了解产品的一个特性，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对整个这种它挂钩的领域不了解，然后就盲目的去购买。然后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一定的认知，结合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或者是资金的一个流动性需求，然后好好的去阅读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说明书啊，它里面各类的一些触发条件呀，或者是它的整个期限流动性限制呀，还有风险评级等各类信息，然后再去做决策，不能盲目的说听别人说收益高，然后就去跟风。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什么是假结构性存款，这种变相保本保息的存款，普通老百姓怎么一眼识别？低利率时代，老百姓该如何投资理财？各类金融产品的配置比例多少合适呢？精彩马上继续。市场上还有一种叫假结构性存款的产品吧，就其实收益结构呢设计，其实它不会触发到高收益条件。那它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保本保息的一个存款。那银行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产品？以及说监管部门对这种现象现在是什么态度？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怎么识别呢？
0: 那么假结构性的产品呢，实际上呢，它可能就是一种，就是100%可能能达到我们预期收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保本保息的一个存款。就是它设计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设计的条件让你非常容易达到。然后怎么去为什么说我们银行会设计这样的产品呢？就是很多时候，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提高我们的存款利率，突破我们的上限呢，我有助于我们去揽储引客，然后提升我们可能就银行的在存款市场方面的竞争力。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真实的结构性存款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收益波动性，如果它的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我们只能拿到最低收益的话，可能就会对客户的一个认知形成一个冲击，可能会影响整个一个客户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情绪或者是热情。第三个呢，就是还是有一些中小银行可能它不具备这种衍生品的交易资质，所以说他们发行的一些所谓的结构性产品呢，并没有真正的挂钩一些衍生品，所以说假结构的乱象呢也是由此产生。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这些年来监管呢对这种情况呢的监管呢是逐步的趋严，如果被发现了的话，会被处以严厉的一个监管处罚。所以说，基本上假结构存款呢目前呢也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清理，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少见了。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怎么去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假结构性存款？有几个要点嘛，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名义浮动收益，但实际上是固定收益的这么一种产品。那你就看，如果说它的保底收益远远高于我们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样你就要打个问号，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样呢？第二个就是它的行权条件几乎不可触发， 例如我们说沪深300，我们说半年内涨到10000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嵌入的衍生品的观察区间或者我们的情景条件设置非常宽松，就使得我们的最高收益很容易达到，还有我们的最高差异、最差的收益和最高的收益的差距也很小，所以说使原本的浮动的收益呢，就变成了一些固定的收益。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嵌入实际的衍生品，或者是没有真实的交易对手，就相当于没有买衍生品，纯粹就是在高吸揽储。例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一银行的一款产品，它挂钩石油，说石油，如果是达到400美元一桶的话，我们触发收益率是三，如果不触发的话，我们的收益率就是4.1。那实际上这个石油400美元一桶，那目前肯定是不能达到的，所以实际上是不能触发，不能触发，实际上它的收益就固定在4.1。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来就给你一个高收益，就是通过就是变相的一个高息揽储，或者是变相的一个保本收益的方式来吸引整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投资者，来就是稳存引客呀，就是这种一个方式啊。
2: 那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目前低利率的时代，请您给老百姓一些投资理财的建议，不局限于结构性存款，就整个的配置，金融产品呀等等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呢，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在这个投资理财过程中呢，我觉得需要总体上来讲，需要按照这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个顺序来安排资产的配置。同时，在这个具体的资产配置过程中呢，要考虑这个什么稳健的打底，就是稳健的产品居多。然后呢，要分散配置，同时呢，要避免呢，就是单一追求这个什么高收益。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实际配置中呢，第一个是，我们要保障自己的流动性需求，比如说预留3到6个月这个生活支出，它需要的费用用来这个存活期存款，或者说呢购买这个货币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呢它现在也是随时可以赎回的，并且货币基金呢收益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这个存款要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比较大的比例呢，我觉得要配置这个相对安全的资产，比如说存款国债。那么就是在配置存款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把这个存款呢分散到不同期限的这个定期存款中，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结构性存款它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收益呢，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那么有一部分呢来配置这个结构性存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选择这个，比如说这个挂钩熟悉的这个，就是它这个衍生品投资呢，它挂钩的标的自己熟悉，对这个市场呢有一定的这个判断或者了解。还有呢就是说这2年大家这个居民购买国债的热情也很高，因为国债它毕竟是这个政府信用来支撑呢，它这个安全性呢是比较高的，而且收益率呢高于这个同期限的存款。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涉及到第三个，那就是呢要根据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呢，适当配置高收益的产品。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要考虑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呢这个对这个投资呢它的收益预期。如果说风险偏好比较相对比较高，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那么对于投资的收益预期呢也比较高，那么可以关注刚才我们比如说固收加产品，那么呢这种产品呢相对来说是稳健性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这个通过这类产品它这个底层资产配置中呢也有权益资产可以这个提高这个收益。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根据个人情况呢，我觉得还可以配置一些这个保险保障的产品，比如说配置一些这个重疾险、医疗险等等保险产品，那么这个也是增加一份保障嘛，这是这个在资产配置上。那么在投资或者说理财过程中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遵守好这个相关的纪律。当然，这个纪律是不是说这个明文规定的，是我们自己，我觉得应该是考虑到这些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合理确定投资的比例和规模，这个闲钱呢拿来投资，那么生活费呢等等这些呢，该预留的还是要预留。第二个呢，就是在投资过程中呢，避免盲目追求高收益，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就是高收益呢，它往往是和高风险是相关的，就是呢特别要警惕呢承诺过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学习这个一些金融知识，了解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特点，提高自己的投资呢判断或者决策能力。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不懂的产品我们一定不要去碰，或者说尽量不去碰。因为什么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投资呢就是购买各种金融产品，那么是由金融机构帮我们来投资理财，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个人呢，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这个资产或者钱包负责。你不懂的产品，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去碰，或者绝对不要去碰。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这个投资这个产品的它集中度管理，就是说不要这个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那么第五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有余力的基础上呢，我觉得还是要 定期呢，就是来这个复盘一下我们这个资产配置情况。那么呢，就是可以根据这个什么呢，市场变化或者自身的这个需求等等这些，来这个把这个投资结构呢，就是定期不定期的进行一个这个优化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投资过程呢，还是要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哈。如果说你在追求长期收益的话，那么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就是通过长期投资呢获得长期收益。
2: 嗯，
1: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现在这个低利率的时代呢，这个优质资产确实很难找。那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要这个放平心态，就是比如说跑赢通胀呢，其实就是比较好的投资选择了。那个一夜暴富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
2: 张主任，关于这个问题，您的想法和建议是？
0: 我就是最后给大家一个数字的比例吧，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就假如刚才罗博士也说，我们不能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比例的话，那建议呢，我可以有一半的左右的资产呢，我们去配置一些稳健性的一些产品，像我们说银行理财、定期存款，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存款呀、保险，这些都是相对于说比较稳健的，可以拿出。假如说大部分一半，然后来做这些方面的配置，然后其他的呢，像10%，我们可以放到刚才说的货币基金里，因为它是有一些流动性的钱，我们随时可能用到。因为它虽然盈利比较低，但是因为它流动性非常好，还是有点盈利的，所以说我们可能手头要放一部分这样的钱，大概10%的一个比例吧。还有就是15%的，我们可以做一些风险的防范，例如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像黄金这些资产都是可以确实能用到的一些资产。可以配一些，然后还有就是25%的比例，我们可以拿去做更多的一些收益的资产，像基金、股票，因为整个权益市场也非常好。然后这可能也是我们在继我们的房地产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定期存款高收益产品消失的情况下，我们去追逐一些超额收益的一些地方。最主要的还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知识吧，或者说我们的整个流动性的一个情况。来做好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配置。
3: 结构性存款不是一夜暴富的工具，它只是低利率时代里给稳健型投资者的一个可选项。对于结构性存款，看不懂的不买，急用的钱不投，保底的收益能接受再下手。愿我们在低利率时代都能找到自己的投资理财之道。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3: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6: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身性推导出来。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之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因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2: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说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 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6: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2: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6: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2: 理论，
6: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
2: 嗯，
6: 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

0: 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 雾气送酒。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6: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8: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8: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8: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1: 伊朗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偏离指定航道，将面临坚决应对。
0: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出游热，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比2025年同期增长4%。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文体赛事成文旅消费新引擎。这个五一，你的旅行被什么种草？
1: 五一假期消费火，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破7.5亿元，五一档票房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加文旅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0: 五一假期政策活，假期入境游热度攀升，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这个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又被各地的风景和人海刷屏了呢？今年五一，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赵科报道。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

0: 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1: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0: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1: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2: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1: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0: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1: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2: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3: 再来看消费情况，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五月五号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7.47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此外，今年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全都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0: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2: 观众潇潇：
3: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0: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游客郑慧敏：
4: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8: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这个五一假期，我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0: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11: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12: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13: 退税很有用，对。

0: 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1: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2: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1: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3: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1: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4: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1: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5: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1: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6: 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8: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9: 然后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8: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8: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11: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 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2: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8: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3: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8: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三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4: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8: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5: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8: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9: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0: 面对外部冲击，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

0: 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都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17:00，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分别同比下降22.7%和7.6%。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8:00。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美伊海上对峙升级，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
1: 伊朗被曝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专家分析冲突风险会不会持续攀升。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推迟，最新预测为今年夏末。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同比下降66%，燃油价格上涨推高通胀，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美国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将予以反制。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102.27美元，下跌4.15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109.87美元，下跌4.57美元，跌幅为3.9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67.8美元，上涨34.5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298点，上涨0.73%。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59点，上涨0.8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326点，上涨1.03%。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上涨2.66%，